抢到篮板，对方先是延误一下，不给我们发快攻的机会。篮板球目前中国队是4-2。庞征林这球还是要摘出来，重新来去打。好球，潇洒！这个球呢，绝对速度不快，但是利用自己的节奏和力量。王俊杰这一次给到注册体重是113公斤，在这个四号位的位置上，他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优势啊，做了一个欧洲步。其实这样的这种打后门的球，这支球队啊，也是应该至少两次了吧。会把我们的大中锋提得相对靠上一点，然后去抓我们一个身后球。王俊杰想要去借着自己刚才的手劲儿啊，借着自己的手感再投一个。王俊杰去年亚洲杯是入选了最佳阵容，应该说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喜的。拉多萨夫列维奇再给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吐到内线，点起再出来外线，哎，防守的积极性起到效果啊！但这边的话，对手的手感还不错啊，我觉得刚才这个防守到位率还是挺好的。助攻数4-0，其实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助攻数如果中国队比对方少的话，还是一个能够想象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漂亮空接。刚说完，我们的第一个助攻来了。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大家在一起天天打球，对于我们的这个集训队的队员来说，其实也就是从5月初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啊，这个转换的前8秒我们得回防速度快一点，以及要关注到对方往咱们身后传这视野盲区的球，对方这样的话直接给到篮下无人盯防，应该是至少3次了。徐昕造犯规，好球啊，很友好。徐昕目前为止我觉得表现非常出色啊，尽管第一个2次罚篮没有罚进，但是他在场上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战略级的，就是攻防双方都要围绕着徐昕来去进行思考。中国队走马换将，看到这边焦伯乔应该是要准备上场，那这边的话邹阳已经是上场了。换下崔永熙，稳住啊，徐昕，好球，挺激烈的，打平。徐昕换下，焦伯乔换下徐昕。徐昕前面的这个将近5分钟的表现非常非常给力。那现在呢，徐昕不在场上，中国队整体的阵容其实在高度上就不像刚才有绝对的第一高点了。再突分，现在没有一个绝对的高点，那我们现在攻防该去立足于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年轻的队员们需要快速的进行思考，因为不难看出对手啊，因为我们说过他是一个俱乐部的队伍，要常年的在一起训练打球，尽管说平均年龄也并不大啊，但是您能看到他的这种转换，然后大家这种非常默契的这种感觉还是挺鲜明的。所以当把比赛节奏带快的时候，中国队一定要在攻防上想好对策。正在进行罚球的，这是他们的8号格罗伊奇，格罗伊奇也是这一支

队伍比较年长的队员，91年出生，唯一的一个95前。另外呢，这名队员是球队的一个投手。这支球队的投手方面啊，外线大概有4名队员，命中率是在40%，三分球40%上下。这名队员就是其中之一，三分线外能够达到39.5%，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这个火力开火权特别多的类型啊。一场比赛也就能够拿到4分左右，换下了格罗伊奇。哦，对方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这段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考察阵容的价值还是非常足的啊。对方您看，后卫啊，平均身高不矮，而且很强壮，很有经验。锋线上的话呢，也是球队的一个优势的位置。赵维伦打过 U19。那从小呢是在欧洲接受的篮球的教育，他的打法上也是比较强调这个挡拆配合之后的方式啊，想要打一个追身三分没有打进，拿到篮板球，但是速度很难提起来，对方的回防速度真的够快，还是要落阵地战，打得有点小啊，脚步桥能不能把球抢回来？对方把球抢断了，亚伦斯科特。哎，这球是不是踩界了？对，5号克里斯蒂昂·尤金，这是和2号亚伦斯科特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球员。这名队员的话，三分球挺准的，40%以上，但是他整体的场均得分也就是7分左右，并不是对方的核心火力点。赵维伦突破时机没问题，但是顶不动对手，给的有点小。这场热身赛啊，我们就是要关注到年轻队员的这些技术细节，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个暑假要面对的对手，就说这6月份吧，今天明天连续2场打的都是塞尔维亚的球队，再然后到了6月的中下旬，面对的是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队伍，应该说还是在这个世界篮坛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支球队，打法特点不太一样，就挺考验我们这些年轻人，好多都是05后，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成为球队的这个正印选择的时候，面对世界对手的时候，能打出什么样的发挥。刚才我们这一次防的这个挡拆防的不错啊，大个子往后退一步防突破，然后呢小个子绕过来再重新覆盖到。刚才这个前场球对方差点抢到前场板，中国队还是破坏掉了，不过是前场球。卷切过来的，对方毕竟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球队，这种集体的战术配合很多，经常是一个人拿球，就这一个人不动，其他4个人都在跑。再做手递手，弧顶。没有选择掩护。这球我觉得还是在进行观察，但是毕竟这个身高体重上和刚才两个防守人相比呢，不占优，对方还是罩住了，一直在看着赵维伦的动作，再想做选择。分差10分。对方打出这一波攻势啊，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其实恰恰就是徐昕换下之后。因为我们说今天从阵容上来说，中国队的优势点就是在徐昕的这一个场上的制高点上。那当徐昕换下了，现在中国队的攻防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手呢身高上平均，特别是后卫线占优一些，经验上也会更加丰富，咱们这段时间进攻有点发展不起来。另外现在这支中国队的进攻发起点其实还是集中在1号位，集中在持球人。你看今天啊，赵继伟也是在场边，这画面其实也是在讲故事啊。我觉得这时候赵维伦可能也需要想一下，就如果现在他是赵继伟，他去来主控这个球的话，赵继伟会怎么去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
这段时间有点。

难熬。格罗伊奇之前有过投篮，制造了犯规，站上罚球线，这一次又是站上罚球线。第二罚没有罚进，邹阳给过来，赵威伦再做手递手，现在邹阳是一个过渡的点啊，好球。这一次啊，就是在弧顶位置三个人的交叉跑动，交叉穿插还是制造了空间，而且足够耐心。那回过来邹阳的这个臂展，你看这防守是要罩住对手的。哦，但是对方的横移速度够快啊，这球过了，不过没有打进，给的漂亮，好球。积极的防守也帮助中国队在进攻上打出了更多的自信。焦波乔，我们说了，当这个徐昕在的时候有高度，那现在徐昕不在，焦波乔作为内线，他的速度是不慢的。连续两回合啊，焦波乔先是一个篮下得到队友的助攻，又是这一次快攻的时候啊，最先来到篮下。防好来防，防的是对手的格罗伊奇，这边换到了一个大打小，侧翼我们选择单防，顶这一步顶得漂亮，防得好啊，防得好啊，顶对方合球之后这一下啊，一点问题没有。刚才是雷布拉查2米06的身高，好球，漂亮，节奏速度带起来之后，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也起来了。焦波乔刚才最困难的时候连拿七分，挡拆换，对方给回来，我们第三人过去协防，协防的意识挺好的，但是稍微还是慢了半步，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守效果。对方还是扩大防，我们这回提前出球，给地位，背身，对方有协防，收球，哎，这个球啊，勾手位置稍微远了一点，很好的尝试。焦波乔这种连续拿分也让对方啊需要去布置第二个防守人来去限制了。好球，抢到篮板，能打快就打快，不能打快就稳下来。哦，这个传球，接下来看看对方活球多打少，也没有处理好。哦，但是错进错出，我们这一回回防的时候，一回防慢了一点，再一个呢，回防之后篮下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漏了。第一节比赛最后的不到十秒钟，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拿分啊？扯波三分球，哎呀，弹出！第一节比赛结束啊，19-27，很有内容的第一节比赛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第一节比赛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当时徐昕在场上的时候。今天我们反复提到徐昕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徐昕作为一个中锋，他的存在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不管篮球这个项目大家的技术怎么发展，有一个高大的内线，始终还是给了球队很大的这种攻防的底气啊。当时呢，和对手是打平了。再然后啊，对方利用自己锋线和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的优势，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那当时呢，中国队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进攻上啊，都是需要通过持球人，然后呢和内线挡拆配合，但是我们在这个持球方面对方是有策略的，我们攻不进去，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些被动。再到后来中国队再次立足于防守，然后之后的话呢，尝试把比赛打快一点儿，焦波乔啊前后连续拿到七分，把这个分差缩小。

来看看第二节比赛。哦，这样的球啊，确实还是得跟大家解释啊，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5月4号开始集训啊，确实在这种整体的技战术啊，特别是防守的这个彼此的默契，包括沟通的好球，好球，得赶头啊！庞征林，庞征林去年这是相当让人觉得惊艳的一个赛季表现，全明星首发，最佳阵容，最佳新秀啊！这个对手的球队呢，他的强投能力也比较一般，他的这个命中率高的都是他们的功能球员。哎，稍有可惜啊，差一点，这个球其实有抓住的机会。突分，挡拆换，现在场上中国队的后卫线身高不够高，好球，想断反击，追身三分，差一点，前场球，好球，漂亮，这球啊是个内传内啊，徐昕8分，目前命中率100%，5分的分差，突分，投篮动作有点脱节，利用对方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中国队要再追一追。好球，漂亮漂亮！这次我觉得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庞征林刚才这个突破的时机选得太好了，因为刚才大部分时候呢，对方落位到位了，中国队总是要慢下来打阵地，这回我们突然选择加速。对方现在手感还没回来，可以继续来追分。战术犯规了。庞征林，庞征林在进攻上的这种灵性啊，这个选择就是完美无缺啊。防他的对手是斯卡尔班，对手的2号位也很年轻啊，也是06年的一名小将。再投一个。这样来看啊，咱们这个中国队得分爆炸力挺不错的，现在也是打着起劲了。哎，注意防守动作，庞征林给自己这个打出感觉来了。对，得敢打。对方挡拆位置提得很靠上，大范围转移球，再转移，再转移。不得不说，这支队伍这个传球效率确实还是很高的，3传2倒，他的选择空间很多。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哎，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很多防守呢，就还是，毕竟真的不是借口，就真的还是训练时间短啊。还没有办法形成默契，所以你看对方这一传球，我们可能3-4个人都在看。那3-4个人看的话呢，你就算扑过去，对方再传球，也很难再次防守覆盖到啊。徐昕非常积极啊，从篮下扑出去，防守起到效果，因为对方这球投短了，弧线很高，就是为了绕大个的封盖。

动作很潇洒。崔永熙今天首发出场，打到现在的话拿到了本场的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崔永熙从这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确实不容易，顺步再给好球，封盖救回来，中国队拿到球权，转换上球，哦呦，给太高了，这个球给的太高了。这球徐昕得2.36米他能接着，徐昕现在身高是2.26米啊。但是现在士气上中国队打出来了，崔永熙这动作真的太帅了，接球三威胁，顺步突破，收球转身到篮下，带一个小小的拉杆。对手现在还是领先一分，对方下地速度很快，地板球中国队拿到，王俊杰拉多萨夫列维奇，王俊杰，第一节的时候呢，打的时间不长，但效率很高。我觉得今天郭士强指导也是有意的，就是说要进行多频次的这种轮换，看看场上什么样的这种组合效果会更好。好防，漂亮！对方没有任何一个队员有在篮下单挑徐昕的能力啊。崔永熙，这个球传的有一点想当然，刚才徐昕这边没有跟着一起下射。刚才这个对方传球是打到加西奇身上，对方全场扩大的防守，我们需要一个接应点。没问题。630给到王俊杰，虚晃到篮下来了，漂亮，漂亮！一个全面的能够持球进攻的，并且能策应的一个大号，四号位。对球队就是战术价值能够极大的丰富球队的进攻战术板。短了，好球！刚才这球630跳得真高啊！又是在篮下三传两倒之后的这种油漆区几乎篮筐正下方的这种配合，哨响，打到现在啊，对手的88号巴尔纳好像一直没有看到他上场，他是进入到大名单的，这是球队的比较核心的队员，所以我觉得对方啊也是有意的想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的阵容。中国队现在领先三分，拉多萨夫列维奇2.03米。

的身高带球过半场啊，好防、啊。

2米11的身高，刚才呢对手的这个位置更好，所以抢到了篮板球之后呢造成了一次杀伤。本场比赛目前罚球中国队多两个，两队的罚球还都比较稳。冯奥前场球，前场球啊，进攻时间不多了，0.8秒，那只能是做一个空接尝试了啊！拿到球再起做投篮动作，时间是肯定不够的。落地再起，这应该就24秒为例了。8-4，中国队失误是对手的两倍啊！吹了冯奥防守的时候手部动作的犯规，今天裁判我觉得整体的吹罚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篮联一个基本的标准的，就是鼓励躯干的对抗，但是呢手部的非法用手，基本上看到了就要鸣哨。三威胁，拉回。这球看得到啊，这是千锤百炼的一个技术了。尤金，尤金6分，持球型的攻击手。赵佳毅起第二步的时候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步点。哎呦，我们需要去留心这一点了。对手就是两名队员，一个持球人在左侧，那另外一名队员在右侧，就是两类的位置的这种插入，特别是他在右侧的时候，今天啊这一招打了我们好几个呀。那打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呢，中国队进攻上打得可圈可点啊。第二节剩下不到3分钟，中国队现在落后4分，冯奥带球。630拉回，对方是绕过掩护，冯奥运球找节奏，投一个短了。尤金，焦步桥这次防守防的思路很清晰，防的就是对方的这个突破啊，让出来一步，打得也很聪明，转换当中廖三宁的这一身本领，比赛节奏打得越快更有助于他的发挥。前场球，不吃谎，回防速度也够快了，再落阵地战，第二节最后2分钟，非常漂亮的切球，崔永熙推速度上过来追身三分，偏了，这就是一个前场的2打1了。三宁跳起来空中等着对手啊，这球看得非常准，
手上像有吸

0: 盘一样，对方刚举到面前，一下子把球给按住啊！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五次封盖，对手啊也是回敬一个，这边想要去小打大，在篮下去挑战对方的大个子。姜伟泽，廖三明。转身挺好的，但是最后这个打板的位置没有找到啊，抛高了。刘金，挡拆有一个若言物。赵佳毅，这还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防守人啊，基本上能从这个二号位一直防到四五号位啊。廖三宁这段时间攻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对手对中国队也是有所针对的。廖三宁他不是一个投篮很好的队员，对方的防守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防他的突破上。那像刚才呢姜伟泽的时候，防姜伟泽对方的话很明显是对这个姜伟泽的投篮，特别是三分球，这个是有针对的。突分，空间拉开，背身打。犯规倒数了，对赵佳毅背身的犯规。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罚球，还可以。这回是两罚一中，上半场比赛剩下27秒钟。开换，那这样的话呢，低位这边，我们看低位第三个这边也形成了换防，所以对方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换防的位置。但是啊，我们这边反倒是外线漏了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对方几乎投成了一个上半场比赛的压哨球，带着7分的优势啊。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球其实漏的恰恰是对方可以说线外最准的一个人，8号格罗伊奇。这就是双方前两节比赛的内容了，观众朋友们，下半场比赛再见。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4: 吧？
15: 是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啊。今天和明天，中国队面对的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佳队员之一徐昕，今天对于很多小伙子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身披国家队的战袍。严格来说，应该是身披这个成年国家队的战袍。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 U 系列比赛当中为国出战过的。那么徐昕啊，今天我们第一节比赛，徐昕大概打了也就4分40多秒吧。我们好像反复提到了他的名字得有十几次啊，就是攻防两端存在感实在是太足了。我觉得进攻端打的还是尤其出色，防守端的话呢，封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对方今天上半场比赛打得比较好的队员，8号格罗伊奇，并不算一名年轻的队员，91年出生，球队里的老大哥，他是一个投手型的球员。但是呢，中国队对他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是针对性不够强。那特别是上半场比赛，他几乎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啊，球进了，那不是压哨球。来看第三节，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右向左攻，先来看，自投自抢，再起，好球，球进，漂亮，王俊杰。王俊杰，这也是我们上半场比赛打得非常好的队员。我觉得他的心态和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还是不太一样。那毕竟还是在去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出了非常非常惊艳的表现的。中国队这边是成功的抢断，王俊杰给到底角，没有选择投，再给，漂亮，好球！咱们这群小伙子们跑起来打快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有冲劲儿的，徐昕得分上双了。

还是百分百的命中率。上半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真就是在于防守上。这个防守呢，对手的传接球有球无球确实还是套路比较多。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啊，被对方一个挡拆换防之后，大个子提上来，篮下就空了，这种情况让对方拿了不少分。对方的投篮啊，也没有太多这种不讲理的球。庞征林上半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好，他的这个自主进攻能力，我觉得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一个一大亮点啊，很敢决断。中国队还是要做好篮板球的保护。我们说对手是一个打球比较讲理的队员，一方面是他的这个风格上比较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这种投篮我自己节奏来了，不管你防不防我都能投进的类型。所以呢，只要我们防守覆盖率能够到位，就能够比较有效的限制住对方。这球想法挺好，但是对手这个2米11的身高啊，也还是能罩得住啊。对方想打一个衔接段没有打成，洛振地主动要求了，空间拉开，王俊杰走上线，漂亮，好球啊，小伙子一身本领啊，12分，效率真高啊，还有6个篮板。哦，对方这个空间我印象里面应该至少两次了吧，得有2、3次了。我们这个退防之后呢，对方冲起来还是要有足够多的手段能够限制住对方。庞征林无球端提上来接球，崔永熙，崔永熙廖三宁，这球需要一个协防，对方大范围转移球，给了后场球啊，中国队的球权。对于对方全场扩大防守，中国队过渡的不错啊，没有问题。廖三宁，嗯，好球，充分把空间拉开。好在够积极啊，刚才其实对方这几次传球距离有空位机会就差这么小半步啊，动作变形了，中国队拿到篮板，赵维伦，赵维伦杀进来，再给啊，这个球给的低了一点啊，看看退防啊，战术犯规了。因为今天啊，赵维伦呢，他的身高力量这方面对手还是会更占优，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绝对的速度和力量突出来。那这样的话，对方哪怕不去这种主动的进行抢断，他就封线路，他会盯准赵维伦最后这一下。换上尤金，换下8号格罗伊奇，还多了一个持球点，斯科特。对方单点爆破能力最强的两个人就是2号和5号，两个来自于美国的后卫啊，斯科特和尤金。挡拆给了弧顶，扛开给了进攻犯规。马蒂波波维奇，马蒂波波维奇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嗯，其实对手球队的阵容里面应该只有

有三个人是九零后，其中一个91年，一个98，一个97，啊，抱歉，还有一个96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队员都是00后了。斯科特，哇，这球啊很有想象力，篮下呀！哦，漂亮，漂亮，好球！对方的22号斯塔诺耶维奇想要去扣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徐昕封盖掉啊。徐昕应该是至少4次封盖了吧？崔永熙给出来，45度给第一脚机会，前场篮板，徐昕扛住对手，包夹来了，造成犯规。崔永熙给出来，徐昕再向外转移，无球端给的漂亮，这球传的好，哎呀，太可惜，再补，连续2次前场球，还有球权，看好篮筐，篮板球再补，再抢，我的天啊，这一回合咱们抢了4个前场篮板，再来。哎呦，这个篮筐这一回合像是加了盖儿一样啊！战术犯规了。刚才也可能是这比赛的节奏啊，这个不快不慢，反倒是打得别扭。徐昕换下，再换回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打得也很好，当时我们落后10分的时候，焦伯乔有过一段连续拿7分的表现啊。帮助中国队是稳住了阵脚。对方刚才这回合也是选择化繁为简，弧顶挡拆一下直接投了，违体犯规啊，2罚1掷。我觉得这个球裁判的主张应该在于，就是我们在打转换的过程当中，先回看一下视频吧。其实要看的是对方的这个所，就是想要去战术犯规，但是他犯规的动作是奔着球去的，还是奔着人去的？如果说是奔着断球，但是呢，这个出现了侵犯对方的圆柱体，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防守犯规，但如果说这球压根碰不到球，就是奔着人去的，那就是2罚1掷的违体。就是直接这个18号波波维奇从侧面就是撞过来啊，他的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没有去想要去断球的意图，就是整个人你看收紧核心过来去制造的对抗。这球2罚1掷没问题，像是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高世炎，但是这场比赛激活的12人名单全都是年轻的队员，其实也是相当清晰的展现出来我们这场比赛的意图，就是要锻炼新人。因为短训结束之后啊，我们这个赛季包括到了明年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大赛，郭士强指导也是希望啊，通过年轻人们这种出色的发挥，他们的能力能够让他们匹配得上，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正选名单当中。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上半场，就是12名队员基本上都是登场了，
然后也是尽量的说让这队员上场时间能够充分一些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来，所以希望年轻队员能够抓住。

这个机会。继续来看比赛，中国队现在领先一分。崔永熙，今天咱们这个第三节的补篮都没有补进，有点可惜啊。焦伯乔在，那速度的话会比徐昕更快一些，防守覆盖面积也能会更广一点。这球对方也失误了。姜伟泽给到外线，弧线很高。赵佳业的一次三分尝试。亚伦斯科特，这个回传球漫不经心，中国队抢断，好球。脚步球还是稳啊，不仅是能冲得快啊，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绕过对方的防守。对方显然是想要造这个进攻犯规的。嗯，好球，这个就是个人能力了。克里斯蒂昂·尤金，美式的打法。赵伟伦绕过来的时候护球，把球往前推，这一下很重要。接球顺步，赵佳义，赵佳义是具备着一定的背身能力的。刚才打这个雷普拉查，对方的零号啊，两个人也都是2米06的身高。哎呀，第一罚大了一点，第二罚调整的有一点矫枉过正啊，投篮小了。来看防守，联防，但是对持球人是有一个，持球人的一个盯防。不过对方这边还是我们刚才防守空间拉得太开了，给了对方突破的路径。尤金得分上双，外线，好球，果断，赵维伦。赵一伦，我们说他纯用速度可能是扯不开对方防线，但如果投篮这个手感好的话，逼着对方往前上半步，那这个突破的空间也有了。这节比赛对手失误不少，点一下，赵佳义给到篮下，好球。这个球是用对手的方式啊回敬对手。赵继伟、胡明轩今天都是来到了现场。这个大勾手啊，对方十五号奥斯托伊奇，对手最年轻的队员之一啊，2007年的小将。奥斯托伊奇身高2米15，有机会啊，该投就得投，这球没有投进，但是选择没有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啊三分球其实也都不算准。动作很漂亮啊。赵伟伦是从意大利开始自己的这个篮球训练的。意大利的球队特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就还是以投篮见长的一支队伍。

之前世界大赛上啊，塞尔维亚队应该不止一次被意大利人给这个投死了。意大利的这个三分球一旦连成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刚才看程帅鹏也是在现场观赛啊，这次应该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队员这次都是来到了长沙，尽管没有进入到这一场的十二人名单里。还是啊，这样的球还是得盯啊。你看对方刚才我们说这个十五号奥斯托伊奇怎么就拿到十二分啊，其实他好多时候都是最后这一下才拿球，前面的时候啊都是做做掩护，然后往篮下这个我们视野盲区偷偷的这个顺进来。58-56啊，这一节比赛之后中国队现在是领先着两分球。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最后一节比赛。再回到比赛当中，今天啊双方其实已经是交替领先了挺多次的了，特别是从第二节左右比分打到了比较接近之后。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也是适应了对方的这种攻防节奏，而且今天说实话对方打的也不是这种特别严谨的比赛啊，他们的失误呢也是不少的，打到第四节需要我们去保持这样的攻防的专注度。今天邹阳打得不太顺利啊，上半场比赛的话呢，上场很短的时间里面犯规数累积的比较快，因为我觉得郭士强指导用邹阳和用崔永熙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防守能力的，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他们想要在国家队有所发挥的话，那现在世界篮坛上这些厉害的全能锋线实在太多了，你像是邹阳他这样出色的臂展，这样的移动都是对他来说很好的，能够去成为进入到球队敲门砖的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这场比赛呢，这个防守啊节奏始终是找不准。邹阳2米左右的身高，臂展达到2米13。刚才这个球又是一个三分投篮犯规，中国队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说呢，除了篮下的球容易空，还有就是对对方这个八号今天我们防的还不够紧啊。这名队员现在运动能力其实比较一般啊，他就是以投篮见长，但是今天真的让他在外线舒舒服服的投了不少了，而且还造成了我们这个三分投篮的犯规。控住球没问题。姜伟泽没时间了，得投。其实用姜伟泽也是要用他的投篮，但是这场比赛姜伟泽手感一般。哦，这个转换没有打进啊，但是二次进攻还是补中了。雷普拉查，中国队第四节一上来这一分钟，对方现在是反超了三分。赵维伦好球，对，赵维伦今天突破扯不开口子，但是这个投篮手感可以。上半场第三节进了一个三分球，刚才这个两分投的也很果断。两次运动战得分都是来自于投射。廖三宁上，那现在后场就是廖三宁和赵维伦来搭档。短了，徐昕、崔永熙、赵嘉义，这是现在中国队其他三个位置的队员。赵维伦外线空了，好球，就是得果断，就是得果断。十分。廖三宁也是不止一次参加国家队，所以我也会感觉今天他和其他第一次进国家队的队员相比，他的这种场上的自信是不一样的。赵维伦差一点啊，这球投进啊，气势上不一样了。

注意防守，注意防守。前场球。我们现在这个阵容除了徐昕之外啊，其他从第二高度开始，第二高度、第三高度其实也并不占优。刚才这球其实对方也看到了，徐昕如果要扑出去，他回不来的，所以对方有了这个强二次进攻的机会。徐永新造犯规。庞征林上，同时换上的还有王俊杰。今天中国队的九号、十号打得都很好啊。这比赛如果要是说加以总结的话，能总结东西有点太多了啊。每一名选手咱们都能拿出来聊一聊，都是看到了场上的一些亮点以及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地方啊。那现在的话呢，庞征林和廖三宁是作为后场搭档，崔永熙也在场上，然后徐昕搭档王俊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比较强的一套阵容。打了一个追身阶段啊，庞征林换过来，这边有一个错位给进来了，对方也是有一个换防，我们再转移，战术上打的一点问题没有，可惜了啊。对方是换了一个相对高的队员去来防徐昕，然后这边就把王俊杰给漏了，这个战术上我们应该说做到了，可惜没有抛进。现在中国队这一套阵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有高度，有速度，然后呢如果把崔永熙算上，这得是有三个持球点，而且啊，这个王俊杰同样是具有持球能力。后场球，尼基托维奇教练决定要挑战这个球的球权归属。

这个球啊得往后看，对，看最后这两帧是不是对手碰到了球。嗯，就这一帧啊，前面这一帧。刚才这次挑战并没有成功，中国队继续进攻，65平，阵容上中国队也没变，对方绕前防不让徐昕接球，包夹来了，徐昕拿到啊，这个是对方的五号尤金啊，有一个背后推的动作，犯规了。徐昕现在是对手需要对他的无球接球绕前加包夹待遇的队员，王俊杰快速的过渡球给到廖三宁，低位还是绕前来防，嗯，这球可惜了啊，掉的还是不太好接。这种防守啊，是当年这个

姚明好多时候对手的防守待遇了，绕前防守。清晰，嗯，给对方压力，进攻时间不多了，最后这一下，对方攻得很坚决，上球上得漂亮，回防是真够快啊！这个球啊，裁判没有表示。第一下不吃谎，阵地战再来防。好球，漂亮！视野盲区直接断球，哦，但是空间打得有点太小了。前场球，进一个，稍想造犯规。刚才我们这个反击的时候啊，三个人站得有点近了。换下徐昕，换上焦伯乔，觉得可能也是感觉到刚才对手对徐昕的这个防守呢是比较有效果的，所以再次变阵。哇，王俊杰数据有点吓人了，这个得分和篮板上双不说，前场篮板球抢了快十个，当然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回合里面连续抢了好几个前场球。但是王俊杰对于中国队来说啊，真的是太需要他这一款类型的队员了。尤金防的没问题，崔永熙后场球，啊，这个球是要摆脱的时候，这个手肘啊，手臂还是扫到了崔永熙。全场快大防，我们过渡过来，这个没有问题。中国的现在这一套阵容是不怕对方的全场快大防守的，我们持球点比较多。崔永熙飞过来。抢到前场球，王俊杰前场篮板已经抢十个了，太能拼，太能抢，比赛气质太好了。这万军从中啊，摘到这个前场球。连哨进攻犯规，第四节比赛剩下四分钟出头，这段时间我觉得裁判哨也会比较严，其实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手部的这个非法动作，只要是FIBA的比赛，国际的比赛吹罚就是会非常的严格。其实死球状态下说双方有一些拉扯，然后为了要一个身位倒还好，但是在这个活球状态下的话呢，无球上也会吹得很严格。违例了啊，前面这个收球的时候脚下交代的不清楚。双方现在打的都有点乱，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双方都没有控制住比赛的节奏了。嗯，防得很积极啊，庞征林。廖三宁再来防这边。哎呦，又是一个可以说啊非受迫性失误啊，对方确实是给机会。那咱们得把握住啊。

这球是拉过来，这球运到自己脚上了。卷切提上来接球，赵维伦借助掩护在肘区停球之后把球再给出去，球进，三分球，廖三宁左侧右侧45度各进一个三分。之前呢，这场比赛进个三分不容易的。投篮动作有点奔放啊，对方是前场篮板连续抢两个。这比赛啊，由于双方都比较年轻，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专注度的比赛，都还是会犯错的。好球，又是王俊杰，无所不能的王俊杰，能里能外，能攻能防，能突能投。王俊杰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了16分。哦，对方回应上了。对方啊，等这个三分球其实也等了挺长时间了。克里斯蒂昂·尤金。今天我觉得这个对手球队也是有意的让对方的这个五号啊多持球。庞哲林突破时机选的恰到好处，哎呀，脚下一滑，但是没问题，球权还在。好球，漂亮！这球错进错出，廖三宁一个小抛投，半截篮的距离。廖三宁本节啊拿了将近10分球了。好的，徐昕抢到篮板。比赛剩下1分半，中国队领先3分。这一回合如果我们打进的话，领先优势达到2个球的优势，对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赵维伦控球，换防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对手的犯规数也倒数了。需要这样的自主进攻啊。这场比赛赵维伦啊，感觉到了下半场比赛这投篮的感觉是不错的。你看罚球目前一个没丢，然后之前呢进了2个运动战的投篮，一个三分球，一个2分。哦，投篮犯规。这出手之后应该是从裁判的视角看有一个接触，但接触的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徐昕再换回来，用徐昕应该是要用他的这个进攻啊。你看刚才这个防守回合换下这边的话，也是首先第一点是要确保这个如果对方罚不进之后的篮板，那对方罚进了就要看徐昕啊在进攻端去来制造这个空间了。廖三宁来发后场球，庞哲林，廖三宁，我们通过传球破对方的全场防守。现在也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啊，赵维伦也在场上。

哇，漂亮，这球投进了，哈哈。还是啊，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分差还是五分。庞征林今天拿这个十分球，我觉得都是在于啊自己感觉得投了，对方扣进，那没关系啊，就是两分。我们还是要做好下一回合，还剩下33.2秒。对于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准备得很充分的。我们又派上了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对方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我们两个持球人过来接球，庞征林拿到。对方对于接球这一下没有给压力，但是接完球之后突然间上抢，转移得非常好，但是对方的这个包夹还在延续啊，哨响了。对赵维伦的犯规的话，赵维伦目前是6罚6中啊，还没有罚丢过。刚才中国队这一波进攻呢，也是消耗了1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没问题。漂亮。罚球线上百发百中。22.3秒，对手的球权发前场球，中国队领先5分。努力防，不轻易的犯规，不让对方能轻易的打出自己的战术内容来。那对方要是能够突破禁区，那就打进啊！这次其实对手的球，打的效果挺好的，只用了3秒多呀，就把这个进攻给打成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要破解对方的这个扩大防守。哎，这次有点危险，快速出球。好的，好的，没问题，给的漂亮，过渡的非常好。我们刚才4个人啊在后场接球，对方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其实我们今天拆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段时间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啊，可以的，而且包括您看王俊杰，他也是具有这个持球的能力啊。对方因为明天还要再跟他们打一场嘛，如果对方在分差焦灼的时候还这样来全场扩大防，我觉得今天还是能吸收一些经验啊。就对方不会去抓我们传这一下，但是呢，他会突然间两个人上抢，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往边路上去来给压力。之后的话，我们这几次的过渡都是找到了中线附近的这个第三个接应人。刚才我们甚至4个人啊在后场准备接球，罚进了一个啊。那现在的话4分的分差，不过比赛时间已经是没有了。恭喜中国队啊，我们赢下了 KKFMP 这支球队，也完成了和这一个对手2场连续的热身赛当中的第一场。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总结的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总的来说欣喜啊，看到了这支队伍非常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小伙子们还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之所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国小伙子们继续加油。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圈，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达
1: 球进
0: 了，威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0: 往前跟进的还是比较快的，
1: 对，然后防止对方这种往前的出手，
0: 停车完了以后的积极往前去跟进。没事，开局，开局，我们这个拿到了机会，这个动作有点大。
1: 好球！
0: 接发球接得可以。
1: 你接发直接抢直线。因为这场比赛是双方组合的第一次交手，所以这个比赛一开始，其实还得有几分的适应过程。
0: 对。也在边打边适应，但是赛前相互肯定都看了很多打其他对手的这种技术录像。
1: 这球其实是想把球抽起来。
0: 是的。但对方接发球上去还挺快的，这个出手球发的可能有点高，对方也抢到点了，没有摆脱掉。没有机会把球挑好防好，有机
1: 会
0: 再去打反击跟进。
1: 这球卢旭敏上的非常快。
0: 是的。三个回合的防守基本上他都是从直线走，没有去打拉开，从直线去打，
1: 继续跟进上网，
0: 打连贯。
1: 这个发球是被阿莱西亚给抢了，
0: 一个停顿的变线。起球，
1: 吊一拍往前，
0: 你的变速攻
1: 再杀，
0: 连贯控制一下抢网，
1: 好球。
0: 攻完了以后第二拍感觉这个位置不好，然后控了一下往前，然后同伴马上跟上去看住往前，抓机会。
1: 其实刚才这一分节奏能够看到，就是中国组合两个人打的是非常清晰的，你包括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
0: 对，
1: 然后这个球推身推到哪儿，
0: 对，球发的可以。对方有时候接发球吧，你有时候冲得太快，球发的好你让不掉。发后场防守，其实被动的时候还是承认被动，把球挑得高高远远的，再反击，再跟上。这个球，印尼队这些选手就喜欢这个通过跟进推压中路，都是中路，中还是这个，其实这个轨迹还是朝中路走的，但是没扑准，
1: 还是发一号区。
0: 防守防得很好。连贯，
1: 挑给对方。
0: 对，觉得我们在防守上面还是很扎实、很稳健。
1: 上一拍
0: 有机会进攻，刚刚封网这一拍拉了一下动作，
1: 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控球、控网。
0: 对方的球反击过来的还是有点力量，所以这个不好直接。
1: 再抢直线，杀一拍，这球也拦下来了，好球！在罗旭敏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你看李静这一边，其实在防守方面是完全没有松懈了。
0: 是的，
1: 一直盯着对方的线路，再往前去抓，
0: 还是看住他最远的点。跳高。
1: 刚才这一分也是被费比给抽出去

0: 我们还是这个发球的时候慢一点，可以结合点五号区或者是后场，不要让它直接在一号区推压的我们这么凶。
1: 嗯，
0: 其他的其实在攻起来啊，包括多拍啊或者是对抽啊当中，其实对方没有给我们制造特别多的这种威胁或者是有得分的什么手段。
1: 嗯，而且发球一定得注意这个高度。
0: 对，高中球我们把只要对，刚刚这边我们没有就是过第一个人，可是还是往两边走，往两边走可以推出去啊，也可以再过第一个人，这样后面的人接起来就会舒服一些。
1: 嗯，
0: 发接发的前几拍就打起来，我们的优势我觉得就会大很多。
1: 推直线，再调给对方。
0: 防守耐心抽，挡，轮转，
1: 好球，
0: 进攻了，拉起来，
1: 抢网。
0: 好的，这边
1: 掉到网前。
0: 这盘反击过去了，是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反手。
1: 这是开赛之后的一个最长多拍，
0: 最长的多拍，
1: 50拍。
0: 对，这盘我们也没有全力攻，而是试探性的进攻，然后对方就找到机会去反击了。
1: 嗯。行，半场的机会也抓住了。
0: 这一盘就是全力攻，先试探的在大家打平过。

0: 这球还有挑给对方，形成相持，
1: 拨拍拉开。
0: 其实这也是在反拍位啊，罗旭敏希望能够把这个球给推开更大的角度。
1: 都快的，
0: 杀一拍，
1: 再来，
0: 再杀，跟进来到往前，
1: 中路边线，好的，
0: 行。这次进攻我们打的还是非常流畅
1: 的，是的，是的，单人的轮转，然后再到后面的中路和边线的这种组织，我觉得是进攻的线路还是有层次，还是丰富的。
0: 嗯、而且到往前还有一个挡
1: 防网，打远身，对。
0: 直接挑给对方，抢网，
1: 双方都在抢网。进球，大家都想去抢。
0: 这个球回放的有点冒高了。
1: 是的。而且对方抢完网以后，看往前看的也是比较紧的。
0: 对他没退。
1: 对他也没有说注意中场去往后抓。
0: 好球、啊！刘旭敏啊，刚才抓了对方的一个发后场。
1: 是的。

0: 对方也是挺着急想抢。
1: 这个球他我们就发了一个五号区，就没有发正的一号区，现在他五号区就会往两边走，就很难上去那么快直接扑我们。
0: 这个网球出球落点还是挺有针对性的，就是对方把这个拍子在下蹲的情况之下就打在他拍子举起头顶的方向，
1: 就是对方嘛，就是往前就是推扑直线嘛。那我们他们有这一队有一队有点好的是，我说我们这队有点好的是防守完了以后把拍子时刻是举着的，对方推过来我们一直都是能够抽弹去摆脱，你看一直都是打完了举拍，打完了举拍，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0: 而且这样也能够保持住咱们的出球是有一定的节奏跟速度。
1: 是的，
0: 刚才这个球丝线判断是出界，一宁组合选择了挑战。
1: 出去就内。
0: 球头压线。
1: 我们太快了。
0: 这样一宁组合挑战成功。
1: 还有三分的优势，我们还是要把发接发看好。
0: 是。
1: 吴中路拿回头。
0: 刚才这一分还是稍微有点可惜啊，因为我们已经在接发球上能够完全提速
1: 了。对。但是他们弹的那个后场，我们后仰了，后仰对方看到这种机会，他们就往前，其实抓往前的意识就会比较强。平抽快挡我们做得不错。连贯抢网，连贯，对，抢完网以后多连贯，多准备两拍，防守完的举拍，抢完网以后的连贯，这些我都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0: 依旧是三分的分差，19-16。
1: 这个球不应该，
0: 想发一号区，
1: 发一号区想发的更好一点，其实也可以往五号区的反手位发一下。
0: 这球救得不错，
1: 是我们摆脱的不错，
0: 好球，反击
1: 进攻连贯上变速攻，好球。
0: 这个节奏一个拍一拍是掉到对方的反手往前啊，另外一个拍就是打向对方的结合部。
1: 所以在进攻上面它的组织，对吧，有前有后，有轻杀有点杀，然后远身近身，这种层次是很重要的。一个节奏对方适应了，你很难攻死，自己也会没有信心。
0: 对，20-17，中国组合李静和罗勋敏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控制往前，保持进攻，然后就是耐心再去试探，然后连贯，位置不好拉起来，抢网，也准备多一拍。
0: 这球让对方打了一个回头。
1: 是的。我们抢这球，你看都是往我再往中间抢，而且下面一拍也是应付的。其实抢有的时候停一下，往两边走一走。我们在这种快速的时候都会抢得比较顺，都很难停。往两边走，好，进攻，好球，这个轮转就会很舒服。
0: 是，这样21-18，李静和罗旭敏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1: 第一局比赛我们中国队打的还是稳扎稳打啊，不管是在自己的进攻上面防守上面，虽然有的时候有的球没有过对方，或者是接发球被别人得分，但是都有在调整，包括现在上来发接发也在调整自己的发

0: 球的弱点。
1: 刚才想发一个二号位，虽然稍微有一点偏，
0: 对，
1: 但是这个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0: 是的。还举一个发球接发球没关系，这些都是自己有在调整自己的线路。
1: 反常，
0: 接得很好。
1: 李静这球上的也快
0: 啊。好的，中锋。快速的，你看都是左右左右把对方就是调动开拨开把球。好，连贯
1: 连续下压轮转。还是要提防对方的强网。
0: 是，他这个反击他是想从对方的反手头顶过的，但是呢对方也是封过来了，我们下一盘准备就慢了半拍。
1: 分对角，这个球回的冒高了。
0: 其实这个球对方反击了以后，我们有意识不要直接放给他，已经在勾他打他的远身了。你看，远身其实搓起来，我们这盘上去慢了，然后又想抢，又不愿意起球，然后就给对方抓了。你看，往远身走。感觉像是凹了，其实对方没打准。
1: 对，
0: 这球
1: 因为毕竟现在还属于这个第二局开局阶段，确实出界，
0: 但是对方也没打准。打
1: 如果打准的话，刚才他们这一拍应该就是能下压压下来了。
0: 对对对，又是这个一号给对方上的快，其实在这儿慢一点，或者是调整一下节奏，往右边再多发一点。连贯，
1: 放网。这球没推过去。
0: 对，这个球推的有点大，没关系。
1: 反击，
0: 远身，
1: 好球！好球！这一拍杀得够快。
0: 对，打大对角，然后呢去做轮转，对方也是有点措手不及。
1: 李静发球，阿莱下来接发。
0: 好球，跟进，封网，连贯。
1: 乒乓球过度，
0: 防守。对，这方你看打远身，第一拍还也是打的是直线，对方封住了。第二拍马上就变线，让对方打远身。
1: 乒乓球过度啊，这也是在
0: 球还是要往两边走，你看往两边走。
1: 卢旭敏刚才这个手腕
0: 是停了一下。
1: 对。
0: 停了一下，其实他的手腕手指都有去变，松了一下拍子，如果是太硬动作大，这球就变不过来了。

0: 然后发球，
1: 还是发一号去。
0: 对，
1: 都不想起球啊。
0: 对，拉起来。
1: 防得不错。
0: 对，这盘攻下来还是挺重的。
1: 嗯，而且也被对方盯住了咱们的反手。
0: 是的。
1: 两分的分差。被对方发了一个三号区，
0: 发了一个后场，我们攻的有点勉强，没有攻下来。那被动我们就承认被动，打到底线。对方抓住时机去打连贯，其实我们就有点不舒服。也是一个连贯，
1: 节奏有点没跟上。
0: 其实我们勉强的打的时候，会让对方抢到往前机会的时候，对方的这种连贯我们还是感觉有点摆脱不了的。不要跟他打原地的阵地战。
1: 好球，杀了对方的一个追身。
0: 中场有的时候你就挡一下或者弹一下，不用去就是抽，然后断一下，然后球一起来我们一攻，其实我们还是占优。
1: 嗯，
0: 好，挑起来，来挑起来，
1: 抢网。
0: 对，
1: 好
0: 的，好
1: 球，好球。就是刚才连续两拍挑球，哎，那其实我们就已经承认被动，但是我们把球挑得比较深，这个其实也能够
0: 伺机，对，伺机找机会，看看他们准备怎么样去处理，
1: 对，
0: 然后有了机会，我们再去快速把他两边打开，
1: 嗯，就挑得比较深啊，那一拍我们
0: 也
1: 能够化被动为主动，
0: 对对对，挑得很深的话，像女孩子也很难从那么深的点去进攻，她又不愿意再起球，然后就像我们在。勉强给我们机会，我们就可以去反击他。
1: 嗯。
0: 这种连贯，我们先挡，或者是我们先弹，有机会就压他没有问题。
1: 其实刚才这个发球，我们发对方的五号区，有点被他们判断出来，因为是一个正手的回击界。
0: 对，其实还可以往五号区的反手那边去走一发一点。嗯，对方发完了，接下一拍能很快。
1: 嗯，这球是阿拉西亚在往前抢网的失误。
0: 以前封网这一圈该得分的。其实这球我们发的有点高，这两分都是马来西亚，这个都是同一个人，一个是封网，一个是接发，失误两分。对，对方接了，你看我们就弹起来，对方在移动当中进攻是不凶的，连贯，攻，再来，
1: 好
0: 球。
1: 刚才就是我们保护好自己的中间啊，然后攻他们的中间。
0: 是的，是的，而且第一拍接发球，对方压完，我们快速弹他底线，然后他在后仰当中，哎，给我们的进攻机会。
1: 嗯。
0: 形成了我们这个有利的队形，那我们的得分概率就会更高。
1: 对。我们也把比分追上来了，十比十平。
0: 哎，我们打开两边打开。这个就又有
1: 防一拍，推直线，
0: 往两边，对，打远身再攻，耐心控好，往两边走，好，连贯，
1: 上网的连贯，

0: 这个分也可能是整个的节奏有点坏啊，
1: 对对对对，
0: 再往前的这一拍跟进有点没太打准
1: 球，是是是，然后打出去了，
0: 嗯，
1: 但是连贯是好的，哎，包括这种你看这种远身先挡，还可以再往边一点，球还是有点在中间，
0: 嗯。调给对方，抢网，
1: 好
0: 球！好，
1: 这个是我们司机啊，司机上去，然后呢去抢他们，
0: 嗯，
1: 啊，对方就慢了吧一拍。球这个弹得很好，不管是球界内界外，这个线路是对的，打的节奏是对的。
0: 其实刚才这个球确实让费比挺难受的，
1: 嗯，
0: 因为在他向后退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说这个球打好像也不一定能打出多高的质，
1: 是的，就是我们勉强的时候不用跟对方去非得打平抽快挡，让他阵地战，
0: 嗯，
1: 我们把球给弹开让他动起来，有机会了我们就连续去压他，
0: 是
1: 该攻的我们就攻，
0: 连续进攻，
1: 对，哎，这个球应该脚上，因为你看光想手上使劲，脚上没起来，你看他自己在做了一个步伐，脚上没跟动起来，感觉就光想伸手了，
0: 是
1: 没关系啊，这个节奏是对的，可以的，要攻还是要攻，
0: 退斜线直接调给对方，
1: 嗯，反击脚动
0: 反击
1: 控制，好的，其实对方这个是个反击的球，这局十一分，那个在那个两分的那种跳分我们追分，
0: 嗯，
1: 还有这个分其实都是挺重要的，都是对方的这个女孩子失误，
0: 是，而且刚才相当于是印尼这对组合，
1: 嗯，
0: 就是为了抢中间这一拍，嗯，两个人拍子打到一块儿了，
1: 对，嗯，
0: 对方这一拍还是挺重
1: 的，嗯，这个女孩子她在后场进攻那一拍很重，
0: 嗯，费比，
1: 对，但相对来说她的往前没有她的搭档就是在接发球上那么有特点，
0: 阿莱西亚再往前还是挺敢抢的，
1: 嗯，是的，接发球的动作非常小，给我们也制造了很大的那种难度，
0: 嗯，再攻加快速度，这个跟进很快，
1: 好的，我们进攻抢得非常好，这一拍
0: 好球，好球，
1: 对，我们反击上得很快，但今天我们就是我觉得还是限制住了，并没有让他们形成啊，他们在攻，我们在这种守的这种态势。这个费比没有发挥出他的自己的进攻优势，虽然他的同伴也在很努力的抢网，
0: 嗯，
1: 因为我们给他攻的基本上跳的都很到位。
0: 对，18-15啊，第二局比赛，
1: 嗯，
0: 中国组合领先对方3分。
1: 球发好。就这种球，好球，
0: 很快速的一个反击，
1: 对，

0: 这球有点弹网。
1: 远身脚脚脚，
0: 拦一拍。
1: 你的脚上起来了，整个弓起来就活起来了。好，连贯，
0: 再轮转漂亮。
1: 对，但是现在弄球以后，他现在整个脚上自己，但是两个人都很积极，在小步调整啊，连贯的上面，整个就很到位，打起来也很舒服。
0: 而且刚才两个人这个轮转，真的特别丝滑。
1: 对，你看小步，来，

0: 脚都蹬起来再跑了，你看，对吧？整个这个重心也是就会很稳，
1: 嗯、
0: 打的是手上手脚配合都很顺。
1: 对，这个时候我们也在场上站定了，站住了。
0: 是的，是的。
1: 20-15，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发后场，这球救下来。
0: 嗯，防很好，再来站稳。哎呀，这个球继续拉，继续拉，不应该挡，他自己也在说，对对对，他可以，他可以去拉开对角的呀。这个都防起来了，
1: 嗯，
0: 都已经站稳了，他其实不用去再挡了，挡了一个想反击。
1: 是，
0: 这种球，对他自己也在说，往后打。
1: 直接抢直线，
0: 对，挡远远网，没关系。线路是对的，要不往后底线拉，要不打他远身，
1: 嗯、
0: 对的，没问题。
1: 中国组合手里还有三个赛点，
0: 是的。来了。脚脚脚，要停
1: 再杀，
0: 连贯，
1: 挡放网。嗯，这个球让对方摆脱
0: 出来，坚定一点，嗯、没事儿，嗯。
1: 好，来下来发球，
0: 远身，连贯，接过来了，
1: 好
0: 球，好
1: 球，这样两
0: 个
1: 21-18，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直落两局2-0战胜了费比和阿莱西亚这对印尼组合，
0: 是的，
1: 也取得了
0: 嗯
1: 这个双方组合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交锋的胜利啊，我们也恭喜李静和罗旭敏。
0: 恭喜他们。
1: 嗯，那进入到女双半决赛，李静和罗旭敏将会来迎战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的第一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丹麦选手安东森来迎战中国选手翁宏阳。

还是打控制，还是打线路来调动安东森。就虽然这么打对于选手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消耗，可能会很累，但在追分过程当中这也是很有效的。这个球有点刮网，半场的机会再上网，直接把球快抽到对方的中间。这次杀上网了，到网前是反手的一个连接。

好球啊，好球！这个时候是抓前场的节奏，就是刚才安东森在往前连续的控网，确实回出了比较高的质量，也让翁宏扬啊在反手位比较被动的把球挑起来。但安东森不会每一拍再往前啊都会有这么高质量的过渡啊，总会有破绽。刚才就是抓住了安东森这个正手直线的一个空当。现在翁宏扬慢慢的也把比分给破近了。其实发后场也是翁宏扬在这个时间段发球的一个变化，一个战术。结果这个球被安东森回了一个滚网，而且又是一个滚死网。Yeah.

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啊，这个球有点刮网。哇，这球被欧文扬救起来了。还有，哇、哦！啊，刚才这一分啊，对于欧文扬来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就是在被动救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脚下有点没太站稳。然后下一拍啊，就被安东森把这个球啊挑到了他的身后。这个球如果脚下第一时间站稳的话，应该是能蹬出去的。刚才也是安东森在挑球过程当中啊，这个球落点也是差一点出现了失误。半场好球，这次网带终于是帮了翁龙阳的忙，因为上一分的那个多拍，翁龙阳之所以打得那么被动，就是因为在往前挑球的有一拍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刮网。接下来对于翁宏阳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不能让这个分差再进一步的被扩大了。

反击，中间防得不错，这个反击敖东阳整个人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他整个人的重心啊站得也比较靠前，就是不想退，一定要把这个球啊在中场就拦下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完成在中场的连续提速。四五分的分差对于选手来说打到这个阶段都还算是可控，但这个分差如果再被带开一些的话就有点难追了，所以现在这个比分对于翁宏阳来说一定得咬住。这个球还是被翁宏阳给扛下来了，虽然在往前的这种平头快挡的节奏当中翁宏阳还是显得有点被动啊，就是他是属于连续挑球的一方，不是连续对球头保持下压的一方，但这一分他等到了安东森的进攻失误，双方现在只有三分的分差。反手过渡，注意下一拍的连贯。双方进入到这个决胜局啊，这个网贷真的是有点抢戏啊，刚才这一分真的挺悬的啊，但好在安东森的这个放网球没有过网。这一次回放没能过网，这个网口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了，所以这也导致网带的参与感一下子就提升了。好球，这个球推斜线啊，推到兰东森的身后，就像孙俊指导之前提的，就是要打安东森的转身。

垂直线。再挑到对方的正手底线。还是这个球没有办法带起来了。就是中前场的这个弧度是不够的。勾退脚，漂亮！你看这个球还是退得够深，而且还是打向安东森的这个转身的位置，就是打向他转体的这个方向。这个角度要推得比上一分更刁钻。分差重回两分。杀一拍直线，这决胜局啊，这个网带是真抢戏啊。就这样的滚网球确实是让这个温鸿阳有一些无语啊。

这球对于龙腾达来说摆脱出来了，而且在中间还找到了对方回球冒高的一个线路，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其实刚才这两分啊，能够看到龙腾达这个心态方面的稳定，就是你说前一分滚网对于选手来说这个心态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下一分能够快速的把这个专注度给找回来。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有点没太连贯上啊，没关系，重新再组织。斜线好球，这一分的点杀斜线对于翁宏阳来说也是通过前面耐心的铺垫啊，包括杀完之后再往前的放网，继续给自己创造出在中后场上手进攻的机会。就刚才这一分也是把安东森调动的有点人仰马翻了，这个其实也意味着翁宏阳在调动过程当中这个球的质量是很够的。

比赛继续，一分的分差，温弘扬来发球。这个球没放过网，对赛往前的出手要求太高了。过去的八分，两个人是各拿四分。

刚才这个球对于翁牧阳来说还是有点太高了，所以没能拦下来。在线路上，安东森这边也是连续限制住翁牧阳的反手。这一分在头顶区的突击啊，对于安东森来说打的还是比较勉强。刚才这一分的进攻啊，对于他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冒险成分，因为如果搏上了的话，大概率就是他拿到赛点。

这个球是在界内，能够看到就是在比分先来到19之后，安东森连续两分他打的都是比较的激进，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光弘扬来说在防守端一定要有耐心。20-17啊，接下来安东森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沙野泰斜线，这个球在中间，其实安东森是有机会的，但是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打准球。这一拍的正手进攻是打在网带上了。还是要做好发接发。回放质量不错，反手过渡。

入直线，再推对方的正手。杀一拍直线，倒往前，接着推直线，再杀。接杀挡圆网，防得不错，好球，好球！哇，这个球啊，就是安东森在后场进攻完之后，没能及时跟进到前场啊，没有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对于翁宏源来说，就是立足于防守。而且这个球挑的确实挺深的，在中间位防守，这个反手这么一挡，挡到往前，这个落点反而形成了对于安东森的调动。刚才这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有一定的消耗，所以在工作人员进场擦拭两位选手汗水的间隙，这两个人都是坐在休息椅上，这个能多歇会儿就多歇会儿。对于翁宏源来说，这个时候啊，这口气还得顶得住，救了对方的两个赛点了已经。

19-20。这球控制好，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好球！啊，关键分，翁宏阳也顶住了压力。其实刚才这一分啊，对于翁宏阳来说，中前场的平抽挡，这个节奏是很快的。正是因为节奏快，所以这个球不一定能抽得那么准。但我们看到了关键分上啊，翁宏阳顶住了压力，而且是在头顶区的这条直线上啊完成了提速，救了对方呢连续三个赛点，翁宏阳将比分追平。这口气现在真的是顶上来了，21-20，这样翁宏阳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拍，好球！在第一个赛点上，翁宏阳就成功兑现了，也是在决胜局的局末阶段完成了超级的逆转。在安东森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之下啊，翁宏阳一口气连拿了五分，其中挽救了对方连续的三个赛点，这样在决胜局当中啊，翁宏阳逆转取胜，也继两年之前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赢下安东森之后啊，两年之后的再次交锋啊，又是在这一块场地，翁宏阳再次战胜了安东森。我们也恭喜翁宏阳进入到了这一站比赛的男单第二轮。进入到第二轮，翁宏阳的对手将会是梁俊豪。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羽毛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

0: 哎呀，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二轮赛事，荷兰队对阵瑞典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主队序列的荷兰队身着传统的橙色上衣。

蓝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瑞典队，蓝色上衣，黄色短裤。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纽一号为您带来。 这场比赛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橙色的荷兰球迷。

因为在美国最为著名的 NCAA 的球队 logo 就是德克萨斯长角牛队，而长角牛队的主要色彩就是橙色。同时呢，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当中，休斯顿太空人队的主场颜色也是橙色。这次想要在内部寻求突破，没有进去，莱恩德斯的前插。为您介绍一下双方今天的先发阵容情况。在荷兰队这边，球队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一号菲尔布吕亨，中后卫组合队长4号范戴克搭档6号范赫克，左边后卫15号范德芬，右边后卫22号邓弗里斯。在中场的三中场方面，21号弗伦基德荣的位置相对拖后，中场形成一个倒三角的站位，14号莱因德斯以及8号克拉芬贝赫分居弗伦基德荣的左右两侧。进攻端头前的中锋位置19号布罗比，两个边路，左路是11号加克波，右路则是18号马伦。而在瑞典队这边，球队进攻过程当中是呈现3-5-2的站位，防守5-3-2。球队的门将23号努德菲尔特，三中卫包括队长3号林德勒夫、4号西恩以及2号拉格比耶尔克。左边一位5号古德蒙松，右边一位21号伯恩哈德松。在中场的三中场包括16号卡尔斯特伦、18号亚辛阿亚里以及10号尼格伦。进攻端，两名前锋9号伊萨克搭档17号哲凯赖什。两名前锋在首场比赛面对突尼斯的赛事当中都取得了进球。这下伊萨克后送过程当中，哲凯赖什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

瑞典队的两名前锋目前都是世界顶级前锋。先来看一下荷兰队这次的进攻，想直接打长传，克拉芬贝赫上场比赛面对日本队，从下半场比赛开始呢，罗纳德科曼充分解放克拉芬贝赫，让他多次监察到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接球，也成了上一场比赛荷兰队下半场比赛破局的关键。荷兰队呢，在本届赛事前两场比赛开局段，都是希望能够把节奏稍微稳一稳。瑞典队呢，由于他们这支球队非常擅长打快速反击，所以开场之后也是把更多的控球权给到荷兰队。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背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波，把球传到中路，跟进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五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布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把球做回给自己的队友，随后在左边路加克波的突破传到中路跟进的布罗比，布罗比轻松完成推射破门。再来看一下这次进攻，由布罗比完成关键的这一下接应摆渡，随后自己高速前插到对方的禁区内。这次瑞典队确实在防守过程当中啊，两次对抗四号西恩都没有看住对方的布罗比，这球布罗比打得也是非常出色。上个赛季呢，布罗比在桑德兰俱乐部各项赛事有7个进球1个助攻，虽然他的身高呢1米8不算。

太高啊，但是身体非常的强壮，身体对抗能力很强，进球有效。荷兰队这场比赛取得了梦幻开局，开场正好5分钟的时间，弗罗比的进球帮助荷兰队1-0领先瑞典队。

直接尝试打身后，这克莱什的前插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费尔布里亨完成了精彩的扑救。这克莱什的射术还是相当精湛，为瑞典队赢得了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在赛前训练当中，瑞典队跟其他球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专门花出挺长一段时间在赛前呢也来演练球队的角球定位球战术。战术角球开出，伊萨克越位了。自从2023年3月份伊萨克和哲凯赖什首次同时先发以来，瑞典队呢场均的进球数呢达到了2.8球。这个球看上去是否越位应该在毫厘之间，而如果没有两个人同时先发的话，那么瑞典队的进球数呢场均进球数只有1.8个，所以两个人同时在场的时候，这个进攻火力将会充分被释放。瑞典队这场比赛先落后，看接下来球队在进攻端能不能爆发出更大的能量。在第一场面对日本队的比赛当中，荷兰队领先之后呢，两度领先之后都显得比较保守，整个阵型退得非常靠后。看一看这场比赛科曼的技战术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莱恩德斯精彩的断球，但是马伦没有找到队友，这边奥利弗还是响哨吹罚了之前这次的犯规。罗比今天在锋线位置上背身拿球确实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这次的传中球第一下没有找到队友。漂亮的背身尝试向前推进，这下奥利弗并没有想哨。布罗比今天状态确实非常好啊，在跟瑞典队三名中卫连续的对抗过程当中，无论是西恩还是拉格比耶尔克都没有办法挡住他的步伐。这是荷兰队的包厢，包括克鲁伊维特还有范德萨都在包厢当中。

德弗里斯，马伦，右边路的传中球，看看后点的头球，在防守圈的干扰之下，加格波这个球并没有顶上力量，没有顶出足够的威胁。

这场比赛布罗比的进球呢，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加可波。这样一来，到目前为止荷兰队本届赛事，哦，先来看一下视野非常开阔啊，想找远端的加可波。这次是瑞典队的右边一位21号文哈德松及时补位完成解围。邓弗里斯这个球视野很开阔，加可波看上去还不越位，直接想要兜到后点。荷兰队的角球机会，荷兰队本届赛事之前的三个进球，进球的球员和助攻的球员全部来自于英超联赛。角球开出，低落点哲卡赖什的解围。哲卡赖什进球之后，他的标志性庆祝动作，看看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出现。荷兰队这场比赛呢，在赛前啊，对于瑞典队防线的特点也有所研究，包括加克波，包括之前布罗比已经多次尝试快速灵活的转身，确实瑞典队的整个防线，特别是三中卫，相对而言身材比较高大，转身会稍微慢一点。

漂亮的摆脱赫拉芬贝克，尝试把球分远端。出球的一瞬间呢，立足脚有点打滑，但球权还在荷兰队的控制之下。德容，德容呢，在第一场面对日本队的比赛当中，基本上没有怎么压上，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后防线和中前场的连接，以及去保护范戴克身边这个内部的空当区域，主要精力都用在了防守端，而进攻端呢，主要靠加国和莱因德斯两个人，这个赫拉芬贝赫和莱因德斯两个人，球又在向前点，莱因德斯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底线。这下越位了，这下已经越位了。

漂亮的转身摆脱，埃德斯该怎么来处理，自己选择射门，球门球。这已经是荷兰队这场比赛第三次通过停球过程当中的快速转身摆脱瑞典队的防守了。从慢镜头回放来看，这个球好像是踢到了瑞典队后卫的脚后跟上，出的底线。瑞典队的门将努德菲尔特向主裁判奥利弗示意，皮球出现了气压不足的问题，重新换一个球，恢复到比赛当中。

纳伦往右边路的发展，把球传进来，吼吼吼吼，又是布罗比抢前点的抢射破门，帮助荷兰队取得两球领先。哇，这场比赛布罗比先发出场表现不得了啊，今天状态相当神勇。之前有荷兰媒体报道的布罗比呢在荷兰队深得范尼斯特鲁伊的真传，范尼呢专门去调教布罗比的射术，看来还真是相当有效果。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这次传球邓弗里斯并不越位，邓弗里斯今天的几次传球效果非常好，布罗比在球后也没问题，脚尖轻巧的一蹭，把球蹭进了球门。这样的话，荷兰队凭借比赛第17分钟，布罗比的梅卡尔杜，这场比赛已经取得两球领先了。瑞典队首场比赛5-1大胜突尼斯，但是第二场比赛面对荷兰队，开场就两球落后。

格罗比呢在本场比赛之前只为荷兰队打进过一个进球，那是在2024年11月对阵波黑的欧国联的比赛当中取得了进球。没想到这场比赛实现大爆发，已经梅开二度了。

对瑞典队来说呢，其实之前荷兰队的两次进攻，两次进球，主要都是从边路取得的突破。瑞典队这边需要两个边翼位以及边中位，对荷兰队两个边路的球员限制的更严密一些。而且今天瑞典队主防布罗比的四号西恩，无论是从速度还是身体对抗能力上，都占不到任何的便宜，甚至布罗比是占据明显的优势。但现在摆在瑞典队面前的难题就是，球队现在两球落后，需要攻上来，所以在整个体系当中，两个边翼位必须得压上，那么身后的空档可能会更大。德容继续在后防线身前进行保护和衔接。

球权判给了瑞典队。伊萨克由于到中路向前顺给哲可拉什，禁区内摆脱之后射门，这下衔接稍微仓促了一些，最后的射门没有打出质量。伊萨克和哲可拉什两个人默契非常好，这球伊萨克传球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所以哲可拉什需要在停球的同时把球往前顺一下，这个身位并不是很舒服，最后没有摆开腿。这个赛季在转会到阿森纳之后，帮助阿森纳拿下英超联赛的冠军，各项赛事的进球数呢也上了20。对于哲可拉什来说，这个赛季的成绩单应该还是能够让枪手球迷感到满意。

德容再分左路，莱因德斯，克兰队今天在中场啊优势非常的明显，克兰队完全控制住了中场，

德容是球队中场的接拍器指挥官，直接给身后满轮，没有碰到球。阿伦在第一场比赛面对日本队状态其实挺出色的，但是几次机会呢都被日本队给化解了。在第一场面对日本队的比赛当中，能够明显感受出来，荷兰队在面对日本队的时候，他们的速度、对抗，包括技术，特别是这个脚下技术这个环节，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但这场比赛面对瑞典队，荷兰队球员的技术能力就体现出优势了。弗洛比，这次席恩防的还是比较成功的。林德勒夫，这次队友的前插并没有传啊。其实刚才尼格伦是跑出了一个相当好的位置，还是想找伊萨克再来做大范围的先传转移。两个边翼位终于有机会压上来，哲克莱什漂亮的回做，阿里再往前顺，伊萨克再给哲克莱什右脚打门，漂亮，打得精彩，门将扑得也漂亮。瑞典队还有机会再起球，这下高度不够，德容的头球解围。

克拉芬贝赫成功的断球，裁判员并没有响哨。奥利弗呢，作为来自英超联赛的裁判，在身体对抗尺度方面把握的相对会比较宽松一些。

左边路的攻势又来了，摆脱之后的传中球，最后身体有点失去平衡，没有传出质量。前场断球，加克波想要穿裆过人没过去，但解围球到了德容的脚下。莱因德斯再给马伦，局部二打一，但是空间不够了，马伦只能自己传中。唯有是赫兰芬贝赫的断球。赫兰芬贝赫呢，在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当中送出两次助攻，摆脱之后加锅打远射，这球打得太正了。再来看一下，从残片员视角，之前哲克莱什这脚打门打得还是很精彩的。通过哲克莱什和伊萨克两个人更多的衔接，瑞典队创造出了不少机会。

后点头球，哎呦，这下球传过来有点高，邓弗里斯没有顶到，但这个位置已经完全跑出来了。伊萨克脚下拿球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埃亚里背身被断，马伦禁区内有机会传到后点，这个球太无私了。马伦最后这下的处理太犹豫了，他又想打门又想传球，最终这条线路上没有找到队友。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今天这场比赛呢，荷兰队在中场是占据完全的主动，绝对的优势。瑞典队的三中场阿亚里、卡尔斯特伦和尼格伦，无论是拿球还是推进，都没有办法过荷兰队的三名中场。林德勒夫再给到伊萨克，一下停球走到外线，哎呦，阿亚里第一场比赛有过远射破门的经历，这下打门信心也很足，射门力量很大，但是稍微高了一点。亚西阿亚里出生于2003年的10月份，还没有过自己23岁的生日。他跟荷兰队的门将菲尔布吕亨两个人是俱乐部的队友，都来自于布莱顿俱乐部。菲尔布吕亨呢，在本届世界杯正式开始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出现了撞伤。第一场比赛感觉他的整个横移速度也是偏慢啊，看来这场比赛状态恢复得不错。

德容，看到球队在防守端没有太重的任务之后，德容这场比赛可以更多投入到进攻端。漂亮，还是把球顺到外线，瑞典队的防守球员又扑空了。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两分半钟，莱因德斯的前插范赫克并没有传，而找马伦在右路，邓弗里斯边路直接起球。今天瑞典队的防守啊，真是顾此失彼，总会出现问题，特别是两个边翼位和边中位之间的这个人员的部署，防守过程当中谁去防谁一直交代的不清楚。刚才又是让邓弗里斯非常舒服的在半径三米无人的状态之下完成了传中。古德蒙松这次向前推进，还是为球队赢得了前场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机会。

普罗蒙松呢，当年加盟到里尔俱乐部，球队引进他是为了让他踢边前卫，随后呢是逐渐把他改造成一名左脚的边后卫，所以他的进攻属性明显要强于他的防守能力。十号尼格伦来处理，来到中路头球攻门，球进了哦！这下瑞典队伊萨完成破门，但是助理裁判这边举旗，这个进球助理裁判举旗是与瑞典队越位了。不管这个球越位与否，荷兰队防守过程当中还是出现了问题。先来看一下，可能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更准确的回看一下。这是菲尔布吕亨出击的失误啊，他没有把球打走，让在他身后的阿格比耶尔克完成破门啊。但由于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足球是有芯片啊，球员呢在场上的位置也有实时的图像，所以越位的确认是非常快的，在半分钟之内就能够确认细微的越位。这球确实是越位在先，稍后在转播画面当中应该会给出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的图像。这样的话，荷兰队继续2-0领先。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4分钟的补时时间。加克波边路突破，强突过来，这次传球稍微高了一点，没有找到禁区内的队友。荷兰队今天在两个边路的速度优势太明显了，中场的技术能力优势又非常明显。

杰克莱什顺一下，艾亚里还是想要自己内切，这球三名吹罚了荷兰队犯规，瑞典队获得了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邓弗里斯，这下出脚确实慢了。杰克莱什、伊萨克、尼格伦都站在球前。这尔布里亨呢，其实之前那次越位进球他出击是有失误的，

这克莱什直接大门，再次完成一脚中目标的射门。上场比赛瑞典队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射门数已经超越了荷兰队，已经完成七脚射门，荷兰队五脚打门。这克莱什一个人就完成了三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大力叫外球，鲁门松射到禁区内，那为二点的射门没有吃准部位，来自于十号尼格伦。从侧面视角再来看一下，这可爱。

0: 是之前的这脚射门，打的是门将把守的这个区域，在射门线路上有自己的队友，对门将扑救的视线有干扰，这个球的质量还是不够高。漂亮的断球，范德芬，德容想要传一个穿裆没过去，范德芬，哎呀，这球正好在三名队友之间。埃亚里漂亮的摆脱，哦，传球稍微着急了一点，再给到哲克莱什，禁区内一对一的机会，回做一下，埃亚里直接打门，哦，这球偷袭近角，打得相当不错。范布里亨，这是他正常水平的发挥。罗纳德·科曼示意呢，这个补时时间其实已经过了半分多钟了，所以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奥利弗要让瑞典队把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后，再吹响上场比赛的结束哨音。瑞典队最后的进攻机会，布里亨将球打出，奥利弗鸣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上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凭借开场17分钟之内布罗比的梅开二度，帮助球队2-0领先瑞典队。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两队下半场较量。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二轮赛事，荷兰队对阵瑞典队。下半场回来之后呢，看到荷兰队这边准备做换人调整，萨姆维尔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如果对位调整的话，通过场上目前缺失的人员，应该是要对位来换马伦。确实如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那样，萨姆维尔上场换下马伦。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呢，萨姆维尔仅仅为荷兰队出场两场，就是最后两场热身赛，但是世界杯第一场比赛打先发，而且取得了进球，期待他这场比赛的发挥。好了，随着主裁判麦克奥利弗的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在下半场比赛当中的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诚毅军团荷兰队下半场从右向左来进攻，蓝色上衣浅色短裤的是瑞典队，下半场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云浩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荷兰队做出一处人员调整，而瑞典队这边则是没有进行换人调整。尼格伦接进来之后还想再找前插的阿亚里，反抢犯规。莱因德斯呢，这个赛季在曼城并没有得到瓜迪奥拉完全的信任，出场的次数并不多，特别是打先发的次数并不多，但这届世界杯荷兰队科曼还是非常信任他。这是上半场比赛瑞典队打进的那个越位进球，当时半自动越位识别的画面还没有出现，下半场比赛去补播了这个画面，就差了一点。但是荷兰队这次门将费布鲁亨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可能跟乌兹别克斯坦比赛那场撞伤之后，自己心里还是有点阴影，或者说这个受伤的位置怕再次碰撞，最后出击这下有点缩着，让对方的后卫拉格比耶尔克完成了头球破门。但是经过助理裁判的旗语提示，最终判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克拉芬贝赫给到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萨姆维尔，目前在英超联赛西汉姆联队效力。右路的传中球，中路又进了，又是布罗比抢到了第一落点，但最后这个球好像是被加克波碰进的球门。今天瑞典队两个边路的防守感觉形同虚设，但是这个进球一会儿看看有没有越位的嫌疑。通过慢镜头再来回放，萨姆维尔的突破没有问题。哦，如果是加克波打进的话，那么在远端的加克波一会儿可能需要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看看他的身位跟球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他和对方防守球员之间的位置关系。布洛比没碰到球，最终就是加克波把球打进的。无论这个球是否有效，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瑞典队边路的防守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确认，进球有效。加克波这场比赛是一传一射，一个进球一个助攻，

荷兰队上下半场的开局段打得都非常出色。下半场比赛刚刚回来，还不到五分钟的时间，荷兰队扩大了他们的领先优势，现在已经是3-0领先瑞典。球门球，瑞典队今天在中场，两个靠近边路的中场球员，18号亚辛阿亚里以及10号尼格伦，这两名球员呢都是进攻型的球员，所以防守端他们给边翼位帮不上太大的忙。刚才古德蒙松又是面临局部一防二的局面，林德洛夫呢也没有办法帮他防出来。瑞典队今天两个边路呢基本上要被荷兰队的两位边路球员拉爆了。格罗比给到加克波，内切之后加克波直接选择射门了。这次加克波之所以选择射门，是因为对方贴他贴得很紧，他想要造对方犯规，但奥利弗并没有想上。扯到右路，看这次传中球，球速挺快的，多出一道大弧线，但是没有找到队友。在瑞典队的替补席上，还有像艾兰加这样的边路快马，以及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18秒就取得进球的斯万贝里，可供调遣。给姆波特看看他什么时候来进行人员调整。

把球传进来，落点不错，范赫克争到了第一点。范戴克，对范戴克来说呢，如果把2025-26赛季联赛的征程算上的话，延续到这届世界杯，这已经是范戴克这个赛季的第67场出战，67场的全部打先发，这是欧洲五大联赛出场次数最多的欧洲球员。所以范戴克的体能呢，将会成为本届世界杯荷兰队的一个隐患。戴维的远射被封堵，要继续尝试打右路，这球给的太大了。但好在本届世界杯呢，由于有补水暂停啊，上届半场都有补水暂停，所以像对范戴克这样的老将来说啊，在体能方面恢复的可能更有利一些。林德勒夫尝试破线传球，伊萨克直接想顺给哲克莱什，哲克莱什没有反应过来。萨姆维尔上场之后呢，荷兰队在边路的冲击力速度进一步提升。瑞典队的左边一位古德蒙松吃到一张黄牌，无疑会对瑞典队左路防守雪上加霜。

漂亮的上前抢啊，但之后速度又降下来了。伊萨克，哎呀，这次传球有点犹豫，结果球传丢了。快速反击，萨姆维尔速度冲起来，给到边路的加克波，走里线扣过来打门，球进了，荷兰队4-0领先。加克波梅开二度，跟上半场比赛的剧情非常相似。上半场比赛是短时间之内布罗比梅开二度，下半场比赛主角变成了加克波。首场比赛5-1大胜突尼斯的瑞典队，在第二场比赛现在面临0-4的局面，而且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还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这就是世界杯的赛场，比的是各支球队绝对的实力，绝对的技术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各个环节都比瑞典队做得更好。从这次防守过程当中再次看出今天我们多次强调的瑞典队防守端的问题，球员的转身太慢了，特别是三中卫。防守过程当中，拉克比耶尔克被加克波晃得有点找不着北了。瑞典队这边呢，准备连续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三人，替补登场的包括22号泽内利、11号埃兰加。还有球队的7号中场贝里瓦尔。加克波刚才打进的这个球呢，是本届也就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第100个进球。贝里瓦尔，因为他被认为本届世界杯的能够踢主力，摆脱之后的远射，哦，阿亚里他的远射能力确实非常强。贝里瓦尔呢，他在中场的攻守更加平衡一些，而且他更偏防守一点。但格雷姆波特呢，还是选择派上两名进攻型的中场。加克波再度起速，右路萨姆维尔那边已经有空间了。加克波球还没丢，布罗比再往右路分，邓弗里斯直接打远射，这球打高了。抱歉，刚才远射应该是来自于赫拉芬贝赫，这脚射门呢没有瞄准好目标。荷兰队场边呢也准备进行两个换人调整。瑞典队刚才是22号泽内利上场换下16号卡尔斯特伦，7号贝里瓦尔上场换下10号尼格伦，11号阿兰加上场换下的是21号伯恩哈德松。瑞典队现在变阵了，变成一个4后卫了。阵型呈现4-4-2的站位。反击，阿兰加速度非常快，直接给直线，阿兰加的速度超越了范戴克。

面对门将打门球进了，阿兰加的上场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他的速度和冲击力是目前瑞典队在反击过程当中非常需要的。

转跑一瞬间恰到好处。范戴克呢并没有全力去追啊，对于老将来说这个体能确实消耗很大，范德芬追过来已经来不及了。面对荷兰队这条防线呢，阿兰加的速度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荷兰队这边呢也进行了两个人员调整，16号许斯蒂尔替补登场，同时替补登场的还有球队的中场科普曼纳斯。蒂尔和科普曼纳斯替补登场。荷兰队意图非常明确啊，这两名球员呢都是防守属性更强的中场，要加强一下中场中路的拦截，也进行一下中场的人员轮换。布朗基德荣和莱因德斯被替换下场。这场比赛是瑞典队自1974年世界杯之后第一次在世界杯单场比赛呢丢4个球。这支球队过往一直是以整体性强啊，防守出色来著称。给身后格罗比，应该没有越位。哦，这里裁判这边延迟举旗还是举了。

阿兰加，哦，漂亮的穿裆过人，杂耍般的过人动作。阿兰加今天状态真好啊，不管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阿兰加这场比赛的状态会让格雷姆波特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肯定会给他更多出场的时间和机会。荷兰队完成又一次换人调整，孟菲斯德佩上场换下了十九号布罗比，这是在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阿亚里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进攻天赋。他的远射确实相当厉害。林德勒夫有点抽筋了。古德蒙松由于他有一手大力界外球的功夫，所以教练员轻易不会把他给换下来。球拿得很稳，再起球，触发了

攻方无球状态下的犯规。哲凯莱什有犯规动作，下半场比赛哲凯莱什还没有太多拿球的机会。

给到中路埃亚里，这球趟大了，范戴克漂亮的抢前防守，把球断下。埃亚里因为自己的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萨姆维尔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他的体能是非常充沛的。那这场比赛呢，在边路感觉邓弗里斯跟马伦之间的配合默契度更高。怎么能够看出运动员的默契度高呢？就是邓弗里斯和马伦之间，他们两个的传球线路会更顺。萨姆维尔上来之后呢，就感觉这个传球线路不是特别顺，没有办法传到让队友最舒服去启动的那只脚上或者那条线路上。这就是比赛当中的细节。哇，这场比赛休斯顿体育场完全坐满，本届赛事呢，这座球场就能够卖68777张票。这场比赛是满坑满谷，完全坐满。对于休斯顿体育场来说呢，其实之前在承办足球比赛过程当中，曾经是出现过一些问题。在2016年当年的百年美洲杯比赛当中，阿根廷和美国队进行的半决赛比赛当中，当时呢因为广告牌之外就是混凝土墙壁，所以当时呢阿根廷球星拉维奇啊一次停球之后直接撞上广告牌，翻到了广告牌外面，手臂撞上混凝土墙，直接导致手臂骨折。这下伊萨克的传球已经还没有解除车克莱什，还要控一下。奥利弗吹罚了攻防球员有拉拽球衣的犯规。嚯，很轻微的一个拉拽动作，被奥利弗明察秋毫。因为有拉维奇那次事故的前车之鉴啊，所以这次休斯顿体育场在承办世界杯比赛当中，也是把整个球场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前排坐席拆除了一部分，就是为了腾出更多的空间，来满足国际足联承办世界杯比赛的要求。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艾兰加精彩的破门。瑞典队这边呢，继续做换人调整，换下了中场的18号阿亚里，替补登场的是26号塔哈阿里，目前在瑞典国内的马尔默俱乐部效力。塔哈阿里呢，也是一位边路快马。

给身后难度太大了。塞门维尔想要塞直线，林德勒夫完成了关键的封堵。边路埃兰加又有一对一面对范德芬的机会，这球带的不好，贝里瓦尔犯规了。贝里瓦尔因为这次犯规吃到一张黄牌，因为有一个亮鞋底的踩踏动作出现，这是裁判员向他出黄牌的主要原因。

迪萨克，将球分到边路，刚刚替补登场的阿里，身后有古德蒙松，阿里选择内切，迪萨克这球想。

根据小组赛阶段赛程的安排呢，荷兰队最后一场比赛将会前往堪萨斯城，对阵小组当中实力相对较弱的突尼斯队。而瑞典队呢，最后一场比赛将会在达拉斯对阵日本队。那场比赛对于瑞典队来说就非常关键了。当然已经有三分在手，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竞争小组出线的资格比较有底气。但跟日本队这场比赛同样很关键。画面对准波特，波特呢在2011年的1月份开始在瑞典的欧斯特松德开启自己的执教生涯。他带领欧斯特松德这支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实现了3次升级，并夺得了瑞典杯的冠军，还带领球队闯入过2017-18赛季欧联杯的淘汰赛阶段。2018年开始呢，他回到了英格兰，从英冠联赛斯旺西俱乐部开始执教，一年之后转投到布莱顿。我看到这场比赛的最快速度，范德芬是全场最快，36.9公里每小时。波特在布莱顿执教取得成功之后呢，2022年被切尔西聘用，但是在切尔西没有证明自己。之后执教西汉姆联队也很快就下课。阿兰加掉到后点，这个球落点太深了，队友拿不到。

波特虽然第一场比赛面对突尼斯5比1大胜之后他没有调整阵容的必要，但我个人感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波特对于这场比赛的困难准备还有点不足，整个阵容还是太偏向于进攻了，特别是中场，中场三名球员当中有两名球员是完全偏进攻属性的，这也导致了球队今天边路防守的吃紧。而波特的调整来的又稍微晚了一些，慢了一些，这也是一直以来格雷厄姆·波特执教过程当中呢比较受诟病的，就是他临场的调整指挥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快，反应没有那么的快。萨克外围的远射，哦，打在门口范围之内，费尔布里亨做出了精彩扑救。这球伊萨克打得非常精彩，

角球由埃兰加来处理，邓弗里斯争到第一落点，那边二点直接打门，这球打得比较正，来自于22号泽内利。哇，场上看到范戴克出现了伤情。本届世界杯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很多球员受伤倒地之后呢，裁判员过去询问需不需要队医进场，很多球员都示意不需要，我可以直接站起来恢复比赛。这就是本届世界杯全新的变化，因为一旦有医疗介入的话，运动员必须要到场外离场，必须要1分钟之后才能返回到比赛当中，所以短暂时间之内呢，场上会出现少打一个人的情况。所以这次世界杯比赛当中，很多球员就选择自己调整一下，赶紧站起来。哎，手球了，这克莱什相当的生气啊。

本届世界杯这些新的规则包括十秒之内必须完成换人，五秒之内要恢复比赛，还有医疗处理之后运动员要离场，这些限制都让比赛的净时间更多。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世界杯比赛虽然有补水暂停，但是由于净比赛时间足够，所以上下半场并没有出现超长的伤停补时。漂亮的一扣，贝利瓦尔、阿兰加、扎克莱什倒三角再回给阿兰加，还想再做，再传这一脚的话，回防的赫拉芬贝赫已经识破了阿兰加的传球线路意图。扣一下再传，左脚传中的这次力量没控制好。在这个小组当中，荷兰队的赛程是最为有利，他们前两个对手相对实力更强，最后一个对手实力相对弱一些。荷兰队在这场面对瑞典队的比赛当中，其实赛前没有人会想到他们能够以大比分获胜，大家普遍认为是相对比较接近的一场较量，但没想到这场比赛荷兰队状态这么出色，也展现了罗纳德科曼在本届赛事开始之前每场比赛怎么踢都有非常明确的部署。萨莫维尔比赛第89分钟为荷兰队锦上添花，连续两场世界杯比赛取得进球，在自己生涯的头两场世界杯当中都能够取得进球，萨姆维尔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科曼兄弟俩发现的最大的惊喜。他仅仅在此前荷兰队世界杯前最后两场热身赛才入选国家队，没想到这次世界杯状态这么好，

接球的一瞬间，加克波应该没有越位。这次防守瑞典队的后卫林德勒夫还是退的有点太靠后，而且动作的速率完全跟不上荷兰队的球员。这球萨姆维尔打的角度非常的刁钻。目前的比分已经来到5-1，跟瑞典队和突尼斯队第一场比赛的比分是一样的，但是瑞典队的位置完全发生了调换。第一场比赛他们是打进五球的一方，但这场比赛他们是被打进五个球的一方。这就是世界杯的比赛。荷兰队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下了本场比赛表现出色的加克波。替补出场的是诺阿朗。目前效力于土耳其加拉塔萨雷队的边锋球员。下半场比赛进入伤停补时，将会有5分钟的补时时间。克莱什有越位的嫌疑，但是先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射门被封堵，第一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这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是斯图尔特伯特。勒蒙松在传中，这球直接给到门将的手里。这是上一个进球过程当中加克波回撤接应的那一下是不越位的。本届赛事呢，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全面升级，每场比赛都会有16个以上的机位去捕捉场上球员的实时动态，形成动画效果。与此同时呢，足球当中植入的芯片啊，会让整个轨迹更加的清晰明了。

场边看到瑞典队也要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准备替补登场的是24号斯特劳德，出生于2002年的边翼卫，目前在瑞典国内米耶尔比俱乐部效力。对位换下了左边后卫的古德蒙松。哎呦，这边萨姆维尔好像面部被撞得不轻啊。哦，对于瑞典队的球员来说也确实收不住了，由于这个惯性啊，膝关节是顶在了萨姆维尔的面部。击球的速度是有变化的，最终的球速是67公里每小时，这是最后进门的那一刹那。萨姆维尔也是做出了史蒂芬库里标志性的晚安的庆祝手势。普罗蒙松啊，刚刚走到替补席，根据本次世界杯最新的规定，被换下的球员要在10秒之内从距离自己最近的端线下场。

阿伦加，阿里，阿伦加在套边，阿里选择走里线，没有射门的机会。哎呦，看到场边萨姆维尔被对方膝盖撞的这一下还挺严重的，目前仍然在场边接受治疗，没有起身，这会让荷兰队的球迷比较担忧。右路再起球，范戴克的解围，这球直接解围出了底线。小内姆十五分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萨姆维尔，哎呦，好像是右侧眼角的眉骨这个位置被撞了一下，可能有流血的情况出现。角球开出，头球攻门，瑞典队全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还是完成了一次重目标的射门。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麦克奥利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 F 组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这场5-1的大胜也让荷兰队在这个小组第一的竞争过程当中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因为他们最后一轮将会去堪萨斯城面对同组实力相对最弱的突尼斯队，而瑞典队最后一轮将会在达拉斯跟日本队展开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比赛是由牛一号在休斯顿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解说评论的，现场的部分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阿亚萨瓦尔
1: 打门球进了，
2: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快传进来，
1: 看见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跑跑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4: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4: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5: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0: 76名中外普通青年并肩前行，无专业表演，无道具，脚下光影长河映照平凡身影。节目用最本真的姿态致敬人民。我觉得就像我们在冬奥会上发出的，这个倡导一样，三亿人上冰雪，那就是在我们的表演上，在我们的开幕式上，有很多环节上也是大家一起来。 大家参与，而不仅仅只是艺术家。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一个节目，它是一个行为展示。他们走过，后头是长长的一条河，几百幅中外人民生活的影像陈列出来，代表着全世界的人民。这个致敬人民，可以看作是向全世界的人民致敬，
1: 就是由人用最简单的。
2: 最简单的人的行为，走路，然后来完成了一个艺术作品，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哲思。在最初的时候，其实接到这个指令，就觉得有点茫然，想着走路这个事儿，就是所有人都会的一个事儿，这要我们去排练，这个怎么排？不知道怎么排，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排，啊，那么，但后来。

0: 在开会的时候，导演也说了，他说这个走恰恰是人类共同的行为，你通过这样一个行为，如果能传递出准确的思想，那么大家会特别有情感共识，也像我们这个冬奥的这个主题，就一起向未来。
1: 那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76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
0: 我们这76个演员主要来自于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学校高校的学生，还有留学生构成。
1: 标准是什么呢？
0: 标准就是他够普通。
1: 这个我们通常都要挑他不一样嘛，就是他怎么叫够普通呢？
0: 导演的理念是觉得，既然这个节目叫致敬人民，那么我们就要通过最人民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说这两所高校的这76名孩子，他们就代表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的形象。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自己去选人的时候，我们有想过说，如果是要靠走路来完成，那么我们在身高和整个视觉感官上希望保持它的一致性。
1: 对啊，
0: 那么我们男生统一的选择是在1.82米到1.85米之间，那么女孩是1.70米到1.75米之间。我们把所有这样高度的孩子学生都挑选出来，觉得在视觉上能达到相对我们所谓的一个规整。
1: 对，起码稳定性。
0: 对，至少他们的步距是相对好找齐的。那么把这些选完以后的这个资料给导演看的时候，导演说我不要这样，他说这个太刻意了，他说这个不是普通人的形象感。他说普通人既然是人民，那就是高矮胖瘦不一的
1: 多样化，
0: 多样化的一种形态表达，表明了我们这个天下一家的理念。
2: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才艺，一般转型。我叫马一鸣，来自法学院。
3: 我们是铁甲龙虎，海上蛟龙。
0: 我们当时是非常无奈的，因为我们都是专业训练出身，然后在各大赛事，包括国事活动当中，都承载的一些艺术编排，那么从来没有试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排这样的一群人，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出手了。就是之前的所有的武功都废掉了，就不会用。
1: 到底是喊口号还是不喊口号？
0: 没错，我们前期很多模拟和测试排练的视频发过去以后，导演都说这个不对。他说太制式化了。他说我不是让你们来军训，
1: 就不能一而一。
0: 没错，就是我不需要整齐。我需要的是他们每个人的状态。
1: 那想什么办法？比如说给他们来点肢体动作，上身做点动作，走路故意倒个小碎步，加点戏呢？想过吗？
0: 想过，但是这个是在节目开排之前就明确了，是不可以的。说这个，
1: 所以我没参加。我要参加，当然也被否掉了。就是所有的武功都不能用。
0: 没错，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艺术选择，这个不是妥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加入其他的这个
1: 肢体
0: 行为。就是走路，
4: 它呈现了一种现代感，这个很要紧，因为我们是新时代。新时代这次有个总的方针，就是不过多的表现古代文化。你没有看到一个穿古装的人，是吧？都没有了。更多的把个体、个数变成复数，就是把我变成我们，要展示一起向未来这样的主题，要表现现当代，表现新时期。和世界人民在一起，我们怎么去描绘今天的新时代？我们让整个美学氛围具备一种现代感，这就是向前看。
1: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这个花老师当时那种崩溃的感受，就是接到这个任务，哇，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肯定是要使尽浑身解数，就一到这儿说什么都不做。
0: 我当时深深地怀疑了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我一再的请示，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执行下去？得到的回复就是，这是也是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那我们就去自己找方法，找方式，去跟每一个学生，跟每一个学员去沟通。
1: 那怎么练他们呢？
0: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走路嘛，谁不会？那就 都

0: 都来走，就是你告诉我怎么走。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我们需要他在走的过程当中，他的通过他的表情和他的身体的这个我们说的微观肌肉，表达出他对于这种生活美好愿景的一种解读和理解，就是要具体到个人，具体到他们能看得到的一些实物的理解，那么就需要去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去做了解和转化。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清华有很多是学霸，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崇拜谁、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些文人墨客、对吧，包括这些科学家，你喜欢谁？他们说，我记得有个孩子跟我说，他说我很喜欢李白。我说好，我说你就念李白的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们在对面看着他，让他念一遍一遍的念，先站在原地，然后你走着念。我说你此刻就走在这个黄河的岸堤上，你就看着眼前奔流的景象，你念出来，你自己喝了二两酒，他慢慢慢慢，我觉得渐入佳境。还有很多国际友人，就是外国的留学生，那么他们对于这个文化的解读和理解又不一样，可能他们比我们的这个情绪调动要更快，但是用什么方法让他们感觉到他们认知的那颗美好，我就让他们唱歌，我们一堆人坐在对面，然后向他挥手，他自己唱，我说你就大声地唱出来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让他去找这样的感觉，让他们眼睛当中有那个风景。因为导演说，他说我需要他们每个人眼中都有风景，但是又是不一样的风景。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在给他做开发和引导的时候，等于是在做一堂针对每个人的戏剧的天性释放课程。
1: 好，手牵起来了啊，然后感受到你旁边的人给你带来的能量，眼睛看到你对面的人，放掉这个戒备感啊，放掉这个紧张感，随着你们的呼吸走起来，微笑着带着旁边的人一起走啊，一起走八哦，非常好啊，非常好，这组非常好。
2: 这76个人都达到了某种要求的时候，他们还是要一起走。
0: 没错，这就进入到了第二个环节，对于身体的肌肉记忆训练。
2: 那这个更崩溃。
0: 是的，因为这个当时行走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就是在100秒之内要走到176米的距离，那么每一步的间距是82公分，每个人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就有的学员是1.6米的身高，那他一步需要走到82公分，对他来说，他的肌肉发力的方式就要改变，这有悖于他平常走路的这种用力方式，他可能整个重心他需要往前倾，他需要用重心用身体的重量带动他的发力，他才能跟得上，否则10步之内可能看不出变化，那么到了10步之后他就明显落后于个高的同学，就要调整他行走的时候的肌肉发力方式。那么有些个高的1.85米的个，他要走到82公分，他就得不断的缩小他的步幅。那么很多人有的不适应，他就变顺拐了，就是走着走着他就顺手顺脚了，因为他实在是张不开腿去走。
3: 又顺拐
0: 了。那么我们就采取的是，先是分组练习，然后再统一合成的这样的方式，用这个水平的这个激光测距仪，把排练的场地每步每10步每15步每20步标出点位和这个卡尺的距离，让大家在行走的时候用余光去看着这个地标啊，去不断的逐步的练习，形成肌肉记忆。
4: 我们练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整齐度，因为这一个排面70多个人，说实话这个应该比咱们阅兵的时候这个第一个排面都要长吧。
0: 那么到最后进场的时候，经过测算是每个人的平均的训练时长是达到了500个小时。
5: 每个人500个小时的练习。
0: 对，也就是长达2个多月3个月的训练加在一块儿，非常的不容易，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5: 蜕变。
0: 对，蜕变。
2: 这在全世界的大型的体育赛事开闭

0: 幕上，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1: 是的，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拍过这样的节目。
0: 您最早挑选了多少人？
1: 我们最早挑选的是80个、90个人，
0: 也得有点后辈。
1: 对，有点后辈。
0: 但能够成为正式的这个行走者，应该是非常激动啊。
1: 对，但中间也有很多人员更替的情况。
0: 会是什么原因呢？
1: 孩子退出了。有一些是觉得排练的这个过程实在是难以煎熬，因为非常枯燥。当时我记得在排练的时候，我们是整个涉密的。
0: 嗯，
1: 我们这首音乐是不可以让他们听到，所以当时我们就按照这个行走的速度，我们把它调成了一个单纯的节拍，所以他们在整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只有节拍器的音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效下边，让他们行走了3个月，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无休止的重复是极其的枯燥和无味的。
0: 这个太痛苦了，学霸肯定接受不了。哪怕解方程呢，我也每天都会有不一样。
1: 他们习惯性的这种高难度的挑战，那么回归到一个最本质最简单的时候，那么他们会怀疑说我在干什么啊？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说你不是在行走，你是在丈量一个人性的光辉啊！你用这样的方式，因为除了音乐之外，地频上呈现的内容在训练的时候也是没有的，也不能告诉他们你们脚下是什么，这个节目最终的成像是什么。那么他们其实周围只有这个空间和时间的流逝。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对于一个没有参加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这是异常的枯燥和乏味。
0: 对，可能对心理也会有一种挑战。
1: 是的，我觉得对我也是一种磨练，对我的性子首先是一种磨练。
0: 这个也是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艺术的符号或者文化的表达，为这个奥运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我觉得这个背后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民族的自信，在用这样一种最平和最朴素的方式向世界表达我们对于自由的一种认知和态度。这个背后承载的是一种极大的文化自信，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其实也是一种呼唤，就像您刚才讲到一样，一个和而不同。但是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呼唤是在于人类的美好的未来是我们共同书写的，是我们共同行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一起向前走的。那我们也更希望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们一起向前走，
2: 用年轻人来代表世界人民走向未来，就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希望吧。
3: 在立春当天能向全世界展现开放的包容的多元化的中国。

0: 阿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半决赛。看一下中国女排这场比赛的先发阵容，主攻手庄宇珊，跟她打对角的是3号唐鑫，接应是队长龚翔宇，副攻7号王媛媛，9号王傲谦，和美国队的那场比赛最后一球就是小将王傲谦打中的。二传手是14号谢胜玉，自由人是18号王梦洁。两支队伍很熟悉啊，不管今天土耳其队派出怎样的先发球员，姑娘们应该都非常的了解。关键还是两支队伍临场的状态。中国队位于画面左侧，本场比赛将由土耳其队来率先发球。副攻手居内实。好，全场比赛开始。自由人保护，上位高球，再组织二后卫进攻，土耳其队拦网出界，中国队拿下第一分。在土耳其安卡拉站的那场两支队伍的交锋，中国队在进攻方面表现最好的是龚翔宇，他当时的进攻得分是22分。好防守，龚翔宇的轻打再次打中。上一次两支队伍在分站赛的交手，中国队在自失方面的控制不是特别理想，那场比赛5局我们的自失是32分，而土耳其队是25分，所以今天也是在保证

0: 输出的情况之下，这个全队需要把自失给控制好。四号进巴尔加斯，他的跳发球的威胁很大，一上来发了94公里每小时的发球球速。巴尔加斯应该说今年世联赛在精英位置上属于进攻双率啊，就是成功率和效率都比较高的球员，目前也正值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的巅峰的状态。篮网出界，七号主攻手巴拉登，97年出生的，一传顶得非常好，塞维平拉开没有打下去，土耳其队反击，今天一上来中国队在来回球当中的保护做得非常好。往前打了一个近体快球，球低了，这个球我们前排应该是把直线放掉，所以龚翔宇是下撤比较多来防这条直线，一耳进一个快吊，转山的后三进攻。今天中国队一上来除了巴尔加斯那个跳发球我们没有接好之外啊，其他的一传到位率还是挺高的，谢胜玉也是尽可能的组织我们的多点进攻，到位之后加了一个后三。差了一点，篮网握过手没有招过去，今天这场比赛现场应该是座无虚席啊，都来为中国女排加油。面对3人拦网，这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好球，王源跑了一个背飞，
1: 人在中国队，
0: 谢胜玉还是在到位的情况之下坚决去打我们的快球，球发的不错，对方又是一个轻脚，一上来土耳其队22号主攻手伊尔金的两次吊球我们没有防起来，比较可惜。唐琴扫位强攻，好球，王悦单人拦网，这是盯住了18号居内时，比赛上来唐鑫的进攻应该打得比较少，

另外唐鑫在分站赛打土耳其的那一场他是接应登场的，两点换三点上来，他那场的进攻成功率很高。这次打土耳其唐鑫是担任主攻，这个防守的曲位特别的靠前啊。其实在面对这些强力接应的时候，我们在后排的这个防守也是需要尽可能的曲位往前一些。体场不错，目前我们的快球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双方开局打成8-8平。巴拉登的直线，开局两支队伍的攻打的都比较顺。一传先进3米线之内，土耳其队没有形成进攻，而中国队的机会，再给快球，奥格这球单臂的一个救球，球救飞了。这样的话，中国队也是尽快的把巴尔加斯这个发球轮给过去了。球还是发的偏慢，吊球，现在都有了跟吊的意识。这个球是龚翔宇和王梦洁都上来了，但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这个球还是落地了。一上来，土耳其队的主攻已经吊了三个了。巴拉登也是土耳其队的老将了，所以他在世联赛这个比赛当中的出手次数也很多。单人拦网，拦网出界，现在土耳其队11-9领先2分。好一传，节奏非常好。这球打在后排防守队员的手上变向了，中国队这一轮还是没有过去啊，出现了卡轮。这个两点攻啊，想想办法。好球，转身扫位平拉开，现在中国队需要慢慢的把发球的性能往上提一提了。我们上一次跟土耳其队打的时候，在一传的到位率上就不如对手。土耳其队还是到位，巴尔加斯的后三，巴尔加斯今年世联赛已经是拿到了212分了。好球，唐鑫的进攻球界外了，切了一个小斜线，腰线出界了。落后4分，王梦洁保护，再给三。

稍微高球，土耳其队组织稍微反击，林翔宇的后二

法尔加斯，是土耳其队的核心球员，绝对的核心。本场比赛第一局已经打了这个一半了，他个人是拿到了七分。副攻王先来发球，现在中国队整体的发球威胁是远远不够，土耳其队打到现在二传基本上传的都是一些到位球。还是唐鑫来打这次强攻，直接捅了一个后排直线的空当，这也是因为土耳其队攻打得很顺，所以他攻手在出手的时候没有什么压力。好球啊，转山的后三在第一局是打了两个，得了两分，几个强攻有过被拦和失误的情况啊，但是有节奏的这种后三的进攻下手还是非常果断的。现在我们三点了，中国队这边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二传了，换上了刁凌宇，换下了谢胜玉。好一传，巴拉登打手出界，现在第一局中国队在篮防上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这个跟我们在发球性能稍微有点差是有一定的关联。董翔宇的直线进攻，所以在现在中国队是把刁凌宇换上来，解决前一段攻不是特别顺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一点一点的来解决。中国队十号是亚特勒，上来保障土耳其队的后排。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吊球捡起来了，这球还有，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哎呀，打手之后变线了，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沙欣没有传好，他应该是跟巴尔加斯商量的是一个冲进短球，但是他这个球拉出去了。这个能够看得出来巴尔加斯他的身体的调整能力，在原本商量短球的情况之下，他也是上的比较慢啊，所以最后一步又压出去了。中国队要挑战触网，

0: 这一局中国队的两次暂停也都用完了。这个挑战没有成功，换下龚翔宇，换上了杨舒明。这个都是点对点的单换啊，很多观众会觉得说排球场上这个两点换三点是什么意思，因为排球的是不断轮转的，所以你会有二传在前排的轮次。先来看一下这个球，这个球一传是有点冲网，传起来垫到扫位，土耳其队拦网出界。那当二传在前排的轮次，我们在进攻比较着急的情况之下，因为你只有两点进攻的前排，所以会用接应来换下二传，然后用这个替补的二传来换下接应，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是把前排的两点攻变成三点攻了。好球，中国队这时在第一局第一次拦住了巴尔加斯。但是你下两点换三点，两上两下，等你把原来的这个二传和接应再换上来的话，等于是用了四次换人。那以前每局只能六次换人的时候，可能在换人上会相对比较谨慎啊。但是现在改了新规之后，成了八次换人了，所以这种换人就会比较频繁。那今年看到每支队伍两点换三点会用的更多了。土耳其队有些起伏，中国队抓住机会追了两分。好球，这个拦网的取位非常的准确，17-21。有效拦网，这段中国队拦防慢慢变好了。一个轻打直线，中国队现在追到18-21。这个就是针对对手的有效拦防。但是第一局打到中局，我们在拦防方面做的不是特别好。好发球，王悦发球直接得分。现在第一局追到了19-21。这个球中区下沉很快，一传到位，给到巴尔加斯。其实这个球在拦网方面属于有效的，有效撑了一下，但是我们在防守转体的时候稍微有点慢。土耳其队还是凭借巴尔加斯这一点过轮了。一传先起高，点到扫位去打强攻，来给巴尔加斯，反应很快，快速下手，这个球出界了，有点急。
1: 结果我争少少的，来到这中国队，中国队。
0: 给杨舒明打手变线。杨舒明在中国对阵美国队的那场比赛，在决胜局 上来之后也是拿了两个关键分啊，小将上来还是挺敢发挥的。现在中国队换上了李晨轩，我们年轻队员比较多，可能年轻队员很难在现阶段的这个能力上去承担整场，所以需要车轮战。上李晨轩也是为了加一轮的篮板。24-20，土耳其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手出界啊，还是杨舒明上来之后表现不错，这也是充分的抓住我们有效的比赛时间啊，快速让我们的队员上来感受一下比赛的氛围，抓着比赛的手感啊，为这场艰苦的比赛去做好准备。打手出界了，22号叶尔金，这样的话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土耳其队是25-21率先拿下了这场半决赛的第一局。第一局在后半段中国队篮防上慢慢找到了一些感觉，但是在第一局上来的时候我们在篮防上迟迟是没有找到状态，所以当我们篮防有了感觉之后还是能够去有效的限制住土耳其队的一些进攻，也在中后段给了土耳其队一些压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的，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第二局。从首局的数据上来看，在进攻方面，中国队还是落后了土耳其队不少。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唐鑫在前排的两点攻的时候，我们是出现了卡轮。所以从第一局，中国队各队员的进攻数据上来看，唐鑫的进攻现在确实是还没有打开啊。第二局中国队也是用刁琳宇来首发了，看看能不能够把我们的进攻点进一步的激活。自己的一次攻还是整个比赛的一个基本盘。杨舒明二号位进攻，第二局也是用杨舒明来首发。中线好防，转身反击。这个球杨舒明应该是带着主教练在篮网方面的一些思考来的，基本上是把这条直线给罩住了。然后我们中线露出来之后，后排主攻来防这条中线，还是有效起球之后形成了四号位反击。吊球，土耳其的保护起来，又有反击机会。杨舒明的清掉，这球还有耐心，再拉到二号位探头，这球还没有打死。这个来回球非常的精彩啊！其实土耳其队好多这个下意识的防守差点把我们的节奏打乱，也好在我们还是就有队员很专注。第二局开局打得不错，那姑娘们在防守方面做得比第一局上来要更好了。杨舒明的身高是1米92啊，2008年出生的。现在快攻这边，尤其是王源在前排的时候，对方还是有重点的拦防。再给二号位，球打在界内。哦，这个球看来主裁判的是打手。
1: Charlie still give me rally, net touch。
0: 挑战触网。土耳其队挑战触网。现在龚翔宇不在场上之后，可能两位主攻的一传压力会大一些。没有触网啊！土耳其队挑战没有成功，浪费了一次挑战的机会。是挑战在回合球当中啊，中国队有没有触网？没有成功。看来这场球我们教练组也是做好了全员上场的准备，阵容上有很大胆的尝试。杨舒明先把这个球起高，打四号位强攻中线啊，转身这球也打手了。
2: 下手很果断。好发球，这个球可惜了。哎，这个球可惜了，这个球球发得非常好啊，网口上没有盯住，且还是我们二传来上的第一下，这原本是很高质量的一个发球的。王谦的背飞就错了一下，刚好打了对方拦网的一个下降点。转身发球，好球，土耳其队保护。再防过网，这球基本上是一个单人拦网，但是这些来回球啊，对于中国队来讲，我们在拦防上做得非常好啊，这样的拦防也会使得土耳其队慢慢的可能就会打得没有那么耐心，还是得需要一些强度来给土耳其队上一些压力。瓦尔加斯直线的反击打中，双方在第二局打成6-6。这场球我们也要看看，在结束了和美国队那场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啊，刁琳宇他整个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因为那场球他主打的时间很长，消耗也比较大。反正这点的进攻还是一直在很努力的想办法，但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突破口。换李晨轩了，把唐鑫换下，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一传啊，考验会变得更大啊。但是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在攻上出问题之后先解决攻的问题，一传还是得临场看看。这一轮应该是杨树明在中间解，李晨轩三维强攻被土耳其队三人集体拦网给直接拦死了。现在这样会比较艰难，我们这个阵容还是会比较依赖一传一些。局内时扩球界外，你像现在如果一传一直节奏不是特别好的话，那就比较考验刁琳宇的移动啊。我们刚才说了，在经历了那场四分之一决赛之后，他身体上肯定会出现一些反应啊。还是坚决给局内史打了一个小拉伸。李晨轩的轻打，巴尔加斯快速反击， 如果一二下质量不高的话，我们是没有第三下强攻能力的，所以这样把球打过去，土耳其队反击拿分起来会非常的轻松，比分会跳得很快。这是土耳其队的替补二传厄兹巴伊，而把唐鑫换上来，杨树明的后二被拦。这个一传不错，唐鑫打手出界，
3: 这回有了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
2: 这个二十二号主攻手，他后边这个衣服上印的名字是艾登啊，艾登伊尔钦。这个比赛其实第一局后半段节奏好起来了，但是呢，这个第二局抢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之后啊，我们目前依然是在不断的去解决问题。哦，拦得不错，
3: 稳住稳住。
2: 这王源也是判断出来了，对方要打一个拉三啊，所以直接去拦了回手。中国女排上一次进入到世联赛的四强也是2023年，然后前面在2024年和2025年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失利。二次，巴拉登的直线接外，龚翔宇也是在热身准备。哦，一传不错，这个球杨树明的一传顶得非常到位啊！巴尔加斯的球是发上了，你看他的球速到了接近100公里每小时了，一传顶到位之后，三位平拉开过轮。现在中国队是准备两点换三点了啊！先上龚翔宇，还想要一下杨树明的这轮发球。12-16，高质量的一个高点的背飞，其队发球直接得分。 好球，转身拦了基塞尔一个。其实这个比赛在第二局上来是跟第一局出现问题的情况有点像是在进攻上出了问题，然后还是唐鑫的这点进攻出现问题之后上了李承铉，但是因为这一局是用杨舒明主打的，所以感觉那一段对中国队整个的一传阵型影响比较大。我现在是需要唐鑫这点的进攻得快点想想办法。再给唐鑫，好球，中国队拦网。这个球应该是土耳其队觉得在回合球当中应该有一个标记点，看看土耳其队要不要挑战。他觉得中国队好像有个球触网了，哦，打手打杆了。那这样的话，这分是属于土耳其队啊。这一局，中国队还是先要想办法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阵容啊。好球，王浩谦的进体快，所以最终还是把第一局的先发给换回来。手变线，土耳其队反击，大斜线球在界内。还是想要去想办法激活唐鑫，但唐鑫显然这段起伏是很大，应该这段在比赛当中他是属于一个比较痛苦的阶段。今年世联赛唐鑫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起伏。我们在分站赛跟土耳其队那场比赛好像董宇涵打得还不错，教练组肯定也要思考，刚才是用李承铉换下了唐鑫啊，但是上来的进攻也是不太敢打。好球，攻上去打了一个前交叉。这个球二传和金配合得非常好，整个人都骑在了球上。而把杨舒明换上来，现在土耳其队是很游刃有余的在组织进攻了，分差太大。土耳其队发球直接得分， 24-15，土耳其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哦，打了一个前错，篮网出界，25-15，这个第二局，中国队还是出现了很大的起伏啊，目前在这场半决赛0-2啊，落后土耳其队。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0-2，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落后土耳其。前两局的比赛，尤其是第二局，中国队起伏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看这局直接是上董宇涵了。主攻是董宇涵来搭档庄宇珊，今还是上了龚翔宇啊，保证一传还是关键。看来董宇涵这个后三的强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这个时候球队还是上下得豁得出去。当然土耳其队在我们没有给到他们足够大压力的时候，前两局土耳其队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龚翔宇在二号位打手出界，这个时候我们要一分一分的来啊，就跟和美国队那场比赛一样，做好和对手一直缠斗的准备。土耳其队到位之后打了杰克基萨尔这点的快攻，巴尔加斯发球失误，好发球，龚翔宇发球直接得分，这一局

开局的气势特别重要。其实土耳其队这支队伍真正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强队，是因为规划了巴尔加斯啊这名强力接应选手。当然现在他们也是在世界上的一个主流的打法啊。好球，好防守，直线王梦洁再防起来，垫一个后三，这个球中国队应该是出网了。这是一个转折点，其实这个球我们拦网拦得非常好，但是刚好打在对方的身上之后直接过来了。主裁是吹了触网，这分球巴尔加斯应该是球打中了啊，但是可能主裁这个哨是吹在了巴尔加斯扣球之前，但他如果吹在扣球之前吹了中国队触网的话，中国队是可以挑战一下这一分。嘉宾团也是在热聊这场比赛啊，这个库比亚克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这个惠尔奇是奥运冠军啊，除此之外还来了这个美国女排的队员纳玛尼啊。中国队是挑战回合球当中土耳其队触网，但是挑战没有成功。比赛继续，基萨尔来发球，看，因为我们在前面两点攻的时候啊，土耳其队的主攻几乎就到三号位过来并拦我们的副攻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快球如果想要去突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高点的一个带腕，刘艳涵，这也是前国手。当然这场比赛现在激烈程度还远远不够，好球，中国队打了一个背错。所以现在我们这支队伍尤其是副攻，不管是王耀谦还是王媛媛，还是都有这个背后的能力，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前排两点攻的轮次，我们的战术攻更多的集中在了三号位和四号位，所以这些有一定拦网能力的队伍会把我们的进攻限制的比较厉害，所以还是得快速多变，尤其是在右翼的这个进攻得想办法。网口，还是我们的进攻机会，垫给龚翔宇，吊球，在背垫扫位，这个球被直接拦死了。

0: 轻打一个小斜线，巴尔加斯进攻失误。土耳其队的两个主攻啊，今天主动的吊球还是比较多。你看他直线不单单是有扣啊，还有吊我们的直线后排空当。轻打，对方也是一个轻打。其实队伍的年轻队员啊，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就如何去过渡球和处理球。
1: 加油加油，球不落地，永不放弃。
0: 其实在前面看我们比赛的时候，会有一部分的失误是来自于我们的进攻啊，看似一些很困难的球，我们在很难得分的情况之下，如何处理得更合理，这还需要多一些进攻手段的掌握。好防守，还是有下篮网，好球！转山的扫位进攻，中国队把比分给追平了，9-9。其实这一段我们让巴尔加斯更多参与了防守，当他参与防守位置不好的情况之下，等于是拿掉了他这点的反击进攻啊，使得土耳其队的主攻更多参与高球的强攻反击。沙欣的二次，

0: 实现。艾登反击，现在分差又有两分了，中队一传让起伏还是比较大。两点换三点了。嗯，中国队一个轻打，可是齐队也没有防好，组织一对一了。其实这局对手是给了我们一些机会的，刚才刁琳宇也是组织了一个一对一啊，这个进攻没有打下去。巴拉登来发球，还是罚前区，依然组织庄远山的冲进短球，大斜线帮助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这场比赛在我们自己到位的一次攻上还是打出了很多的变化，庄远山的冲进短球啊，龚翔宇的前交叉，王媛媛的前错和背错，这可能都是中国队在赛前部署的一些快速多变的战术。吉塞尔扣球失误，这局土耳其队的自失很多。防守，谭鑫轻打过渡啊，过渡的非常好。嗯，巴尔加斯大斜线球打在界内，自接自扣，三点反击，再给杨淑明，球还是没有打下去，有效拦网，背垫给唐鑫，唐鑫打手出界，唐鑫经过调整之后还是有效果啊，上来之后进攻没有像第二局那么着急了，我不知道怎么打的情况之下失误很多，而现在能够耐心的啊，先保证不失误。13-14，中国队将球拦回，再拦一个，比分来到14-14。今天杨淑明上来之后的拦网确实做得非常好。中国女排队长也是奥运冠军啊，惠若琪。局内时的轻打，现在比分上我们是追上来了。
1: 由于给李晓晨正式攻。
0: 两届世锦赛的冠军，波兰男排的队员库比亚克。这段进攻又没组织好，其实一传都送得非常好。王谦今天是拿到了五分，在打美国队那场比赛他还是替补上来的啊，进攻方面表现非常好，到关键分的时候也有篮网帮助到球队，这个最后一分也是他拿到的。破坏性篮网，双方在第三局的分差来到了四分。

纳玛尼，这是奥运的奖牌得主。好，罚球。拦住了居内什。哎呦，这个球。艾登这边应该是受伤了。主裁是直接吹哨了，这一分球要重赛，艾登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球依然发得不错，尔加斯马上平打了，打手出界。球垫过来了，在线内。再给唐鑫啊，就拐直线打中。土耳其队今天整体的这个防守做的也不错，所以可能在篮防上给我们的进攻压力比较大。我们来回球现在就是需要有十足的这种耐心。巴拉登进攻失误。这局单局土耳其队的失误是真不少，感觉应该比前两局加起来还要多。中队有反击的机会，再回过来组织快球。这个球很可惜，对方的一个推攻，今天队员感觉在场上稍微有点懵懵的状态。土耳其的又一个发球失误。球队现在是想三局把这个比赛给收掉，所以可能在好球的情况之下给巴尔加斯打的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的去冲冲发球。巴尔加斯已经拿到23分了，好球，转身扫位强攻。队长龚翔宇来发球，吉塞尔的背飞应该是从中间穿过去了。
球是一个滚网球，23-19。

吊球，对手无功，好球啊，往前打了一个拉三，20-23。

赛点上，土耳其队换上了20号埃尔凯克。哦，最后这个快攻失配了，这样的话25-20，土耳其队拿下了第三局。全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是0-3负于了土耳其队，我们就止步了今年世联赛的半决赛。整场比赛看下来之后还是有诸多的遗憾啊，因为感觉这场比赛没有像四分之一决赛打得那么的释放，比赛确实是有点一边倒。在对抗拥有强力接应的队伍的这个难题啊，现在依然是没有解开，但是其实每一次我们跟这种队伍在交手，在硬碰硬的时候，都是队伍的沉淀和积累。四分之一决赛击败美国，我们在分站赛的时候跟意大利队也是打到了决胜局。其实那支让我们满怀期待的中国队，在那几场比赛当中，我们感受到他们已经回来了。但是现在队伍正处在一个向上生长的阶段，我们每名队员还是需要继续打磨，继续去完善自我，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体才会有更强的竞争力。希望姑娘们在后续的3-4名决赛当中能够再接再厉，期待你们能够站上领奖台。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家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啊、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0: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这个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博恒是以第4名，田浩是以第5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1: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前旋，啊，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 N， 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隔两环一位，是个 E 组。前旋起倒立啊，移三位，转450，这是个 D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顺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法，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啊有4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啊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啊，用并腿旋旋来代替啊。比如说我们再看在单环上啊，他完增加了一个啊 flop 的一个组合。啊，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他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0: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2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一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4位上场。董礼资格赛第一名。
1: 倒悬锤。

0: 喂，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啊，这个三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啊。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啊，把后面动作隔开。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大摆倒立两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啊，向后大 A 环呈倒立两秒 C 组，啊，高转肩，啊，七八二线下，啊，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啊。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式力量静止动作啊，时间啊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啊，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
1: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

0: 刚才我们谈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董李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交叉转体180啊，以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啊，尼日戈斯二是个异主动作，啊，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啊，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花起倒立，转体270，以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在世界比赛当中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总理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泰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0: 阿扎良D组，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我们看他握环的时候扣腕比较多，其实上直角支撑是个 B 组动作中间有屈臂。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发气瓣线下一组落地的时候稍微有点转角不足还有一小跳。好，我们看这里有深物。气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有屈臂的过程。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的前方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到另一码头D组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做了一个背阻隔一组，做一个锁恩的类型flop 组合。无关联移位，隔两环移位，隔环移位，四十多后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60的鞍马。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0: 慢翻十字阿扎良D组，红马十字地主， 七体前空翻后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两秒 C 组，高转肩 B 组，七八二剩下又站住了。然后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十字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作同样的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躯体前空翻啊，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两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值为 D 组动作。
1: 13.466分，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0: 交叉转体180，一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一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螺丝一位 D 组，同飞一位 D 组，前进四位 D 组，西维多后移 D 组。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1: 祝山响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祝山响马14.066的鞍马分数，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1: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资格赛难度5.6，完成8.933。
0: 李宁交叉体倒立 D 组，正撑前旋，前进四 D 组，后移四 D 组，吴国年一组。同飞一位地主，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下法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是个一组。
1: 这一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8.9分的选手啊，就资格赛只有两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他这一套动作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他基本都是D 组啊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吊环，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李，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李13.466排在了第二位。
0: 哇哦，
1: 苏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智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0: 交叉转体180移位啊 ，C 组动作。做一个E组的 flop， 接下来做了E组的单环组合，吴国年移位E组，童飞移位D组，啊，有点起疑这个啊，童飞移位过去以后啊，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啊。马乔尔。

前移，石油都后移两个地主，做了一个易主的下法，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啊，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弦掉下啊，他而不是做同飞移位掉下啊，这样呢，我们的同飞移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移位的过程掉下，这个难度就不会被承认了。

0: 倒悬锤，红马直角十字支撑，直马直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向后大回环呈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高转肩一组，直体七百二旋下啊，是个一组啊，落地时候向后退了一步。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我们看摆动到静止，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1: 就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浩的分数13.10，目前暂列第六位。那么之后呢，中国队的张博恒要开始比鞍马了。资格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0: 李宁交叉起倒立D组，郑成全旋，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D组组合，螺丝移位，同飞移位，马乔尔移位，斯维多移位。好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离三位一个一组下滑啊，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1: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博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0: 张博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他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他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呢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1: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0: 满番阿扎良啊，这个位置比较低，也是要被扣分的啊，是个地主动作。骑身上直角啊，这是一个 B 组，第三类的红马十字啊，入十字的角度啊太高了啊，十字的时间也不足，十字的角度也不足啊。后转肩，向后大弯，呈倒立两秒。前屈两周，大摆至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高转肩是个 B 组，七八二旋下，是个 E 组。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
1: 张国恒第二，14.40分。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博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李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3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3个项目自由操。
2: Our series representing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hmed Bohani。

0: 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哈迈德·科哈尼。
1: 拉上呈水平十字啊，这是巴拉宁的类型。后摆水平支撑地主。落下弹十字地主。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水平十字啊。C 组和 E 组。红马十字。地主后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D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向前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D 组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 ，D 组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0: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好。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节操。

速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2周，啊 ，C 加 D 有0.1的加分。直体后空翻2周，站着翻滚1足。看他的侧串儿，啊，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1足，后跳成俯撑，啊，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 D 加 B 0.1 的连接加分。结束躯体后空翻2周 D 组，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充分发挥了，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0: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就差0.1、0.2，主要别就是完成。张默涵自由操13.666分，
1: 略低于他的资格赛成绩。
0: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

0: 晋级。
1: 好，出场是一个七百二，直体七百二，接前空翻两周，地加地，零点二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组，第一串有点出界，横串，啊，前肢五百四。后直九百，直底前空翻 ，D 加 B 有零点一的加分，啊，跳层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 B 组，七底后空翻两周。结束。我们看青少年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他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啊，然后又跳出界外啊，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啊，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啊，零点三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是风角。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串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C 组第一类的，900前直 D 加 B 0.1的加分，翻腿平衡2秒。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我们看也站住了啊。他是用跟谷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1: 所以每个队伍吧，他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1: 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啊。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它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在这里是
3: 我觉得实在点吧。
2: 叶家庄约10专业软件比赛场地，
1: 13.80分，日本队的古田。

0: 人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1: 后值1440啊 ，F 组。前团两周 ，D 组。后值1008 D 组，后跳转体呈俯撑，躯体后空翻 D 组，900前值 D 加 B 有一个连接，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啊，采取了4个单招转体的动作啊，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啊。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就不被承认了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4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2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2周空翻和向后的2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0: 申诉成功。日本队的3轮折平。资格赛第4名，
1: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轻上十字 D 组，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后转肩大摆。倒立2秒 ，C 组，躯体前空翻2周，接大摆倒立2秒 ，D C， 高转肩 B 组，团身720线下，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0: 3轮折平，他跟谷川一样，2个选手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下法都站住。
1: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下法处理得非常好。
0: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博恒和杨浩南。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1: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2，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13.90排名第1。

0: 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1: 直体360F 组。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 ,C 加 D 0.1 的加分，后直一千零八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马纳啊，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躯体前空翻两周。
0: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1: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锐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啊，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0: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原，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迈德。吊环，
1: 接下来就两名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预赛的第二名。
1: 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压上水平十字 E 组，后白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 DC， 后白水平支撑 D 组，向后大黑环倒立两秒 C 组，直体782旋下盯住了。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啊，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啊，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啊，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啊，停留的时间啊也足够。
0: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啊，就是处于一个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9分吊环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1: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全能项目比较好啊，有些

0: 项目呢还有它的特点啊、我们看这个吊环它的表现力啊、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啊、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啊、它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1: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原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中国队张默涵排在第三。杨浩南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恒。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
2: On steward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张博恒。
0: 慢翻，水平十字一组。后摆倒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弹十字 D 组，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主体气瓣旋下 F 组啊，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十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啊，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他去掉一个动作。
1: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望争金夺银的项目。
0: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0: 直体后空翻两周一组，路跳，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直九百 D 组，后跳成俯撑，博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交换腿跳，直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

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

0: 杨浩南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国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这样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1: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相差不多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0: 接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分，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散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元，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前往中国香港，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一项个人的决赛，这是男子花剑的决战，来自捷克的选手乔佩尼奇，他将会对阵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菲利波马奇。这次的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本届世锦赛是由来自全球的113个代表团的1400多名选手来进行角逐。我们首先看到这场男子花剑的决战，应该是棋逢对手。这两个选手呢，过去曾经有过2次交锋，各胜一场。从交战历史成绩上来看，也是完全难分伯仲。世界排名方面，目前马奇世界排名是第7，而乔佩尼奇是世界排名第5位。乔佩尼奇今年是32岁，他在东京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铜牌，而他的对手意大利的马奇呢，今年是24岁，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男子花剑个人和团体2块银牌。意大利男队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拿到了男子花剑的团体项目的金牌，所以整体实力很强。屏幕左侧的是意大利选手马奇，右侧是捷克的乔佩尼奇。乔佩尼奇先得一分，这是完成防守之后拨打掉对方的剑尖之后获得主动权，然后点刺对方的胸前成功得分。花剑呢，一是有效范围是3个剑种当中最小的，大家可以看到只有选手上半身的躯干部分是有效的打击部位，那么选手呢穿着这种金属感应的背心，它实际上也是用来通电，用来显示是否打中。另一方面呢，花剑它涉及一个主动权的问题，必须要是主动进攻或者获得主动权之后打中对方才有效。现在乔佩尼奇是2-0领先。乔佩尼奇是个右手剑，而意大利选手马奇呢是个左手剑。这一剑是马奇在防守当中有些大意了，整个的距离控制不好，被乔佩尼奇呢是蜻蜓点水偷了一剑。马奇开场之后啊是连丢3分，现在局面是相对被动。马奇现在选择主动进攻，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得分。这一剑乔佩尼奇是

不慌不乱，在回退的过程中在耐心寻找机会啊，利用对方开场连丢三分的这种心理上的波动，他在回退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反攻的可能性，窗口抓得非常好。哎呀，马奇开场之后这个距离感是掌握的不太好啊，总是让自己呢处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开场连丢了五箭。现在马奇呢有点投鼠忌器，他又想主动的进攻来得分，但同时又忌惮对方啊这种精准的距离判断和出手的这种灵敏性。你看又是乔佩尼奇利用马奇啊步步紧逼的这个机会再找反击的窗口期，抓得非常准，所以乔佩尼奇现在这个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让马奇确实比较难办。6-0了，马奇现在必须要把节奏做一些改变，只能打得更主动一点，他现在必须要首先得分。乔佩尼奇在不断的复刻着自己成功的经验啊，都是防守反攻。马奇没办法，现在他必须要主动攻出去。这个乔佩尼奇势如破竹了，这已经是8-0了，而且这几箭呢都是在反击当中抓机会。你看，又是挡开了对方的箭之后啊，获得主动权，然后呢打中路。今天马奇呢，一是开场之后的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不太好，总是让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内。另外呢，就是中路的空当暴露的比较明显，被乔佩尼奇已经是几次抓住了。这个比较糟糕。短兵相接已经没有空间了。未能命中有效部位，现在双方进入到一段时间的相持。还是乔佩尼奇，今天马奇这么打下去，这个信心啊，很容易出现自我的动摇。你看，还是距离的问题，就他经常是这个距离上把握不好。自己还没有攻出去，然后被对方已经命中了。今天乔佩尼奇这如有神助，9-0现在还是。乔佩尼奇至少有一半的分是这么得的，就是利用这种精准的距离把握啊，点刺对方。马奇就不要再跟对方去比拼这种调引的环节，他必须现在就是主动一点，打得更直接一点。在双方这种节奏感的相持当中，马奇总是处于下风。你打直接一点得了，因为现在已经是0-10了。这种大比分落后，说实话，胜利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乔佩尼奇那一边，马奇只能够搏命了。这比赛的局面打得不像是一场世锦赛的决赛，得分是一边倒，马奇感觉完全被对手控制住了。
马奇自己现在只剩下意大利人典型的这个手势了，就是双手一摊。那没办法，你看这个距离上的把握，包括出剑的精准度的把握，手上的细节的这种拿捏啊，乔佩尼奇都要比马奇做得更好。还是这样啊，虽然这一剑乔佩尼奇是没有主动权的情况底下打中没有得分，但是他始终在告诉你，在距离控制上我是更好的一方。来了第十二分，这就来了。马奇现在抓后手啊，他是抓不着的，你现在索性就是先手来打完了，老想着后发制人，现在是没有机会了。这一剑没有分，没有获得主动权。马奇亚现在恐怕要等一等，争取扛到第一回合结束，他有一些休息调整的空间，能够让这个比赛重启。否则现在他完全是在对方的节奏当中。这个乔佩尼奇啊，出手真是稳准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他这个节奏呢是长短结合，快慢结合，这确实打的马奇是疲于奔命。现在已经是13-0了，能不能扛到第一回合结束，这真是要打得很好。乔佩尼奇呢，此前从来没有拿过世锦赛的个人项目的金牌，他最好的成绩是东京奥运会在男子花剑个人当中拿了一块铜牌。这一剑终于有了，马奇终于开张了。哎，这就是说的抢先手，马奇的现在不能够去打后发制人，你现在就必须要打先发制人，这种战术果断出去就完了。第一回合还有20秒钟，双方可能会打得谨慎一点。这个阶段，当然乔佩尼奇现在不着急嘛，他完全可以有战术上的主动权，等着你来攻我，我打反击，反击打得得心应手。好，第一回合没有时间了，这样第一回合当中捷克选手是13-1，乔佩尼奇大比分领先。实际上乔佩尼奇呢曾经被称作是捷克的击剑的天才少年啊，这个大男孩呢，他和自己的父母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父母都是白俄罗斯人，是从白俄罗斯移居到捷克，生活在布尔诺这个城市，在布尔诺的国家剧院担任歌剧演员。他父母亲都是唱歌剧的，都是音乐家，但乔佩尼奇呢却走上了体育这条道路，而且他最早接触的其实是篮球，后来他母亲发现他篮球天赋不太行，果断让他去练击剑。在8岁的时候最终成为了高水平的世界级的击剑选手。而且乔佩尼奇虽然父母亲都是音乐家，但实际上他和击剑呢是有渊源的。他的继祖母，也就是他爷爷，后来的配偶啊，是来自前苏联的塔蒂亚娜·萨姆森科，这是3届奥运会击剑项目女子花剑的金牌得主。在1960年到1972年间，他拿了3块奥运会的女子花剑的金牌。乔佩尼奇的继祖母，乔佩尼奇也是练了击剑之后，他说：“我才知道我的继祖母原来是曾经在奥运会上拿到过

0: 三金的前苏联的击剑奥运冠军。乔佩尼奇拿到冠军点14-1，这一件可能有些争议啊。啊，这一分是判给了马奇，但乔佩尼奇14-2仍然是遥遥领先，拿着冠军点。这件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样乔佩尼奇就以15-2的大比分击败了意大利选手马奇，他夺得了2026年击剑世界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项目的冠军，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马奇今天这场比赛呢，从节奏到技术到整体的战术把握上，在博弈层面完全被乔佩尼奇给拿捏了，这样本届世界锦标赛的第一金男子花剑的金牌产生，捷克选手乔佩尼奇夺金。
1: We will shortly begin the women's IP individual.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本届世界锦标赛的另外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决赛，这是女子重剑项目的比赛。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是要通向决赛前的最后一步。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唐君瑶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是韩国的名将宋瑟拉。宋瑟拉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团体项目的银牌，同时世锦赛上呢，他也是代表韩国队在2022年拿到过冠军。这个选手32岁了，而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他今年22岁，他是2003年8月出生的。在亚运会上，他在杭州亚运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铜牌，同时在成都大运会上那一年是代表中国队拿到了大运会团体的冠军。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唐君瑶也是代表中国女子重剑的团体进行了比赛，那次呢中国女重是拿到了奥运会的第4名，非常可惜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季军战当中落败了。我们也知道24年呢，实际上是中国击剑在奥运会上表现比较惨淡的一年，我们是在奖牌上颗粒无收，这也是1996年之后啊，时隔28年，我们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击剑项目奖牌颗粒无收。所以实际上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击剑是面临一个重组的重大挑战。画面右侧是中国的选手唐君瑶，他的对手是韩国的老将宋瑟拉。宋瑟拉是比赛经验丰富，唐君瑶比他小了10岁。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击打范围，同时呢，重剑是存在护重剑，不用看主被动。这一剑呢，是宋瑟拉先得分了。

程俊瑶现在是比较主动，向前在逼迫对手。从身材上来说呢，唐俊瑶是有一些优势。

宋泽拉现在也不太敢主动的出剑。在短兵相接当中，唐俊尧是拿到这一分。漂亮，这是护中剑。

这一剑呢，宋慈来还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打了一个后发制人，啊，唐钧瑶呢，进攻的线路被宋慈来给预判出来了。

双方进入到相持。因为是半决赛，所以两边打的都很谨慎啊。连续两箭呢都被宋瑟拉抓住了机会，而且都是反击的机会。唐九瑶也是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些犹豫，被宋瑟拉呢打了一个中路的反攻。

好，这样第一回合结束。中国选手唐君瑶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是2-4落后于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实际上今年这个击剑世锦赛呢，对于中国击剑队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2年前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是遭遇了击剑的滑铁卢。28年之后啊，1996年以来28年之后，又一次在奥运会的击剑赛场奖牌上颗粒无收。所以呢，中国击剑也确实面临着重组的一个重大挑战。那么去年的世锦赛呢，其实整体表现也一般，在10-10。在格鲁吉亚的10-10，我们只拿到了女配的一块铜牌。另外呢，今年刚刚结束的亚洲锦标赛上，中国击剑队还是没有收获金牌。所以实际上面向洛杉矶奥运会，击剑项目呢确实关山重重，需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这4年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完成很多的换代，包括是管理者啊，中国击剑协会的领导层呢，在今年也是做了调整啊，包括我们的选材的这种方向，也从过去的这种专业体制内培养呢，转向了专业体制加社会力量的培养。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啊，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击剑项目冒出来的年轻的苗子，其实都是社会俱乐部这种社会力量培养。所以这样的一部分资源呢，应该有效的补充到我们的国字号的体系当中来啊，成为他们选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选手在连续的短兵相接当中，唐君瑶最后是抓住机会啊，命中一剑，这样追回来一分。这个连续的出手的频率啊，包括线路的变化上，唐君瑶这一剑打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面向2028洛杉矶奥运会啊，中国击剑在做的调整和变化啊，包括28年的洛杉矶呢，我们基本在击剑上仰仗的还是00后的年轻人了，所以像唐君瑶也是00后的年轻的选手，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应该是挑大梁的女中的运动员。4-4啊，唐君瑶在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连得2分。这是护中剑来到5-5。

庞学耀总体来说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宋瑟拉的特点呢是比赛经验丰富，所以他呀抓这个反击的机会抓的还是不错啊。包括有时候唐学耀主动进攻呢，宋瑟拉打这种护中线，他还是能保证不吃亏。

这次的时机掌握的不错，但宋思拉还是打出了一件护重，所以这就是老鹰的经验啊，在这种关键时刻不手软，可以打被动的局面，但是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呢，保证自己不吃亏。哎，漂亮！ 中路的交锋，唐骏阳呢还是在积极的寻求主动，但宋思拉还是经验丰富啊。中路这一箭是格挡开了唐骏阳的武器之后自己命中了。这场比赛呢打的还是实力难分伯仲啊，双方这个非常接近，而且风格呢不同，一个主攻，一个主守。

这两件啊，还是能看得出来宋色拉这个功力啊。你看他这个线路的变化，手上是非常的灵巧，先是点你的手腕，然后没打中之后确保再打一个中路，再刺一下唐俊尧的腰部，确保得分。连续两分呢，让宋色拉把这个分差稍微又拉开了。还是护中间，你看，这就是被动局面底下保证自己不吃亏啊。女子重剑呢，是我们在击剑项目当中的传统优势项目。虽然中国击剑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跌落到了低谷，但是面向2028年洛杉矶的女子重剑，应当仍然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希望或者说重点把握的一个小项。

这一件应该是在裁判已经喊停之后吧，但是现在唐俊阳应该是要求看一下 video 回放。这一件呢，确实是非常的关键，这一分是关键分。 这一分应该是给。

0: 了，这样呢，唐军要是追回来一分，9-10，比赛打得相当的焦灼。好，这样在两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场半决赛呢是难解难分。现在唐军要是9-10，落后一分，要到最后一节来决胜了。宋泽拉呢确实经验丰富，所以他抓这种反击啊抓得很准，而且出手就有，他命中率非常高。这个实际上就对唐俊尧呢提出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也要打成功率。一旦出剑落空，就有可能被对手抓反击的机会，而且对手的反击命中率太高了啊，这是一个风险。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呢，其实比赛的容错度就比较小了，再加上现在落后一分呢，对于唐俊尧来讲还是要精准把握。宋泽拉这个手上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护重剑基本不落空，就落后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是太强了。不断的找机会，但宋斯拉的正面防守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线路守得很死，短兵相接，现在是落后两分啊。哎呦，这就是一个线路变化，宋瑟拉呀，这姜还是老的辣，确实是经验丰富。你看突然的一个线路变化，降重心，打腿，而且是经过了前面一系列的正面相持之后突然一个线路变化，这个时候呢出其不意就打成了，现在落后三分了，这个比赛不太好打。出手就有啊，这宋瑟拉真是手上有准啊。14-10，这样宋瑟拉已经拿到了赛点。哎呀，最后还是在技术的细腻性上啊，宋瑟拉是更胜一筹。这一剑呢打得很准，15-10，这样宋瑟拉就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进入到了女子重剑的金牌战，而唐君瑶呢将会获得一块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关注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一方面是意大利的老将37岁的吉乌拉里兹，这也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团体金牌的选手。他面对的就是刚刚半决赛里头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的韩国名将宋瑟拉。这两个呢都算是老队员了，宋瑟拉32岁，李兹是37岁。

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的击剑氛围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香港队呢在击剑项目的国际赛事当中是一支强队，尤其是他们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呢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而且是两届拿了三金。 张家朗和姜敏慧分别拿到这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金牌，所以香港呢整体来说击剑的普及做得很好，再加上群众呢对于击剑的热情也很高涨。像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击剑项目呢，就是在香港来比的。那当时我们在香港的现场做报道，也能够充分感受到啊。 香港的民众对于击剑项目的这种热情，以及他们的专业性。我们回到这场女子重剑的决赛当中，画面左侧是韩国的宋瑟拉，右边呢是意大利选手吉乌拉里兹。开局两个选手打得都偏谨慎。 啊，这要给警告了，因为两边呢一分钟都没有主动的进攻，所以都给一张黄牌警告，这是消极比赛。啊，决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也难免。

0: 这应该是李兹发起了一个视频回放的挑战。
1: The hit was on the beast check, but it's no touch. 安干。Restart. 安干。
0: 啊，还是没有得分，这一箭没有命中，还是零比零。

0: 决赛的第一分终于出现了，还是意大利选手里兹命中。
1: 方干 ，Brent， 阿里。

0: 这真是一场典型的决赛，双方都极为谨慎小心。其实两个选手的身材上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李兹要比宋瑟拉要高出一头，大出一圈。在重剑项目当中，这种身材碾压的优势啊，有时候还是挺关键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臂展啊，都会占优。但是宋瑟拉呢，我们刚才半决赛他打藤俊阳那场，大家就可以发现他的防守非常好，密不透风，而且反击抓的机会是极为精准，手上技术动作细腻，这就是他的核心优势。所以呢，你身材高大的队员，攻击好的队员打他呢，也未见得有优势。那么像这次的世锦赛女重项目呢，中国队的选手唐君瑶，我们刚才看到半决赛是输给了宋瑟拉，比较遗憾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另外呢，中国的选手于思涵是16进8的时候被淘汰了。此外呢，还有两个选手杨静文和刘畅是在资格赛淘汰赛当中未能晋级。那么在第一天的正式比赛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男子花剑，那这次男花呢，中国队表现也不能算好吧。吕维乔是进入到了32强，然后呢，许杰是64表的时候被淘汰啊。此外呢，曾昭然和郭一凡应该是资格赛没有能够晋级。双方第二回合，这比赛咬得非常紧啊！现在只有李兹得了1分，确实是重剑这个项目的典型的打赛决赛。宋瑟拉这次应该扳平比分了，他应该是选择线路一个变化啊，打了一个低的，哎，这个就是一寸小一寸巧啊，利用你身材高大，但是你低位的防守常常会有一些漏洞，我突然线路变化。跟你在中路相持抗衡之后突然变一下线路打你的下盘，东亚的选手呢有这样的特点。这两个选手过去的5次交锋当中，宋瑟拉是3胜2负啊，略微占优，非常接近啊，这一剑是打了互中应该。
1: 王冠 Brent， 阿里

李斯还是想打得更主动，这一件是漂亮，这一件是利用距离上这种把握啊，尤其是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的碾压。你看这一件就是让宋斯拉打不着他的情况底下，突然的一个向前的大跨步啊，这弓步上的很大，然后呢一箭穿心箭啊，命中中路，这就完全是身材体格的碾压。这一箭这一箭宋瑟拉呢向回退的过程当中脚下的步伐稍微有点乱，这个步点确实也是因为吉乌拉里兹呢这个身材高大，这种威慑力正面的冲击的碾压，让宋瑟拉呢回退的过程中自己脚下稍微有点半蒜，这样意大利选手连得两分，4-2稍微拉开。

0: 安。
1: 宋色拉这一件的手上的细腻程度啊，是让人赞叹。中路隔挡开了对方的冲击之后，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反手打一剑，剑尖甩到对方的大腿根，非常精准。

0: 按谁逛
1: 哦，这一件宋斯拉扳平比分了。这是利用对方啊个子大的运动员，他启动这个动势慢，这就是打快打巧，抓住了一个非常窄小的时间窗口，利用对方呢正在犹豫啊前和后，这重心调整的过程当中，摆动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向前。
0: 安，
1: 护中剑。
0: 黄。黄杆。
1: 五比五。
0: Red， 阿里。
1: 这打的真是难分难解。
0: Active fencing.

0: 好，双方心照不宣，要把5-5这样的平局的比分呢带到最后一个回合当中来决胜。应该说两位选手呢确实特点完全不同，这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比拼。意大利选手李兹呢是典型的欧洲运动员，身材高大啊，臂展有优势，身体对抗能力强，块头大。而宋瑟拉呢是典型的东亚选手，小巧灵活多变，战术丰富，尤其是技术还很细腻。这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是真的好看了。两个回合之后5-5进入到决胜的最后一个回合的交锋。
1: Morgan, Brett, allez.

0: 中路相持的情况底下都不太敢轻易去出剑，怕被对手抓反击。
1: 嗯，
0: 这一剑是护重。宋瑟拉呢，我们从他的半决赛打藤君瑶的那场比赛当中就会发现啊，就是他在被动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特别强，保证自己不吃亏。

这件事李子在相持当中啊，尤其在短距离相持当中，其实他不占优的这个环节，这正面防守做得很好，精准预判了宋瑟拉的中路攻击意图，然后完成成功防守，再打出一剑反击。漂亮，宋瑟拉还是打对方这个下盘呐。决赛里头，李子已经是第二件吃这种亏了。

这两个选手呢年纪也都不小了，宋瑟拉32岁，李兹37，所以要考虑到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之后啊，到决赛里头这种体能状况，尤其到最后阶段，体能的下降是有可能带来的这种技术发挥的不稳定啊，包括片刻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当然比赛打的这一段呢，相持之下节奏不算快，这应该是给双方各一张红牌，这样的罚一分，各罚一分，这就是消极比赛啊。但是双方呢，确实在这个阶段对比赛的这种走向的把握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去冒这个险。还剩下二十来秒钟了，不会要打决一剑吧？到这个阶段，任何一方冒险的可能性都在无限的减小。好了，这得决一剑了，肯定得决一剑了。好，在三个回合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是8-8打平，要进入到决一剑当中。决一剑是韩国选手宋瑟拉抽到了优先权。
1: Angan, Brett, Ali.

李子啊，中路想要攻，攻不进去呀。决一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现在还剩下20秒钟了。哦，这应该是个互重啊。互重在决一剑当中是无效的。宋瑟拉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在决一剑当中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护身符。哦呦，漂亮！宋瑟拉在比赛还剩下9秒钟的时候，一剑封喉，完成了致命打击。这样在最后时刻，在决一剑当中，来自

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拿到的第一块世锦赛个人项目的金牌。此前他22年拿到过团体项目的冠军。今天的决赛，宋瑟拉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细腻的技术、强大的战术素养，尤其最后的决一剑呢，打得非常的精彩。哎，命中对方的小臂。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0: 阿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战。

0: 足球作为风靡世界的第一运动，对于比赛场地、用球、运动员装备以及比赛规则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十一人制足球比赛场地为长方形，两端设球门，运动员需穿着球衣、短裤、球袜、护腿板和球鞋上场比赛。比赛分上下半场，各45分钟，全场90分钟。这些基本规则保证了一场足球比赛的顺利进行。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晓宇。那今天呢，我们将带您解密的是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十一人制足球。非常高兴，我们也请到了原国际级裁判孙宝杰老师，带领着大家一同去揭秘这项运动。孙老师您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宝杰。
1: 提到足球呢，其实我们都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蓝天白云之下，绿茵场上，球员飞驰，这是我们对十一人制足球的一个非常直观的画面感受。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绿茵场当然就是足球场了。那孙老师您首先给我们的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足球场它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吗？
2: 国际比赛呢是有一个范围的要求的，它的长度呢是100到110，它的宽度是64到75米，世界杯它就统一了，它是105米长，68米宽。比方说咱们说球门区，那球门区呢是从两个球门柱的内沿向外测量5.5米，同时呢向内侧就从那个点儿呢再向内侧走5.5米，连成这么一个区域，是叫球门区。
1: 嗯，
2: 大禁区呢是从球门柱内沿量16.5米，沿着球门线，
1: 嗯，
2: 完了呢再向场内16.5米，最后连成这么一个罚球区，两个弧，是什么呢？叫罚球弧，它是从点球点开始拉一个半径9.15米，画了一个弧。就是打点球的时候啊，这些队员比赛没恢复，他们不能冲进这个罚球弧里边，也包括不能冲进罚球区。还有一个圈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圈，开始比赛以及重新开始比赛的时候的一个区域。两个点呢，就是一个点球点，就是罚点球的时候用，还有一个中圈的终点。当然还有几个弧，比方说角球弧，它是呢以1米为半径，以这个角旗杆为圆心画了一个弧。那个白线也很重要，比方说那个线宽是多少呢？线宽呢它是讲不超过12厘米，而且立柱的那个直径也好，厚度也好，必须是和线宽一致的。线宽是多少，那立柱就必须多厚了。球门呢它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这个没幅度，它就是标准唯一的。它这个宽度是7.32，高度呢是2.44米。
1: 我们在了解了足球场的一些细节之后呢，就来聊一聊足球比赛十一人制足球比赛的赛制，包括它的时间啊，它的换人规则等等，请孙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比赛呢是两个队参加，每个队最多不能超过11个人，是吧？这11个人里边，其中必须有一个人守门员，他必须穿着守门员服装。但是，比赛如果7个人的时候能不能踢呢？是可以的。少于7个人，这比赛就不能再进行。他那分上下两个半时，各45分钟，中间休息时间呢是15分钟。说两个队打平了，0-0或者1-1。或者几比几是平局，还要有加时。加时的话又分上下两个半时，各15分钟。

0: 但是加时赛之间没有中场休息，如果再打成平局，那就点球决胜了。嗯，
1: 这里面其实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的上下半场会各有一些补时的时间，那这个计算的原则大致是基于哪些方面呢？
0: 比方说像那个这次比赛很明显是饮水，是吧？补时时间很长的。再一个就是因在比赛中间有很多情况耽误的时间，比方说球出界，受伤，还有呢故意拖延比赛，这都有，那这个损失的时间停多长时间一定要扣除的。在竞赛规则中啊，他一般正式的比赛是换五个人，包括加时，换人的必须从替补名单中间出现这五个人。再有一个，有三次替换程序，你这五个人你可以分三次上，你这五个人也可以分一次上。但是注意中场休息的时候你再换人，那次不算替换程序。还有一个，这次世界杯在这个加时的时候能换第六个人。
1: 关于足球，关于场上我们球员的装备都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0: 第一，它的中场它是68到70厘米。再一个呢，它这气压有要求，气压非常重要，那球感脚感，它气压是什么？0.6至1.1个大气压。还有一个很重要，就重量的要求，它是410到450克之间。球员的装备呢，在规则中也有明确的要求。第一呢，他要穿上衣，还必须呢是有袖的，不能无袖。第二个呢，要有足球这种短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什么呢？要有护袜，还有一个呢，一定要有护腿板，因为为了保证球员的健康。那胫骨是很脆弱的。还有一个，你必须穿足球鞋。这是这五件是必须的装备。
1: 实际上在足球场上还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叫门将。守门员一般都是戴这个手套，其实现在手套的科技发展也越来越高了，但是呢好像这并不是一个必须有的东西。
0: 规则中间并没讲说守门员必须戴手套，没有。当然手套这个对于抓球也好，控制球也好，安全也好，是十分必要的。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主裁判、两名助理裁判，包括视频助理裁判，这四个最核心的人吧，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0: 你比方说主裁判，那就叫一场比赛，就是实际叫一个裁判，就我们所说的主裁判，他有全部的权利呢，去执行这个竞赛规则，等于他是总负责。好比说他在比赛中间判罚犯规、处理受伤、给予纪律处罚，就是出示红牌、黄牌，还有呢比方说掌握有力啊，还有这种天气情况，还有这种灯光啊，这种场外因素的干扰啊等等，这些他都有这种处罚的权利。再一个呢，就是助理裁判。两个助理裁判实际上什么呢？他是呢协助裁判员执行规则。比方说他在这种界外球出界，只是界外球，只是这种角球，还有判罚越位，还有这种换人的时候，他是主要负责。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他的视野，他所处的位置比主裁判的位置更好，有的时候离他们近的这种犯规出现的时候，他要给裁判员予以提示。视频助理裁判，就我们所说的 VAR， 实际他就是在这个屏幕前面观察，他在静默观察，整个比赛中间静默观察，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在几个关键的规则中间要求，比方说球进门呐、点球啊、给错牌啊等等，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他就要什么呢？去检查这些情况，看看是不是符合规则。他只要不符合的话，他马上就要通过耳麦通知裁判，让他去进行现场回看。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了一下11人制足球的一些基本规则，也非常感谢孙宝杰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关规则和细节的解读。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去了解这项运动。那各位观众朋友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的客户端，来关注更多的奥林匹克频道的信息。各位观众朋友。

0: 马亚塞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家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上，有一段叫冬残奥圆舞曲的演出，这是开幕式上唯一的表演节目，赢得了全世界的感动和掌声。我们今天特别有幸邀请到了这个节目的编导裴云老师和李文琪老师，一起来揭开这支舞蹈幕后的秘密。首先欢迎裴导，您好。文琪老师，欢迎您。其实说起来已经过去了四年了，但是我相信台前幕后每一幕都会成为你们难忘的记忆。我特别好奇这个是怎么样接到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任务其实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们是22年的呈现嘛，然后创作过程当中呢，就是由这个易谋导演和沈晨导演领衔。那其实从创意到最后落地大概有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
0: 两年多。
1: 对。
0: 那您还记得这一切发生的那个点吗？
1: 这个我是记得当时应该是个初五或者初六吧，沈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裴云那个看明天我们线上听一下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创作会议。但那会儿当时突然邀约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线上了，然后线上这一个线上就开了3个月。每天10多个小时，
2: 给我们的6个字：节俭、安全、精彩，是用我们的故事去感人。我们拼的不是大装置，拼的不是大手段，我们拼的不是人海战术，和我们08年和我们100年完全是两种状态。
0: 文琪老师，您是怎么开始的这个美好的故事？
3: 啊，裴导邀请我加入了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的创意的团队。其实很早我们就在一起开会啊，进入这个方案和创意的讨论。
4: 七 OK 吗？所有人五的时候把这个脚收回来。
5: 七到位啊，七到位，统一。
0: 怎么定下来的这个名字叫冬奥圆舞曲？
1: 跟这个主创团队我们一直在讨论嘛，围绕着雪花的这个主题，然后当时会觉得希望有一段浪漫的东西，在打比方的时候不停的大家都在流淌出的是更偏圆舞曲的这种音乐化的形象，然后慢慢就觉得可能这个形象也是非常符合的。
0: 从音乐的角度来讲，这首曲子它是一听就知道它是圆舞曲，但是好像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圆舞曲的基调还是有些不太相似的。
3: 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这样的节奏，因为这支圆舞曲是在冬残奥会的开幕式，它其实要能非常好的体现我们对于残障人士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的解读，要把我们认为最浪漫最悠扬但是又能够最好的表现他们这个群体的一种方式，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1: 它是表现的一种向上的生命力，虽然我们讲的是雪花，但是每一个人他的肢体和表达都是一种绽放的一种生命力向上的，所以作曲家老师呢也就是根据这种基调在慢慢的寻找。
6: 我觉得他最后还是华尔兹，
7: 那肯定是。
6: 就我说的华尔兹，不是那么去跳华尔兹啊，他你三拍子
7: 东西的语汇，
6: 三拍子东西的摆荡永远在动摆荡，你肯定是这样。
0: 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因为从一开始那个雪花中心的点扩散开，结果等到那个乐曲华章一出来一转圈，发现啊这么多人啊！
8: 绚丽的色彩开始从舞台溢出。铺满整个场地，
0: 尤其是那个一对一对的跳标准舞的演员转着圈过来，一共多少人这个舞蹈？
3: 我们的核心区域就是在鸟巢的圆屏中间的核心，我们一共有90位舞者。
0: 90，
3: 其中有50位是听障的演员，有40位是正常的舞者和演员，然后外围这边我们也包含了40位的国标舞的舞者。
0: 对，就我觉得冲击是特别强烈，旋转然后带着轮子的椅子，我觉得在家具店里见过这种椅子，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1: 普通的舞蹈你在剧场上看到的是身体的动作，但是在体育场里看到的是人，可能就是一个像素点啊，所以我们运用了这个椅子的道具，把所有演员的调度变得更夸张和更迅速，同时呢这个椅子也可以让演员倾倒， 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点了，它是一根棍儿，然后雪花的构成的所有的线条就是由每一个人的身体成了一个小的一根线，
9: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在调度的过程当中形成一个独特的画面。如果靠舞步去行走，它头冲上你看到的是一个点，只有我们把它躺下来，它那个雪花的构成才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画面。
0: 就等于说躺下来之后就变成一个一个的线段，
1: 对，
0: 然后呢再用这些线段去拼图，
1: 对对对，关键如果没有椅子它就躺下来就不能挪，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椅子它可以躺下来的时候还能挪，
4: 收回转，你是不能动脚的，看到了吗？这个脚动了就不行，你得脚不动椅子转，所以下面这个脚掌推地的这个支点很重要，它是帮你转过来的。

0: 我们综合的考虑了很多的因素，一个是点和线的这种关系，和在鸟巢这样的一个我们是俯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下，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构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结合冰雪这种冬残奥会，但是又是跟残奥会相挂靠的这样的一个雪花的意象。那我们用一把这样的冰之椅，它是做成了一个冰雕的这种样子，然后来辅助我们完成这支舞蹈，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强的限制。
1: 这个过程当中用椅子，就是冰之椅，这个点一直都在。
2: 这个当时最早是轮椅，但是我们考虑到轮椅的时候是觉得残健融合的一个独特的表演。
1: 对，
2: 那会儿还没有想到那么深，就是我们等于是摸着石头一点一点走到的这个答案。
1: 那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轮椅是残障人士的朋友，残奥会本身有很多轮椅参赛的项目，
2: 什么
1: 射箭啊、篮球啊、排球啊、足球等等有很多，所以是从这个再过渡到冰雕的冰之椅。
2: 对，就我们当时比如研究了常规的轮椅、竞技轮椅、各种各样的轮椅，但是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大量想的就是说如何让表演变得更浪漫。
1: 一说到轮椅的表演，我们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应该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电影，周润发的一段和钟楚红的一段。
2: 对，都看过这些，
0: 已经把所有的这些资料都看了。
1: 想起来还是很美好的呀，但是为什么不可能成立呢？
2: 不，因为那个还是它是电影镜头，它是剧场，
1: 它怎么摆拍、怎么切换镜头都行。你们是现场，一点都不能错。对，艺术太高于生活也不行。
2: 对，而且我们后来就走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在解放演员的身体自由度。
3: 老凳子。
0: 好远带。我们其实要表现的是真善美，它不是说直接把轮椅堆到舞台上就可以。那我们也是局部的去尝试，这个扶手是不是需要，那个踏板是不是需要，如何可以在这个滑动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激发演员身体最大的创造力和这种视觉上的美感。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愿意直接把这种残障人士的这种生活的这个状态

0: 它直接搬上来，
1: 嗯，
0: 更多的是做了一个艺术化的处理。
1: 哦，所以就是怎么从轮椅变成了冰之椅，其实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
2: 对，就没有功能的都去掉，就是这个椅扶手没有功能就拿掉，
1: 拿掉
2: 椅背没有功能就拿掉，
1: 然后最后就变得很纯粹了。
2: 对，
0: 是的，而且这个椅子它的用法比轮椅更加的丰富了，它又可以滑行，又可以躺在上面，然后还可以在不影响上身动作的情况下去完成很多的变化。
1: 哎，好像到这儿我们大概已经有了雏形了哈。摆图案多有意思啊，跟做拼图一样，你每个人是个小棍儿。
2: 对对，
1: 你们怎么去摆呢？不能让演员躺地上摆吧？
2: 早期我们的传统工作方式就拿手画。
0: 还要画出来。
3: 6、7、8
2: 那个我们也是偷懒，就想各种土办法，有一盒牙签，哎，这挺好。然后牙签不正好是等比例一模一样嘛，我们就把每一根牙签代表一个演员，而且随时可以调，它就相当于是模型了。
1: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那可以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那到底用哪个造型呢？用哪一片雪花呢？
0: 我们其实变化了无数种雪花、
1: 啊、
0: 对，在这种聚散变化当中，其实前期的这个图案我们排了好多，
2: 对，就是几十上百种吧。
0: 嗯，
2: 因为就是导演组就各自背靠背，
1: 嗯，
2: 你弄10个他弄10个，
1: 嗯，
2: 然后框框框全是摆在一起挑好不好看，

0: 两位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包括我们这些演员的具体的每一个摆档啊，每一个动作，是两位要先去做这个设计的，是吗？
1: 这个其实是最后，
0: 最后
1: 这一步是最后。哦，
0: 怎么理解？
1: 对，我们先要定主题，这一群人是在表演一个生长的种子，还是一片雪花？要定这些。进入到排练阶段才是具体的。
0: 我很好奇，两位是哪里？您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苏，
0: 江苏
1: 苏州人。
0: 您呢？
2: 江西南昌。哦。
0: 两位都没见过下雪吧？
1: 对，小时候没有。
2: 小时候
0: 对。对，因为那个舞蹈当中其实有几个动作，就是像我们北方人就看着特别亲切，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冬天，然后那个雪落下来之后被风一吹，它自然就是转着圈儿，对，向上，就特别空灵的感觉。
1: 对，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去模仿自然的这种环境的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还其实还找了很多这个关于北方的大量的生活习惯的参照啊，然后干嘛？因为确实小时候我们就老是说，哎呀，雪都没积起来过，落到地上就化掉了。然后当然后来就是在北方生活、上学啊，各方面见了很多，学了很多。排练的那个基地那个时候下的特别大的雪。然后每天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在感受，在感受这个自然的这个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包括它落地成堆，然后被风扬起，对吧？然后汽车开过以后那个画面，其实很多都是给了创作者还有表演者大量的这个艺术上的提醒和支撑。
0: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和雪在一起，而且好像我看有一些特写的细节我注意到，就是每一位舞者的那个头饰其实都是一朵雪花，
2: 而且他们的头饰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我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好像有的还就是不全的，是有残缺的。
1: 当时妆造就是也是提的要求嘛，就是秉持着这个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纯手工制作。
2: 残奥怎么和冬天产生联系？他从自然界已经给出了答案，每个人如此不同，但是没有谁就是有这种高低贵贱之分，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我就花了这么多心思，接下来就要接触到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了，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50名是听障人士。
2: 残健融合的话，更多的其实从表面上看大家看不出来。
0: 对，
2: 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8个角8个不同的方向占了这个指挥的老师，是我们表演的一部分，也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感。在这个仪式感当中，大家能感受到，哦，虽然我们看上去在完成同一场表演，但是

0: 马亚塞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家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球！
2: 边线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一盘，现在诺斯科娃4-2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今天的皇家包厢，奥运冠军谷爱凌也在。一发擦网。诺斯科娃呢是2004年的11月17号出生的啊，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他也是2014年啊布沙尔之后，在温网能够打进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手。2014年布沙尔当时打进女单决赛的时候，20岁。

0: 15-0。
1: 这是诺斯科娃的第二个双误。目前他是两记 ace， 两个双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诺斯科娃的发球呢，并不是很稳定啊。

哇、哦，漂亮漂亮啊！这一分真的是攻防转换做的都很好。诺斯科娃先攻再防再攻，穆霍娃呢是先防再攻再防。刚刚这个穆霍娃侧身正拍的反斜线啊，这板球其实是打到了诺斯科娃手里。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诺斯科娃33记 ace 也有22个双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他的发球有时候不太稳定啊。穆霍娃呢，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他一共发出了39记 ace， 只有8个双误。哦，漂亮！诺斯科娃的内角的一记 ace， 这是他在这一盘的第3记 ace， 帮助他兑现了自己的这个局点。目前呢，在第一盘，诺斯科娃呢是5-2啊，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接的确实是非常快，很深的落点。刚才我们提到过，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是他非常强有力的一项武器。

穆霍娃呢是自1998年陶兹亚特以来，在温网，就是他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啊，29岁。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也是2009年大小威会师到女单决赛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国家的两位运动员啊进行最后的女单决赛。

0: 这样的点对点的比拼，穆霍娃其实是有点吃亏的。年轻的诺斯科娃底线的击球力量更大啊，正反拍的他的整个的击球穿透力更足，他的平击成分很多，在草地上能够进一步的就是彰显他正反拍的整个击球的进攻性。现在出现了盘点，穆霍娃利用高质量的外脚发球挽救了第一个盘点。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场上非常冷静，你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内心的波澜起伏，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这种比赛的成熟度。正拍的接发球啊，拼了一板。其实两个人今年呢在草地赛季的表现都非常好。这个穆霍娃呢在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巴特洪堡这一站的冠军，这是一站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比赛。好发球啊，漂亮。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穆霍娃啊，稳住状态，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这种水平。诺斯科娃呢，在今年的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柏林这一站草地赛事的冠军。哦，这个接发球。所以两个人今年在草地赛季啊，都是保持着相当好的竞技状态，能够打进今年温网的女单决赛也并非偶然。第四个盘点机会，火漂亮！穆霍娃今天的第三接一次。穆霍娃我们说了，就是他是一个在场上啊阅读比赛观察对手能力非常强的球员啊。双方今天各有三接一次，他非常善于在场上去解决问题。这球要打一个发上了，他的整个的比赛风格灵动多变啊，按照张帅的话讲，这就是女版的费德勒。哇，中路深陷啊，这个球够重够深，顶到了穆霍娃。格罗恩菲尔德，他以前应该是执教过伊万诺维奇啊，也执教过萨芬娜，是 WTA 当中非常有名望的教头。第五个盘点，哇，这个球诺斯科娃处理得真好啊！面对穆霍娃的上网，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不慌不忙啊，最终呢是用一个挑高球越过了穆霍娃的头顶，拿下了这一分，从而呢也兑现了这个盘点。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穆霍娃在今年温网的晋级道路当中啊，他先后击败了三位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历史上他是第五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的运动员。在温网啊，他先后战胜了克雷奇斯科娃，然后战胜了大阪直美，战胜了科克高夫啊，这都是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好球，漂亮漂亮。反拍的切削控制落点，这拍球给的也是很聪明。这拍反拍切削控制落点，半场把对方吊上来，接下来这个正拍的一个提拉穿越组合球，战术执行的非常到位，

这个球诺斯科娃的接发球和他的正手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项都是他的技术特长。正拍的击球力量非常大，而且打得很平很快，在草地上会进一步的突出他的这种击球优势。30-30，关键分。

这反拍啊，莫斯科娃打得太平了。穆霍娃的举点，现在穆霍娃必须要把这口气撑住。还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底线的节奏，但是呢，这句话就说起来容易啊，在对方这种正反拍强势的压迫之下，你想去改变节奏，这个其实挺难的，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是平分，这一盘穆霍娃一发的进球率67%。一发的得分率只有64%。这个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球被网带拦住。现在是莫斯科娃的冠军点。哦，那你看诺斯科娃，就是他的球基本上就是被网带拦下来的比较多，啊，出界比较少，这说明他的球就是非常平快，过往的高度很低。穆霍娃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比赛仍在继续。就是还是想自己能够率先的上手啊，不想在底线呢被对方压制，也知道自己这一拍如果打的是相持或者是过渡球的话，那对方上来自己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呢还是想率先上手，但这两个正拍都失误了，第二个冠军点出现了。

好发球啊，穆霍娃在对方的冠军点上，我们看这个二发啊，发的真好，这个球发的非常深。

带切的外脚发球，现在帮助穆霍娃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哇，这个正拍穆霍娃想赢钱去打啊，想尽量呢早一点去抢这个节奏，提拉一个斜线，但这球没有打准，双方再次的战成平分，穆霍娃也错过了局点，一发擦网。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英国本土的罗伯特。

球，好球啊！啊，这一分两位球员我们可以看到啊，对球的预判，对对手回球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自己的击球方式，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只是穆霍娃这个高压呀，有一点压的，就是不是那么的有威胁，给了诺斯科娃在底线一个防反的机会。诺斯科娃刚刚防守当中的预判做的也非常好，真冷静。

好球啊，漂亮，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在如此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穆霍娃在底线整个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丝毫的手软，然后突然间结合一个吊短球，这一分打得真的是很精彩，显示出了穆霍娃的这种比赛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的这种丰富的击球的这种变化和手感。第五个评分，好球啊！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率先上手了，啊，这一拍正手压对方中路深线，几乎就打在底线上。这球打得太深了，诺斯科娃也没有什么办法。穆霍娃再次的拿到这局的局点。

啊，好球好球啊，大范围的跑动的救球啊，两个人都是在这一分

地俱乐部的主席啊，杰文斯女士。接下来是诺斯科娃的发球胜赛局。好发球啊！这一拍球呢，莫霍娃底线呢正手啊拉的还是比较转的。诺斯科娃这个正拍想打一个直线啊，但是受到了对方的这个球的旋转的影响，打挂网了。

哇，好球，好球啊！穆霍娃也是奋力的在救啊，这个大范围的跑动啊，正手切力板对角线，这个球角度切得很大，落点也给得很深。现在30-30。诺斯科娃之前错过了三个冠军点，好球啊，漂亮！穆霍娃现在进一步的在提升自己的状态，并不甘心就此交出这场女单打的决赛的胜利。正手提拉给到对方的正手位，再拉一板给一个重复落点，拉一个更大的角度。上步以后，我们看这个正手。现在穆霍娃的破发点，哇，好球，好球！两个人确实是啊，心里的抗压性都很强。在关键分上都喊，就是都很敢打，没有丝毫的手软。这个球穆霍娃有点跑过了，球盯在了他的身后，诺斯科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好球，漂亮，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啊！穆霍娃这个接发球接得又快又深，然后接下来快速的到位反拍，从从容容的啊拿下这个制胜分。穆霍娃四个破发点无一兑现，这个有点可惜啊。诺斯科娃今天是获得了多达11个的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3个。漂亮，这球穆霍娃站在这儿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对方的发球发出这样的质量，穆霍娃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办法。再度回到评分，114英里啊，超过180公里的一发。这个外脚发球发得好，带切的外脚已经把穆霍娃完全拉到了场外。接下来呢，正手的一个快速的分点。

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四个冠军点。二发空抛了一下，就感觉这个空抛好像有点什么问题啊。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他的发球有的时候不太稳定。之前的六轮比赛他是33记 ace， 22个双误。哇，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反斜线，抓住了机会。第三个破发点，这一局的。哇，漫长艰苦的一局，对于两位球员都是如此。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极限横跳。第四度的评分。好球，好球。关键时刻啊，我们看到其实诺斯科娃进攻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这一分穆霍娃是在防跑动当中正拍，把这个球拉得尽量深一点。进攻方是诺斯科娃啊，确实他的击球压力要更大。第四个破发点，哇，厉害厉害，哦。呵呵，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六击 ace。 那弗拉迪诺娃在看台上目睹着自己的两个捷克的后辈啊。捷克网球确实是出人才啊，在过去的15年间啊，有8位捷克的女球员前前后后都打进过温网的女单的4强。看台上就有科贝托娃，两届温网的女单冠军，后来又有这个万卓索娃、克雷奇斯科娃，包括普利斯科娃，这都是打进过温网女单决赛的，还有斯特里科娃，温网的女单4强。哇，今天的第7记 ace。穆霍娃也直摇头，呵呵，双方第6次战成平分。这一盘诺斯科娃发了4记 ace。

好球，漂亮啊！还是朱厚娃接发的这一拍，把角度打开了，给了一个斜线的角度，把诺斯科娃拉到了场地一侧。这一局的第六个破发点，

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这个心理的稳定性啊、抗压性真是非常好，就每到破发点上不是 ace 就是发球值得，这个一发的球速113英里，就超过180公里，挽救了6个破发点啊！这一局

0: 是他今天的第四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二个，这一局已经超过十分钟了。穆霍娃再次的逼出破发点，这一局的第七个破发点。
1: Thank you。
0: 看看这个二发。哇、哦，好球，好球啊！穆霍娃终于啊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第七个破发点上啊，完成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也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顽强的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十局当中。两位球员在上一局打得真是精彩呀、但是对于穆霍娃来讲，比赛仍然是非常有压力的。虽然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接下来自己这个发球局不容有失。诺斯科娃上来正拍的接发球啊，一个 return ace， 先下一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诺斯科娃了，就是年轻的球员啊，错过了赛点，错过了发球胜赛局，看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有波动。这个球我觉得诺斯科娃想象的挺好的啊，想法不错，但就是这个手法上，他想回放这个短球，这个手法没有能够完全把球卸下来。这种卸力球或者这种变化球确实他不如穆霍娃。穆霍娃草地的总战绩刚刚显示是22胜11负啊。哇，又一个正手的 return ace。赢前的一个正拍，他这个力量真的是非常好。好发球，115英里了，突破180公里的球速啊！穆霍娃全力的砸了一个一发。30-30，关键局关键分。

压线了，这个球刚好是压在了穆霍娃的底线上，所以穆霍娃有一点无奈。那对方这一板球确实是很敢打，就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的出手，他没有什么犹豫啊。第五个冠军点

好球啊，漂亮啊，非常男子化的一个正手的动作。我们看到穆霍瓦啊，行进间一个交叉步，这个步伐很漂亮啊，一个交叉步上来以后正手去提拉这一板，一般女球员我觉得步伐和手法在结合上有点不可能像她这么流畅快速的就把这个正手提拉起来，很精彩的一个正手，挽救了第五个冠军点，追到平分。

0: 哦，没打准。啊，诺斯科娃这个正手。凯特王妃，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团队亲友团一直在给穆霍娃鼓劲儿，加油，给他打气。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在就是跟哥哥一起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啊，一起练球。这个球啊，人和球太远了啊，其实诺斯科娃这个反拍没有打得很深啊，没有打得那么深，结果穆霍娃这个正手啊向前迎的不够，所以这一拍有点拖把。再回到评分，穆霍娃他之前小的时候除了打网球之外，他非常爱打手球。双方就是没有机会，就围绕中路深陷做这种比拼啊，强相持。穆霍娃拿到这局的局点，现在每一局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的技战术，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考验。又是一个压线了啊！穆霍娃这个反拍啊，压在了底线上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时候，运动员每一拍的击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一分都可能对整个比赛的走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关键最关键的是运动员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把握。
1: Thank you。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0: 穆霍娃的父母啊，刚刚镜头里头。接下来就要看年轻的诺斯科娃是不是还能像之前那样平稳的强势的发挥了。没问题啊，高质量的内角的发球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浅，正手的制胜分，两个人现在都是十个。这个球诺斯科娃送到了穆霍娃手里。接下来穆霍娃没动啊，还是守在了自己的正拍，对于对方的这个击球解读得很好。诺斯科娃反拍反斜线尝试分点，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他的球就是扎网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的球太平了。30-30。

古霍娃现在还逼出了破发点，错过了赛点，也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诺斯科娃这段时间整个的状态其实是有一点往下掉了啊。行进间的这个正手，当然了，这一分呢，感觉穆霍娃的接发球没有接得很准啊，所以这个球过网以后比较近，比较贴网，也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穆斯科娃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没有把这个球按住。现在比赛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于诺斯科娃来讲，大好的局面啊，现在呢发生了逆转，第二盘。现在穆霍娃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二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一度是5-2领先于穆霍娃，但是现在情形是大不一样了，穆霍娃在2-5落后的局面之下连下四局，现在是6-5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接得够快够深啊，诺斯科娃

15.

0: 好球好球，穆霍娃进到场内啊，这个正拍高点的进攻。穆霍娃他的父亲，我们说了，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啊，曾经呢在捷克的顶级联赛当中呢效力啊，有过超过250场的出场经历。穆霍娃的盘点，哇，发球以后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制胜分，这样穆霍娃呢兑现了这个盘点，7-5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第二盘耗时71分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

0: 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来看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诺斯科娃呢离开了球场，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第三盘对于两位球员来说又都是新的开始，需要他们重新启动，忘掉过去的比赛，忘掉过去的比分，专心在每一拍的争夺当中。穆霍娃在第二盘真的是起死回生啊，2-5落后啊，被诺斯科娃拿到过5个冠军点，也面临过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我们看到最终啊，老将非常顽强的将局势硬生生的扭转了过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善于去就是观察对手，解读比赛，并且呢解决场上遇到的问题。

现在是对年轻的诺斯科娃的考验。这是历史上首次啊，有两位捷克女球员来进行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哦，漂亮！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八节 ace。在诺斯科娃错失过五个冠军点，错失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这种状态包括气势啊，确实是掉了下来。好球好球。现在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来讲啊，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忘掉过去的那些事情，然后重新的让自己的专注度回到比赛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球穆霍娃正手的提拉，这板球还是控制得很好。穆霍娃的父亲，这个提拉呢拉的角度比较大，而且落点很深，又有一个强烈的弹跳。现在诺斯科娃面临一个破发点，嚯，漂亮，高质量的外脚一发，然后衔接闪身正手，强势的正拍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

这个截击非常的漂亮啊。陆霍娃，我们看刚刚那个正拍带直线，然后随上，攻完直线以后随上，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卸力的方式，分腿垫步，然后往前重心的跟上，拍面有一个从左到右横向的侧拉。第三个破发点，

好球啊，漂亮。诺斯科娃这个正手第一板稍微有一点被动啊，但是当穆霍娃再拉回头的时候，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已经调整过来了，这个正拍啊直接就跟对方展开了对攻，非常力量大的这种击球。挽救了三个破发点。这是一个轻打，没有发力。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切削有点比较靠后啊，也没借到力，取位上有点靠后。

0: 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好像没太打准，因为他的站位呢有点在阴影当中啊，球呢从阳光这一侧飞过来，感觉穆霍娃盯球没有盯得很紧。这样诺斯科娃呢在决胜盘啊一上来自己的首个发球局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完成了保发。我们说了在决胜盘啊，双方都要有一个重新启动的过程。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更是如此，之前他几乎要两盘收下这场比赛了，一只手啊基本上已经触摸到了这个玫瑰露水盘。
1: Thank you.
0: 换发球，换场地，穆霍娃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

诺斯科娃继续向穆霍娃的二发去施加压力，正手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开放式的正拍转宽这一下啊，我们看非常的就是有力。好球，穆霍娃的正手啊，连续的抢攻也是不遑多让。穆霍娃职业生涯三个单打冠军，包括在温网之前我们说了啊，巴特洪堡这一战，这是一战 WTA 500级别的草地赛事，

15-13.

0: 啊，这个球诺斯科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刚刚底线已经压制到了穆霍娃，而穆霍娃利用自己正手的上旋，还是拼命的在跟对方在相持，最后诺斯科娃自己的这个正拍打丢了，边线出界，30-30。
1: 来，
0: 一发擦网，重发。穆霍娃呢，他的网坛偶像呢是罗杰·费德勒。诺斯科娃他的网坛偶像呢是小威廉姆斯，所以两个人的比赛风格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有变化，有丰富的套路，那一个呢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啊，发球。接发球，正反拍，底线的攻击欲望更强。

这个反拍反击打得好啊，够深啊，选择停留反拍位，知道你还要压我的反拍，所以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这个选位选得也很好，然后反拍的这板球控到了对方的底线上，破发点

这个反拍的直线。嗯，这一分呢，确实我觉得诺斯科娃呢整个的底线节奏压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他利用深线的回球把诺斯科娃把这个穆霍娃逼了下去，让他远离底线。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是率先取得破发。外角的一发，这个球也是被穆霍娃呢判断出来了。哇，好球啊，穆霍娃也是用反拍的下旋的切球去变换节奏，变换线路，变换落点，去干扰诺斯科娃。但是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那个正拍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有信心。捷克球员啊，基本功都非常扎实，非常好。看到一些采访啊，也提到了捷克就是网球这些年来人才不断的涌现，其中很重要。

一点就是说，捷克的就是基层教练员的水平很高，而且他们从来不要求运动员按照一种模式去比赛去训练。教练员呢都会根据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条件、不同的性格特点啊、不同的技战术的这种特长，去让他们组合，然后发挥他们自由的这种组合的这种空间能力，让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的这种打法标识和特点。好球，好球。发球带动进攻，然后随球来到中前场，反拍反斜线，随球上网，截击下分。好球啊，漂亮！哇，穆霍娃啊，从接发开始，这一分打得非常的强硬，然后反拍直线，然后突然间的一个放短，这种节奏的转化非常流畅。快慢结合啊，刚柔并济，

0: 好球，好球！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虽然正拍带出了直线，但是这个球速不够快。这个直线带出来了，但是球速不够快，没有那么强的压迫感。被穆霍娃呢在跑动当中反拍打出了直线的穿越。好球，好球！非常冷静。这个球穆霍娃的接发球呢，还是出了浅球啊。这一局双方也是陷入苦战。
1: Let Fischer

还是球发的好。一发带出局点，现在是二发，诺斯科娃反拍直线的这板球确实很重啊，而且落点又深。霍霍娃这个正手呢，对角线没有把球拉过网，这样在决胜盘现在是诺斯科娃3-0领先于老将穆霍瓦。

这个球啊，诺斯科娃有点可惜啊。其实他战术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率先发动了放短球的一个变化。这个球穆霍娃追到以后也回放了一个短球，接下来呢诺斯科娃想挑高球对角线方向，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那么霍华在局点，哇，漂亮啊，漂亮！精彩的一分啊！年轻的诺斯科娃，跑动的非常快，接发球，接下来追这个短球。正手把这个球推在了边线附近，而且是穆霍娃身后的落点。

还有一个局点。穆霍娃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啊，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呢和哥哥在一起玩，两个人也经常在一起练球。我们说了，穆霍娃呢在12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他放弃了手球，开始专心的从事网球运动的训练。所以这两个人呢网球道路呢不太一样啊。诺斯科娃呢就是年少成名，6岁开始打球，10岁就崭露头角，被送往了更高级别的中心啊，训练中心去进一步的深造。漂亮，这一分太精彩了啊！双方运动员在场上的控球，对战术的把控，对球路的掌握，这不愧是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穆霍娃追短球，诺斯科娃挑高球，穆霍娃追回来打胯下，好球。穆霍娃还是压制到了诺斯科娃的反拍，刚刚诺斯科娃反拍在接球的时候感觉脚下有一点打滑，所以重心没有能够及时的跟过来。

这个时候诺斯科娃有所防备，就你要再吊短球，我们看到现在诺斯科娃启动的非常快啊，这个球追短球追的同样也是质量很高的，换握以后切放短球，诺斯科娃追上来推的这一板推得很深，推到了穆霍娃身后，这个球穆霍娃确实很难在这个落点上打出高质量的回球，往前的得分。诺斯科娃今天23次上网拿下15分，当然很多都是对方放短球把他吊上来的。两边拉开角度啊，这个正手的进攻打得既凶又准，穆霍娃现在底线呢被对方这样拉着啊，确实有点被动，很难做出有效的还击。诺斯科娃爆发以后在决胜盘带到4-1的领先。

没有好的机会，双方都围绕中路深陷去做文章。之前我们介绍过啊，就是1998年陶斯亚特之后，这是穆霍娃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98年，陶斯亚特那场决赛啊，应该是输给了另外一位捷克球员诺沃特纳。而诺斯科娃呢，是2014年布沙尔之后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员。二发，差了一点，诺斯科娃这个反拍的一个接发球，这是金夫人。金夫人的职业生涯获得过6个啊温网的女单冠军，她也是 WTA 这个组织的创始主席、创始人。

今天穆霍娃一共轰出了6记 ace， 有一个双误。诺斯科娃今天9记 ace， 4个双误。

0: 就是打对方中路的深线，压制住你的中路，然后呢利用身球迫使你的回球呢出现一些偏差，然后自己呢刚刚诺斯科娃是选择随上。格罗恩菲尔德啊，好发球啊！穆霍娃关键时刻啊，这个一发很有质量，随后进到场内，正身正手的反斜线的进攻。这样穆霍娃保发以后，现在呢决胜盘啊，2-4。也仅仅落后对手一个破发球局。那现在想一想，就是回想一下，诺斯科娃5-7掉了第二盘之后，他在决胜盘回来能够率先的保发那个发球局，第一个发球局能够保下来，真的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
1: 7号
0: 第三盘正手的制胜分，诺斯科娃是9，穆霍娃是7。刚刚温网官方也给出了字幕啊，第一盘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8.3分，第二盘6.9分，到了这一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现在得分是9.2分，最高的。发的真准呢 啊这个内角发球，二区内角，这样诺斯科娃

没有给穆霍娃任何的机会，这是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5-2领先于穆霍娃。

穆霍娃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今天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将成为过去四年当中第三位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漂亮！穆霍娃也是非常的机警啊。对方这个短球放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启动非常快，快速的追到这个短球，也是正手推了一个斜线。23年的温网女单冠军万卓索娃，24年克雷吉斯科娃，去年斯马泰克。所以今年将会是过去四年第三位捷克的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借力变直线顶得非常好，变线很突然，而且这一拍变现的质量很高。

正手这个接球，呵呵，太过发力啊！卢霍娃40-0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漂亮发球上网，嗯，很突然啊，改变了自己的战术，打出了一个发球上网。卢霍娃的父母，在比赛进行了2小时24分钟之后，捷克的新星诺斯科娃第二次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第二盘他有一个发球胜赛局，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啊。这个球的弹跳可能跟穆霍娃预判呢有一点出入，这个球反斜线还是没有打准球。诺斯科娃先下一分，这个球穆霍娃接得很深，诺斯科娃正拍啊反斜线的进攻，这个球出现了偏差。他今天的第36个非受迫性失误，制胜分现在他是42个。好球啊，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打的都很好。刚才穆霍娃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这个显示了他很好的这种防守端的这种能力和韧性。这个球

切的已经很不错了。诺斯科娃，你看这一分打得多么沉稳，落地以后不着急，等一等，把节奏放慢，观察你的跑动。哇，今天的第10记 ace 啊！

哇，发球直接得分啊，用一记超过180公里的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自己的第六个冠军点。这样经过2小时27分钟的激战，来自捷克的年轻的诺斯科娃21岁的球员，最终呢是6-2、5-7和6-3战胜了自己的前辈穆霍娃，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就获得了温网的女单的冠军。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
2: 补射，
1: 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领先，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拉卡罗马内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1/8决赛，由巴拉圭队对阵法国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白线条上衣白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巴拉圭队，穿着一身蓝色球衣的是法国队。两支球队呢，今天比赛的胜者将进军本届世界杯的8强，而在1/4决赛当中的对手已经产生了。在刚刚已经结束的一场1/8决赛当中，摩洛哥队已经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率先上进了8强。法国队开场之后，沿着右路的一次攻势，奥斯曼登贝莱横传中路，姆巴佩。
1: 这个球从进攻后场到前场推进啊，法国队做的还是非常流畅。
0: 今天呢，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呢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

0: 细的来给大家分析双方在和上一回合的这个淘汰赛的时候比赛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哎，
0: 那巴拉圭方面呢，门将位置上依旧是十二号希尔，今天呢巴拉圭队的三个中卫是三号阿尔德雷特、十五号古斯塔沃格麦斯、二号佩拉斯克斯，左边后卫六号阿隆索，右边后卫是四号卡塞雷斯，中场有二十三号加拉尔萨、十四号库瓦斯、八号迭戈戈麦斯和十号阿尔米隆，十九号恩西索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巴拉圭队今天的首发和上一轮淘汰赛他们和德国队的比赛相比呢，是换了三个人。法国队方面呢，和上一轮击败瑞典的时候相比只换了一处，就是中场后腰位置上科内今天首发，就是拿球的科内，他换下了受伤的楚阿梅尼。法国队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依旧是麦尼昂，两个中后卫呢是萨利巴和四号于帕梅卡诺，左后卫现在正在拿球的三号迪涅，右后卫是五号昆旦，中场双后腰是十四号拉比奥和六号科内。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十二号巴尔克拉和七号登贝莱在两侧，奥利塞居中，十号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伊帕梅卡诺，奥雷塞交给拉比奥。
2: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还是采用这种深度的防守。刚才后卫大家介绍到，巴拉圭今天是更换了三名球员，不仅仅是球员的更换，关键是战术打法同德国那场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上一场比赛是一个四后卫的体系，今天是排除了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这样一个阵型。
0: 奥利塞给了突破之后右路传中，姆巴佩、阿尔米隆，法国队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恩西索，
2: 今天恩西索是一个人顶在最前面。上一场比赛他是有个大中锋，作为支点，而恩西索是在他身后。这场比赛，球队阿尔法罗主要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把恩西索顶在最前面。迭戈科麦斯呢，今天是出现在两个后腰居右的位置，他的攻守还是能力比较强一些。
0: 有一个有趣的数据啊，这个恩西索是场上所有二十二个首发队员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出场场次最多、出场的时间也最多的。大家要知道，他对面是法国队哦。
2: 他是在法甲的斯特拉斯堡效力，此前也是在英超踢过球。
0: 恩西索上个赛季在法甲当中出场二十二场，总共打了1892分钟。在面对法国队的时候，他在法甲当中出场都是最多的。
2: 而法国队今天，刚才贺伟介绍到这个科内是首发出场，科内他这个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因为楚阿梅尼啊还是有些伤病。
0: 昆旦，今天费城的天气非常热，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但是呢体感温度应该是在40度左右了。巴尔克拉，阿尔米隆这个球没有带过去，
2: 科内在中场他的拦截能力还是不错，但是进攻组织上可能跟楚阿梅尼还是有一些差距。
0: 伊帕梅卡诺、萨里巴、姆巴佩，一个漂亮的摆脱过人，交给迪涅，迪涅再给姆巴佩，这个球呢，巴拉圭队防守的两条线离得非常近。 让姆巴佩有拿球的空间。
2: 那姆巴佩刚才也是在后卫线跟前卫线之间两线之间，他经常是回撤到这个区域拿球转身再组织进攻。
0: 法国队的第一个角球开起来。
2: 那今天刚才顺着贺伟的话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当地的气温啊，体感温度真的是到了40度。场上踢球的球员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是挺难受的。
0: 大家一直在说本届世界杯的这个补水时间，我觉得今天啊这补水是非常需要。
2: 是准备活动我看双方已经补了好多次水了。
0: 是科内自己的摆脱，昆代科内刚才和对方撞了一下之后受伤倒在了地上没有起来，球权还在法国队的控制之下。科内还没起来啊，法国队队员呢一直在传递等着自己的队友缓过来啊，科内起来了。今天比赛开场的前面5分钟，法国队的控球率达到了89%，而巴拉圭呢，在前面5分钟的传球次数只有4脚。巴尔克拉，这似乎是包括巴拉圭队队员在内，已经大家预设比赛有可能的一个走势。
2: 是的，应该是球员跟教练还是达成这个共识，还是要以防守为主吧。有反击的机会，恩西索前面追一追；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基本上就回撤在自己禁区附近，而且这个防守的深度。球员之间的位置距离非常靠近，
0: 是这样的。巴拉圭队是一支在防守方面非常有特点的球队，他们在18场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只丢了10个球，和阿根廷一样并列都是丢球第二少的，但是他们进球数也少，他们只进了14个，跟厄瓜多尔一样都是并列进球最少的，
2: 效率还是挺高的。
0: 是的，
2: 所以今天对法国队的进攻来说可能需要一些比赛当中的这种耐心，另外个人的创造力可能在这场比赛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果然开场之后法国队的这种压迫啊已经压到对方的禁区附近，在对方的防守三区附近，巴拉圭队是深度防守。法国队在外围横向的倒脚，预判梅卡诺，萨里巴，巴尔克拉，姆巴佩。
2: 从现场这个刚才比赛的跑位来看，姆巴佩拉出来之后，奥利赛的位置可能会来到禁区之内。
0: 登贝莱传，贝拉斯克斯顶到了第一点。先后有双方队员倒地，裁判都没吹，继续踢。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坦塔舍夫，今年是42岁。拉比奥、迪涅、姆巴佩，
2: 哇，这是自己脚下呀，有点打滑。看来还得适应适应，今天这个场地啊，我估计草地也非常热。
0: 刚才这个球呢，确实在禁区里边防守的时候，卡塞雷斯多少有一个在身后拱人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又不足以到裁判马上就能认定是个犯规给点球的这个程度。恩西索以一敌二，这个球也没犯规，也没出界。
2: 但是我们看恩西索拿球的时候，巴拉圭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中后场来接应他、支持他，很少有向前插上的，也是要保证自己防守的这种阵型的稳定。
0: 是，奥利塞，登贝莱，科内，昆代，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参与了3个进球了。看这球，这球掉到了防线的身后啊，但是球传的落点稍微远了一点。过了巴尔克拉的头顶
2: 啊，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
0: 并不越位。
2: 对，不越位。 赛这十六分钟进行之后，基本上都是按照双方赛前制定的这种战术来开展的这个比赛。法国队主要还是以控球为主，巴拉圭队他防守，看看这球，奥利赛，
0: 球没有完全的控制住，孔雀希尔把球拿到了。
2: 巴拉圭还是深度防守，有机会打反击，没有机会，即使是啊球踢出边线破坏，也是不给法国队在前场抢断反击的机会。
0: 因为巴拉圭队前场呢只有恩西索一个人，所以法国队两个中卫在防守他的时候，任务分工比较明确，危险性也就不太大。
2: 对，而且两个人在这届世界杯几场比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防守做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嗯，
0: 姆巴佩，这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进了六个球了，目前在射手榜上排在第二的位置上。
2: 但这种传球啊，科内也好，或者是拉比奥也好，这种传球必须要尝试。
0: 嗯，
2: 你只有这种穿越对手防线的传球，才能让对方的这种防守啊，在无论是在横向还是纵向出现一些变化，这样的话法国队可能才能抢到机会。
0: 萨里巴把球交给昆丹，登贝莱，奥利赛，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二次角球。
2: 这个球刚才巴拉圭在防守的时候，库瓦斯的交接人还是不清楚。
0: 加拉尔萨，巴拉圭队的策略呢，其实和他们之前在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就是以时间来换取空间，就是放弃掉主动去争抢控球权，不要这个控球时间，也要保护自己禁区前最危险的那个区域的空间。
2: 对危险区的保护还是做得很充分。
0: 是，哦，在对抗当中，巴尔克拉是踢到了卡塞雷斯，主裁判掏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球呢是扫到了卡塞雷斯的脚上，卡塞雷斯把球扣下来之后，巴尔克拉这个脚过去的慢。
2: 其实这下啊，对脚两个人都挺疼的。
0: 嗯，但是呢，因为是卡塞雷斯先把球给扣下来，所以他拥有主动权。巴尔克拉过来再踢到他，哎，就属于犯规。
2: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跟上一场巴拉圭队踢德国队那场比赛感觉还是不大一样。上一场比赛这个四后卫的体系啊，其实在中场给德国队施加了挺大的压力。
0: 嗯，
2: 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主教练阿尔法罗也是主动把阵型啊，保持的比较靠后一些，不给法国队更多进攻的这种纵深，因为法国队锋线几名球员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是，也就是说和打德国那场淘汰赛的比赛相比呢，巴拉圭队把自己的防线再往后退了一步，
2: 对，至少退了5到10米。
0: 嗯，
2: 但是今天刚才何伟也谈到，前十几分钟这种控球率，法国队还是占据绝对优势，因为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天气的情况。
0: 嗯，
2: 看看这个球啊，因为这种天气非常炎热，如果球队始终处在防守，在跟随这样的过程当中，体能消耗会非常大。
0: 对，
2: 你可能顶到上半场或者顶到下半场，但是在最后阶段很有可能球员的体能会出现严重的下滑，这个就是我们常谈到的这种场地因素。控球其实是这样炎热天气下最好的休息。
0: 嗯，
2: 姆巴佩、奥利赛、登贝莱、巴尔克拉这几名球员彼此之间这种轮转换位啊还是比较默契。
0: 是，卡塞雷斯是瞄着巴尔克拉去了
2: 这也是巴拉圭队他防守的一个缩影，法国队拿球之后靠近压迫逼抢，而且侵略性还是非常强。
0: 嗯， 萨利巴，恩西索把球铲了下来啊，但是队友没有控制住。徐指导，你刚才谈到了大家左右轮转，其实是不是大家都轮着到左边来打一打？左边是一片阴影的地方。
1: 这点登贝莱就是个老实孩子，他一直就在右边。
0: 科内要起脚了，哎呦，这球
1: 是不是有些变线啊？感觉
0: 是也给了角球。
1: 哎，登贝莱跑过来了，后卫。邓布莱现在跑到了阴凉地儿，
0: 看一下科内啊，刚才中路看到了空档打门，正面上来封堵的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
1: 还是有一个变线，
0: 小球开起来前点，巴拉圭队顶到科内，拉比奥，拉比奥传中，往后点来，还是角球。这是法国队的第四次角球了。邓贝莱还是双臂上举，给队友一个信号。到后点。这个球有点阳光晃眼，
1: 没错，就是姆巴佩在后点。
0: 科内这个球带多了，球丢掉了。
1: 阿尔米隆，
0: 阿尔米隆传到中路去。中路呢队友不多啊，只有在禁区里边的恩西索和他身后的加拉尔萨。法拉圭队这个球持球上来起脚打门，还有再射门，八号迭戈戈麦斯这脚射门踢呲了。
1: 刚才也是科内啊，在中场丢球之后后防线出现了短暂的混乱，
0: 是
1: 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这种带球持球丢球的话，对防线来说压力非常大。刚才在补水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球啊，
0: 巴尔克拉往前点的这一下太远了。
1: 德尚呢主要是跟三个人有了这个比较多的这种接触啊，这个交流，一个是巴尔克拉，一个是登贝莱，另外一个就是中场他的爱将拉比奥。看一看他跟巴尔克拉有一个动作，就是有个突然向前的一个反切动作。看一看巴尔克拉个人的战术啊，在这个补水之后有没有变化。
0: 迪涅，这个球回给守门员麦尼昂，昆代，邓贝莱，奥利塞，再给邓贝莱，哎呦，这个传球呢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折线。拉比奥，巴尔克拉，刚才双方对角的时候，巴拉圭队队员倒地了，十号阿尔米隆，啊，这是两个人的腿绞在了一起。再来看一下法国队刚才那次进攻，邓贝莱和奥利塞两个人，这个传球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小小的折线。
1: 按从这个球的传中效果来看，其实还可以，但是巴尔克拉在这一次进攻中他反应稍慢了一些。其实这种时候他就应该来到禁区之内，跟姆巴佩形成一个包抄的这种层次。
0: 迪涅，科内，这个球是犯规了，加拉尔萨。
3: 都没来。奥利赛，
1: 传球有机会，
0: 这个球姆巴佩没有顶到啊。
3: 当然也是在中后卫的干扰之下啊，这次起跳呢，在空中这个身体姿态不太好控制。
1: 对，巴拉圭整体在中路危险区的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到位，所以说现在需要法国队啊在进攻当中，尤其是边路跟中路变化更丰富一些。
3: 嗯，恩西索，恩西索今天呢身上承担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要面对法国队的两个顶级中卫于帕梅卡诺和萨利巴。而且呢，他的突进呢，经常身边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支援的。
1: 那这也是阿尔法罗今天的一个主要战术啊。即使是进攻当中，没有太多的这种反击机会，甚至是丢球，甚至是出现失误，球队也要先做好防守。
3: 恩西索作为今天首发22个人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踢得最多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在肩啊。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前面的时候完成了3个进球的参与啊，其中包括自己进了一个，2次助攻，射门有8次，创造机会有6次，在对方禁区内触球11次，成功过人21次，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整个巴拉圭队数据最好的。
1: 当然从他的这种个人战术来看，或者他的技术特点来看，如果有一个中锋支撑他在中锋身后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哦呦，这个球漂亮
3: 漂亮，
1: 关键这个球奥利赛这一漏啊，
3: 哎，
1: 精彩，
3: 想象力，
1: 哎，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无法统计的足球智慧。
3: 嗯，哎，漂亮，这一下呢就把身后跟上来要防自己的迪戈戈麦斯给晃过去了，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不触球的过人。恩西索造成了法国队犯规，又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萨利巴对主裁判的这个判罚不太满意，还得到了口头警告。
1: 萨利巴这是一场比赛也挺累的，今天是盯的恩西索，灵活速度快，盯这个哲凯赖什的时候冲击力强，对抗能力也比较强。定位球巴拉圭队的几名中后卫都会来到禁区之内，阿尔法罗的主要战术就是定位球反击。
3: 掉到后点，守门员出来，这个球的球速慢了一些，所以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比较轻松的能够判断。麦尼昂对于巴拉圭球员倒在地上之后的动作有点不太满意。这个天气啊，像麦尼昂那样他也不能站到阴影里去，太晒着确实容易上火。
1: 还好麦尼昂再稍微等5分钟就会来到这个阴影当中，
3: 日头西斜了啊。漂亮，姆巴佩过人，被拽了一把，双方队员有点火气。
1: 其实从刚才麦尼昂那一次已经开始有点火气了。
3: 这个呢也许也是巴拉圭的其中一种策略啊，就是用场上的类似于这样的小摩擦把法国队相对平静的这种心态给搅乱，这是足球比赛的方法之一啊。像法国队这样控球能力更强的球队呢，是用传递球让对方心态变乱，但是巴拉圭这样的防守强硬的球队往往是可以通过场上类似于这样的场景来让对方的心态出现波动的。这个球按说肯定是巴拉圭队队员犯规，库瓦斯拉人了，但是姆巴佩对于对方这个动作很不满意。
1: 那库瓦斯他拉完人之后，他先主动上去，跟姆巴佩有一个身体接触。刚才在麦尼昂那次接触当中，二号啊贝拉斯克斯从前场回到这一路啊，先是。

0: 跟麦娘有了一个接触，然后回这一路又跟登贝莱，又跟这个奥利赛呀，一路打了声打了两次招呼。
1: 他这个回家乡的路上一点也没闲着。看看啊，奥利赛这个球罚进去，哎呦，门前的解围踢丝了，还好自己的另外一个队友还在，把球顶出了底线，法国队的第五次角球。一个角球到后点去，滚蛋，
0: 这个球打得还是不错，但是力量不够，角度也不刁，
1: 这个球有难度啊，就对方顶出来之后直接要打一个从高空落下来的直上直下的球，巴拉圭有队员受伤，
0: 还是没有吃正部位。
1: 巴拉圭队的十五号古斯塔沃·戈麦斯，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

0: 萨里巴，加拉尔萨，登贝莱在右路分带往前带，登贝莱形成了一对一了，他传了一个地滚球，还是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多。麦尼昂，科内，恩西索，这个球恩西索把球停起来了，所以自己没有控制住，法国队断球向前。
1: 但是今天巴拉圭队啊，对奥利赛的盯防
0: 目前还比较成功啊。
1: 对，而且经常是两个人上来加防。
0: 阿尔米隆交给队友萨里巴，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出了底线。萨里巴呢是寻求这个身体上的对抗，使得迭戈戈麦斯球没有控制住。姆巴佩，登贝莱，姆巴佩前插的时候倒地了，登贝莱的打门，这个球折线之后稍微偏出了门框。这边呢无球状况之下，前插的姆巴佩是和巴拉圭的队员撞到了一块，倒在了地上。
1: 加拉尔萨应该是刚才有一个非常坏的动作，我们再看啊，他是打了姆巴佩一下。
0: 是，这个球他是奔着姆巴佩过去的。确实是这样，这个动作应该够得上一张黄牌了。
1: 没错，严格意义上这应该是一张黄牌的动作。
0: 刚才呢其实是法国队进攻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姆巴佩从中路前插，登贝莱沿着右路带球向前走，加拉尔萨是怕姆巴佩在中间获得横传的机会，所以提前对他进行了干扰。但是他这个干扰呢又不是用肩对肩的这种对抗方式，不是用身体的阻挡，他是伸手去打了一下，
1: 肩对肩可能追不上那一下。
0: 继续发角球，球门球。现在呢其实挺考验法国队的心态，因为巴拉圭队是明显的在各个可能的场景之下试图让法国队的这几个进攻队员心浮气躁起来。卡塞雷斯也是，虽然没有明显的伸手去拉拽，但是我把我的左胳膊搭在你的身上，
1: 而且在接触球那一下双臂张开，我没有拉拽。
0: 嗯，
1: 好像姆巴佩这个阶段跟
0: 情绪起来了。
1: 对，
0: 恩西索很拼啊，这个球判了他犯规。

0: 拉比奥，巴尔克拉，昆代，登贝莱找昆代角球，将会是法国队上半场的第七次角球。
1: 登贝莱这个角球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些战术，他几次角球的质量不高，而且巴拉圭队啊在防守端基本上目前做的还是不错，所以需要一些战术上的变化。
0: 现在换人罚了，奥利塞去踢，守门员打一下，昆代，河内，迪尼再传，直接传给了守门员。门将希尔在上一场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当中表现就非常的出色。加拉尔萨，直接往身后打，这个球戈麦斯没有拿到。
1: 迪戈戈麦斯呢，他在俱乐部打的是右边前卫的位置，当然他在中路也能打，但是他最习惯的还是边前卫的位置。
0: 这是在英超布莱顿队效力的一个中场球员。
1: 对，
0: 登贝莱，
1: 从这个变化上，现在登贝莱拿球，奥利塞拿球，姆巴佩拿球，基本上都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进行盯防，或者说是盯防的非常紧凑。那这种情况下，像刚才昆代也好，或者迪涅，可能他们在边路的这种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0: 奥利塞，
1: 你看他马上是两个人靠近防守，就是他能吸引球员，但是同伴的这种支持跑动创造空间。
0: 萨里巴，姆巴佩，科内，科内自己来一脚，确实发现禁区附近没有明显的接应点，每个队友的身边都是密密麻麻的站着的巴拉圭的防守球员。
1: 一个是在进攻当中啊，传球的速度要加快，从无论是从右路啊左右两个边路的这种转移，另外一点就是你不能没有向前那种直传球，没有这种渗透球啊，直传球的话，你很难真正撕破巴拉圭的防线。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可能需要登贝莱、姆巴佩、巴尔克拉这些球员的个人突破，用个人的这种一些带球啊想象力，来给巴拉圭的后防线造成这种混乱。
0: 其实这也是今天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条件下呢，可能不太容易做到的一点，因为队员不会过于兴奋，因为太热。
1: 另外就是看看这次进攻啊，
0: 巴尔克拉，格内，
1: 哎，这次转移速度非常快，
0: 登贝莱，
1: 登贝莱。邓本来上半场在那边晒的有点晒的有点晕了，
0: 这球对角拼下来了，巴拉圭队的机会，找恩西索，伊帕梅卡诺啊，他回防的线路选择和他身体的这种对抗能力像一道墙一样啊，把恩西索挡在了身后。
1: 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这个伊帕梅卡诺，这两个球员今天这个注意力啊
0: 必须要集中，
1: 对，这是两中后卫最珍贵的品质。
0: 上半场的比赛现在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至少从到目前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巴拉圭队的目的达到了，
1: 达到了。但是作为法国队来说，看看这球啊，就这种拿球、传球、传递，其实对巴拉圭来说也是一种消耗。另外一点。

0: 何伟，今天这准备活动我一直在观察，巴拉圭队今天这准备活动做得太充分了。我当时一看这40度的天儿，这个准备活动又有腰腹肌的训练，又有这个高抬腿小这个弹跳的训练，我说这能撑得住吗？看一看吧。今天上半场巴拉圭队整体的防守球员的这种身体的硬度足够，但是就看下半场的体能了。
1: 河内，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3分钟。河内又丢球了，恩西索前面只有他一个人，法国队两个人围着他。恩西索他这个球基本上带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没有体力了，
0: 但是从这个镜头，各位，从我们现场的镜头来看，前场只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一个是恩西索，一个是加莱尔萨，后面的这个8名球员啊，谁都没有往前走，也没有人靠近，也没有人支持，球队还是想保证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守阵型。
1: 是迪涅，这么踢呢其实也在快速的迅速的消耗恩西索的电量。奥利赛，昆代，
0: 姆巴佩跟登贝莱有一个换位，但是不管怎么去换位啊，现在边路和中路都是两个人去加防，
1: 是，
0: 所以这也是给法国队进攻啊，提出了一些要求。当然，如果这种吸引防守球员能力把球摘出来，把球转出来的话，可能在远端就会有机会。
1: 巴拉圭队力图要做的就是在2抢1的那个点上的，就把这种传球的可能性给它消除掉。
0: 是的，
1: 拉比奥。这球也是传球的目的不太明确，到底是巴尔克拉拿还是迪涅去拿，传的人和接的人大家没想到一起。
0: 从上半场的这种表现来看，巴拉圭队他想要达到的这种战术目的上半场还是做到。看看中场双方主教练尤其是德尚怎么去调整。
1: 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了，可能是法国队的最后一波进攻。昆代，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谭塔舍夫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尔法罗为巴拉圭队设计的防守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不过经过45分钟的消耗，对双方来讲呢，因为体能的状况略有下降，可能下半场的变数也就埋藏在这一项数据当中。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这是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二场1/8决赛，巴拉圭对阵法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场上的比分呢，目前是0-0。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将进军今年世界杯的8强。8强当中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就是摩洛哥队。在下半场，巴拉圭队从屏幕右侧往左侧进攻，法国队呢是从左往右攻。比拉斯克斯、迪涅在拼抢的时候，应该是踩到了阿尔米隆。
2: 下半场双方也都没有换人，刚才后卫也谈到，对巴拉圭队来说，他上半场的战术基本上是完成了，另外就是在一些双方情绪上的这种把控当中，他基本上也是做到了，让法国队可能比较着急一些。
1: 是啊，这些运动员呢都是顶级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们在场上的情绪的控制，与情绪的释放呢，其实是带着一定的战术目的的。
2: 但这就看主教练在中场对双方球员这种布置。
1: 巴拉圭队的任意球啊，刚才阿尔米隆被迪涅踢倒。登贝莱、奥利塞，巴拉圭队防守的时候是直接在法国队的半场形成了犯规。预判梅卡诺，萨里巴、科内、迪涅、姆巴佩、科内，再给姆巴佩往里塞，昆代两个人都让了啊。
2: 对，这个球昆代和奥利塞两个人都是有些谦让，但是刚才这个节奏变化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就是下半场比赛对法国队来说，什么时候节奏要出现这种变化，加快节奏，另外就是在场上如何打破这个比赛的平衡，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奥利塞啊，刚才球丢了，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
2: 啊，他要减少脚下的这种控球，抢到球之后尽快的交给身边的同伴，
1: 球不在脚下的时候，他的威胁性最强。拉比奥自己来一脚，这个球打得稍微的高了一点。
2: 拉比奥两脚尝试了远射，
1: 他可能觉得巴拉圭的防守权是不是稍微的蹭到了球，想要角球。德尚对于刚才的这个直接外围打门好像还不是特别满意啊，觉得应该再耐心一些。
2: 德尚这个中场啊，这个布置我们才需要通过比赛来观察一下。
1: 阿尔米隆突到禁区里边了，角球啊，这是巴拉圭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

0: 因为阿尔米隆的主脚呢是左脚，所以刚才他沿着右边突进去之后，最终应该还是选择了用左脚来处理，想用脚尖或者外脚背捅一下。
1: 是，看这个球，两个人啊，恩西索跟阿尔米隆两个人，刚才还真是恩西索做了一个挡拆，给阿尔米隆创造这样一个机会。当然，这也是主教练阿尔法罗啊一直在
0: 等待的，
1: 等待的。
0: 这是第一个角球啊。主裁判还是示意啊，进攻队员不要去干扰守门员的选位。之前呢，有过很多次实际的案例了。巴拉圭队的角球，我们看看啊。麦尼昂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里边。比拉斯克斯，这个球他趟的离身体远了一点，预判梅卡诺看准时机上来破坏。看这个界外球，打这个手抛球扔进去，直接给了门将。麦尼昂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很准，姆巴佩那边有单刀了，姆巴佩动作慢了一点啊，这个球第一下的调整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这个球弹起来了，没有停在脚下。
1: 巴拉圭的球员认为这个球是手球了，
0: 法国队把这个角球快速的开出来，大门，助理裁判这儿举旗了，双方队员撞在了一块，三个人倒在地上，门将希尔还有奥斯曼登贝莱，另外还有二号贝拉斯克斯。姆巴佩就这下啊，没太挺好。
1: 对，但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确实打到了姆巴佩的手臂上。
0: 是，他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把球压在地面上的话，接下来这个后卫可能就追不上他。
1: 是，但这个球啊，从麦尼昂发球到姆巴佩的这种进攻的终结速度确实太快。
0: 德梅莱呢抢先捅了一脚，球出了底线，随后和守门员希尔撞在了一块。
1: 本来应该是鞋钉啊踩到了希尔。在希尔治疗期间，法国队的球员也是赶紧跑到场边来补水，但是现在第四冠军是不允许教练员，
0: 确实是这样
1: 补水，但是这个好像也很难干涉。
0: 这是刚才麦尼昂把对方的界外球摘下来之后，直接一个手抛的大脚球啊，
1: 这一下姆巴佩还是没有调整好步伐。
0: 对，
1: 按正常来说，他往前一踩的话，以他的速度、他的脚感，应该是问题不大。这一下。
0: 就是这一下啊，这个球弹起来了，所以也减速了，同时呢球弹起来之后打在了自己的左手上。
1: 刚才在法国队巴拉圭队发这个界外球的时候，我看了巴拉圭队几个后防线的球员，一共是留下了四名球员，一直也是在关注法国队这次反击，但是姆巴佩的速度还是太快了。就是现在法国队怎么样能利用好这种进攻身后的纵深。
0: 拉比奥，迪涅，再给拉比奥，这是法国队的界外球。科内，看看这脚，自己拦一脚，守门员希尔做出了一个漂亮的扑救。
1: 科内这脚打得不错，
0: 对，这脚外围的尝试啊，射门的质量很高。科内

0: 球打的不是特别规则啊，最后这个出球的部位有点带到了外脚背，
1: 但是效果非常好。法国队的角球看起来前点被巴拉圭队解围，昆奈、奥里塞，这球出界了。德尚还是示意自己的队员要把情绪稳住。啊，恩西索应该是电量耗尽了。
0: 那今天任务完成的还是不错。
1: 是。巴拉圭队要换上卡瓦列罗，卡瓦列罗在打德国队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之后表现非常好啊。卡瓦列罗换一下恩西索。恩西索呢今天是为了服务于全队的战略目标
0: 是
1: 啊而耗尽了自己的能量。法国队这边也要换人了，杜埃准备要上。
0: 巴尔克拉
1: 刚才镜头也很有趣，巴尔克拉那脚射门一看就是没体力了，这个球压不住了，然后镜头马上对准德尚，德尚对着身边人说来应该要换换人了。
0: 巴尔克拉跟杜埃这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边锋，杜埃呢他可能更善于内切同中锋之间的这种联系，而巴尔克拉他是个人的突破，但是今天可能天气也热，他的边路突破纵向的纵深的突破似乎没有发挥出来。
1: 是巴拉圭那边是换了两个人，法国队这边呢是换掉了首发的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都没来，巴拉圭队上来的队员也是非常清晰的战略，卡纳莱上来想都不用想，
0: 是从战术层面来看今天巴拉圭打到目前为止62分钟应该还是非常成功，但是足球比赛有些时候可能瞬息万变，
1: 是这样。迪涅、这球没有出界救回来了，戈麦斯
0: 对法国队来说如何在这样的占优势的这种传控球的情况下节奏这个平衡可能需要这几个锋线球员啊他们的一些个人的战术来完成。
1: 到目前为止法国队打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五场球了，除了在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当时呢球队是在进入世界杯的这个节奏和状态当中经过了一些挑战
0: 磨合
1: 之后呢这场球应该是到现在为止阻力最大的，
0: 但是打到这个16进8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种对抗或者这种比赛的强度也应该在德尚和球员的这种预计之内。
1: 是啊，杜埃杜埃往里切，这个球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给犯规。法国队继续进攻，奥里塞，巴拉圭队把球断了下来。现在前面没有恩西索，前面呢是把卡瓦列罗顶在最前面。姆巴佩要来一脚，稍微有点急了。这个球没打好，刚才库瓦斯防守杜埃这一下应该也是犯规了，
0: 他虽然是没有直接踢到但是
1: 相当于是挂到，
0: 是
1: 裁判呢可能认为杜埃在两个人还没接触上的时候就开始身体往前扑了，所以没有给犯规。
0: 但是这个就是杜埃跟巴尔克拉两个人之间的个人风格不同，战术不同，他更多内切，这可能也会给边路的迪涅更多套边前插的机会。

拉比奥，科内，萨里巴，又给到

0: 对自己趟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又摇手示意没有犯规。巴拉圭队的反击，看看啊，阿尔米隆他已经拼尽全力了啊，
1: 阿尔米隆没劲儿，
0: 最后这几步已经跑不动了，
1: 最后这几步有点像高抬腿了，原地高抬腿
0: 是他跑不动了啊，
1: 跑不动。但是这边可能还是要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的回放，因为杜埃一直
0: 杜埃在另外一个禁区里头倒着还没有起来。场地的两端啊，各躺倒了一名双方的队员。
1: 阿尔米隆是跑不动了，再看这下。
0: 哎呦，这个球要这么看的话，有犯规啊！
1: 这可能真是一个点球。
0: 迭戈戈麦斯应该是绊到了杜埃。
1: 对。
0: 现在视频裁判正在回看，这球这么看的话，
1: 点球啊，
0: 踢到腿上还是挺明显的。
1: 这是点球。但是这个换人啊，就是换人节点的把控，我觉得。德尚做的还是非常到位。嗯，
0: 主裁判唐达舍夫呢要先示意双方刚才受伤的队员先离场，然后一件事一件事的办。
1: 对，主要奥赫伟刚才这个印象不好，第一下啊、
0: 对吧
1: 第一下没给裁判留下好印象，裁判可能认为你这一下也有可能是假摔。
0: 好，这时候唐达舍夫在提醒之下要去看视频回放了。一般啊，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视频裁判有比较清晰的证据，但是要把这个裁量权最终交到主裁判的手里，
1: 这是一个明显的点球。
0: 对，这个犯规还是挺明显。
1: 关键是杜埃在这次突破当中啊，非常丝滑，他自己突破的也非常有信心。嗯。
0: 迭戈戈麦斯呢，应该是没有拿到球的可能性，但是他又怕杜埃横着拉开了角度之后射门，所以他伸腿去拦了一下。
1: 所以现在在禁区里面的防守，尤其是有视频助理裁判之后，这个防守的动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0: 是，
1: 就是你要先站这个角度。
0: 好，我们看一下唐达舍夫，他应该有了主意。
2: After the off-field review, number 8 of defender Trich, attacker player inside the penalty area. Decision is penalty.
0: 好，最终呢解释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在禁区内犯规，法国队获得一个点球。这是在巴拉圭队密集防守了这么长时间的情况之下，德尚通过换人带来的变化、
1: 这就是我们之前谈到换人节点的这种预判，甚至他可能对胜利节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预判，
0: 一个感觉。
1: 对，
0: 而法罗的意思啊、哎，他假摔，他假摔，因为大家的立场不一样嘛。
1: 对，当然阿尔法罗刚才也是可能看了回放之后也是示意啊，迭戈戈麦斯没关系，再来、
0: 好，我们看看这个点球应该是奥斯曼登贝莱来踢。巴拉圭的球员呢现在还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登贝莱主罚之前去干扰一下他的心绪。登贝莱以微笑面对着这群巴拉圭人，一会儿呢还得面对着对方表现上佳的门将希尔。在对德国队的点球大战当中，希尔的表现也是，
1: 你看登贝莱
0: 顶呱呱呀，
1: 真是以微笑面对。
0: 哎呦，这巴拉圭的球员还去，
1: 这个是没有必要、
0: 破坏一下这个点球点的草皮，
1: 这个是没有必要
0: 啊！换人了，换人了。登贝莱刚才的微笑，我找着答案了。登贝莱说：“来冲我来。”
1: 对，
0: 其实我是烟雾弹，
1: 我是掩护。
0: 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进了六个球了。现在在0-0的情况之下，球队获得了领先的好机会，比赛已经踢到了69分钟。
1: 巴拉圭队还在示意裁判啊，这个球放得有点靠前。
0: 巴拉圭是
1: 继续干扰，
0: 利用一切的可能的方法来打扰法国队主罚这个点球的节奏。
1: 这也就是巴拉圭今天在比赛当中的战术啊。
0: 我们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助跑
1: 打门，骗过门将，
0: 将球打进。姆巴佩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七个进球，也帮助法国队在比赛踢到第70分钟的时候终于打破了比分的僵局。巴拉圭队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做到最好了，
1: 没错，
0: 但是呢法国队还是因为在进攻体系当中他的阵容储备足够的丰富，
1: 没错，球员特点太鲜明了，每换上一个球员的话都能为球队的战术体系贡献力量。杜埃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他跟巴尔克拉是非常好的朋友。两个人虽然踢一个位置，但是个人的战术特点不一样。
0: 姆巴佩在助跑当中有节奏的变化，但是。

0: 门将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没有动，两人在最后一秒钟完成了一次交锋。希尔扑向了自己的右手边，姆巴佩把球推向了希尔的左手边的下角，
1: 这个球还是非常漂亮。姆巴佩心理素质真棒，见过大场面的球员。场边巴拉圭队可能要换人了，何伟。
0: 好，巴拉圭队在场上的比分出现变化的第一时间做出调整的计划，要做一个双人的换人。巴拉圭队要上11号普拉多，另外要上21号阿瓦洛斯。
1: 杰哥戈麦斯被换下场，
0: 另外要换下体能耗尽的阿尔米隆。这样的话，巴拉圭队已经换了4个人了，而法罗的球队呢，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的做到了极致。在本届世界杯面对法国队的前面的4支球队啊，每支队都丢了至少3个球。巴拉圭队在比分变成0-1之后啊，他应该是必须得往前提一提他的阵型了。
1: 阵型现在换成了4后卫。
0: 现在呢是阿瓦洛斯和普拉多两个人顶得比较靠前，卡瓦列罗是拉到了中场的一侧边路，基本上形成了一个4-4-2的战位。
1: 4-4-2，这也是打德国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体系。但是双方在补水之前啊，发生一些小摩擦，当时球员的情绪都还是比较激动。
0: 是，对，
1: 这是盘带高手啊。
0: 姆巴佩，这个球判了姆巴佩犯规啊！大家的这个互相的纠缠还在继续，应该又是这个4号卡塞雷斯跟姆巴佩在补水之前的那次冲突，就是他们俩。
1: 再看这下双方有身体接触，随后好像有一个。
0: 这个卡塞雷斯这个动作虽然很小，但是呢，其实，性质不好，这是一个属于报复动作了，虽然接触很轻微啊，感觉故事还没完。
1: 这个比赛啊，有可能最后会进行的比较惨烈一些。
0: 比拉斯克斯球传的比较大，卡瓦列罗在追啊，已经出底线了，
1: 因为从补水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球已经出现了，
0: 应该出底线了。对，
1: 巴拉圭的主教练呢，一直他这个双手是在上扬，一直在鼓动自己的这个球员，最后要加把劲儿。而德尚呢，他双手基本是下压的动作，要稳住，尤其是他对拉比奥还有科内这两名球员。他一直是两个手势在一起，就说明你要这两个人
0: 要控制，
1: 对，要控制，要占据自己的位置。
0: 嗨，巴拉圭队队员刚才法国队点球主罚之前，这个2号贝拉斯克斯在那儿专心的，在草皮上挖坑，这就是我们说的挖坑，就在这儿了。换一下登贝莱。这是首发的两个边锋都换掉了，
1: 登贝莱今天也做出了不少牺牲。上半场那么热的天，登贝莱一个人站在阳光底下，
0: 是。
1: 刚才有一个动作啊，就是奥利塞他问这个德尚，我是打到边路，那德尚还是把他放到了前腰，让杰尔基是来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
0: 刚才姆巴佩踢进的点球呢，是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队史的150个进球，也是一个里程碑啊。杜埃，希尔基，奥利塞，

0: 谢尔基上来要找找巴拉圭人的节奏和强度啊，刚才出球稍微慢了一点，球虽然出去了，但是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1: 一般谢尔基踢球的话都是，你这个鲁莽的球员，你踩到了我的燕尾，这个不是踩到你燕尾服，这是直接上去
0: 踩到脚上了。
1: 对，但是他踢球还是有自己特点，他是典型那种街头足球出身的球员，
0: 节奏感好，
1: 对，节奏感变化比较多。在世界杯这么激烈的这种足球舞台上，他有些时候还是能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动作。
0: 嗯，同时他很年轻啊。迪涅，这个界外球的球权是巴拉圭的。其实巴拉圭队的这整套体系呢，一直坚持了70分钟，可是，一旦场上的僵局被打破的话，巴拉圭自己的这种运转流畅的体系也会被打破。
1: 是，他主要还是依赖于稳固的防守。
0: 嗯
1: 啊，你不破门的话，只要自己的球门不被打破的话，他就总能看到反击的希望。
0: 是这样的。
1: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阵地进攻，似乎办法并不多。
0: 外围的射门打得稍微偏了一些。这个球呢，如果在线路上，自己的队友普拉多能够蹭到的话，其实也有危险。这是6号阿隆索，但是像巴拉圭这种风格和打法的球队，一旦在淘汰赛比赛当中让他们先进球领先的话，对方就不好踢了。
1: 是，所以今天法国队在防守端，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名球员的注意力应该是非常集中。
0: 哦，科内这个球顶出去之后被撞到了脑袋，23号加拉尔萨。
1: 我们有些时候总是在说强队的门将，强队的门将就是在对方反击的时候你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其实强队的中后卫更重要。
0: 是，又是科内，这球是顶到了普拉多的身上，弹出了边线。
1: 德尚跟助理教练商量了一下，科内还是不能下，
0: 因为在后腰的位置上呢，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在双后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也就是三个人在打啊，就是楚阿梅尼、科内和拉比奥。法国队出现了失误，巴拉圭队现在要向前推进了，他们需要进球啊。姆巴佩前场的3打3的局面，姆巴佩自己闪开打门，守门席尔将球给挡了出来。奥利塞，迪涅，
1: 但现在比分领先，法国队也是有意识的控制一下节奏。
0: 嗯，
1: 其实，在防守端啊，巴拉圭队右边路这两名球员已经是跑不动，尤其是卡塞雷斯。
0: 卡塞雷斯今天跟姆巴佩是对上了。
1: 是。
0: 但是呢，其实你说巴尔克拉以及后来换上来杜埃也是针对他这个点。
1: 对。就是持续的冲击。
0: 于帕梅卡诺，看看，这是个机会，转身打门，最后的射门自己支撑腿没太站稳，所以打门的力量不大。这是来自11号普拉多。

0: 他这张腿有点没踩住，
1: 也还是有点着急了，也还是有点着急，机会挺难得的。刚才何伟也谈到了，就是你怎么踢像巴拉圭这样的球队啊？哎，看看这球，
0: 这球裁判的哨子没有响，巴拉圭队传中，迪涅收到中路去保护了。
1: 而且这个球的解围还是挺有难度的，有点反弹球。
0: 哇，补时有十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都还有时间。普拉多传到后点，又是迪涅，经验非常丰富啊，选位非常好，
1: 位置很关键。
0: 奥利赛拿球，左边杜埃上去了，奥利赛面对贝拉斯克斯，啊，这是杜埃，拉比奥，
1: 那拉比奥和科内两个人的位置保持的还是非常好。啊，何伟说的，怎么样打向巴拉圭这样的球队？法国队是做了一个这个示范，但是不是哪支球队都有像法国队这样的
0: 人才储备？
1: 对，人才储备。
0: 今天，巴尔克拉先行冲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换上杜埃，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1: 是，其实巴尔克拉在换下场之前，他也有几次纵向的突破。
0: 是。看看这个任意球，谢尔基、加拉尔萨、比法梅卡诺。双方在摔跤，裁判是判的进攻方的犯规。
1: 不过于帕梅卡诺还有萨利巴，这是两个让人放心的中后卫。
0: 双方教练的手势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完全不一样啊。这个阿尔法罗还是鼓动队员继续向前，继续顶住，然后德尚的所有手势都是稳住
1: 稳住
0: 稳住。
1: 对，尤其是两个后腰一定要站住自己的位置，保护自己的中后卫。
0: 是
1: 啊，当然德尚呢，他拿过世界杯的冠军，无论是自己还是带领球队，所以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球队最需要的是什么。
0: 卡纳莱，这球没出界，科内、谢尔基走外线，角球，
1: 谢尔基在上场之后两次对抗之后，似乎找到了比赛的这个强度。
0: 哎，你对面是巴拉圭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对抗级别提起来。
1: 这个时候就没有街头足球，这个时候全是肌肉对抗。
0: 这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十一次角球，
1: 但是今天法国队这个角球的质量不是特别高。
0: 哎，
1: 这个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需要提升。
0: 奥利赛是示意对方这个防守球员距离太近了，杜埃再给奥利赛。嚯，双方队员又是发生了身体上的接触，结果昆代很痛苦的捂脸倒在了地上。刚才应该是两人跑动线路交叉的时候，昆代这个脸啊，是不是正好撞在对方肩膀上了？
1: 今天这样的场面还挺多的。好，再看一下。哎呦，这下
0: 确实是两人的跑动线路交叠啊，在这个交叉的过程当中，
1: 而且似乎有一个手臂的动作呀，挥打的动作。

0: 好球，这是本方半场启动的，杜埃第一下停得很好，自己往里切，姆巴佩在要球，给过来，姆巴佩闪开打门，还有补射再射门，哎呦，哎，连续两脚射门，这门将希尔的表现真是神了。这个球姆巴佩要感谢杜埃呀，
1: 对，
0: 杜埃非常无私啊，这个球，
1: 但是希尔的表现太出色，
0: 两连扑啊。加拉尔萨，加拉尔萨在等待着这一次冲突。奥利塞也吃到了黄牌，这其实也是巴拉圭这支球队的能耐。现在啊，三张黄牌都是法国队吃的。哎
1: 这是刚才姆巴佩的两脚射门，哎呦，这个球希尔能扑出来真是不容易，
0: 是因为他视线被打，
1: 对，是在两腿之间啊。
0: 贝拉斯克斯，萨利巴这个解围踢呲了，给了一个角球，看看这个角球，这是今天比赛巴拉圭队的第二次角球，法国队呢有十一个角球了。
1: 禁区内又应该
0: 又是加拉尔萨，
1: 加拉尔萨，今天一个加拉尔萨，一个卡塞雷斯，在场上
0: 挺忙。哎，其实这个时候啊，时间应该是巴拉圭队需要珍惜的。角球开起来，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麦尼昂这个球拿得非常稳，想要快速发球，巴拉圭的队员上来对他形成了干扰，这次快攻的机会没有了。但你别说，巴拉圭队刚才这个干扰很有效啊，麦尼昂准备找左边路已经前插的杜埃，姆巴佩，杜埃在接应，犯规。
1: 杜埃今天上场之后，除了那个点球的制造之外，他几乎没有失误，
0: 是
1: 啊，给同伴的这种传球啊，包括给姆巴佩那次，你看非常无私。卡塞雷斯已经没劲儿，
0: 卡塞雷斯眼中只有一个人
1: 是
0: 就是姆巴佩。比赛已经进入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
1: 哎，卡塞雷斯他身体的姿态现在已经拼到了极致，
0: 是已经快脱力了。加拉尔萨，加拉尔萨也是不停地在挑衅着姆巴佩，这其实呢对法国队的队员也是一种考验，
1: 这个也是在法国队准备比赛的计划之内，
0: 是这应该单独列出了一张，
1: 是
0: 对方有可能会做哪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卡塞雷斯现在一直是紧紧的，
0: 他的眼中只有他了，
1: 对，他一个还有贝拉斯克斯这两个球员。
0: 杜埃，哎，吹了法国队犯规，
1: 哎，对双方来说这个情绪啊管理非常重要，
0: 哎，对巴拉圭队来讲，现在似乎进球都有点困难啊。
1: 是，
0: 但是在场上寻求跟法国队队员的这种小冲突、小摩擦，好像更容易一些。这个呢，对法国队确实是一个考验啊。这个时候也就不再继续了。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点球破门，以1-0淘汰了巴拉圭。法国队杀进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将是摩洛哥。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费城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漂亮，
0: 好机会，拖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了1-0的领先。
2: 卡斯塔涅，
0: 好领先，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了，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拉塔罗马丁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进去里边，没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法国举行的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中国队第一项五圈，中国队在去年的西班牙世锦赛上五圈是获得了单项金牌，这是中国艺术体操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他们这套五圈的主题是共生共舞，表达的是一个环保的主题，呼吁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共生共存。五位选手，其中有三位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他们是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还有两位年轻选手是王兰静和丁馨怡。

在这一段，他描述的是人类追捕猎杀野生动物的场景。音乐进入到了慢板，展示的是万物复苏，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生灵渴望和平安宁，表达了对生命的思考。交换难度完成得非常好，抛的高度，接器械的准确性，协作关系。进入到了高潮，呼应主题，呼吁人类对大自然的保护。

中国队的舞圈表演结束。现在这我们看到这位身穿红色夹克衫的就是他们的教练员孙丹，北京奥运会集体全能银牌成员。场上的五位选手只有王兰静和丁馨怡19岁，那么其中王兰静呢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相对来说丁馨怡更年轻，她的大赛经验也相对来说更少一些，但是直接能够上奥运会的赛场，并且跟着几个三个大姐姐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在决赛当中呈现出这么高质量的成套。回放中看完成质量。五位选手开始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自由腿水平前举 Freddy 跳跃专题。现在身上的滚动，现在地面绕自身轴的转动，从同伴选手抛出器械之后，从同伴的圈中穿过，然后视线外的接高抛圈，从选手举的圈中穿过，侧软翻两次，视线外不用手帮助，背后接抛圈，躯干后屈反胯跳接器械。躯干后屈的反路跳，选手们选择的跳跃的难度类型都是比较大的，在跳和跃这一个身体难度组当中，这种反胯跳包括胯跳和反路跳带有躯干后屈的都是分值较高的。在艺术体操里面，如果说一个动作的分值能够达到0.6，那就是很高的分值了，0.70、0.8是比较少人做的。难度分22.10，完成分6.75，艺术分达到了8.1分。36.950在登场的五支队伍当中排名榜首。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队，资格赛全能第二。意大利队在资格赛里面就是因为第二个项目三带两球没有比好第六名，所以最后把总分加起来排名第二，所以对他们来说决赛两套动作都要稳。

他们这套节目大气磅礴，充满了气势，选手的身体动作完成的规格高，也能够烘托出这种场面。一位选手手持三圈，然后地面滚动传导给两位队友，分小组完成。音乐的情绪和节奏发生了变化，转换队形，交换器械，高抛圈，视线外单腿从圈中穿过的接法，选手抛出器械之后，地面的滚翻接住同伴抛来的器械，协作关系。躯干后屈的反胯跳，视线外不用手帮助地姿接侧倒，小托举，一位选手视线外接住同伴的三个器械之后再抛出，五个人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自由腿、水平、前举、 Friday 跳跃转体。一位选手再次传导出三个器械，刚才有惊无险，意大利队的五圈惊险性很高，在节目的快要结束前三秒，一位选手接器械之后，当时没有第一感觉接准，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抛出的话呢，显然抛物线是不准确的，他稍微调整了一下，其他的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问题。他们的服装配色斑斓多彩，加上身用的是银色，所以他们在完成那种复杂的器械难度、交换难度、身体动作的时候，你会感觉它会放大这套节目的那种炫目程度。从侧面给这个角度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构思的精妙。五位选手的个人能力比较均衡，

0: 所以看他们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的时候，他的整齐划一程度，包括他们的艺术表现力，包括面部表情啊，这种情绪都是很统一的。牵在身上的长滚动，现在我们看到了选手他自己做完两个 illusion 之后反身接同伴传导来的器械，他当时没有手抓住，接触到了器械，就是像这样的失误在完成分章中会扣，但是这个最不是最严重的，就怕因为他下面还要马上把这个器械抛出去，如果接不准的话就这么抛，那肯定会造成了他的对手，比如他的队友出现接的问题。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一个运动员接三圈舞蹈托举，队友腿夹圈，第三，中国队依然在第一，我们还剩最后一个五圈项目要上场的队伍就是以色列队。刚才意大利队他这个分数啊，他跟我们就是目前领先的第一和第二名，第一是中国队，第二名是乌克兰队，他们主要是差在了难度分上，只要出现了失误就会导致当时完成了那个难度，五个人做的共同完成的难度不被认可。下面是以色列队资格赛第六名，当时他们的五圈排在单项第七。
1: Who knows one? I know one.

沉在地面的滚动。再整齐划一一些，后半程找到了同一个速度。

0: 补圈最后一支上场的队伍以色列队，目前排名第一的中国队成绩是36.950分，中国队刚才五圈的难度分是22.10，是目前全场最高难度。排名第二的是乌克兰队，36.550分，他们的难度是21.50，仅次于中国队。那么意大利队刚才是因为难度分低了，只有20.70，虽然他们的完成分是当时的就在现在以色列队分没有出来之前的全场最高7.050，但是因为受到难度的影响，所以现在成绩36.10，排名第三。全能的比赛是两套动作的总分相加，后面各支队伍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三带两球。资格赛第一名的保加利亚队刚才因为在五圈当中出现了明显的失误，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全能决赛唯一的一个器械掉地，所以现在成绩排在了第六位。两套动作发挥一定要稳，最终才有希望上领奖台。从资格赛来看，第一的保加利亚队是两个单项的第二，意大利队是一个第一和一个第六，乌克兰队是也是一个第一一个第六，只不过是项目反过来了。所以第二个项目发挥稳是各支队伍上领奖台争金夺银的关键。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队刚才的回放，这个地方就会比较明显一些，就是在五位运动员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的时候啊，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在统一的一致性上，在完成分上是一个有明确要求的。完成分的话就会指出运动员的身体动作技术，如果说缺乏幅度或者身体部位不准确，像比如说像完成旋转或者平衡姿势保持的时间不够一秒，身体的垂线不垂直，尤其是集体项目，速度快慢不一，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扣分点。意大利队刚才36.10分，排名第三，他们现在提起对自己的难度申诉。意大利队资格赛当中啊，他们的五圈难度是身体难度9.7，刚才呢打出来的是8.9，然后他们当时是12.6的器械难度，刚才决赛是11.8，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对自己的难度提起申诉，因为这样看资格赛他们的决赛比资格赛的难度低了有1.6。以色列队的分数难度分20.50，完成分6.9，艺术分8.2，单项排名第五位。目前中国队36.950分排在第一，比第二名乌克兰队成绩高了0.4，意大利队依然保持着36.10分的成绩，现在排在了第三，前三名是中国、乌克兰、意大利。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稍后为您带来三带两球。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的第二个项目，三带两球。 好，中国队要出场了。看服装，我们就知道中国队这一套三带两球的风格是中国风。表演的节目《凤鸣凌霄》是以汉唐国风为主题。教练员孙丹，他编排这套节目的主题就是要在奥运会赛场展示大唐盛景。五位选手，郭琪琪、郝婷、黄章、嘉阳三位选手都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两位年轻运动员都只有19岁，王兰静和丁欣怡。前一轮五圈之后成绩排名第一，开场通过三根彩带构成的图案摆出了中国民族乐器古筝的造型。

选手的表演刚柔并济，进入到了身体难度躯干后屈反胯跳接器械自由腿水平前举弗莱迪小跳转体，节奏速度频率非常一致。变化队形完成协作难度，球在地上的滚动，一位选手挥舞着带帮助球加速前进。交换难度，高抛带高抛球

当这一场凤鸣麟麟啸在奥运会的赛场，这套节目我相信不但电视机前的观众，现场的观众，每一个人都会感到我们祖国强大的文化自信。刚才我们看到拥抱的孙丹，他是北京奥运会集体全能的银牌，他很年轻，他只有38岁，他执教中国队之后打造出了一系列中国风的成套，他希望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的艺术表现形式能够在奥运会赛场向全世界展示。他在东京周期就有飞天乐舞和天地英雄，进入到了巴黎周期，他有水龙吟和破阵乐，这次我们又看到了凤鸣麟霄。从服装到音乐完全展示了汉唐国风。每次比赛孙丹都会抱着在北京奥运会上的吉祥物火娃。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动作尤其是到了最容易出现

失误的三带两球这个项目上，前面有运动员有队伍出现问题了。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开场的一个极具创意的一个设计，因为我们的这套音乐里面有琵琶有古筝，全是民乐。以前呢，可能中国队在艺术体操的赛场上编节目会间中穿插一些，但是现在我们是全部完整的呈现，无论是音乐还是服装还是我们的造型。所以说现在完成，因为难度其实大家只要不出现失误，难度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完成分很致命。五位选手，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还有两个都没有上过奥运会的年轻运动员王兰静和丁欣怡，在第一项领先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内心强大平稳的发挥，把他们的真实水平展示了出来，不出现闪失。中国队在艺术体操的舞台上，我们站的最高的位置是16年前北京奥运会，我们站在了集体全能银牌的位置上。上一届东京奥运会集体全能第四，是中国艺术体操境外的最好成绩。这次我们又是在境外比赛，两套动作，第一套第一，第二套高质量的完成。艺术体操是一项发源于欧洲的项目，曾经我们会认为这个项目完全就是由欧洲运动员统治着。第一，32.850，总分69.800，在已经8支队伍比完了5支队伍之后排名第一。下面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队，

0: 三代两球的表演也确实是不负众望，他们的能够看得出来，意大利队毕竟也是一支艺术体操集体项目的强队。这次虽然在前面的一轮比赛当中他们发挥出是第三，并不算是他们的最好的一个战绩，那么在意大利队在第一轮之后啊，他们跟中国队的分差是在0.85，从刚才这套动作来看啊，这确实是有实力争夺奖牌的一支队伍。资格赛他们这套动作就是出现了失误，第六，当时31.15分，所以只要决赛能够比得比资格赛好，对队伍来说他们就获得了胜利。场上的五位选手，他们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能够从他们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动作就能看得出来，包括在完成协作关系的时候配合的也比较好。而且意大利队啊，他们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在很多动作的设计上比较有创新，很巧妙，看上去能让人眼前一亮。刚才中国队成绩是32.850。在第一，我们还剩最后一支队伍要上场了，最后要看到的是以色列队。现在我们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保加利亚队和意大利队现在是排在第二和第三，我们说的是全能成绩，中国队69.80分领先第二名意大利队1.7分，目前排名第一。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这是最后上场的以色列队。

刚才可以看到这个难度的器械交换，选手的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蝴蝶跳跟音乐的古典节拍踩得非常准。

以色列队三带两球。以色列队的艺术体操进步也很快，在以色列队的这套节目结束之后，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的比赛就结束。我们要等一下这支队伍的成绩。现在要看一下难度交换，如果自己的配合的就是跟你做难度交换的这个队友，他的抛的比如刚才那个高抛带抛的就有点远的话，从空中看呢，他的带有一部分都已经在场地界限外了，所以这样的对接的运动员来讲呢，他就要求很高，他必须要在这个带在落地之前要尽可能早的接住他，因为如果接晚一些，这个已经出界就是个在空中出界的带就很可能会在地上实现实际出界，所以这个项目对五个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求是极度严苛的，因为每个人他并不是说跟某一个特定的对象发生配合关系，他是要和全队另外四个人分别依次发生配合的关系，每一个人不但要对自己接器械负责任，还要对自己抛出器械负责任。

单臂前转翻脚踢带视线外，然后平转，他有点抢接球了。这个其实并不是他的原因，这是跟他配合的那个选手抛物线的问题，就是抛的远度不够。第二，以色列队第二，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艺术体操奥运会集体全能金牌，福之久者非必绝。中国队最后一次站在奥运会领奖台上是在16年前，在主场，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队获得了集体全能的银牌。当时的选手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队伍的教练孙丹，孙丹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托付给了场上的五位姑娘，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王兰静和丁欣怡。这次中国队用满满的文化自信，用完完全全的中国风创意，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用艺术体操的形式把汉唐盛景展示出来，并且征服了世界。中国队用两套动作69.800分获得了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1: 想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2023年9月23日，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在杭州开幕。开幕式上，3分多钟的《山水共清辉》惊艳世界。璀璨星河下，骆文博化身灵动白鹭，以轻盈舞姿穿梭于光影之间，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爱。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地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想对于一个舞者来讲，能够接受如此重要的一个任务，可能对自己的舞蹈人生来讲都是极其重要的啊。所以很多人就会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天上这馅饼怎么就掉在你这儿了？
2: 哎，我觉得我是，首先我觉得我很幸运，
1: 太幸运了。
2: 对，因为众多的舞者里边能有这样的一份殊荣，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国际视野的舞台上，我觉得非常的光荣。然后代表着国家的一个形象和一种大爱的呈现，其实担负着很大的重任，然后压力还蛮大的。
1: 第一反应是压力吗？
2: 对，第一反应其实是压力，因为我觉得作为舞者，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要使出浑身解数，怎样去在舞台上发光，怎样去让大家看到我，通过我的舞蹈能够让大家解读到什么，然后解读到我们国家层面的一种大爱，或者是包容，或者是团结等等这种。那怎么从一个几分钟的力量感，或者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那种细节上面去着手，我觉得这个就哇，压力山大。
1: 对于这样的一个用舞蹈来表达如此灵动的一个白鹭的角色，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2: 我觉得您刚刚就说到了一个关键词，给我感觉到就是说白鹭最重要的是灵。我觉得天地之间的灵气，然后一种生物，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还是植物，我觉得万物都有生灵的，那都有灵气。那如何用我的舞蹈当中和我的眼神和我的表达来塑造这一份灵气仙气，和赋予人类思想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到技术层面的话，就是我要抓住它的点，也就是它白鹭的形象。
1: 您捕捉到了哪些点呢？
2: 就是比如说啊，最简单的比如说您说文博，我可能是哎您好老师，对吧？如果要是说你喊那只白鹭，它可能
1: 白鹭精灵，
2: 它精灵，它那一下它那个反应，它那个小短平快的那种脆点的动作，可能是它灵的那一下，无论是它的下巴，还是它的指尖，还是它的眼神，它对于世界的那种好奇感，可能跟我们人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1: 走路呢？
2: 走路当然它是轻盈的，它是轻快的，然后是平稳的，也可能是跳跃的。
1: 特别认真去观察过吗？
2: 是的，而且要翻阅一些资料吧，因为你没办法，就是你看到的某一瞬间，你碰到白鹭的时候，它可能是在飞翔，
1: 对，
2: 它也可能是在水里，或者是什么时候，它只是一个小片段。但是如果你想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个白鹭的一个日常习惯的话，我觉得翻阅资料我们现在很方便，翻阅书籍资料也好，还是网络资料也好，我觉得很多的视频资料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补充。
1: 所以能给他总结一下吗？比如说他的几个特点的动作，比如说什么慢抬头什么。对，
2: 他其实有很多的状态，然后呢就是像我们表演者和编导就是要捕捉他最有
1: 特点的
2: 动作，比如说我们的脖子哈，我们人类的形体是这样的，
1: 对吧？我得学习一下。
2: 您学习一下，试一下啊，就是它的动，它可能比如说它在挠痒痒，或者是它在栖息的时候，它的脖子的动一定是快的、准的，它用它的喙、长喙，来捕捉一些食物也好，或者它的这种动作
1: 太像了，
2: 对，它的这种动作。它会很非人类的一种表达，
1: 而且我也注意到，就是有时候白鹭其实它毕竟水鸟嘛，它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有一种迟疑，就是它蹬腿抬起来以后，它就想放，
2: 慢慢落，
1: 想放不敢放。 我还特别好奇的就是那个舞步，小白鹿上来那个舞步，刚开始我以为是咱们戏剧舞台上的那种啊，飘着很好看，但后来我想也不是，就是因为那个距离特别的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跑那么快。
2: 就是尽量跑快，
1: 因为肯定有什么秘密，我觉得就噔就过去了。你看，
2: 有分两组，像我们就是核心部分在跳舞的白鹿们，我们就是真的用我们的腿在跑，
1: 真的是跑出来，
2: 真的是跑出来的。然后跑呢，就是一定要提气，然后气要往下沉，然后膝盖要存住，稳稳地往前跑。
1: 对，就有点像咱们那个戏剧舞台上那个
2: 戏曲舞台的那种。哎，对对对对对，原场步，原场步这样跑的是
1: 真的是跑出来的，
2: 跑出来的。
1: 那个其实特别特别累。
2: 对，您说的太对了，您尝试过？
1: 因为他要求就是现在流行的词啊，叫核心收紧。哎，要跑出来，其实他是全身的肌肉都要，甚至有点僵硬，紧紧的绷住，
2: 是
1: 你才能跑出来。
2: 是的，就是跑一场，最开始连排的，第一次进到八万人体育场的时候，我们那个小腿，尤其小腿外侧的肌肉，回家以后是要敲的，就是实在是太紧绷了。
1: 对，
2: 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它就变成了习惯。
1: 哦，太辛苦了。那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从编导的角度再来看，就是这么多的位置，然后甚至还要，尤其是跟地面上的 AR VR 配合，就这些位置是怎么能够去做到精准的呢？
2: 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地上都会贴标。A B C D E F G 1 2 3 4 5 6 7 8 9 10，一直到几十，然后我们就是每一次要走的时候，不仅要顾及裙子，还要顾及它地上的位置标，我们都是有点位的，编导老师也很辛苦，就要画点位图。就比如说这么一大群80个白鹿，是里圈是80多个白鹿，还有外圈平衡车的演员。还有威亚的，就是几个层次叠加的才有这样饱满的画面。
1: 因为正式的演出是晚上，
2: 对，
1: 所以平时就是也是要晚上来练嘛。
2: 白天晚上都有，晚上主要是跟灯光配合。
1: 这一练要练多久啊？因为这么就像您解释的，这么多位置有一个不对，就大家就得
2: 是。就是我们大概3-4个月的时间就磨这3分钟的东西。
1: 最长的训练一次要多长时间？
2: 每天都是一整天。其实在训练的时候，如果是室外白天的话，大家要把整个武装起来，因为毕竟要上镜，所以我们还要保持着不能晒伤。
1: 对，
2: 所以整个的从导演团队到所有的演员团队都非常辛苦，因为夏天的杭州还是蛮热的，
1: 很热。
2: 对，我们在大的体育馆，然后大的体育场，然后最后进到我们的大莲花的这个正式的舞台上，其实有几个层次，然后大家都是非常辛苦的。我听说演员还是有中暑的、晕倒的，但是没有一个后退的。
1: 那时候给你的内在的最大的就是鼓舞自己的是什么？
2: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每一次排练也好，连排也好，或者是审查也好，演出也好，我都觉得都是有获得感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此生此世此时此刻无法复制。这也是舞台艺术的魅力，就是无论我们跳100遍、200遍、300遍，但是每一遍你感受到的这种呼吸感，或者节奏感，或者心理状态，和服装给你带来的反馈，和观众给你带来的反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次都是以享受的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的话，就不会枯燥。然后哪怕有一次就是下了瓢泼大雨，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穿着那个雨衣，但是雨衣都扛不住，就是整个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大雨。
1: 不是瓢泼了，盆泼了。
2: 然后当时我反而特别的沉浸，我觉得那如果我真的是一只白鹿呢？就是难道他没有遇到过雨吗？他遇到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1: 真棒。
2: 然后就是我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状态当中。
1: 去体会真的那个感受。
2: 对，就是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气温，不同的湿度，可能都会影响到每一遍的不一样。
1: 我还很好奇，就是这个角色背后一定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比如说受伤啊，或者遇到很大的困难的，可以跟我们讲讲。
2: 困难的话，就像刚刚您说的，我上台之前还是非常紧张的。这个紧张是由于它是直播，然后它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1: 全球直播。
2: 对，然后呢，它的裙摆非常的大，像一个大婚纱一样，而且在婚纱裙子的里边还有一个灯的开关。
1: 就是最后那个里边其实是有亮起来，是灯。
2: 就是上场的时候是暗黑的状态，然后你要拎着那个巨大拖地的大裙子，然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你的准备方位。
1: 是刘翔也完成不了啊。
2: 是，反正你要带着那种激动的心情，肾上腺素一飙升的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怕了。然后到那儿以后，在2秒钟迅速进入到我不是人，我是白鹿的状态，然后调整自己的状态以后，还要3、2、1开灯。
1: 就所以我们看到的灯亮起来，您的那个表情，其实你那时候是刚跑完那么远，那个心脏噔噔噔噔噔噔。
2: 没错，就是让大家看着好像很
1: 很沉静，对，很安
2: 详。其实我的内心已经飙到了120。
1: 我这个每次练习的时候都这样吗？
2: 每次练习都这样，而且很多次的排练的时候，要不然出现踩裙子。要不然出现下雨，我就变成了落汤鹿，落汤的白鹿。然后但是也要坚持。还有一个就是灯打不开，或者是在那个裙子里边你找不到那个开关，你会很慌张。然后如何在动作当中你再找到开关，再给它打开，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到最后那个安定动作的时候，最后有一点摆手的样子，但是大家没有

0: 注意到我的左手已经伸到了裙子里边，然后关灯。
1: 对、啊，所以这都是你自己控制的。
0: 对，都是小的小机关。
1: 哇，这一心多少用啊？
0: 是。

0: 就是一直在 S 弯的绕过去，然后后面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我们上场的时候前一组的演员们可以打开一点，但是他们也是奔跑的，所以如果真的撞上的话，那就相当于一个事故现场。对，因为我们跑得也很快，然后下场的演员跑得也很快。
1: 有没有做过一些预案呢？比如说真的万一要是下雨啊，或者万一要是别人踩了你的裙摆了，就还做过哪些预案我们不为我们所知的？
0: 其实在过程当中我就连排的时候就会踩到裙子，踩到裙子第一反应是你要把膝盖稍微存一点，就再蹲一点，让它下边走的时候不要二度踩它，不要踩翻了，就是它踩它一下可能还好，然后偷偷的把脚挪开，然后顺着另一个边继续往前走，这都是心理活动，当然不能在我的表情上面或者动作上面去呈现。
1: 所以陆老师，你要知道，就是在我们看到您跟其他的舞者一起如此投入展示美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是各种各样的在不断的在想各种事儿，还在处理事情。
0: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想过，我踩是踩前面的裙子还是踩旁边的裙子，然后如果踩前面的裙子我怎么样去绕出来，如果踩旁边的裙子我要什么样的动作去补救。
1: 我其实脑子里全是各种事情。但是表面的气定神闲，仙乐飘飘。

0: 阿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三次性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劳拉萨切斯，来自墨西哥。他的第一跳是向内翻腾两周半，

0: 劳拉这名队员就是技术特点是非常的有力，起板高度很高，在刚刚完成的405B 这个动作上也是显示出他的能力很强。
1: 这已经是劳拉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了，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这跳拿到了72分。下面来看瑞典选手林德伯格，第一跳是向前翻腾2.5周躯体，这个动作难度很低，只有2.4。腾空的高度非常高啊！
0: 对。林德伯格其实在1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奥运会，因为他跟郭晶晶是一样大的，96年就参加了奥运会。我们看到林德伯格的空中姿态还是非常漂亮的。
1: 61.20分。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第一跳向内翻腾2.5周躯体。在此前已经结束的女子双人3米板的比赛当中，斯特拉顿与科尔搭档获得了双人项目的第5。
0: 非常漂亮。斯特拉顿呢，这名运动员就是起跳高度不是很高，但是他的空中的姿态跟入水非常好，
1: 而且这名运动员的内在力非常好，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很轻巧，掉得也慢。
0: 斯特拉顿在2008年的世界杯单人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3名，说明他这个在跳板上还是不错的。

0: 73.50分。下面来看美国选手卢卡斯。
1: 卢卡斯这个动作起跳也很高，其实我们看到跳板运动员还是要有一定的体重，这样他才可以压得动跳板，利用这个跳板的反弹力把这个运动员抛起来，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起跳的高度。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看跳板的运动员要比跳台的队员年龄也大一些，体重和身高也更高一些。
1: 对，没错，因为其实练跳板的运动员吧，他如果没有体重的话是很难把这个板能压得动的。
0: 67.50。下面来看费罗多瓦，这是一名来自乌克兰的队员。向内翻腾两轴半抱膝，
1: 这名队员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动作难度很小，但是他的动作很漂亮。我们看到他在今天的整套动作当中都选择的是抱膝动作，
0: 他今天的整套的难度都没有选择3.0的难度，一个2.7，四个2.8。
1: 其实这也是教练会对运动员的自身能力做的一个安排。我们看到慢镜头，他的空中抱腿脚尖是绷得很漂亮，
0: 70.20分。这个分数的实得分还是相当高的，一个9分，两个8.5，这是他的三个有效分。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吴敏霞的拿手动作。好的，非常漂亮。
1: 塔尼亚的教练也是他的父亲乔治，参加过5届奥运会，也是获得了3米跳板和10米跳台的这个4枚奖牌啊，非常的不容易。
0: 这跳拿到72分，在单人比赛当中一共有7位裁判，去掉2个最高和2个最低分，中间3个有效分之和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的这跳的实际得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是一名比较高大的运动员，1.70米。

0: 稍微过了一点。
1: 这名运动员准备的时间非常长。我们国际泳联规定，一般运动员是站在跳板上不许超过一分钟，如果超过一分钟的话，这个动作就算失败了。那刚刚这个运动员其实起跳还是不错的，但是打开呢，对于他来说可能有点没有自信心，所以没有处理好。
0: 这跳的分数拿到了61.5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米霞，吴米霞第一跳向内翻腾2.5周。
1: 好的，
0: 好的。刘恒林教练非常的满意。
1: 吴米霞的入水处理得非常漂亮。其实我们看他的起跳和一般的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他的上身压得很低，但是这就是无视起跳，带着一点的这个自己的风格。
0: 吴米霞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了，刚刚在赛前我们也有主持人介绍过吴米霞和郭晶晶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吴米霞应该说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还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1: 对，尤其是在2007年的时候，其实她的伤病非常多，但是呢，她都是刻苦咬牙坚持过来了。
0: 下面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后翻腾2.5周躯体。帕卡琳娜今年31岁，

0: 非常漂亮。哈克琳娜非常不容易，31岁，有点像萨乌丁一样还坚持在跳板上。其实她今天应该是就是心里头非常想去夺取这块金牌的。
1: 哈克琳娜已经3次参加奥运会，获得了4枚奖牌，分别是1金2银和1枚铜牌。获得的一枚金牌呢，就是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他当时是与伊琳娜搭档获得了双人3米跳板的冠军，而这个冠军呢，也是奥运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枚双人金牌。最后出场的是郭晶晶，第一跳向后翻腾2周半。

0: 好的，
1: 非常漂亮。
2: 其实在比赛之前，郭晶晶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她在这个入水方面的改进，因为我们郭晶晶发现她的这个入水比原来是水花压住了很多，很漂亮。
1: 其实今天的这场比赛，除了我们看郭晶晶是否拿到金牌之外，还有一个围绕着她的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现在目前跳水的历史上有像伏明霞、洛加尼斯和美国的麦考密克都是获得了四枚奥运金牌，郭晶晶现在是三枚。郭晶晶目前排在第一位81分，并列第一的还有帕卡琳娜，现在是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三位，吴敏霞排在了第四，与她并列的还有三位运动员，分别来自意大利和墨西哥。来看一下第二轮动作，劳拉·萨切斯，他的第二条是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

0: 很轻松。
1: 对，它的起跳还是很高的，但是在打开的位置处理不是很好，打开位置稍微高了一点点。其实它完全有能力就是冲着板头的那个位置开，这样的话它的入水会更漂亮一些。现在很多国家的选手对于这个跳板啊是利用的越来越好了，不再像前些年的时候还有一些不太能适应。完成的有些吃力，因为对于在林德伯格在瑞典训练，应该说他平时训练的非常艰苦，他没有像这么好的器械，所以到了中国以后他很不适应。
0: 林德伯格的母亲呢，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获得了跳台项目的金牌，所以呢他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站上最高的领奖台，因此在今天的这场决赛里面，林德伯格是非常渴望能够获得好成绩的，因为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他都没有能够获得过奖牌。
1: 对，其实林德伯格为了今天的比赛也是加大难度了，我们看到他翻躯体很费劲，因为他平时都是做的抱膝的动作。
0: 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向后翻腾2周半。上一跳之后排在了第三位。漂亮，
1: 真的很漂亮。他的动作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从起跳我们看慢慢

0: 从起跳空中到打开入水一气呵成。
1: 在预赛之后呢，排在第十三位，半决赛之后排在第八位。对于这个排名呢，他的教练童辉认为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水平。他也认为在决赛里面，如果沙林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出现失误的话，还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名次。下面是美国选手卢卡斯。
0: 能力很强，对，
1: 这个不容易啊，在起跳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踩出去了。
0: 他也是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俱乐部训练。
1: 卢卡斯对于自己的家乡来说是一个英雄，他所在的这个伊利诺伊州的里弗伍德呢，竖起了卢卡斯的家乡这样的一个路牌，并且在这个路牌上列上了卢卡斯从中学一直到大学的所有的成绩和获得的荣誉，也对，也用这种方式呢向卢卡斯这个进行表彰。68.20分。费德洛瓦来自乌克兰，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哦，这失误比较大了。
0: 他在走板的时候就没有走到板头，完了打板打得很厉害。其实在运动员，尤其是跳板运动员的练习当中，走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因为我们在五个动作当中，其中有三个就是要需要通过走板来完成的。
1: 刚刚李娜在评论的时候提到了两个名词，没有走的板头和打板。没有走的板头呢，其实我们就叫做是退板，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走板的时候离板头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呢他的翻腾力就会受到影响。而打板呢，就是运动员在起跳之后，他的这个跳板发出很大的声音，这也是没有对这个板的节奏没有合好板的一个表现。塔尼亚，下面一跳是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
0: 我们可以明显的比较啊，塔尼亚的走板就非常的充分，所以他的起跳高度也很高。
1: 来看一下，
0: 我们经常说一个好的开始是这个
1: 成功的一半，
0: 对，成功的一半。塔尼亚也是在2005年的蒙特利尔世界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第三名。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1: 67.20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一跳是转体动作，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0: 在走板的时候有一些打板，但是他的能力很强，最后还是在注水的环节处理得不错。可以看出今天他还是有一些紧张的，因为如果心里面有一些这个波动的话，对于跳板的节奏也会有一些波动，就不可能像平时训练那样，就是把这个跳板合得很好。
1: 七十二分，目前的得分是133.5。下面来看吴敏霞，5335D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难度不大，只有2.9。漂亮。
0: 霞在走板动作当中还是不错的，但是起跳的时候上身有一点点靠，这样的话就影响它过来入水的效果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慢动作，起跳有一点靠，所以过来的时候不太好控制，入水的时候水花也没有压住。
1: 吴敏霞被人称作是中国跳水队的第一身材，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空中的这个动作，它整个的线条都非常修长，很伸展。75.40分，实则分是2.85，1.9分。即将出场的就是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
0: 帕卡琳娜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一点点的吃力，起跳的时候脚往里错了一点点，所以在高度上面受到了一点点的障碍。但是他还是凭借着他的自己的经验把这个动作挽救了回来。
1: 这个动作的实得分是75分。下面来看郭晶晶的第二跳，第一跳郭晶晶拿到81分，第二跳是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0: 漂亮。看到郭晶晶的走板就知道这个动作有了。
1: 我们听到现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这也是本场比赛出现的第一个10分。

0: 跳水动作里面，裁判员给运动员的打分从失败到很好要分为六个等级，8.5分以上就意味着是很好，而10分呢，则是对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褒奖，是完美的体现。
1: 其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郭晶晶、吴敏霞还有帕克琳娜都是非常有实力拿这个冠军的，所以今天的比赛应该说是在打一场心理战。
0: 看一下分数，这一跳拿到了84分。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轮的情况。在这一跳之后，郭晶晶165分排在第一位，帕卡琳娜排在第二，哈特里排在第三，澳大利亚的沙林斯特拉顿暂时排在第四位，吴敏霞这一跳掉到了第五，而意大利的塔尼亚暂时排在第六。观众朋友，女子3米跳板的决赛现在正要进行的是第三轮比赛，这位是墨西哥选手劳拉萨切斯，她的第三个动作是反身翻腾2周半躯体。完成的非常不错，
1: 劳拉这个动作走板还是不错的，包括他的整个空中翻腾，但是他打开的时候啊，腿还是有点松，但是对于我们可以看到他空中抱腿也有一些弯腿，但是整个完成还是不错的。

0: 这一跳拿到了66分。下面是林德伯格，反身翻腾2周半。
1: 也不错。今天整场比赛运动员都完成的不错，到目前来说，应该说大家其实这些人已经都是老面孔了，可以说都是参加过3届奥运会，甚至是4届奥运会，只有匈牙利的选手还有美国的选手，其他的都是应该是老面孔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奥运会呀，应该是都是比较有经验的。 所以在比赛当中，应该是都是会发挥自己的最好水平。
0: 沙林斯特拉顿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

0: 出现了一点点失误，沙林还是有一点点的迈不开步子，在走板当中还是有一点点保守。而且我们看到他空中的抱膝啊，就是不是像个球似的很圆，所以在打开的时候很难找着那个点。因为我们经常说空中的抱腿姿势要像一个球一样，这样的话他才转得比较快。
1: 这跳只拿到49分，那么这个分数呢对于沙林来说还是要低了一些，而且由于这个动作的失误势必会对他后面的两跳造成更大的压力。美国选手卢卡斯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
0: 非常的漂亮。其实在这一次的女子3米跳板比赛当中，决赛当中有2名美国选手进入到了决赛，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女子3米跳板的水平上也是在往届来说应该是提高了很多。
1: 而且这位美国选手卢卡斯呢也是被美国国内寄予厚望，在2005年的时候他入选了美国的奥林匹克奖牌计划。这个奖牌计划呢就是美国他会锁定一些有可能在2008年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重点给予培养，所以他也是这个计划的这个成员之一。下面是乌克兰选手费多洛娃向后翻腾2周半抱膝，
0: 还是很漂亮的。虽然说他的整个动作我们看他就不是起跳那么高，但是他在这个打开入水的时候啊，水花非常漂亮，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1: 其实虽然我们看这个动作只有2.8的难度，但是要完成的好也并不容易。71.40。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这个也是一个转体加翻腾的动作，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
0: 塔尼亚的起跳太高了。平时他这个动作完成还是不错的。他这个起跳高以后就是控制的不太好，
1: 入水的时候有点没控制住，过了。塔尼亚的父母都是跳水运动员，而且也都参加过奥运会，尤其是他的父亲乔治是参加过5届奥运会，并且收获了4枚奖牌。美国选手福斯特这跳是向内翻腾2周半抱膝，

0: 其实完全有能力跳2周半躯体的动作，但是像很多的美国运动员还是比较害怕这个向内的动作，所以呢他选择的抱膝。福斯特的父亲呢也是曾经是橄榄球的运动员。
1: 64.80，这样总分198.30。

0: 吴明霞的这一跳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1: 非常关键。
0: 好的。
1: 吴明霞就是在半决赛当中这个动作失误了，
0: 在上一跳之后，吴明霞只排在第五位。
1: 对，因为吴明霞这个动作应该说还是平时的时候有一些吃力，所以到了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关键的，应该说完成的非常的漂亮。因为吴明霞的个子很高，而且她的能力吧又不像外国运动员那么强，所以在完成这个动作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吃力的。
0: 75.95分，这样吴明霞目前的分数已经是排在了第二位，落后于加拿大选手哈特利。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1: 帕卡琳娜的这个动作也非常的关键。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我们看一下起跳，空中翻腾到打开入水都非常的漂亮。
0: 虽然经历过一场非常严重的这个病痛啊，但是到目前来看，帕卡琳娜的技术水平和身体状态都保持得非常好。
1: 对，尤其是在自从2月份的水立方世界杯之后，我看到帕克琳娜应该是训练得非常的刻苦和扎实的，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表现的到目前来只是非常的顽强。
0: 目前帕克琳娜是236.60分，排在了第一位。最后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郭晶晶，这一跳同样也是向前翻腾三周半。

0: 个动作，郭晶晶控制得非常好。
1: 对，郭晶晶也非常的不容易，这已经是她的第四届奥运会了。因为一个运动员能经历一届奥运会已经不容易了，作为一个老将一直坚持，真的。
0: 88.35分，这样三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郭晶晶的表情非常的平静。
1: 对，其实她也是想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一点。
0: 这样，郭晶晶253.3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仍然排在第二位，哈特里排在第三，吴敏霞上升一位排在了第四，美国选手卢卡斯排在了第五位，意大利选手塔蒂亚排在了第六位。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决赛的第四轮。每一个跳板旁边呢都会有一个移动的支点，运动员通过调整这个支点来调整自己这个适合的板的软硬程度。这是墨西哥选手劳拉桑切斯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

0: 劳拉这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有一些勉强，因为其实在平时训练当中，如果你做的不是很好的话，到了比赛的话只会比这个差，除非说你真的是就是那种比赛型的运动员。因为差不多每次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运动员能完成百分之比平时的效果完成80%就算是发挥了。
1: 林德伯格向内翻腾2周半，好的。
0: 其实跳板选手的

对于腿部力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林德伯格这个动作完成的还算不错。八十，欢迎，欢迎。

这条林德伯格拿到72分。下一个出场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这一跳反身翻腾2周半躯体，

0: 沙林对自己有一点不够自信，因为他在走板的时候有一点点打板合的不是很好。因为空中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很难让运动员来判断这个自己的身体位置到底离水面有多高，这个时候就完全是靠这个心理啊，对自己看自己对自己够不够自信。
1: 拿到了66分，应该说沙林在今天的决赛里面还是没有放开自己。
0: 对，其实他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1: 美国选手卢卡斯这跳也是反身翻腾2周半。这个走板出现失误了，
0: 应该说是走出去了，但是还好他在起跳的时候挽救回来了。我们看到他走板的时候手都没有在板上停，直接就起跳了。
1: 只能说后面挽救的还是不错啊。
0: 对，但是因为这个动作的失误，我想他对于奖牌已经可能竞争力不大了。
1: 那么运动员一般走出去呢，他就是他在跨跳步起来之后，重心他往前移得太快了，所以他跨跳步落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踩出板头了。乌克兰选手费德洛瓦反身翻腾2周半抱膝，
0: 还不错。他的整个难度虽然很小，但是他在完成上面发现他动作还是很细致很漂亮的。其实有的时候，刚刚像前面美国选手失误了，其实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很容易出现这种怪圈，就是在前一个选手失误的时候，紧接着就接二连三会出现失误。这是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常见到的。
1: 这跳拿到了70分。这位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内翻腾2周半。

0: 塔尼亚这个起跳高度不是很高，在踏板的时候完全没有用上脚腕的力量蹬起来。我们看到入水的时候就高度不是很高，所以非常的勉强完成过来。
1: 这条拿到了67.50，这样总分266.70，目前暂时排在了第三位。美国选手福斯特。
0: 福斯特的这个走板还是出现问题了，走板没有走到板头，我们看到
1: 退板了，
0: 对，退了很大一块板。这样的话也是起跳感觉好像自己的高度不是很高，在最后入水处理上不是很自信。
1: 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走板是不是能够走到板头，哪怕差5公分都是差异很大的。
0: 对，因为它的跳板的构造就是一头是固定一头是软的，所以如果差1公分的话，这个反弹的力量包括它的高度都是不一样的。
1: 这跳拿到了43.4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这也是她的一个拿手动作。
1: 好的，
0: 非常漂亮，
1: 效果非常漂亮。
0: 吴敏霞的特点就是她这个走板啊非常的稳定，她起跳也很高，
1: 而且我们看吴敏霞整个动作都非常规范，而且动作的规格很高。

0: 入水的效果也很漂亮，他一直到最后脚尖膝盖都绷得非常直。这跳的得分85.70分，这个分数非常高了，因为3.0的难度满分就是90分，
1: 也是这个动作一下子就赶超上来了。
0: 下面是帕卡琳娜，来自俄罗斯，
1: 她跳的和吴敏霞是相同的动作。
0: 哦，也很好，
1: 她这个处理还是不错的。其实我们看到在走板的时候，她的脚还是踏出去了一点点。我们看一下慢动作，
0: 这其实就是优秀运动员经验的作用啊，他可以在空中完全调整自己的姿态，把这个动作弥补过来。
1: 对，也是一个
0: 82.50，
1: 对，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0: 下面是中国选手郭晶晶，515RB向前翻腾2.5周，转体1周。
1: 啊，过了一点点，
0: 比较正常的完成了这个动作。
1: 对，
0: 郭晶晶她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因为她在平时的训练里面做过5154，就尝试过5154这个动作，也就是说比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动作呢再多转一周。

76.50， 这个分数329.85。来看一下这轮之后，郭晶晶329.8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319.10排在了第二，吴敏霞超到了第三位，而哈德里呢则是掉到了第四。第五位的是来自瑞典的林德伯格，而第六位的呢则是意大利选手塔蒂亚。这是郭晶晶和帕卡琳娜在107B，也就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这个动作上的对比情况。稍后我们将向您带来本场比赛的最后一轮。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的最后一轮比赛。林德伯格来自瑞典，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

0: 林德伯格最终的分数是342.15，这样他就没有超过哈特利，目前呢是暂时排在了第二位，要想获得一枚奖牌基本上是没有可能了。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最后一跳，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1: 沙林还是在走板上面出现了问题，他在第三轮比赛开始有一点点失误以后，好像一直都没有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0: 沙林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心理和情绪影响的队员，在去年的墨尔本世锦赛上，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也是在整场比赛里面出现了一些这种很细微的失误。
1: 其实我们经常也是教练员跟我们说，就是一个动作做完以后就不要再去管它了，就想好下一个动作。
0: 这样他的最终成绩331分。这位是美国选手卢卡斯。退板了，
1: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空中转体包括入水连接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
0: 卢卡斯今年是23岁，还是一名比较有前途的运动员。
1: 对，因为对于国外的选手来说，他们其实23岁才是刚刚开始。

乌克兰选手费德洛娃，向后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也是她整场比赛的最后一跳。

入水不够了一些。其实他今天的整场比赛难度不是很高，看来他其实还是有一些紧张，都没有他预赛和半决赛跳得好。

0: 53.20， 总分298.40。来看意大利队的塔尼亚，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两周半，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动作。很好，
1: 塔尼亚这个还是他比较拿手的动作，所以他在最后一个跳，我们看到塔尼亚这个踏跳式的走板呀，就是踏的时候还是跳得非常高，一般的话运动员就是一个垫步过去，其实他这样的话也是给他这个起跳高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0: 很多女孩子呢在走板的时候习惯用这样的跑跳式的跨跳步，这样也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翻腾力。刚刚我们又听到现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这是3号的技术分裁判，82.50分，总分349.20。美国选手福斯特最后一跳同样也是反身翻腾两周半。

0: 非常漂亮。美国队这次派出的这两名选手能力真的非常强，我们通过他们的走板高度就可以看到，
1: 是两名非常有前途的队员。美国队上一次在这个项目上收获奥运会的奖牌是在1988年，当时呢是麦克米克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316.70分，应该说对自己今天的表现还是相当的满意。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0: 非常能拼的运动员，在最后一刻他也是不放弃。
1: 吴敏霞确实他的拼搏精神非常令人敬佩。我记得有一次比赛的时候，吴敏霞在这个赛前的时候因为腰背部有伤啊，走起路来都有一点瘸，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发挥得非常好。
0: 对，因为吴敏霞在前四轮比赛当中是输了帕克琳娜有9分，所以这一跳对她来说真的是非常关键。
1: 吴敏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这一跳拿到81分，总分389.85。下面是帕卡琳娜，这一跳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在这一跳当中，帕卡琳娜的有效分的平均分拿到8分，就可以超过吴敏霞，起码获得一枚银牌。
0: 漂亮，帕克雷娜今天的整套动作完成的都非常的漂亮，没有一点点失误啊。
1: 我们说帕克雷娜在98年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几乎在这10年当中，除了她有病的那几年，我们在每次的世界三大赛的跳板的这个颁奖仪式上都可以看到她，也由此可以见得这确实是一个竞技状态保持得非常好的队员。

0: 霞也是上去对郭晶晶拥抱了一下。
1: 最终的成绩，郭晶晶获得了冠军，帕卡琳娜获得了亚军，而吴敏霞呢是389.85分获得了一枚铜牌。
0: 郭晶晶也是卫冕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0: 好像塞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
4: 18分钟的时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进入到了半决赛的争夺。首先开始的是斯洛文尼亚跟波兰的这一组较量。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了，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沈富林指导，今天呢作为现场的台球嘉宾。沈富林指导呢，在他的球员时期和教练员时期都为中国排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演播室是继续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和您一起来欣赏比赛。翟德军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进入到总决赛的这一周呢，翟德军也一直是作为嘉宾跟我们来关注的各支球队的表现。其实这两支球队呢，你在之前的巴金斯的比赛里也都解说过他们的比赛。从目前两支球队的状态而言呢，两支球队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和感受？
1: 斯洛文尼亚呢，更多还是极具冲击力一支队伍，无论是他的接应梅扬诺维奇，或者是他十一号主攻，特别年轻的主攻莫日奇，都在上一场的比赛的全胜阶段发挥了莫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像波兰呢，可能这个队伍就属于非常全面一支队伍，无论是各个点都极具实力，也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队伍嘛。
0: 没错，波兰上来又是组织了一个四号位的进攻。今天呢，波兰在主攻线上，主攻线上还是首发九号莱昂搭档21号的福纳，面对一对一的篮网直接打了一条斜线。反击再给后攻，波兰这球无功了。看看斯洛文尼亚的反击，有效拦网，波尔的强攻啊，这球打得漂亮。波兰队的这种今天的保护做得非常好，上来，
1: 而且波兰队上来对梅亚诺维奇做了一些针对性拦防，也是几次进攻都没有得手。现在是梅亚诺维奇在四号位反轮。
0: 今天的双方的首发安排，波兰的二传四号科门达，接应30号博瓦兹，主攻线9号莱昂，21号弗纳尔，副攻线是7号莱曼斯基，以及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的波皮夫恰克。这个发球质量很高，又是强攻，打手了。相信有了之前巴金斯比赛和乌克兰的那一场失利的那一局，对于波兰来讲一定会让他们整个状态会有更好的提升。你打乌克兰虽然是最后赢下了比赛啊，但是让波兰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虽然从过程上来讲呢有一点波动，但是波兰队还是体现出整体的实力。
1: 是的，
0: 斯洛文尼亚今天的首发二传是3号的普拉尼西奇，接应20号的穆扬诺维奇，主攻线是17号的乌尔纳特跟19号的莫日奇，副攻是2号的帕延克跟4号的科扎梅尔尼克。
1: 穆扬诺维奇，
0: 最后人是12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绝直线，这球是没法防了。
1: 是的，博瓦兹，还找博瓦兹，
0: 拦得漂亮，
1: 曼诺维奇轻拍，
0: 啊，给莱昂的点还是够高的。好发球，强攻了，被拦在界内。现在比分打到了7-3啊，从开局这几分，我们能不能就直接下定论说，波兰的强攻一定是强于斯洛文尼亚？
1: 也是要看现在目前为止，斯洛文尼亚的一传能接的是什么样的。如果一直打强攻的话，像面对波兰队这种的强拦网，基本上是处于比较困难。
0: 这一轮过去了，本次比赛呢是在中国来举办，是在宁波北仑。
1: 马尔诺维奇的发球，
0: 莱曼斯基的发球，一传到位。好球，组织了复攻快攻。在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里，斯洛文尼亚呢是3-0战胜了土耳其，波兰是3-1战胜了乌克兰。目前进入到总决赛周之后啊，还没有出现过五局的情况啊，2-3和2-3。看似盯住莱昂的进攻，但莱昂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这是从3号普拉尼西奇这边来突破，他是前排的二传。又打强攻了。这区位很好，反击还是莱昂。这球拦得漂亮。斯洛文尼亚队也是吸取之前的经验啊，你现在莱昂很明显不是每个球都往下发力。
1: 这球是想做一个打手的保护，后排的防守点没有跟上，弗纳尔没有回位。帕恩克的发球，你看斯洛文尼亚一上来的发球啊，其实并没有给波兰队形成太大的压力，现在反倒是波兰队一直在发球，对斯洛文尼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说就是现在为什么斯洛文尼亚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挣扎。莱昂的发球，
0: 这球拉开速度很快，
1: 是要主攻莫日奇的进攻。
0: 莫日奇呢，在之前面对土耳其的比赛里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5分，

0: 球。斯洛文尼亚现在也一点点在适应比赛的节奏。
1: 欢迎请全。
0: 这个空门了。
2: 30号接应博瓦兹发球，
0: 科扎梅尔尼克啊，这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副攻，2-04。发莱昂有效。现在斯洛文尼亚队适应了比赛的节奏。现在首先他们是适应了波兰队这个发球的冲击力啊，
2: 对的。
0: 然后呢，紧接着现在他们的发球是还是像之前乌克兰打波兰一样，还是想发莱昂这一点。
2: 不过现在无论是哪个队打波兰队，他们的发球一定是冲着莱昂去的。
0: 嗯，强攻了，这球没有保护起来。斯洛文尼亚队连续追分，看波兰要不要暂停了。还是追发弗纳尔，哇，这球不容易，但是又无功了。斯洛文尼亚队机会，过来抓防反，头二，这一轮过去了。但这一轮可是卡了不少分啊。
2: 是的，
0: 这球弗纳尔的保护做得很好。
2: 你看，也是只能靠后二的强攻来突破了。弗纳尔发球失误，斯洛文尼亚12-13落后一分。
0: 穆扬诺维奇发球，双方还是非常焦灼，差一分。这个球打得漂亮，直接拍一个后区的空档，
2: 非常聪明的一个处理球。双方地局上来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这是淘汰赛的魅力。
0: 哇，这球救救人救得漂亮，看反击还形成得分。
2: 斯洛文尼亚也是，
0: 但这种球就是自由人脚下快啊，
2: 是的，
0: 脚步先到位了。
2: 篮网只要有一些撑起，自由人就可以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把球给救回来。斯洛文尼亚也是凭借着一个精彩的防守跟强攻，在局中追平了比分。
0: 莱昂四号位直线。
2: 波兰队在受到冲击的时候，也是选择了找了二传最相信的一点。
0: 这球感觉实际上给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啊，这个直线给了一点点。
2: 但这球传球节奏比较好。穆扬诺维奇，
0: 又是唐奇，反击有点过了。
2: 是莱昂的强攻。
0: 莱昂连续四号位两个得分啊，帮助球队又重新确立了领先。打了一点短球，
2: 是一个垫条的调整功。
0: 嗯，
2: 可以看到现在波兰队对莫亚诺维奇的篮防上是比较成功的。
0: 嗯，哎，看话音刚落，真是，就他就看似可能他的这个位置没有完全都移动在就是拦对方这个后二或者二号位的进攻，但是他这个大脑里一直有这根弦。
2: 是的，
0: 对吧？就是你只要球往这边一甩，我迅速可以移动过来。
2: 莫尔奇这是继莫亚诺维奇受挫之后呢，也是索罗尼亚二传最相信的一点，尤其在上一场比赛中，尤其最后一局在莫亚诺维奇接连被拦的时候，也是莫尔奇站了出来。
0: 嗯，
2: 莱昂强攻，
0: 莱昂今天的强攻质量很高。
2: 对，到了半决赛阶段，莱昂的状态也是逐渐的出来了。
0: 嗯，超手后啊，
2: 属于半超手的状态。嗯，莱昂的发球
0: ，ace 吗 ？ace 球，这一轮看看斯洛文尼亚队能不能快速渡轮了。斯洛文尼亚队要暂停要的比较及时，这轮得赶紧过去。看看斯洛文尼亚队的一传，这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啊。
2: 可以看这球是球力量比较快，球基本上是在下网的过程中靠球的力量去越过了网带。
0: 嗯，这球如果没弹网带也不好接。
2: 是的。
0: 嗯，
2: 一个轻拍，
0: 哇，瓦兹是一对一单掐了一个，球已经传得不错了。
2: 波兰队是凭借着波兰的一轮发球，成功把比分拉开，就到了二十分。
0: 这个博瓦兹就没有去看副攻，是吧？
2: 是的，就像这种其实大力挑发球，他不太好传副攻的。
0: 嗯。
2: 博瓦兹这球失误了。
0: 沃尔纳特呢，实际上是这支球队的老将啊，88年出生的老将，他是球队比较信赖的更稳定的攻手，但是在一些球的处理上，多少身体的受年龄的影响吧，多少质量会有一些波动。
2: 莱昂的连续性发球，
0: 嗯，现在要换人先把这个发球把一攻打出来，
2: 越发越凶了。
0: 嗯，越发越凶，速度有多少了？128了，感觉波兰队这是要一波流直接带走第一局比赛了。
2: 通过莱昂的发球基本上没悬念了。
0: 感觉遇到这种发球强轮啊，接一传的这一侧呢，会有一些那种情绪上的波动，有的时候会有陷入到这种绝望的状态。
2: 是的，他也想要把球起高，
0: 嗯，
2: 但是这球太冲了，也很快，
0: 嗯，
2: 就想起高都没那么容易。
0: 对，
2: 对的，然后发完球之后换上了年轻的主攻，
0: 嗯，
2: 上来接一传，也是用自由人传打到主攻的位置进。
0: 嗯，
2: 其实，在上一场比赛中，用斯里夫卡或者是塞米纽克去替换莱昂的后排，其实效果都没有那么好。
0: 嗯，
2: 所以还是这一场比赛呢，把另一个替补自由人就抱到主攻的位置。
0: 嗯，举点啊，
2: 换上塞米纽克的发球。
0: 这球还想组织二号位啊，没有传到位，反击二号位进攻，这样的话呢，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博瓦兹呢，没有再往后排转了啊，他在前排的这一轮就结束了第一局。这样的话呢，首局过后，波兰队目前是1-0领先斯洛文尼亚。其实第一局呢，刚开局的前半段，双方还是打得比较焦灼的，但是波兰队应该就是从那个就是卡伦卡了几分之后被追平之后，波兰队又重新找过主动，就再也没有把机会给斯洛文尼亚。
2: 是通过莱昂的一轮强发球拉开了比分，
0: 而且也像翟德军所介绍的，斯洛文尼亚队今天接应的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第二局比赛开始了，上来就是强攻，就被拦了。
2: 可以看到今天波兰队在篮防上做了非常大的功课，篮防的积极性也特别好，而三人篮网并得特别齐，这是标准的三人篮网。
0: 适配了，帕金克这点适配，这边也适配，
2: 慢慢围棋还被撑起，找莱昂，
0: 真是过不去啊。
2: 是的，
0: 那打到一个阶段之后发现啊，这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就是在技术方面该突破的时候。
2: 对，
0: 当然就是少有的那种天才型的球员，就是从小就是身体能力和技术方面是一起提升的，
2: 那真属于天才、太少了。莱昂一个防反调整功得分，原地起跳的一个调整，看今天这场比赛莱昂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0: 比上一轮八进四好很多。打手了吗？没有打手。波兰要请求挑战，
2: 一方面呢，也是可能是莱昂今天状态调整的好，然后另一方面就说是斯洛文尼亚其实给莱昂的压力不够大。无论是从发球上啊，还是对他篮防上，对于莱昂在现在造成压力都不没有太多。但莱昂打得太顺利了，
0: 是的，就没有打到穆扬诺维奇的手。
2: 斯洛文尼亚二号副攻帕延克的发球，
0: 两个老将，一个是沃尔纳特的88年，一个是帕延克的

0: 86年，86年40岁，
1: 对，他去直接得分，
0: 嗯，
1: 施耐尔，现在刚才所说的斯洛文尼亚如果想要紧咬比分的话，一定要在发球上做更多的事情，
0: 嗯，
1: 去冲击波兰队这两个主攻。
0: 有效拦网，反击后攻，穆巴诺维奇今天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得分。
1: 单人拦网，看着莱昂的发球，
0: 这一轮还是不错的，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
1: 像莱昂的发球的话，他是有个特点，他无论他前面失误再多，他还是发球轮还是敢发的，
0: 嗯，
1: 因为他知道我前面可能失误一轮失误两轮，但我只要有一轮发出来，我就可以把比分拉开，
0: 嗯，穆扬诺维奇的发球一传还不错的，二传没把球处理好，斯洛文尼亚队第二局呢，首先是让莱昂这点的发球轮过得比较快，而且他们现在呢在防板上也都是组织的还是比较果断，
1: 而且现在斯洛文尼亚队有点提速的，
0: 嗯，
1: 因为他知道他跟你硬碰硬他很难突破你，他现在在球的速度上要提高了很多，
0: 嗯，亚克比沙克的发球轮，好球啊，现在这种平拉开的球也开始增加了，斯洛文尼亚队的一传到位率也比第一局做得好很多，捞起来，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6-6平，
1: 出界了，
0: 嗯，
1: 在标志杆的外面过去，
0: 在整个进攻端斯洛文尼亚队的球的分配啊比第一局要选择更多面更多样化，
1: 比如说过多的一口二点的话肯定是打波兰是不可以，需要提速做一些变化性，
0: 瓦兹后二的打手出界7-7，上一局的双方的焦灼态势一直保持到了中局阶段，看看这一局谁更能够在中后局阶段保持主动。
1: 赵亮
0: 不开防起，哇，又拦了一个， 那这个

0: 六号位篮网的质量真是好啊。
1: 对，尤其波兰队面对斯洛文尼亚一些暴露性的进攻上，他的篮防是做得非常充分的。那这球主攻其实已经看到波兰队篮网已经形成了，想要拐一个直线出，就打手出剑。但波兰队的篮网手型比较好，在直线封的比较死，拦在了剑内。帕尼西奇的发球，
0: 又是一个打手出界。
1: 这看到斯洛文尼亚开始用球来找莱昂这一点，但球的威胁性没有太大。
0: 哇 ，ace 球，莱万斯基的大斜线，大对角的一个发球。
1: 莱万斯基身高有2米17，
0: 对，
1: 还有在跳发球，
0: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一般这么大个子，可能飘球多一点。
1: 对的，
0: 就是有的时候个子高的身体可能拉不住，是吧？跳起来身体的制动弱一点。
1: 是的，
0: 把这还防了一板，莱万斯基。
1: 波兰传得很快啊，球稍微有点掉头了，主攻弥补的好。莫尔奇的一个发球失误，波兰队领先。
0: 到了波兰队前排三点攻了，现在斯洛文尼亚的防守压力会大一些。斯洛文尼亚队还是抓住了他们能抓到的一些机会，转化成得分。
1: 你看到斯洛文尼亚二传现在暂时一直在让波兰队拦网去变，不让波兰队去充分的拦网。无论用后面的后三或者是快攻，再包括两边的平快，都是不想让波兰队形成有效的拦网。但是这样就对一传的要求会非常高，这就看斯洛文尼亚一传能不能顶住。那就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0: 一传顶的不错，这球打网带了，转移二号位，博瓦兹二号位得分。
1: 这斯洛文尼亚要在莱昂的发球轮上做的更细致一些。
0: 刚才就那一个机会弹网带，球就质量就下降了。
1: 是的，是波兰队副攻撑得好，把快攻球给撑了起来。
0: 一传到位了，斯洛文尼亚队的在莱昂的发球轮快速过轮。
1: 对，所有人接传接非常好，面对两种强发球把球接到位。穆扬诺维奇的发球找莱昂，
0: 这是过往击球了。

0: 然后比沙克的发球出现了失误。上一局就是打到14-14.45的时候，莱昂的发球轮下带走比赛了。看看这一局啊，果然一传到位，球被拦了。
1: 瓦兹的强发球，
0: 嗯。系统没跟上，应该是直接发到界外了。嗯，这个球时机没有配好。
1: 而且阿长长这球比较矮，莱昂没有充分的起跳，在副攻下落的情况下把莱昂这球拦死，然后球传太矮了，
0: 这个球就是副攻可能也会干扰一些莱昂，球也低，
1: 球太低了，
0: 嗯，传手里，
1: 弗拉尔大师出界，波兰队还是进攻点要更多一些。在一个进攻点受阻的情况下，还有两三个点可以解决问题。
0: 好发球啊！
1: 很好发球，直接得分。球速非常快啊！
0: 球速快，力道很足，有内劲儿。

0: 凯夫纳尔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啊，
1: 非常情绪化的队员。
0: 就是强攻了啊，莱昂真是有经验，
1: 因为这球有点远网，不太合适去发力了，还是清派一个中间空档。你看到塞尔维亚的主攻沃尔纳特也是压得特别靠后，莱昂也是观察到这一点，
0: 就是怕他防，就是防他的扣球是第一选择，
1: 对，防打手出界。
0: 嗯，
1: 莱姆斯基发球失误，塞尔维亚16-18落后两分，抓一个发球轮就能抓平。莫尔奇的发球，莫尔奇发球是比较冲的，
0: 嗯，
1: 还有一个飘球，
0: 这球拦的漂亮啊，以发带拦，发了一个中区，
1: 曼诺维奇拦住莱昂。
0: 还真是像翟德军所说啊，这个抓住发球轮的机会能往回快速追分。开弓没有打死，
1: 还有机会，
0: 开网反击，停拍，寡子后二的进攻得分，
1: 是的。小布瓦兹也非常稳定，一般能面对一些困难球的话也能形成得分。
0: 嗯，
1: 目前波兰队19-17领先，斯洛文尼亚队打一攻的机会，四号科门达的发球，
0: 高球，
1: 莱昂的强攻，

0: 米兰诺维奇，
1: 机会，
0: 还是二号博瓦兹，博瓦兹二号位的进攻。
1: 波兰这个二传传，这个翻二号位后二还是比较顺的。
0: 嗯、现场的波兰球迷也很多、啊，
1: 对他们都是特意前来啊，为自己的主队加油。本次男排总决赛是在宁波的北仑来进行，波兰队也是去年世联赛的冠军，2023年、2025年两届世联赛的冠军，所以今年的波兰队的首要任务一定是全力卫冕。
0: 波兰队也具备这样的实力。
1: 对，这球呢，二传单手往口上调得很好，调了一个短平，
0: 又有一传到位，找齐汉找接应，
1: 连续两板强攻，不开防血，转移到莱昂手里，啊，四号位的腰线。可以说是四米线小斜线了，
0: 是的，我莱昂的甩臂非常快，在第三个人拦网没有完全形成之前把球扣了下去、嗯、
1: 莱昂的发球又来了，
0: 发球直接得分，现场很多观众是在等待的莱昂的发球轮啊，也是期待看到莱昂的精彩发球。
1: 没错，这种视觉冲击力太强了。
0: 是的，也是个人比较代表的一些发球环节。
1: 嗯，这边的斯洛文尼亚队换主攻来接一传，换上25号谢恩。顶得不错，
0: 米亚诺维奇并没有打死，
1: 波兰有效拦网反击，布纳尔啊吹了斯洛文尼亚触网啊，这就是对于这个网口啊进攻太忌惮。
0: 是的，莱昂的发球轮一定是波兰队涨分的轮次，尤其是前排的拦网也非常的充分，
1: 嗯，
0: 积极性也非常高。就是想让莱昂去在发球上多发几手。
1: 哇，远网攻，这个球还是全力以赴要保证进攻质量，形成了得分的效果还不错啊。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现在是先渡轮，让莱昂这个发球轮赶紧过去。嗯，现在就是发球，看波兰是不是啊换人来接一传了，太阳下换上这个18号，嗯，
0: 格兰杰奇尼，
1: 嗯，今天穆扬诺维奇的存在感不是很强，
0: 也是被波兰队限制住了，
1: 对。又到了局点上，换上前面纽克来发球，跟上一局一样。一传到位，四号位拉开球，真是困难啊！这球困难重重啊！
0: 密不透风的拦网，
1: 对，这第二局的局末阶段跟第一局有点相似。不过当时呢是莱昂在斯洛文尼亚队打到16分的时候，他连续的发球轮帮。

0: 个带走比赛。第二局的局末阶段有些相似啊，目前两局过后，波兰是2-0，领先斯洛文尼亚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的争夺。波兰跟斯洛文尼亚两局过后，目前波兰队是2-0领先。回顾前两局比赛，实际上都是这个莱昂式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当然这也是依托于波兰队的整体的体系之下，波兰队才能够有这样出色的表现。我们还是请柴德军呢，根据双方前两局的表现，分享一下你的一个观感。
2: 现在波兰队呢，明显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状态。无论是从莱昂的强攻，或者是接应博尔兹的一些突破球，但现在面对斯洛文尼亚的困难就是呢，他如何在面对波兰队强发球情况下，把自己的发球发出来，去给波兰队带来一定的冲击。尤其像这种纸面实力明显不如对方的球队呢，如果想要取胜，就只能通过发球。
0: 就像那天跟乌克兰那场比赛，乌克兰第二局打的就是确实是找不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2: 是的，
0: 对，就只有那样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去击败波兰队。
2: 是的，只能通过发球你去把莱昂的一传冲毁，就让他没有，转眼间莱昂又发一个 ace。
0: 对，
2: 这反而是波兰队的发球一直在冲击斯洛文尼亚。
0: 三名线上组织，反正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上来就是一个3-0。
2: 可以看到波兰队到了第三局这个程度上，完全释放了自己，没有任何比赛上的压力了。
0: 现在斯洛文尼亚队这开轮就是用反轮开轮啊，
2: 反轮穆亚诺维奇呢也可以下车去接一下这轮一传，用四人接一传来度过莱昂的这一点啊，
0: 这太厉害了，127，
2: 一个 ace。
0: 球终于是完成了渡轮，
2: 这球拍了一个二号位的前缺，但弹网了。
0: 发球质量没有发出来，
2: 博尔兹当时出界。巴尔兹也是波兰队进攻最稳定的一个点，二传也比较信任，而且跟二号位的配合也是比较好。
0: 一传不错，
2: 麦诺维奇，
0: 这球有点倒了。
2: 麦诺维奇进攻出界，
0: 这球穆亚诺维奇上的比较近网，球给的有点开。
2: 首先对穆亚诺维奇来说，更多还是要找回自己的信心吧，尤其是经历了前两局对波兰队对他针对啊，现在

0: 更多面对一些简单的分球，可能都有点犹豫了。
1: 强攻。这个位置是雅库比沙克啊，复攻，防守质量可能会有一些下降。
0: 所以明显可以看到，在男排比赛中，有越来越多的精彩的防守的出现。
1: 没错。现在男排比赛之前还跟翟德军在交流，就之前大家总觉得这种，就刻板印象里觉得男排回合少，男排，这种击球啊力量大，可能两三下就结束一个回合了。现在大家看，其实多回合开始增加了。
0: 是的，
1: 就整体的比赛质量和防守防反能力在提升。
0: 尤其越高水平的比赛，它的防反是会越多的。
1: 嗯，
0: 现在在男排的比赛中，没有防守是很难赢球的。
1: 对。
0: 二号帕延克的发球，是一个40岁的老将。
1: 嗯，他一个副攻，一个主攻，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帕延克86年的，沃尔纳特队长88年。哇，这刚过莱昂，又来博瓦兹。
0: 现在斯特罗尼亚面对波兰队这种的狂轰猛炸吧，
1: 嗯，
0: 基本现在是一传波动的比较大，所以就明显感觉斯特罗尼亚队得分有点困难。
1: 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波兰队是无论他得分还是失误，他就是敢发。
0: 是的，
1: 敢发实际上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明显刚才斯洛文尼亚到自己发球轮的时候，他起来抛起来球之后，他还有一些犹豫，他到底要不要去冲一下对方，
0: 也是现在比分对于波兰队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1: 嗯，那这种发球啊，穆扬诺维奇这种发球，波兰队已经非常适应了。
0: 是的，莱曼
1: 斯
0: 基，
1: 嗯，这球是吹一个打手出界，
0: 对，一个二次直接接的。明显感到队伍打顺了之后，所有的球都有了。
1: 嗯，球也能捞起来。
0: 是的，
1: 反击也能打上。一传到位，后二，穆扬诺维奇终于得分了。今天整体呢是受压制的状态，看能不能够在这一局调整回来。但这球得益于一传绝对到位的情况之下，给了一个后二的机会。像那天呢，乌克兰能在波兰身上拿一局，靠的就是像翟德军所说，他发球冲击力够强，而且他真能够发出来。
0: 是的，
1: 啊，而且他的有 ace， 有这种迫使你的一传不到位，打更多的调攻和强攻。起码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得达到那一天乌克兰的那个状态才行。
0: 那天乌克兰也是依靠杨秋克的一轮发球，
1: 对，
0: 在第二局连续性的发球，那才赢下一局。
1: 嗯，
0: 而且其实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针对性上是，就感觉没有功夫再去针对对方了，现在完全在应对自己的问题，
1: 嗯，
0: 我自己一攻都没办法打好，所以说就没有机会去考虑如何针对。
1: 对，你说这种感受会特别的真切。
0: 是的，
1: 就是你在场上能顾及到的内容很有限。
0: 是的，人家我自己的一攻还没有打好呢，我谈何去针对你。
1: 对，但是这球打得不错啊，是又盯住了莱昂的进攻啊，篮网得分了。现在呢，斯洛文尼亚队还不能够对这个比赛放松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先拿一局。
0: 现在需要是慢慢把自己的士气，
1: 嗯，
0: 情绪打回来。
1: 嗯，想发前驱下网了。
0: 现在面对的发球变化比较多，可能就面对的发球失误要增加。 可以看到这一局一上来塞尔维尼亚的发球失误应该有三四个了。斯尔科门拿着发球
1: 机会啊，

0: 完全冲突，现在更多的是利用速度加往长，再去拉着对面锋锋打，
1: 就单纯的脚下调动副攻的移动能力能够保证。
0: 是的，尤其是在他身前身后一步两步的球，副攻完全可以拦网一点，我可以不全力起跳，但我拦网高度线已经足够了。莱昂的发球
1: 就是让对方在四米线之后组织了。之前的翟德军也说，现在男排比赛只要你能把一传先送到三米线上，也能把它当做是一个一传到位的球啊。你像这种球就难了，因为它已经是在四米线以后了。
0: 是的，这属于一种大条球了。
1: 嗯，
0: 还是莱昂的发球轮，
1: 好发球啊，又是一个 ace。 这种发球的质量会让接一传的一方压力倍增了。还是过不去，靠复攻了。哎，这个反轮过了，
0: 现在度过了莱昂的发球轮。
1: 嗯，
0: 也是想通过把穆亚诺维奇换到四号位这边来打强攻，因为穆亚诺维奇是主攻进都可以打的。
1: 嗯，
0: 因为他决议莱昂的这边发球轮，他只要把球起高，然后通过梅亚诺维奇强攻过轮。
1: 嗯，
0: 这其实效果不太好。
1: 现在是上25号的谢恩啊，刚才换上场，然后又上了8号的布拉奇克，另外一个主攻手。
0: 很输。蹭蹭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也是一个2米10的副攻，
1: 机会，
0: 梅洛维奇还是没有能打死，
1: 有效拦网抓反击，又给
0: 莱昂传球失误。
1: 莱昂说：“还是让我发球吧。”
0: 哎，他也是比较松懈了，有点，
1: 对，就是太放松了，
0: 是的，越随意了一些。
1: 莱昂说：“常规的这种打法你们都看太多了，我给你们展现一下其他的一些处理球的方式。”上了22号的杨日科尔日奇，高质量的斜线给到篮网人手底下了。
0: 嗯，想要通过打手保护，
1: 嗯，
0: 打手保护你不能太轻打到对方手里，这样就很容易被对方直接给摁到下面。
1: 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近网啊？
0: 他就想通过打手保护，但是他其实击打的位置是，要不你就多给点力的，
1: 嗯，
0: 要不就去打对方的手臂，不要给对方手腕能下压的动作的机会。
1: 哎，他这一下压，你后边这个回球的方向也不好控。
0: 一下压的话，球是很快的，来不及的。
1: 好球，球比较低平。
0: 看看，其实现在塞尔维尼亚去进攻的每个球，波兰队都能摸到球，不管这个球能拦死不拦死，都能摸到。这所以说，这个对塞尔维尼亚来说进攻是比较困难了，没有干脆利落的分。穆亚诺维奇的发球，看能不能通过这轮发球轮追几分。好发球
1: 啊，发莱昂成功了。
0: 塞尔维尼亚就需要这种球来追分。
1: 是的，斯洛文尼亚队并非一点机会都没有啊，他们要就是给到这些有限的机会的同时，你要瞬间把握住。
0: 在莱昂有些松懈，费一个一传之后，又换上了塞米纽克。
1: 嗯，看穆扬诺维奇的发球轮能不能够再多拿几分。
0: 没抛好球啊！球在大卫挑发球中， 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开始环节，就是抛球。
1: 嗯，
0: 你只有抛球抛好了，才可能去发出高质量的发球。

0: 可能大家都觉得发球最重要是最后那一下，其实不是，
1: 嗯、
0: 最重要其实是抛球、
1: 嗯，抛好了才有机会。
0: 是的，弗纳尔的发球，
1: 今天波兰队啊，我们就是总是看到莱昂的一些 ace 球啊，是发球效果很好。实际上，今天波兰队整体发球都在线。
0: 是的，尤其是他经过了莱昂的发球的冲击之后，其实斯洛文尼亚在一传压力上是很大的。
1: 嗯，星野有时候抖啊。
0: 是的，也是通过一轮发球的效果去带动一些其他的环节的一些问题。
1: 你像就是你们现在就是就刚才说到抛球发球抛球，就是一般什么样的这种抛球看上去就质量比较好啊、
0: 嗯、
1: 你们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抛球效果？
0: 因为抛球你肯定不能抛太倒嘛，你抛太倒你是头是往上看的、
1: 嗯、
0: 你要抛到自己往前适合的位置，你完全的充分的起跳、
1: 嗯、
0: 再保持一定的前冲，
1: 嗯，
0: 又加上前冲的力量，所以你发球才会发得好。
1: 嗯，就是你得把身体这个力量能传导出去。
0: 对，你要抛到一个合适的，你抛得够往前、
1: 嗯、
0: 但是又不至于太往前、
1: 嗯、
0: 够不到那种位置，
1: 嗯，
0: 而且一定要稳定。
1: 嗯，那有的时候出现这种踩线是不是也是抛得太远了，就那一步上大的踩线，当然也太分实际情况啊。
0: 踩线的话更多还是其实发球上你要对发球距离把握要有、
1: 嗯、
0: 有一个每个人有固定的发球的距离、
1: 嗯、
0: 就是我在哪里发球可能会我自己最适合。
1: 嗯，
0: 那像更多踩线可能是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吧。
1: 明白。
0: 我可能
1: 有在
0: 我可能有点着急啊、
1: 嗯、
0: 或者我可能有点太想发力、
1: 嗯、
0: 可能就会造成踩线这种情况。
1: 这球斯洛文尼亚在全力去往回调整，很可惜啊，没有调整到一个很好的位置，21-14了。说实话，现在可能这个局面上对于斯洛文尼亚就比较被动了。
0: 是的。看到波兰队现在到了这种局面，也并不准备再把莱昂换上了。
1: 七号是马罗夫特啊，今天的斯洛文尼亚队，我觉得可能他到了这个时候啊，主教练法比奥索利就大胆猜测，可能他要为明天的第三名做准备了。
0: 主要是在场上其他队员也效果也不太好，
1: 嗯，他就把这些00后的攻守都换上了。
0: 弗纳尔贝兰，
1: 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呢将会和美国和日本的那场半决赛的获胜者来争夺今年的冠军，而失利的一方呢将会和另一场比赛失利的球队来争夺本届赛事的第三名。
0: 反正队换上沙乌普克，另一个年轻的主攻。
1: 嗯，波兰队现在还是比赛还没结束啊，还是要把这每一分要打好。
0: 25号谢恩的发球，
1: 后排防旗，后三被拦了。
0: 可以看到像这么高的副攻，他其实他不需要跳多高，他只要一伸手去触网高度，拦网高度已经够了。
1: 对，主要是时机。
0: 是的、
1: 啊、这球是在界内， 现在也让斯洛文尼亚的替补二传压力也比较大，这24号06年的二传奈迪奇上面去组织一些困难球。
0: 我看到今天波兰队的拦网是真好
1: 真好，他是整体的这种拦防
0: 是的
1: 做得很好，
0: 拦防
1: 赛点出现了，
0: 铲球，
1: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25-17，第三局比赛波兰队再赢一局，从而以3-0的比分波兰战胜了斯洛文尼亚队，是进入到了今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乌克兰跟波兰的比赛。过去的三局，目前波兰队是2-1领先。这2-1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双方一直打得非常焦灼，每一局都很焦灼。悬念一直会保持到每一局的局末阶段。但是大家会发现，乌克兰今天一传到位球，他们得分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就是
3: 乌克兰一传现在做得非常好。还要找莱昂，
2: 莱昂自接自扣啊，面对双人篮网的一个二直线，
3: 这种球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已经找到他了，但可能我发球攻击性没那么高，让比较从容接起来，就你让他得分不让他轻易得分，就是尽可能的让莱昂自己触球。这也是面对一个如果对面的队伍里有一个强点或者是有一点薄弱点，也惯用的一个套路，就我所有球都去找他，让他又接一传又进攻又拦网又干嘛又上球，他慢慢的他自己会失误的。
2: 排球比赛就害怕对方是多点开花，
3: 对的，
2: 起码你得把他的这个核心进攻人给摁住，
3: 对的，你干啥都让他自己干，
2: 增加他的进攻难度。好球，
3: 你看到这个飘球，其实一开始这球是冲莱昂去的，但莱昂在发球一瞬间莱昂后撤了，他就形成一个两人接一传的战术，只有人多承担了一些，就是让队友来帮助。亚库比沙克的发球，乌克兰一传到位，
2: 有效拦网，这个转移的不错，
3: 是的，就像一开始说的，乌克兰现在明显在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上不太好，所以就看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一点。一传到位，就在两个一传连续这么到位的情况下，你两次一攻都打不下去，
2: 那就很伤。
3: 对的，
2: 就盯住了四号位的进攻了。现在二传跟这个四号位的组织，就是从上一局暴露出了一些配合上的节奏问题。
3: 但是这个球就明显受到前两球没有打下去影响，这个球明显其实进攻发球攻击性没有很高，但你接的效果就没有之前好了，因为它是在一直接一传，接一传是持续性有压力的一方，
2: 对，
3: 就现在换主攻了，14号科尔洛夫，还是没打死。弗奈尔的强攻突破得分，
2: 之前换杨秋克是他后排的时候给他换下
3: 的，
2: 这次是前排就给换下了，
3: 这次是因为发球一直在找他，因为他的进攻也下不去，所以选择换人去度过这一轮，但其实换上来效果也不太好。杨秋克到前排轻拍，
2: 波兰队一传到位，二号位一对一。
3: 所以说，其实这种发球对波兰队是没有意义的。已经落后这么多了，你再用这种发球去想破坏波兰节奏，而且现在波兰属于比较放松的一个时间段。
2: 没错，
3: 因为他已经领先很多了，你这种轻拍前去基本上搓不死的。莱昂的发球，波兰队7-14领先。从波兰的整体动作也好，从看出波兰现在已经没有压力了，可以非常放松的去做一些技术动作，就算失误他也觉得不受什么影响。
2: 一传到位，快攻得分，15-8。其实还是回到，我记得当时咱们说，应该是第三局刚回来的时候，就是说，乌克兰是靠什么赢的第二局？
3: 是，
2: 靠就是高质量的一传跟发球质量。那现在他这两个方面都开始下降。
3: 是的，而且一开始没出问题的进攻也慢慢开始出问题了。
2: 对，
3: 现在一传能到位，但是你进攻点上现在有点缺失。
2: 就等于说整个左边攻就没有了。
3: 是的，
2: 但这个球不容易啊。
3: 是，而且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乌克兰的后三基本没有。就更多的依赖于两边的拉扯跟中间的速攻。
2: 现在是用一个两点换三点，先上接应，托克诺赫。
3: 一传到位，弗纳尔找扫位，打手出界。
2: 那他这个图普奇的发球轮还能再用。
3: 传球比较倒啊，弗纳尔打不了了。那他主攻用的是14号克瓦洛夫。
2: 西姆纽克来替换莱昂，
3: 好一传。
2: 现在乌克兰啊，在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之下，网口上面的发挥在提升。
3: 朱勒博瓦兹，
2: 这球就是提前一个倒手了。
3: 是想轻拍一个直线。梁秋克的发球，
2: 又是一对一，一对一，二号位博瓦兹的小斜线。
3: 瓦兹发球，乌克兰一定要抓住现在波兰队有些体能下降的一些机会，试图反超一点比分吧。
2: 瓦兹今天第一个拿到20分的球员。
3: 克瓦洛，好发球，
2: 一传也到位了，后攻。像波兰他就有意识的去前后排进攻。
3: 是的，塞维纽克。乌克兰其实对后三的运用好像比较少一些。你看到其实现在每个强队现在对后三快球后三上，尤其是快球的后三，用的是非常多的。就是一个美国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战术。因为美国队打的是最快的，他后三的节奏跟前排速攻基本上持平的。对面的拦网基本上很难去同

0: 时间过。
1: 就一般来讲，复工肯定是先盯前排复工，
0: 是的，
1: 是吧？他后排肯定是从空间上来讲，一旦把对方的这个中间拦网的人的重心调动起来，他肯定是拦不住后边。
0: 是的。后边进攻，
1: 你看连续的进攻回合都是给后排。
0: 博瓦兹。还是固定的一条大斜线。
1: 现在呢，就是因为几条进攻线都打开之后，让整个乌克兰的副攻拦防起来，他也犹豫了。
0: 那现在波兰队的攻守打得越游刃有余了，因为他压力比较小一些。
1: 对，
0: 莱曼斯基的发球，其实波兰就是有些放松警惕的。那乌克兰现在适当性抓点分，还是换回辛尼查跟图普奇。还有到辛尼查的发球，轻拍，
1: 全到位。
0: 就说
1: 哇，这个副攻
0: 是的，现在乌克兰这种发球是没有意义的，还是刚才说的这一点。
1: 再来看啊，这个球护攻完全点起了对方的护攻，
0: 是的，
1: 就直接是一对一了。
0: 一传太轻易了，让他太简单了。
1: 但你说啊，波兰这边他这个跳飘还真是效果比乌克兰好，
0: 因为他现在两边的心态他不太一样。乌克兰这边现在完全属于被压制的状态，
1: 是，
0: 所以说有些飘球他接的就压力比较大一些。他想我肯定必须要到位，
1: 对，
0: 你越想必须要到位，你可能动作容易僵硬。
1: 我觉得你说这个感受从我们观赛的过程当中感觉特别明显，就是这一局跟前三局尤其是跟前两局比少了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0: 是
1: 感觉比赛好像突然就松散了一些。
0: 是，
1: 博瓦兹今天呢也是我们在比赛当中讨论的，在库雷克之后啊，现在撑起了波兰队右边攻的核心。
0: 还是没有攻，
1: 打不死。飞到自己的替补席了，波兰的机会，短平快，
0: 还有防
1: 啊，防得不错。乌克兰组织后攻，
0: 还是给二号位。
1: 哇，这个球呢虽然有一点远网啊，但攻守自己给调整回来。
0: 是的，是博瓦兹，
1: 这球防得不容易，坦普什科已经是飞到了自家的替补席。还有，
0: 还是找二号位，
1: 还有这个球啊，因为之前翟德军一直在去关注乌克兰的后攻，刚刚我感觉就上一个组织二号位球的时候，后三已经起来了，
0: 已经空了，其实
1: 对，但是就是不给。
0: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太敢给别人了，他现在只敢给二号位，连续两次给了二号位都没有打死。
1: 这个球虽然是最后形成了后攻的效果，但是一个被动的后攻。
0: 是的，你看到其实主攻每个都在非常积极往上上，但都没有给到。好发球，
1: 好球
0: ，sorry， 还是被拦，
1: 这就是一局都打不开，
0: 对的，就已经打不过去了，没办法了。

0: 好像是被七个人拦住了。
1: 就你感觉这是攻守状态的问题，还是二传传传扣的问题？
0: 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有点二传传球不稳定的原因，
1: 嗯，
0: 但到后面的话，可能也攻守也没有信心了，已经。给我打一个，他被拦一个；我打一个，他防一个。
1: 嗯，
0: 要谁谁可能也没有信心。
1: 是的。这边是自己接一传，自己扣啊，一对一的机会终于把握住了。
0: 是的。我差点就被防了。
1: 啊，还是换上机器柳克来发球。嗯，发球失误直接送给了波兰队这场比赛的赛点了。
0: 是，跟上次换他发球一样的效果，同一个线路。
1: 这种下网球是为了发前驱吗？还是说
0: 就他就是没有把握好过网，就往
1: 点
0: 下网？
1: 嗯，
0: 刘老师教练也比较无奈。雅库比沙克的发球接拜，然后给了乌克兰一个发球轮的机会，也是恭喜波兰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库布奇的发球，
1: 库怀一传调整四号位进攻，这个球是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了，波兰队呢是3-1战胜了乌克兰，他们将会在半决赛和斯洛文尼亚来争夺决赛的资格。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好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塔罗马丁内斯封装停队，彻底锁定胜局。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格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博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里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到也是法国本土选手蒂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短暂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乌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3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80，这成绩是今年的世界。

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C 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劳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劳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比赛开始。

你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金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他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也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斯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斯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抓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报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就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
400米比赛，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算是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八百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阿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阿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

品质到。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

阿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阿罗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五个兄弟，

0: 200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2: On your marks.
0: 比赛开始，今年的

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凯梅伦·迈尔斯在4月10号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三位。迈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

汤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这个选手斯塔克。北欧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两位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瑞高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0: 先。
1: 比赛开始，你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一百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所以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

0: 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1: Thank you.

苏阿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苏阿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这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八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科内斯格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日出生的选手。科达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日出生。目前科达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

布拉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号。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布拉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就是在4月24号。格拉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布诺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费文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费文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戈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戈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严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

严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下，但是后来哦67.44米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严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 ，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严子怡71.74米和65.89米。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38米，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97米。63.83米。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啊，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一投也是不太理想。严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

0: 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三分55.56秒。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6，卡德威尔排第3。卡德威尔是3分56.12秒，赫尔是3分50.83秒，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2位，排名第3的是海卢。

0: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这儿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滑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就是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
1: On va attendre confirmation, mesdames, messieurs, mais il va y avoir un très gros chrono au bout de cette course également pour notre française Raquel Guillemot. Entière belle, 3:55.63.
0: 亨特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0: votre message pour qui vous êtes présenté par le site virtuel.
1: Nielsen 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米05。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2。古特姆森也是第二次挑战通过。挪威选手古特姆森呢，本赛季跳出了他的个人最佳成绩6米06。拉利斯5米83一次过。拉利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米17。运动选手地理最后一次冲击5米83成功。地理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米91，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0。成绩5米93，第一次尝试，哦，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米93，很轻松。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 6-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28，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0: 6比13。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米13。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
1: Hello, I'm here. I'm good at you.
0: 6比3。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0: 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基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黎选手巴乌，伊湖内，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朋友们，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国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万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烈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湖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场比赛把这个男子5000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这些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万米和1万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巴基诺斯

卡斯诺斯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蒂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俄罗斯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蒂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巴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蒂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在今年的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这个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弗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弗兰克斯掉到了第三。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他中间的克鲁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1: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
1: 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拉卡罗马内内斯的碰撞，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那在本站大满贯的女单赛场上，赛会的四强呢，有三位是中国选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半决赛是位于签表的上半区。

由王一迪来迎战孙颖莎。好球！这个球王一迪回摆有点没太摆住，这个球明显冒高了。

0: 好球。
1: 拦住。
0: 孙颖莎这边打发抢，其实前三拍的质量一点都不差。这一板进攻被王一迪正手快带防回来，然后又防了一个中间位反手，还撕了一个斜线。这个正手的进攻啊，王一迪没打上。好球，爆冲了一拍直线。先是反手在中间位的一个反撕啊，撕开角度，下一拍侧身冲直线。前一拍啊，孙颖莎这个劈长劈的还是够深。

43. No flash, please. 43.

0: Four, five. Play, please. Four, five.
1: 嗯，这个反手出现了失误。

0: 在发球上，孙颖莎在这一分有一个变化，发了一个极长，7-4，三分的分差。
1: Let 7-4。

0: 5-7。
1: 谢尔莎面对王一迪的这一板劈长啊，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反思的准备，但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沉啊，这个弹跳没有孙颖莎预想的那么高，还有一些下旋。

王一迪这个反手脚下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这脚下调整没太到位，这是一个机会球。

11-6。在第一局局末阶段，王一迪这边失误还是偏多，这个不止一次机会分没能把握住。这样，幸沙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
1: One. 还是对孙颖莎发球的旋转判断的没有那么准。

0: 主患。来，出网。
1: 王一迪刚才这个发球擦网了。接发球秀尔莎直接劈长。

直接形成这种锵锵池。还是反手顶反手，损杀反手啊，抹开了更大的角度。好球，先是控制住王一迪的正手短啊，牢牢的控制到王一迪的正手小三角，然后再劈长侧身正手的反拉。还是反手的对抗，两个人这个反手打的都很硬朗，这个都有提速抓机会的能力。都在控制对方的正手短，就王一迪这个正手位的调打出现了失误，这个脚下还是差了一点。

好球，好球！这个正手王一迪衔接的够快、啊，先是拧拉上手，然后直线变线，正手再打向中间。嗯，好球。机会球，王一迪在这一分上也抓住了，将比分追到4-6。但是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王一迪又一扳回球滚网。

0: Take six.
1: 6-6。谢尔莎这个正手的挑打，打的没有那么快，被王一迪防回来了，而且回防的线路啊，落点还是在孙颖莎的中间位。
0: Six six。
1: 他这边是通过发长球，然后反手的上手啊，打了一个前三拍的发抢。

0: 皮条。这个球还是旋转上对王一迪的中间位啊有很大的限制。
1: Lay piece, six, eight.
0: 这个接发球孙颖莎反手想拧、但是拧拉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还是反手位的相持，八比八。

这个杀还是在反手位的对抗相持过程当中啊，找到了一个侧身正手上手抢攻的机会，还是抓自己的中间位找反击。

好球！王一迪把整个的线路打得非常开，那西尔莎这边防守已经很有质量了。这一分直线的变线也有点擦网。两个人发球轮的赢球率

是在反手相持过程当中啊，孙颖莎找到了正手变线上手的机会。先是反手和王一迪相持斜线，然后侧身来抢直线的进攻。接下来王一迪将会面对孙颖莎第二局的局点。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7局4胜制的比赛，现在孙颖莎是2-0领先于队友王一迪。

还是盯住反手斜线位。

0: 所以他这边也打了一个发巧。主要是刚才王一迪这个接发啊，第一时间有点犹豫，所以说他发了一个半出台。
1: One two。
0: 还是发巧，正手的台内调打。

0: 3-2。
1: 这个球王一迪在反手上手之后还是成功往上加上了质量，先是摆到对方的正手位，然后再去提速。侧身正手的直线抢拉。

这一分秀莎开长球啊，直接和王玉迪形成这种强强池。但还是在反手对抗的过程当中啊，就看了两个人谁能率先让自己的正手来上手。

反守卫的相持啊，打得非常流畅，然后侧身正手来抢攻直线。这个正手的上手，王一迪还是掰开了比较大的角度，

0: 黄迪这个反手还是希望能够回得更深一点啊，想要加质量。但这个球一加力量，回球就长了。
1: Six, seven.

这个球的落点还是被孙颖莎想办法回到了中间位，通过中间的深落点来压制王一迪。

0: 哦，
1: 哎，
0: 这个球正手在台内的进攻，孙颖莎出现了失误。

还是把球、啊、塞到王一迪的中间，10-8，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3局的局点。

10, 9,

11-9，这样逊永沙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在这场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大比分方面，逊永沙是3-0领先王艺迪。

0: Portugal, soon to serve, last all. Please, last all.One love。
1: 王一迪反手的上手啊，这个球也打丢了。

这个台内的正手调打啊也打丢了。现在需要王一迪在进攻端啊再去调整一下。王一迪这边请求了暂停。这一分信用杀也是直接开长球。

0: 1-5.
1: Five. 黄一迪这一分发球抢攻得手，
0: left 2-5.

球，先是反手来压制住孙颖莎的左半台，然后正手啊再找机会上手，

所谓的强强池，两个人的速度都很快，而且把球压得都很低。你这个时候先变线的一方啊，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三分的分差，就是他这个正手还是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反手撕斜线啊，然后在中间啊，正手再变斜线。嗯，这个进攻被王一迪防回来了，然后王一迪这边打了一个反击。正手的连续上手，连续两拍啊，王一迪正手的变线。这一次侧身正手斜线的进攻啊，王一迪没能打上。那接下来王一迪这个分数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了。

0: 重复落点的线路。反手先是直线的变线，然后下一拍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继续拉向斜线的方向。摄影杀的发球轮，王一迪这个劈长劈的还是非常有质量的，这个球不怎么转，而且劈的够深，9-8，摄影杀这边还领先着一分。反手位强相持，黄一迪将比分追平啊，9-9。
1: 9-9

10-9，这样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四局当中啊，王一迪也实现了逆转，拿到第四局的胜利啊，王一迪现在是将局分追到了1-3。

完了。

0: 零，1，1。
1: 这个球，孙颖莎开长球被王一迪判断出来了。孙颖莎中间位的回球啊，这个球落点太浅了，也给了王一迪侧身正手啊上手的机会。接发球抢攻，王一迪这个正手抢攻出现了失误。

0: 3, 2。Stop. Soon. Time wasting. Three, two.
1: 裁判这边是给了孙颖莎一张黄牌。这个反手位的相持，王玉迪丢球了。先把角度给拉开了，王玉迪这边也没有放弃，这个跑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还想寻求反拉，但这个难度确实太大了，因为这么大的角度，这么快的球速，留给王玉迪的空间非常有限。孙颖莎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

0: 哦，
1: 哎，
0: 这个反手孙永莎搓了一个滚网。分差被孙颖莎进一步的带开了。台内的正手进攻啊，这个球王一迪出现了失误啊，这个失误还是比较致命的。接下来孙颖莎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一个赛点上，孙颖莎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孙颖莎是4-1啊战胜了队友王玉迪，也率先进入到了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也恭喜孙颖莎。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目前在大比分方面呢，孙颖莎现在是2-0领先陈幸彤。
2: 从第二局的比赛来看，孙颖莎的战术还是依然盯住了陈幸彤的中间正手，还是很奏效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作为陈幸彤来说，现在也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战术有变化，不仅仅是憋一板球的发力，他在多个维度上，比如前三板的比拼啊，一定还是要把各个环节穿起来，才能够有抗衡的可能性。
1: 看看双方的第三局。哇，你能够感觉孙颖莎还是在延续她在伦敦世乒赛上啊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2: 是的，这一板球特别的顺啊，正手转过去，
1: 场上给人的感觉特别的流畅。嚯，这球都过来了。
2: 这个球重心还没先到，先伸手，然后把这个球用手指手腕带过去了。含金量非常高，
1: 可以看
2: 到人飞出去，扑救他。
1: 关键是在身体有一点失去平衡的情况下，靠手去够，回球的质量还很高。
2: 对，

0: 回短，反手起直线，每一板都打得很严谨。
1: 今天这场球，孙颖莎给我们的感受都是非常自如的。
0: 是。嗯，这个接发球陈红在上一局当中其实处理的就不是特别好。
1: 嗯，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可以考虑叫一些暂停了。
0: 嗯，
1: 如果还不停的话，这局就有一点点已经在落后了。
0: 其实刚刚这个0-2、0-3的时候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暂停时机。
1: 是的。
0: 嗯，陈红有一点被动，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从哪个环节，我究竟是前三板还是相持当中，我的哪个环节可以去得分。我想空短劈长，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第二局当中，陈靖彤有一些有意识的把球的速度降下来，改变比赛节奏，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些效果。还是吃发球了，孙颖莎发到陈靖彤反手的半长球，侧上侧下两种旋转。
1: 今天孙颖莎的发球很清晰，还是抓住两个点的不转球，只要是陈靖彤没有拧出来质量的话，她的压力就会很小。
0: 换了一个反手发球。
2: 2-7

0: 7-3。 这一分球陈昕桐踩住了自己的节奏啊，也是有反手快抽出去的技术的。
1: 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一局的这个中段开始，陈昕桐用反手发球。
0: 嗯，现在陈昕桐用正手发球，主要还是转不转为主。当孙颖莎有慢摆和快劈两个方式的时候，陈昕桐还是很难上手的，所以他也寻求一些反手发球作为突破。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陈昕桐的开局打的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他中间应该停一下。如果大比分落后的话，其实变哪些战术也不能够及时把比分追回来。 10-5。

0: 哦，精彩精彩！
1: 这一分球陈欣桐的中间就处理
0: 得
1: 很好。其实之前一直就是卡住了，但这个球中间还能转发力，所以他就给下一板腾出来机会了。
0: 嗯、也是两板球衔接的挺潇洒的。
1: 嗯。
0: 切一板，切好球，11-6，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陈欣桐。这场比赛其实节奏打的还是非常快啊，三局结束其实也就打了20多分钟。
2: Fourth game, send to serve, Laval。
0: 第四局比赛。

0: 漂亮。
1: 防守当中给打回头了，
0: 嗯，
1: 防守加着劲儿扇了一下啊。
0: 后边的这一分反手抽球也很顺啊。
1: 嗯、是的。其实陈幸彤有的时候抽出去，尤其他的反手有一些冷板的。
0: 现在作为陈幸彤来说，0-3落后的时候，他还是手更放松了，
1: 对，
0: 也是想去多加一些质量。
1: 都是这样一板过的质量。

0: 哦，太漂亮了，这个下旋的穿直线。不管是从反应还是从这个发力的流畅度来说，非常的漂亮。
1: 好球，
0: 双方也都想搏杀多一些。其实作为陈婧彤来说也非常的理解，因为她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这么攻防兼备的一名运动员，她如果常规来打的话是不太好打的，
1: 对，
0: 所以她就会拼命的加一些质量，但是在加质量过程当中也不是自己擅长的一个节奏，

0: 赛。
1: 中局现在这个比分又拉开。另外就是陈欣桐在这场比赛当中接发球的环节始终会被动一些，
2: 始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1: 两个球形成下旋球被孙颖莎抢攻，拧起来也会被抢上旋。
0: 6-9

0: 张亮。
1: 10-6。
0: 所以说现在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
1: 然
0: 后碎沙是直落四局，4-0击败了陈幸同，闯进到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的四强当中。那么在上半区呢，半决赛中国队选手会师了啊，将会由碎沙来对阵王艺迪。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家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球！
2: 殿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阿根廷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这边的铜牌赛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胡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杆柄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举，10号。
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1: 加油，加油！

0: 稳住。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
0: 刘继玲的第三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0: 顶撞！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他就好了。
1: 180公斤，10号陕西张雨欣，第20顺序。1号，
2: 甩的太快了！
3: 我俩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光你避开一
1: 下。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
3: 让我们一起
2: 举起脚。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线鱼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就是我们在上台四局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0: 很轻松。
1: 陈工，盖里重量现在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
3: 了。好腿，
2: 顶住，
3: 别动，别动。
0: 嗯，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的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嗯，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下一把就更
4: 紧了。向上，向上。
2: 嗯。
0: 好的。
2: 他的这个抓举，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
0: 嗯，
2: 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2: 嗯，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8米上下。
2: 嗯，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
2: 走了，
1: 动支撑啊。
0: 好的，漂亮，
3: 成功。
2: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后啊，
0: 嗯，
2: 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3: 重点重科吴文旭第二十试举十号组
1: 合，记得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
2: 九
0: 啊！嗯，这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2: 对。
3: 杆体重量126公斤，十号朝阳十五校孙永杰第三次试举6号，
2: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

0: 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稳住。
1: 嗯，
0: 好的。
2: 成功。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1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1: 走啊！哎呀，
0: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带领起灵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文文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一公斤一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1: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还不断的改，
2: 改重量增加到135。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
1: 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视觉的过程中啊，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四局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四局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得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他举起来了。
0: 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子。
1: 妈，
0: 去！
2: 哎呀，轻松。
3: 好的，漂亮。
2: 成功。
3: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2: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3: 嗯。活动开了，
2: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3: 嗯，
2: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3: 对，
2: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3: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

0: 成文。
1: 哎呀，
0: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
2: 成功。
1: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0: 嗯。
2: 八号黑龙江李岩第三十四
1: 场。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0: 对，
1: 看谁能战胜自己。
0: 没错。
2: 该名重量增加到143公斤。八号黑龙江运动员第三次出场。
0: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1: 对，
0: 147。
3: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0: 149。
1: 哦。
3: 举重比赛中，
1: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八号黑龙江李岩。
0: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1: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0: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4: 八号改145，
0: 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第三十
3: 四。观众朋友们。
0: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专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1: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0: 对，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5: 一定要拔住腰啊，腿带啊，中距耸肩，嘿，成功，
0: 成文，哦，犯规了，
5: 放下吧，
2: 失败。
0: 哎呀，太遗憾了。
1: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0: 对，
1: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0: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的，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6: 好，杨晨哥加油。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为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2: 请出位，
3: 腰背手筋带着，掌上啊。
1: 好的，像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4: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5: 局长，
1: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好的，
1: 成功，杆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过来。

0: 大型重量增加到155公斤。6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
0: 重量155公斤。6号，
2: 特别是他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那个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干练重量增加到156公斤。6号，湖南中联重科胡文训。
1: 胡文训现在还是要再加1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

0: 漂亮。
1: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顺的高度比上一把就要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0: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0: 他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1: 对，我看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的。漂亮。
1: 成功。大连重量增加到158公斤。
2: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1: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1: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1: 朝阳市场上孙永杰第24局。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翻战很轻松。哦，手臂有去处。
2: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停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标。
1: 啊。
2: 九啊！
3: 一点。

0: 收紧，收紧玉墩。
1: 还是手臂的屈伸问题。
2: 失败。
1: 要往上推啊。
2: 感受量161公斤。
1: 这样，胡恩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2: 比赛暂停。
1: 哦，应该是有申诉。
2: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1: 有挑战。哎，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3: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2: 经仲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综合胡文逊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概念重量161公斤。
3: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1: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3: 就是，
1: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3: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视觉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1: 是，
3: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1: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3: 对对。
1: 孙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2: 成功。
1: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3: 对。
1: 孙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4: 咱们今天不是。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
1: 这个。
0: 这个
1: 支撑的高度太高了，他是往一直往上顶，他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他可能在往后顶去了。
0: 嗯，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放心。
1: 兴奋啊！
0: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骑马总成绩的前三名。
2: 起，不要着急。
0: 对，调整一下呼吸。
2: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0: 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1: 失败，
0: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2: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分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1: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0: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世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

0: 得很轻松。好的，
1: 对，
0: 这次上庭成功做到位了。
2: 大概重量增加到166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
1: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
1: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0: 可能有点着急吧。
1: 对对。
0: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1: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0: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文文1公斤夺冠。
1: 对，
0: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转红灯，
1: 这一把翻铃没有翻好啊。翻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

0: 钢铁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34次举重。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71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挡量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1: 怎么去斗智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对，
1: 啊，176就是要压一公斤，
2: 对，
1: 75公斤，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但是如果这个十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传战不错，
1: 顶住
0: 稳住，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轻松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一次翻领要翻比第一次的翻领要翻得好一些，接领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2: 刚才重量增加到178公斤，8号开头将李岩第3次试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大量增加到180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次试举。

0: 教练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范围重量182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记录了。
3: 腰把住啊，大腿蹬腿耸肩就下啊，腰把住，推吧，起起起，好，
0: 哇，
3: 压好，
0: 不错，
3: 收起来，右手
0: 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停，
1: 起不来了，
0: 哎呀，
1: 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4: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4: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位于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我们共同来进入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女子冰球的决赛正式开始。美国队是身穿的他们传统的蓝色比赛服，第一节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加拿大队是他们的相反的进攻方向。美国队一组中锋25号卡彭特，二组的中锋27号泰勒海斯，三组中锋12号潘内克，四组的中锋是22号雅内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6号斯塔莫拉，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二组是8号海利温和4号卡罗琳哈维，三组是2号斯特克莱因和3号凯拉巴恩斯，第7名后卫报名是6号罗里吉尔迪。门将位置，美国队先发的是31号艾琳弗兰克尔，这是本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上最出色的门将。加拿大队一组的中锋29号普兰，二组中锋是40号科恩布尔，三组的中锋20号萨拉纳斯，四组是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4号加德纳。后卫的排兵布阵呢，一组是3号拉罗克和14号法斯特，二组是2号索菲亚克和17号埃拉希尔顿，三组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和23号艾琳安布罗斯，四组第7名后卫只有一个人是4号卡蒂塔宾，门将位置是35号德比安。

德比安过去四场比赛是场均丢球 1.81， 扑救率达到 90.14%。 如果你觉得这个数据已经非常高效的话，请对比一下美国队的门将艾琳·弗兰克尔，过去五场比赛仅丢球 0.25， 扑救成功率高达 98.53， 面对对手68次射正完成了67次成功的扑救。美国队只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当中呢丢了一个球，那是他们在本届冬奥会上的第一场比赛，似乎弗兰克尔还在找状态的过程当中。而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呢，他们的先发组和他们的一二三四组的排兵布阵呢看上去有一些奇怪，调组呢是有一些临场的变化，除了先发的前锋是二组的26号克拉克、7号史黛西和40号特恩布尔之外，后卫呢分别是上的一组的14号法斯特和17号二组的埃拉希尔顿。加拿大队很想去抢开局，但是呢美国队更年轻更加的快速，

两队在冬奥会的舞台上一共交手过11场，加拿大队此前是7胜，美国队呢是4胜，加拿大队略占上风，但是过去1年多2年以来的战绩，美国队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队员，同时呢有很多队员是美国国家冰球发展计划的成员，像是4号卡罗琳哈维，包括泰勒海斯、阿比莫菲这样的年轻人，速度又快，冲得又猛。给到蓝线，加拿大队这边机会，加拿大队和美国女子冰球队呢在每年都会打大概6到8场的对抗赛或者是友谊赛，其中呢在2025年的冬季双方是打了一个4回合的对抗赛，美国队在2025年是取得全胜，2场4比1，1场6比1，还有1场是10比4，甚至一度呢那场6比1的胜利让人们觉得美国队有可能是零封加拿大队，而且6比1和10比4这2场比赛啊是在加拿大队的主场埃德蒙顿进行的。

另外呢，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男子冰球队分别在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击败了各自的对手，加拿大队艰难地战胜了捷克队，经过加时苦战，而美国队同样也是经过加时才艰难地迈过了瑞典队的这道难关。美国队的阵容当中的两兄弟43号和86号，奎因修斯和卢克修斯，抱歉，应该是杰克修斯，奎因修斯和杰克修斯两个人呢会今天来到现场观看美国女兵的比赛，不知道稍后的转播当中呢会不会有他们的画面，因为美国女兵的其中的一个助理教练是他们两个人的母亲，这是美国队的主教练约翰弗罗布莱夫斯基，在他身旁的这位女士呢是迪克曼，美国队的门将教练。史黛西快速通过中区，直接把球打向了美国队的门前，弗兰克尔摘球摘的还是非常的稳。美国队的4号卡罗琳哈维也是球风呢和他们的助理

教练之一的艾伦休斯和美国男子冰球队的43号奎因休斯，跟这对母子球风非常像的一个后卫，都是速度奇快，有进攻的。

看普兰在上场之后他的这个作用，他在场上对于加拿大的来说呢就是主心骨，他在场上队员们的心态就稳定，他不在场的话可能就会非常艰难。但是今年的决赛呢，美国队很有可能是用更年轻的身体、更快速的滑行来牵制加拿大队，去冲击加拿大队老迈的防线。反手大门，史黛西，二号雅克，哈维这球传得不错，这边大门。在这届冬奥会上，卡罗琳·哈维和阿比莫菲两人的连线，多次为美国队是换来进球。

0: 这个球传得非常的精准。
1: Team USA, two-minute minor, too many players on the ice.
0: 美国队在换人的时候出现了多人的情况。这一点呢，也是因为在昨天的男子冰球四分之一决赛上，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那场四分之一决赛，场上出现了多人并且进球的情况。但是因为根据规则呢，这届冬奥会上在多人的情况下是教练组无法提出挑战的，所以这个进球呢，只要当场的裁判如果认定有效的话，还真是没有办法给他取消。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裁判肯定会对场上多人和换人没有换明白清楚的这种情况去吹罚的更加严格。这样加拿大队有两分钟多打少的机会，开局绝好的一次机会。本届冬奥会呢，加拿大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6.84%。看这次送到门前，美国队的少防多成功率100%，无比锋利的矛和坚不可摧的盾。来看看这次机会，后卫直接打门，美国队再次封挡。我现在给出来，后来这球呢没有能够接住，这球没有越位，没问题，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十四号法斯特，一组的后卫。美国队再次解围成功，刚才差一点出现门后的失误，给美国队一个机会。二号索菲亚克，加拿大队现在阵地进攻拿不住球，美国队不给他们拿球的机会。蓝线附近打门，到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加拿大队继续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在延续，但是很可惜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23号安布罗斯，美国队受罚队员已经出来了，刚才执行受罚的队员是37号阿比莫菲。

这是加拿大队打出了一个死球。冰球比赛里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人。29号普兰，加拿大队的场上队长，4场比赛4分3球1助攻16次射正。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呢，他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而且当时呢也是加拿大队比较艰难的时刻。到门前，德边把球扣住。

加拿大队的主教练是特洛伊·瑞安，美国队主教练克罗布·莱夫斯基，美国队的队内的队员会觉得他的这个姓氏实在太长，称呼起来呢一般就叫克罗布，就是他前面那几个字母。美国队这时候呢开始用更快速的滑行来制造机会，但加拿大队现在在篮线内，在攻区里门后把球传出来，巴斯特送门前，这下加拿大队机会抢出来的机会，26号克拉克奋不顾身的一次拼抢，史黛西在门后犯规了吗？我们来等一等裁判这边的判罚，反正现在哨子是响的。那这次美国队门前的机会，而加拿大队则是2002年后城，2006年的都灵，10又犯规，犯规缓判，美国队控球，比赛吹停，美国队再次出现犯规的情况，一次半人犯规。24号乔伊·邓恩，加拿大队又有2分钟的多打少，在他们上一次多打少当中呢，可以说有一半的时间是被美国队浪费了，不然呢在比赛当中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去直接威胁对手球门。美国队断球马上投入到转换，兹卡穆拉被法斯特给抢断了，法斯特回追的速度非常快，尽管他已经31岁，在女子冰球的比赛当中呢，加拿大队的阵容相对来说年纪要大一些。好球，卡斯特，给到篮线，左侧中球圈，加拿大队机会打门。门前没有人垫到，但是刚才这次处理球非常的有威胁，还是左圈，然后送门前，美国队直接解围出去，这边出来帮助停球，23号是安布罗斯，42号克莱尔·汤普森，打了一个对角线，篮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马上投入到转换。美国队的17号是布雷塔科尔，美国队这边机会在少防多的时候还是能够抢出来射门的空间。戈斯林给到中间去，现在美国队就是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20秒，直接送门前，反手再打。

左侧传球权送门前大门，场上变回五打五，加拿大队的射正数是七次，美国队转换的机会，小伊邓恩科恩布尔，加里奈特被他挡在身后，不带戏的球始终是传不出去，加拿大队终需拿球快速进篮线，

0: 这次是巴斯特在篮线位置，这斯卡莫拉抢断，但是巴斯特仍旧是非常快的回防速度，把危险给化解了。左侧中圈给到蓝线，再给回到蓝线，机会大门。玫瑰是五号梅根凯勒，梅根凯勒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之一。阿姆莫菲的球杆掉了，结果坐在这个冰上。来了爱德华兹，第一节比赛要来到最后一分钟了。梅根凯勒，球队一组的后卫，这球没有越位。太阳大队是球员席全体队员，刚才全都伸手示意越位。始终是在中区呢，出球不够干净。弗里塔克尔，斯克莱因把球给到后卫队友，同组是凯拉巴恩斯，给回。斯克莱因再给回到巴恩斯，直接送门前。裁判吹了一个勾人犯规，希尔顿在倒地之后呢，他的动作仍旧是比较大的，做了一个勾人犯规的动作。美国队两分钟的多打少，看看这两分钟加拿大队能否挺过这次考验。本场比赛美国队第一次多打少的机会，这又是一个跨节的多打少。本场比赛属于加拿大队，属于他们主教练特洛伊·瑞安和全体队员的第一次考验到来了。加拿大队是倒在冰面上，死死的扣住球。刚才呢又是不至于想上，这次送到门前。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0-0。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加拿大队的17号埃拉希尔顿因为一个勾人犯规，美国队有2分钟多打少的机会，这2分钟是跨节的多打少，所以第二节开局加拿大队会更加的艰难。第二节常换人，美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多打少成功率20%，而加拿大队的少防多成功率是85.71%，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了。只有在小组赛阶段面对美国队，他们的少防多才会出现问题。看这次美国队篮线内拿住球，左圈爱德华兹直接打门，再打，美国队的连续2板射门都是被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给挡出去。拿球史黛西，局部2打1的机会，传过来面对门将反手打门，球进了，加拿大队领先了，少防多的进球。43号四组的中锋克里斯汀奥尼尔帮助球队是首开纪录，这是一个意外之喜。7号史黛西和14号法斯特的助攻，在赛前可能没有多少人会看好加拿大队。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的宠儿是更年轻、速度更快、更有朝气、更有冲击力的美国队。但是在这次少防多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法斯特先把球给到史黛西，进到篮线内，局部2打1的机会，爱德华兹还没有回到位置上，始终是慢一个身位。克里斯汀奥尼尔奋不顾身地将球打进，少防多的进球，加拿大队领先了，难题丢给美国队。美国队会把他们的速度冲起来吗？美国队会像他们在过去一年多以来面对加拿大队的表现那样去冲击对手的防线吗？加拿大队在首区里，美国队继续进攻，由于这次是加拿大队进球，所以美国队的多打少时间还在延续。就是在中区混战当中，美国队希拉里奈特把球给到门后去，再次响哨，加拿大队的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身高是1米62，98年出生，正值当打之年，在北美的女子联赛纽约队打球。看看在受罚席里面的艾拉希尔顿，她的表现有多么的兴奋。7号史黛西和14号法斯特两人各有一次助攻，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艾拉希尔顿要从受罚席里面出来，

美国队的主教练弗罗布在比赛当中的临场调整能力也是他的一个考验。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美国队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在美加对抗赛上又是面对加拿大队取得全胜，小组赛当中呢又是5-0战胜了加拿大队。可以说在决赛之前，美国队的每一个对手丢5球，这都是在冬奥赛场上的面对美国队时候的最低消费。但是在这场比赛里，加拿大队先进球了。看看美国队的进攻，到了门前，一片混战，左边把球扣住。刚才是13号图姆温克尔，美国队三组的右边锋。这球传过来可以打上角，但是呢，他却选择了一个更妥当的处理方式，他晃开了门将，反手把球送了进去。冰球是加拿大人的国球，也是他们的国民运动。在这届冬奥会之前，人们对于加拿大队能否卫冕，尤其是女子

冰球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卫冕，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老将的年纪增长了4岁，同时他们在面对美国队在对抗赛上的表现确实也是打得不尽如人意。而美国队的队员情绪控制还是非常不错的，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呢还继续放在比赛当中。刚才呢史黛西确实有点火气，不过呢美国队还是专注在场上，还是准备去好好打球。加拿大队继续断球，但是这球没有出蓝线。球是始终解围不出去，美国队继续蓝线内压制，想要绕门。26号是肯德尔科因，反墙角的位置，加拿大队先倚住对手，把球摘出去。2号索菲亚克，美国队先滑过去，这球呢也没有死球。美国队这边机会反手打，来自他们的24号乔伊邓恩。乔伊邓恩的身高达到1米80，美国队还是希望能够用一组的冲击力能够去威胁加拿大的球门。这次打门被封挡，还有机会补射，球出了蓝线了。美国队需要清区，所谓清区呢就是球从攻区里面出来，所有的进攻队员也要从蓝线内出来。爱德华兹的打门，在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开赛之前，美国队的上冰训练或者适应场地训练相对来说氛围是非常轻松的，而加拿大队呢是有一次出现了闭门谢客的情况，有封闭训练。普兰抢出来身位机会，反手传，美国队上几靠上身体也是让普兰挂着一个人的重量去进行比赛。1-0的机会没有能够抢出来，也非常的有经验。美国队今天呢是有点紧，而且现在看的话呢是因为比分落后了，没有遇到过在冬奥会上本届比赛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前面呢打得都太顺了。斯卡莫拉再传，这边美国队机会，打门被封挡。哈维再传到门前打门，哈维绕门，他的滑行速度非常的快，直接打一板射门，漂亮哦，大力击射。这是德比安空中把球抓到，但是布里塔克尔刚才呢似乎想要一个说法，对着对方的防守人和门将示意你抓这个球可能碰到我头盔了。爱德华兹拿球进到蓝线里，要抢身位没有能够抢出来。爱德华兹再打，爱德华兹完全是一个身大力不亏的一个射门表现，身高达到1米85，他在北美的大学联赛呢也是一个前锋改的后卫，上个赛季的 NCAA 北美大学联赛单赛季35球再加36次助攻，一个赛季71分，

准门客。把球打出去，美国队继续卡林哈维。这么打下去的话呢，加拿大队的体能在第二节呢是比较严重的消耗，如果他们能够挺过这二十分钟的话，那到了第三节可能还好说，但是第二节如果这么打下去的话呢，美国队的这种围攻还是有可能去取得进球，而且很可能是趁着加拿大队比较疲劳的情况下将球打进。二十七号就是泰勒海斯，三号凯拉巴恩斯，美国队把球给门前，左旋的机会打门，看补射到门前，这球应该是从门口飞跃过去。阿比莫菲连续做压步，直接打门被封挡。加拿大队继续去寻找转换进攻的机会。越位，在男子冰球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关于越位，关于场上多人的判罚非常的严格。加拿大队这边是二十三号安布罗斯，刚才回到球员席之后呢，感觉有些痛苦。安布罗斯是加拿大队的三组后卫，我们再来看，哇，这个门前的防守啊，他是挡了一下布里塔科尔，不让他去补射。布里塔科尔，美国队欠缺一些运气。布里塔科尔应该是在补射的过程当中撞到了安布罗斯，六场两分。

继续回到比赛里，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缺少阵地进攻的时间，这是终于是威胁到了弗兰克尔把守的球门。

美国队的端区争球，加拿大队在中区直接是把球打给门将，弗兰克尔也不敢浪费时间。现在美国队毕竟是一球落后，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送门前补射，发台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2号雅克直接送门前，垫射并不成功。索菲亚克刚才是在倒滑过程当中完成了一次处理球。10号是菲利尔，球在美国队的门后，把球给到后卫，但是冰刀并没有能够停到球。42号克莱尔·汤普森，美国队是26号肯尼尔·科因过去追了2步之后也不追了，他需要换组。

贝斯到门前，又是美国队门将弗兰克尔把球控制住，同时呢十号莱拉爱德华兹过去保护门将。直接打门，这是加拿大队的27号马尔泰斯准备过去补射，结果被推开。裁判呢要检一检场上这个应该是打碎的胶布。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今天的20号纳斯，加拿大队的三组中锋。哇，这球打到了观众席上，观众可以把这个球直接带回家去了。哇，这球真是够幸运，对于冰球迷来说，这简直是一份从天而降的幸运。那冰球比赛里，你任何装备，不管是头盔、手套、球杆，还是比赛用球，甚至是冰刀，只要它飞出玻璃界墙，你都可以把它带回家去，你都可以把它当做礼物。因为有些时候打完比赛，像昨天美国队和瑞典队的男子四分之一决赛，瑞典队兰德斯科格在比赛输了之后，直接是把球杆送给了球员通道旁边的球迷。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这球被加拿大队断球之后，还是法斯特和史黛西，史黛西进到蓝线里，这球呢稍微慢了半步，法斯特没有能够赶上。加拿大队所寻求的转换进攻，寻求的攻守转换，防守反击打得非常的成功，至少第二节比赛打到现在还剩不到3分钟的时间，确实如此。在左侧争球圈，小角度给他拉杆过人，到了这么小的空间内还打算过门将，

最后那次打的呢有两次射正开，这次又是到了加拿大队的门后，球在哪儿？刚才所有人站起来之后找不到比赛用球在哪儿。

给到爱德华兹，来了爱德华兹，把球给到门后，在顺着板墙打出去。爱德华兹再送门前，没有人碰到。加拿大队想用轻巧的方式完成解围，卡斯特。美国队继续拿球进篮线，继续去围攻加拿大队球门。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封挡做的整体还是不错的。海利文把球给到左圈，直接打一板射门，还是被封挡出去。美国队由于第二节他们常换人进攻端，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位置。加拿大队再次成功的解围，希拉里奈特把球给到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去。右侧中球圈，在底线附近打门，这边的第二反应非常快，

加拿大的孩子是从小就被他们的父母家长带到冰场去感受这个冰场的氛围。加拿大队的反击能不能打出来？机会，七号史黛西抢出来的机会，但是美国队的门将31号弗兰克尔，他的反应非常的迅速，

0: 他这次机会，加拿大队打门。想要反手给到门前去，两节比赛结束了，双方的比分呢从0-0变成1-0，加拿大队是领先一球，进入到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的节间休息。这节比赛加拿大队是凭借着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一次反击得分，一球领先了美国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第三节，在前两节比赛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是来到了1-0，加拿大队一球领先着美国队。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冬奥会历史上女子冰球决赛分差最小的一场。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说是有可能，因为呢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击败美国队夺冠。那场比赛是目前为止已经完赛的女子冰球决赛里分差最小的一场争夺。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金牌争夺战，美国队是3-1击败了加拿大队。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

加拿大队3-2击败了美国队。2006年的杜林顿奥会，瑞典队是爆冷战胜了美国队进入决赛，加拿大队4-1取胜。2010年的温华顿奥会，加拿大队2-0战胜美国队。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加拿大通过加时3-2击败美国队。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看这次大门，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是站上最高领奖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加拿大3-2最终取胜。此前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一共有过7次，从1998年的长海冬奥会到现在，一共7次冬奥会的争夺，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包揽了全部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再来看一下这次到门前，阿比莫菲直接撞倒了门将。这并不是一次死球，比赛仍旧在继续。转门前

到篮线附近传出来机会，美国队门前打门，对加拿大队封挡，同时马上投入到转换。普兰核心控制能力真是强，美国队在他身旁不断的干扰挑杆，他也一直呢能够去控制住自己的重心，稳住身体。小边，哇、哦，这下危险啊！美国队刚才是17号布里塔科尔完成了一次打门，这次传到门前，美国队又是没有能够碰到10号菲利尔。给到篮线，但是并不成功。转换加拿大队局部三打三的机会，再传给过来打门，弗兰克尔的扑救也很及时，加拿大队打门的是19号詹娜，弗里安尼詹娜呢是三组的右边锋，14号卡斯特。美国队在第三节呢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非常的快，这是他们所熟悉的节奏，就像2025年冬季美加对抗赛时候打成的那样，美国队更快速的滑行，更积极的拼抢，更年轻的膝盖，他们做急转，他们的脚踝做急转急停，可能没有那么多伤痛去折磨他们。詹娜的大门，这球差一点

员进行争球，但是裁判身后这俩，在抢这个位置。加拿大队27号马尔泰斯和美国队21号队长希拉里奈特。就在板墙角的位置，索菲亚克刚才也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位，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体位置在哪儿。可球没有能够留住，美国队把球先运到门后去调整一下。马上投入转换，22号亚内克直接打门，这次打门是没有什么威胁。但是这组的防守强度还是保持的不错，但是这球断给美国队之后呢，完成打门，这球断了是被梅根凯勒抓住了一个机会。双方现在的射正比，美国队是21次，加拿大队是22次。加拿大队主要是依靠着转换，包括防守反击的策略。美国队呢，他们在攻区内的持续压制能力是更强的。哦，这次冲撞裁判没有表示。刚才呢，双方在冰面上做急停、做刹车的时候，感觉冰刀呢在冰面上是一个震动的状态。好球，美国队的防守做得不错。23号比尔卡，可以说他的这种积极性也是非常高的，和泰勒海斯和阿比莫菲组成的同一组。门上来，阿比莫菲直接打。加拿大队的门将35号德比恩把球稳稳地抓住。阿比莫菲在门前的这种周旋，包括呢在门前的补射，在前面几场比赛里为球队带来了非常多的帮助。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球还没有出蓝线。美国队把球留在攻区内，先打到门后。给到门前，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这是4号卡罗琳哈维。球队这边机会打门，再次被封挡。加拿大队在门前的封挡，至少到目前为止，本场比赛是很成功的。摩根凯勒。5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球在门后，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解围成功。双方手上在板墙边的一些动作，这都是规则范围允许之内的。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一些碰撞、一些手臂的推搡是可以接受的。球在蓝线，再传右侧中球圈，可以打门了，送门前，选择了用更加细腻的方式去配合。3号拉罗克传到右侧中球圈，门前的机会不多，给到后卫直接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2号

菲亚克，索菲亚克呢，身高1.72米，00年出生，温哥华黄金眼队的球员，这也是北美的女子冰球联赛的球员。队连续的进攻，门前就是不给打门的机会，加拿大队门前的防守还是非常严密，美国队继续在蓝线附近送门前，还是35号德比安把球得到，美国队在蓝线内是一个围攻之势，3号凯拉巴恩斯，不管是二组三组，美国队的后卫呢，都是用更快的滑行去制造空间和机会。美国队又是把球争下来，哈维送门前，加拿大队26号克拉克，6号史黛西。球没有能够解围出区，加拿大队现在首球里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已经3节比赛都是这个情况。美国队这球应该是越位了，想把球留在蓝线里。本场比赛属于获胜者的金牌已经在场边做好了准备。这次机会到门前，连续的去补射，去捅门将的球杆和手套。这是北美的教练啊，在这些队员少年时代或者说是儿童时代，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的一个比赛场上的思维模式。你如果不去捅门将的手套，他会认为你打得太文气。马尔泰斯只要不想哨就会去找补射的机会，在美国队端区争球，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马上响哨了。特恩布尔今天他在一定程度上要去分担普兰的压力，同时要为普兰争取足够多的休息的时间。双方的争球成功数相差不多，美国队是28次，加拿大队27次成功。美国队他这次是否把球拿下？斯克莱因，加拿大队差点，这是门将出现一个失误。美国队继续在两个板墙和争球点的附近，不让加拿大队出球。后卫拿球，再往门前去送。特恩布尔，美国队今天呢在就是在中区一个对抗动作，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这次是犯规了，裁判也响哨，美国队又有队员要进受罚席。在0-1落后的情况下，美国队还剩6分23秒的情况下，有队员犯规。17号布雷塔克尔，但是阿姆罗斯，加拿大队23号阿姆罗斯还没有站起来。

0: 兰布罗斯是三组的后卫。
1: The penalty is under review.
0: 要看一下录像回放，这次犯规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加拿大队的队医已经进场了。再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上一次挑杆，24号乔伊邓恩，如果说那次是被允许的话，这次呢直接向界墙一个猛烈的冲撞。科尔看会不会升级成大罚，因为这个球这次冲撞艾利安布罗斯相当于是头部撞到面罩上，然后面罩和头盔又重重的砸在界墙上。今天的两个主裁判安布罗斯我们看现在已经离场了，准备走回球员通道。两个裁判都是来自北美的女子冰球职业联赛。
1: The penalty has been downgraded to a minor penalty for boarding number 17 USA。
0: 加拿大球迷这是认为应该给一个大罚还是一个小罚。两分钟向界墙的猛烈冲撞，布里塔科尔现在要进到射罚席里，这两分钟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能够进球那这场比赛有可能就拿下了。而美国队这次呢又是用他们积极的拼抢想抢出来机会，加拿大队先门后控球，法斯特还是危险，美国队还是年轻能跑。菲利尔先把球打到门后再去拼抢，美国队不给加拿大队阵地进攻的机会，而且在两个快腰的位置上完全是不让加拿大队舒服的出球。左侧中球圈抢出来机会打门，还有补射的机会，做急转先把球给到后卫17号埃拉希尔顿，直接送门前。刚才是2号索菲亚克，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50秒。美国队这次解围成功，17号埃拉希尔顿，希尔顿给到前锋，直接送门前，这球呢门将把球得到。美国队的31号门将艾琳·弗兰克尔。

快腰位置上出球呢很艰难，因为快腰呢是在这个争球点和这个圆弧顶上这个位置，差不多到板墙，这是冰球从业者经常说的这个说法。右侧争球圈给到后卫，再给到左圈，传到门前打门，29号普兰，美国队解围成功。这两分钟呢算是美国队安全的度过去了，场上人数满额变回5-5，但是这两分钟也算是能够让加拿大队喘一口气，别继续在蓝线里在守区里被对手摁着打。后流26号克拉克，然后是7号史黛西，克拉克把球给到后卫，索菲亚克送门前，还是没有补射的机会。两队防守的策略是相同的，都不给门前去起杆的机会，别说补射，连打第一板射门可能都比较艰难。加拿大队断球，传了一个飘球想到门前，但是并不成功，差一点

关键。加拿大队在门后继续拿球，球在板前角底线附近，给到门后去，再传一下，低下没有能够打出去，左圈的打门再次被美国队封挡。泰拉希尔顿和法斯特两个人今天是先发的后卫搭档，非常的积极。美国队准备投入到转换了，吉姆温克尔进到蓝线里，反手打门的机会不多。哨响，美国队把球争下来，场上美国队六打五，放空门，把球传出来，里根凯勒给回到蓝线，爱德华兹送门前，球进了，比分扳平，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第三节还剩下两分零四秒的情况下，美国队扳平比分。21号希拉里奈特打进了他个人在冬奥会上的第15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他超越了美国队队史上的两位前辈，在美国队女子冰球冬奥射手王的历史榜单上独自领跑。这个球前面的助攻者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进球的是21号希拉里奈特，美国队的队长。在这球打进之前，他还是并列的射手王，打进之后这份榜单属于他个人独享。而加拿大队他们可能会进入到比较艰难的时刻了，在比赛当中第二节第三节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美国队，阵地进攻占据优势的还是美国队。普兰会再次挺身而出吗？普兰在过去的4届冬奥会当中有3届打进了关键的制胜分。在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两队最后都不想犯错。加拿大队这场比赛的转换反击策略可以说是无比的成功，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第二次打进进球。希拉里奈特个人冬奥历史上的第15个进球，这是他的第5届冬奥会，门前的垫射。布劳布莱普斯基在场边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本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不到1分钟，有个机会打门，在板墙附近，加拿大队先把球打到蓝线内，科尔看这次美国队有绝杀的机会吗？打门，德比安把球控制住了，现在还不到去考虑加时赛的时候，还剩下9.5秒，美国队在端区内还有一次机会，

秒时间，史黛西直接把球打到门后去，没有反弹，球到门前，常规时间结束。美国队在还剩下2分04秒的时候，由队长希拉里奈特将比分扳平，双方的比分变成1-1，多么具有戏剧性的一刻！要开始加时赛了。所有冰球联赛当中最长的加时记录呢，出现过8个加时，那是在挪威联赛，在第8个加时的第17分14秒终于结束。而 NHL 的历史上最多的加时呢是6个，当时呢是底特律红翼队最终1-0击败了蒙特利尔的球队，那是在1936年的3月24号。而本场比赛的加时赛是人类冰球历史上在冬奥会的舞台第一次出现每节20分钟的加时赛。但是相比于 NHL 的不同呢，是冬奥会的20分钟加时比赛不是5-5，而是3-3，冰面变得更加的开阔。同时美国队的充沛的体能也许呢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球队把球还是留在蓝线内，这样打下去的话，加拿大的体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加拿大队的滑行速度相对来说要比美国队慢很多，他这次转换会有机会吗？进到蓝线里，面对门将了。这次打门并没有能够打成。95号沃茨，是达里尔沃茨，一组的左边锋，

开的华兹进到篮线内，好球，这球给的不错，中刀向前踢一脚，继续向前，马尔泰斯进到篮线里越位了。

美国队把球争下来，持球布里塔克尔，这次机会打门，又是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他今天已经有很多次神奇的扑救。加拿大队进到篮线内，普兰横走直接打，奔着远角去了。史黛西说没有能够留住，一块大门来自美国队的26号肯德尔科因，

加拿大队抢反击的机会，菲利尔让菲利尔自己直接打门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这球是一个高杆动作，球被门将弗兰克尔挡了一下之后在空中，菲利尔似乎在做好准备去

在空中完成一个棍网球的动作。费雷尔这场比赛有五次射正，绕球门，巴斯特差一点断球，美国队，加拿大队又断回去，进篮线。爱德华兹的球杆是真长，身高也高。美国队这次右圈直接打门。对于美国队这批年轻的队员来说，正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如果能够把加拿大队从王座上拉下来的话，那也许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以及美加对抗赛上，美国队又能够压制加拿大队一段时间了。而在过去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里，2025年包括2024年的年末，美国队开始逐渐面对加拿大队战绩抬头，不再像过去的三年那样，从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一直是被加拿大队所压制，包括北京冬奥周期。那这次机会反手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队的五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打进绝杀进球，美国队2-1战胜加拿大队。他们收获了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决赛的胜利，收获了金牌。这是一个绝杀进球，可能属于普兰这一代人的时代也终于要结束了。37岁的拉洛克，34岁的詹娜，35岁的斯普纳，以及34岁的普兰，也许他们还有精力在冬奥会上，在职业的舞台上继续驰骋，但是这一批加拿大队的队员似乎到了该谢幕的时刻。美国队历史上第三次夺得冬奥会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他们拒绝了加拿大队连冠的这种可能性。这场比赛加拿大人一度看到了阶段性爆冷的希望，虽然说加拿大是冰球王国，冰球是他们的国球，但是考虑到近一年多两年以来的相互之间的战绩，加拿大队如果能够取胜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而美国队更加的年轻，他们的体能更充沛，越到了比赛的后期，他们的速度优势、体能优势就能够凸显出来。最后他们还是战胜了困难，战胜了困难，逆转成功。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长传，
1: 好机会，拖出来了，五胜，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2: 好球，
3: 好球，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4: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5: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6: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主阿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禁区里边，梅里诺不打门，
7: 漂亮！
5: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古朗。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锦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锦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展示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1: 耐心防守，让 Evans

0: 来，掌声给朱一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云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得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

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啊，卢鹏宇很沉稳啊。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不进球。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嗯，史密斯。

桑普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八级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入到终结。

0: 上。
1: 好的，准备换下换上马尔顿。欢迎回来，另外一名球员主队继续防守。
0: 又是一个二加一，哈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球回应，主队前场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这招
0: 正确。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
1: 22。
0: 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好球！有孙明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

0: 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1: 咱们防守是对二号队员足等的飞防 number two broken back， 这是第一次犯规，全队第四次犯规。
0: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铭徽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铭徽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孙铭徽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防了一个2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
1: 12:07全场没有需要防守声音帮助球队，请起立立正，一起防守，每位最佳队友人们。
0: 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
1: 22:27，这就被暂时领先。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 ，Start of second quarter。
0: 好球！
1: 咱们先进入叫球队打球，加罚一球 ，21 and 1。
0: 孙明辉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1: 欢迎过来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0: 哎呀，这个自信，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达方抽出一线，11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
0: 声正确。赵家人胡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扑射。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败的阵容。

0: 巴里布朗在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1: 恭喜指导队人罚球犯规，马特罚球两次，留下。

好了，掌声给马克和大修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二十三号三浦森，继续掌声。

0: 们这位防守中卫编号零零胜发出了规定，
1: 深圳男篮做出最快的三分之一。
0: 欢迎来自中卫继续奉献球权，中卫继续防守。
2: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0: 九十连线，双方坏人暂停休息，请求全场please抓到一个坏人。掌声都给吴江，肯定一下，好兄弟好样的，也请家人休息一下。欢迎10号朱俊龙，21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防守。
1: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炳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0: 给桑普森鼓励一下。双方坏人，桑普森，双方第一。球队队官长23号队员，主队官长17号孙明辉，投球官长是给林炳胜。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桑普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好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三队队员来，中队球权。就三队员后场底线之中线，上半场一分零秒时间，这伤正确，这伤正确。

下面请队员唐朝之家宋明辉拿起了杯。好的，掌声送给大邱以及宋明辉休息一下，为美好的比赛，欢迎美好的比赛。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好
1: 消息来了！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面让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卢鹏宇，那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背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5: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主队林敏胜抽身内线，他名下是一防守犯规，罚球两次 ，Number Zero on the shooting two。
4: 啊，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策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嗯，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哎呦，糟了糟了！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

0: 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区防守，防守。

尤其是对二号队员，这是犯规，八号。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维体。这个球给了一个2分有效。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2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潇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潇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

0: 空接，
1: 来德比首先把鼓励掌声送给吴湘，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0: 吴湘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好漂亮呀，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1: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

三分钟时间到 ，end of time。三弟过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场朋友们。

0: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浩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1: 防守中队23号队员达成了 play， 主队卡尔顿加上一球 never 创纪录 and one。

换上二号队员，欢迎未来球队同学，前场当线进球路线。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萨姆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春秋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回金秋，因为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圈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一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甚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可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可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潇连续抢了3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2分或者3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

0: 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嗯，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Barry Brown。 我们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宣告裁判是一分罚球，狮子队21号队员对阵犯规。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明辉的技术犯规，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嗯，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明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能力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1: 那么请球员边线继续掌声鼓励鼓励，加油兄弟们，耐心防守，全场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时刻。
0: 不错，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武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哟，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菲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

0: 请防守针对九号队员主场犯规，个人第二次犯规。黄二年不让 ，running back。
1: 还维持在六分。

0: 孙铭徽面对周鹏，苗篮出手，又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
1: 谢谢。

对于郑指导来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吴晓也四犯，孙明辉也四犯。

0: 继续加油，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1: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呦，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

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苏明辉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得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奥亚萨瓦尔大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大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达
1: 传进
0: 来，未来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三个比赛日，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钢架雪车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这一比赛日结束之后，各位选手四轮总成绩的用时作为排列名次的依据。来到第三轮的竞争，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首先登出的是来自奥地利的名将弗洛克，36岁的他已经第四次加入到冬奥会了。在本届比赛当中，他也是期待已久自己能够在冬奥会的赛场获得奖牌的突破。在这个比赛日的白天，科尔蒂纳的赛区呢是飘起了飞雪，临近钢架雪车比赛开始之前，现场呢变成了雨夹雪，气温变低的同时，赛道的冰面啊也是会有一些状况的变化，尤其是选手在滑行的时候可能会面对更加复杂的驾驶状况，驾驶冰面。弗洛克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总体顺利，在弯内的速度124.9公里每小时，这个成绩呢也基本上是追平了他在上一轮创造了这条赛道的最快时速。在这一轮里面，首先出场的弗洛克单滑的成绩来到了57秒26，这个成绩与昨天杰奎琳·菲弗创造的新赛道记录还是非常的接近。菲弗在昨天滑出了57秒18的成绩。回放当中看到弗洛克在开场的推车阶段会出现一些驾驶上的小瑕疵，这个段落呢实际上也是弗洛克一直以来啊技术方面的一个弱点。这位选手呢，他的启动速度会稍微的偏慢一些，还是依靠非常优异的滑行技术，在过往的国际比赛当中可以争取到更好的名次。德国选手克雷赫现在准备登场，在上一滑结束之后，他的排名是第二位，与弗洛克之间只差了0.04秒。今天的推车动作稍微出现一点点失误。一般来说，运动员在推车的时候，钢架雪车的位置啊会在自己的肩膀垂直稍微靠前推一点，这样更容易控制前进的速度以及自己登车的时候人车的距离。克雷赫在今天的一开始推车环节会稍微的人车的关系有一点点偏差。开场的滑行还是比较高速的，这是一个推车速度比较有优势的运动员，他的最一开始的出发冲刺的能力很强，前30米的这样的一个跑步能力啊是他的一个优点。在中间段落当中，克雷赫也是出现了一些滑行翻

年的问题，这样在这一轮滑下来，他和弗洛克之间的成绩差就由0.04秒现在拉开到了0.21秒。在这个出弯的驾驶路线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刮冰，所谓刮冰呢，就是钢架雪车与冰面接触的滑刃并不是以最小的接触面积来进行滑行的，选手的这个行进方向有一点点侧对整个赛道，有的运动员会出现一些碰撞啊，或者是从赛道的一侧滑向另外一侧。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比如说像尖锐的刀啊，或者是一些尖锐的东西在冰面上刮过，这时候它的这个阻力啊还是比较大的。杰奎琳·菲普准备登场，这位选手也参加了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在那届比赛当中呢是获得了一枚银牌。菲普的开场动作还是做出了几个比较密集的但是很小的调整，今天的出发表现并不很顺利，四号弯进弯之前偏左了一些，出现了一次明显的碰撞。逐渐找到了滑行的感觉，身体的姿态还在调整，目前弯内的速度是排在第三位的。杰奎琳·菲普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啊稍微显得有一点点乱，对比上一个比赛日，他的整个比赛的第二轮滑行能够达到57秒18的成绩，那这一轮呢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大的落差。来自德国的卫冕冠军汉娜·奈德在这个周期他也是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金牌。三位来自德国的运动员依次登场，在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比赛当中，只有两支队伍这个项目是拿到了满额参赛的机会，一个是德国队，另外一个呢就是英国队。屏幕右下方的成绩是红色的，证明正在参赛的选手他的实时成绩落后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可以对比出第一名的选手和正在参赛的运动员他的一个成绩差。今天这条赛道对于三位德国运动员仿佛啊都是提出了一个更新的谜题。中国运动员赵丹准备登场，在上一轮结束之后赵丹排名第七，在北京冬奥赛场赵丹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获得了第九名。赵丹出发，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此前呢曾经是一位田径三级跳远的运动员，所以最一开始的推车动作和推车的速度是他的优势。来到这个赛季赵丹的参赛的头盔呢也是更换了新的涂装，有喜鹊和梅枝的造型，寓意着喜上眉梢，非常的应景。

稍作调整，目前赵丹的实施速度排在第七位。这一关出的漂亮啊，速度已经上升到第五了。来看一下终点的表现，丹华成绩57秒83。这样赵丹三轮的总用时目前是2分53秒00，暂时排在第六。总体顺利的一轮滑行，出现了一些小的但是比较轻微的调整动作，对于速度的影响呢还是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来到这个加速段落，赵丹的左腿啊稍微做了一点点调整动作，没有太大的问题。比赛继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选手梁雨欣的表现。这一轮的滑行也是梁雨欣第九次在这条赛道上参赛。19岁的浙江姑娘在几天之前才刚刚过完了自己的生日。她在22年的时候开始参加钢架雪车的训练，之前曾经练习过田径的跳远项目，也是一个下肢爆发力比较强的运动员。对于这条赛道呢，梁雨欣在最一开始滑行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害怕，因为非常的陌生，不管是弯道啊还是速度都给她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第一轮滑下来自己感觉都是懵懵的，到了第二轮以及第三轮的时候就好了很多。6轮的官方训练结束之后，梁雨欣已经熟练了不少。第一次参加国际顶级大赛的梁雨欣，在这次冬奥会上连续3轮的滑行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勇敢。要知道在官方训练的时候他的单轮滑行成绩还从来没有进过1分以内，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前3轮的滑行都是在59秒以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这样第3轮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奥地利的运动员简妮弗洛克还是延续着自己强势的表现，暂时排在第一位。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赵丹暂列第七，梁雨欣呢是暂列第21。希望在第四轮里面可以看到更多选手有完美的发挥。接下来中国选手梁雨欣登场。今天的梁雨欣就像是4年前的师姐赵丹一样，不到20岁来到奥运赛场，同样稍微有一点稚嫩却非常的勇敢。在这场比赛之前，梁雨欣还没有在世界的顶级大赛上露面过，然而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国家杯、洲际杯以及亚洲杯多次站上领奖台，使得她获得了足够的积分。只有19岁的年纪就站上了奥运会的赛场，非常难得。梁雨欣在今天开场阶段滑的还是非常的勇敢，跟上一轮做对比的话有了一些改进，出弯的轨迹比较流畅，稍微做一些调整准备下一个弯道。钢架雪车的高水平选手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强，纠错能力更强，往往是在一次滑行当中出现了一点点小的瑕疵，在下一次马上就能够弥补过来。梁雨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轮滑出了58秒59的成绩，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突出，也是她来到奥运会4轮滑行第二快的一次展示。非常年轻的选手，只是在本届冬奥会上踏上了辉煌的职业生涯的起点，后面的世界大赛继续加油。能够感觉到年轻的小将还是斗志昂扬，在本届

比赛里面充分地阐释了自己的水平。C 轮的总用时3分54秒53，这个成绩呢也是超过了之前完赛的所有队员，暂时排在第一位。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赵丹在第四轮。

很快的冲刺速度。来看一下最开始的成绩体现，4秒96，顺利的通过1号和2号弯，这是赵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2018年开始练习这个项目的内蒙古姑娘，经历了从陌生到了解，从恐惧到熟练掌握，整个过程快到令人惊讶啊！4年前的北京冬奥会，只练了3年多的赵丹获得了第9名。如今呢，他已经是世锦赛的奖牌以及世界杯的金牌获得者了。开场之后，赵丹目前的滑行成绩呢，跟塔比特相比是略慢了0.16秒。后程继续加油，还是有反超的机会。很不错的一个过弯体现。目前速度稍微的收了一些，在弯内的速度啊，有一些过度控制，来到终点。3分51秒21，这样两位中国姑娘在这次的比赛当中都完成了4轮的滑行。钢架雪车这项运动呢，确实非常的帅气，仿佛是把电影特效照进了现实。在雪橇项目当中，一共5枚金牌，东道主意大利队是拿走了2金。下面轮到德国的老将菲弗。杰奎琳·菲弗，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奖牌得主，当时呢是位列第2。本赛季菲弗的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2位，在这站测试赛，也就是这条赛道的测试赛上啊，是获得了冠军。大家可以观察得非常的清楚，这种高水平的运动员在滑行的时候，他的动作调整都是微乎其微的，几乎难以被察觉，往往是在滑行问题还没有形成后果的时候就已经被解决了。菲弗在第2轮的时候刷新了由个人保持的赛道记录，目前菲弗大幅度的领先自己的年轻队友，已经接近半秒了，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这个段落的通行非常非常的流畅，弯内的速度123.9公里每小时也攀升到第1位，来到终点57秒29，单滑的最快成绩57秒29。菲弗在最后一轮滑出了非常有竞争力的表现，这样4轮的总成绩3分49秒46，帮助自己也帮助德国队起码锁定了1枚奖牌。这确实是值得尖叫的一次滑行，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关键时刻总是可以恰当的调整自己的竞技状态，不会过紧也不会过松。奥地利选手弗洛克将在最后登场，他也是期待能够代表奥地利队在冬奥历史上首次获得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金牌，能否如愿关键要看他本人的发挥，当然还要看一下克雷赫在这一轮的滑行。德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女子钢架雪车项目拿到满额参赛的机会也是比较的难得，3位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都有较高的排名，排在第2到第4。克雷赫的开场阶段呢，是携带着此前3轮的优势进入到第4轮的，刚刚的这个段落比菲弗略慢了3秒。

我们可以看到，每通过一个图中计时点，它和飞符之间的成绩差就更接近一些，也就是说分段的成绩呢比飞符要略慢。虽然在最后的时刻领先的程度已经非常微小了，只有0.14秒，但是在冬奥会上啊，评价的还是选手四轮的滑行的稳定性，谁可以在四轮滑行里面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滑行状态，更少的犯错，谁就可以笑到最后。这样呢，德国选手克雷赫在这场比赛当中目前的总用时是3分49秒32，超过了他的队友飞符，暂时排在第一位。那就意味着德国队到目前为止起码锁定了2枚奖牌。压力来到了弗洛克的肩上，奥地利的名将弗洛克在本次冬奥会当中已经是第四次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36岁的他能否圆梦，关键看最后一轮滑行。接下来的1分钟也许将要改变奥地利钢架雪车项目的历史。弗洛克还是能够感觉到略有压力啊，前面几个弯道的滑行稍微的有一点摆动，使得他在开场阶段是略落后一些，仅仅咬住克雷赫的分段成绩，现在两人之间只差了5秒。继续加速，几乎要追平了，反超了，现在弗洛克反超第一的排位，进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滑行，还剩3个弯道，还剩2个弯道，还剩1个弯道，来到终点，3分49秒02，奥地利选手简妮·弗洛克获得了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冠军。这是自2002年这个项目加入到冬奥赛场以来，奥地利队第一次拿到奖牌，更是第一次获得金牌。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奥地利选手简妮·弗洛克第四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终于圆梦意大利的科尔蒂娜。

在弗洛克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都在上演后来居上的励志故事，往往在国际比赛里面他的推车成绩会排在第18名、第19名甚至20名开外，总是需要通过更加完美的滑行去一直追赶。今天他终于率先到达终点，而在终点等待他的是至高无上的奥运荣誉。在这场比赛当中，德国的几位选手也表现突出，其中克雷赫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铜牌的是老将菲弗。在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同样表现突出，首先是赵丹，第二次来到冬奥会的比赛，他也是创造了他个人在冬奥会的最优表现，最终名列第八。而首次加入到冬奥赛场的梁雨昕，非常年轻的年纪，敢打敢拼，敢于挑战这些明星选手、传奇选手，也是以比较好的表现完成了四轮的滑行，最终的排名是第21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现场转播的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比赛，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冬奥赛场的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0: 阿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

0: 阿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

0: 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混合接力项目短道速滑赛场上的比赛。马上将要进行的是混合接力项目的半决赛啊，依旧是由我和大靖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会在第一小组当中出场。在这一小组当中呢，中国队在人员上做出了一个调整。首先呢是在女队当中，把张楚桐换成了王欣然，换成了一个速度感更为出色啊，滑法更加灵动飘逸的年轻选手。另外呢就是把林孝俊换成了刘少昂啊，刘少昂在第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没有打，林孝俊呢在第一轮是打的最后一棒啊，这样呢做一个体能上的这种充分的调配，
1: 保存体力一个状态。
0: 对，
1: 转换啊，
0: 这样呢中国队是功利王欣然，刘少昂和孙龙，王欣然来打第一棒，利用他启动能力好的这个特点。那么另外呢中国队同组的还有荷兰队和意大利队啊，和东道主队以及荷兰队分在一组，这个也是压力非常大。我们来看王欣然，
1: 没想到现在跑到了第四的位置，
0: 法国队现在挤到了第一的位置啊，这对中国队来说目前面临的压力巨大，
1: 这一轮是生死局，必须得进。
0: 荷兰队应该是妹妹打的第一棒啊，这个米歇尔·沃尔泽布尔这一次呢是姐妹俩同上阵，意大利队利用交接棒完成了反超。
1: 现在中国队已经把这个距离拉跟上了，已经没问题。现在荷兰就是进行超越，
0: 荷兰队再次反超回来，
1: 前面越乱对咱们越有优势越好。现在荷兰队现在上来已经把速度带起来了，
0: 现在是女棒交接给了男棒，
1: 我们现在要尽快的把法国队过去，
0: 因为法国队相对来说整体棒次上比较慢，
1: 是
0: 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压速度。中国队过了这一棒，
1: 孙龙超越了，
0: 孙龙完成超越之后现在要快速的追上前面的两支队伍，利用交接棒给到刘少
1: 昂，
0: 刘少昂要把速度追上来。好的，现在刘少昂已经跟两支队伍咬在一起，前三支队伍形成了第一集团。这一下意大利队和荷兰队之间有一个非常接近的这种接触啊，让中国队顺势能够把速度带动起来咬住。交接棒不错，中国队利用交接棒，王欣然站住第二位，站住压住米歇尔，不错，王欣然这一棒还是打得很有信心。看这个交接棒给到功利，交接棒出来加两刀，哇，和桑德拉两个人之间的对抗
1: 非常激烈。
0: 桑德拉毕竟是现在五百米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也是
1: 谁摔出去了，荷兰队摔出去了，
0: 因为镜头刚才在一瞬间并没有跟上。我们从现场的反应看到荷兰队这边摔倒了，
1: 摔倒了，孙龙是拼命全力在追，
0: 这就是短道速滑整个的变化是非常多的。最后一次交接棒，
1: 少昂在追，差距还有点差距，但没关系。
0: 刘少昂现在仍然滑在第二的位置，
1: 我们先保证进下轮啊。
0: 意大利队现在滑在第一，刘少昂距离意大利队还稍微有点远，意大利队相对比较平顺的完成了比赛，所以这就是接力的比赛啊，赛场上意外频出，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纷繁复杂的局面。
1: 对，刚才镜头没跟上，不知道他们是自己是不是应该是自己摔的，
0: 而且摔倒的位置正好在我们评论席正下方右侧，就是
1: 对，
0: 因为这个场地非常陡，所以我们其实是看不见的，在评论席上。
1: 是的，是的。但今天王欣然滑得非常好，
0: 那次交接棒完成超越之后，王欣然顶住了米歇尔、沃尔泽布尔的两次冲击，在这个位置。

0: 在这儿，在这儿就顶住了已经。
1: 这个交接棒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啊，质量很高的一次交接。这是桑德拉，哇，桑德拉
0: 自己摔
1: 倒了，在这个位置上，桑德拉进弯道的时候啊，腿软了一下，
0: 是的，
1: 没有蹬住。
0: 终于进了。
1: 这样的话，应该是意大利队和中国队，联手晋级到了 A 组决赛。你必须要保证能够顺利晋级才有下一轮的机会。
0: 是的。这个最先出场的是意大利队，
1: 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第一枚金牌即将产生。
0: 是，我现在感觉
1: 混合接力 A 组别赛，哇，中国队出场了，
0: 气息都颤抖着啊！
1: 中国队出场，看一下
0: 孙龙、邵昂，
1: 孙龙、刘邵昂，然后是龚立和张楚桐。张楚桐是打了四分之一决赛，然后半决赛让王欣然打，现在决赛再让张楚桐打。因为林孝俊啊，这个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肩伤的影响，当然做了手术，这个恢复这一个赛季有些起伏。我们看到今天在1000米和这个刚才的混接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啊，多少还是有一点影响啊，所以这个时候用了刘少昂和孙龙的这样一个组合。来看加拿大队，这绝对是加拿大队最强的一个组合了，金伯丁、萨罗尔特、丹金诺和罗塞尔啊。这个杜博伊斯上一场打了半决赛，所以呢让他在这一场当中休息。四道的是比利时队，
0: 比利时队
1: 多尔克、德斯美特姐弟俩，另外还有佩特里。
0: 比利时能进决赛其实也有点出乎意外。
1: 哇，比利时队这个
0: 功夫
1: 有点功夫入场的意思啊，
0: 中国功夫行礼的感觉。
1: 今天是小年儿，
0: 小年儿
1: 啊、哎、比利时队也祝咱们
0: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啊，
0: 谢谢比利时
1: 老年、啊、这个意大利队这边是康夫特拉，然后六届冬奥会传奇参赛运动员，意大利队的国民象征方塔纳，然后还有纳达里尼、还有西盖尔。西盖尔这个赛季世界杯排名第二啊，整个意大利队也是祭出最强阵容。
0: 现在感觉冰上的这个气流啊都跟着抖啊，这个一直是速度与勇气的终极碰撞，每次摆臂可能都凝聚着四年一见的这个坚持。
1: 在这个时候既要有技术又要有意志品质，
0: 是
1: 唯有坚定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张楚桐划中国队第一棒，加拿大队这边的第一棒是萨洛特。
2: Go to the start.
1: 意大利队第一棒方塔纳。比赛开始，张楚桐要骑起来，好的，
0: 别让他们进来，
1: 把站位站住，
0: 站住第二位，哎，
1: 方塔纳，方塔纳
0: 在第一位，在第一位，
1: 虽然有一点点掉速，在这个位置弯道要站进来，好的，张楚桐不错，第一棒滑得相当出色，方塔纳居然在第一个半圈当中啊有一些降速，让张楚桐抓住了机会，看这次交接棒，稳住，功力，
0: 漂亮，
1: 功力身后是康夫特拉，
0: 稳住啊。现在加拿大似乎在找机会，
1: 加拿大金伯丁，
0: 金伯丁在找机会，
1: 三届参加冬奥会，在平昌冬奥会之后从圣克莱斯手中接过了加拿大队女队领军的大旗，这是他的最后一届冬奥会。看功力，
0: 功力，功力，
1: 交接棒，
0: 孙龙，孙龙来自长春的，长春帅小伙，挺住，好，稳住，稳住。
1: 意大利队这一棒是纳达里尼，孙龙在这一棒上整体速度是要比纳达里尼有一点优势的，
0: 是的，
1: 要保持住这个速度，交接给刘少昂，

0: 后面都跟得非常紧。
1: 打到决赛了，
0: 决赛
1: 四支队伍都是拼尽全力，而且整体的实力都非常强，没有一支队伍啊速度上是会拉开，是会掉下去的。这个时候意大利队仍然在
0: 好
1: 第二的位置，比利时队上
0: 了，
1: 加拿大队前面
0: 第四位，
1: 中队现在交接棒再给到张楚彤，张楚彤面对方达纳一定要注意，方达纳老将啊，经验非常丰富，
0: 张楚彤使劲滑就行，
1: 要把自己的速度和年轻，
0: 不用我不用看他们，哎呀，现在意大利上到第一位，
1: 方达纳这一次
0: 张楚彤滑有点紧了自己，
1: 很厉害，
0: 你别看人家，
1: 来看功利这棒，
0: 功利功利往前追一追，功利现在加拿大队超到了第三位，
1: 加拿大队整体速度非常快，这球交接完了，孙龙的这一棒很关键，孙龙这棒面对对方的罗塞尔是非常关键的一棒，
0: 孙龙打
1: 的
0: 也是
1: 小心，
0: 哎呀，
1: 来看交接棒，不要放弃，
0: 别放弃，别放
1: 弃，看看刘尚昂最后一棒，面对前面德斯梅特还有两圈，尚昂能不能再上一些，这个时候意大利队仍然滑在第一的位置，
0: 还有一圈，
1: 对德斯梅特还有最后的半圈，弯道出来，
0: 哎呀，
1: 哇，意大利队非常完美的完成了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太遗憾了，对于中国队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拼尽全力，但是相对年轻的一个组合，一支队伍，功利、张楚彤、孙龙，这是新生代选手的代表。我们还是要把掌声，要把祝贺送给意大利队，在本土作战的意大利队，这场比赛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完美的比拼，
2: 是
1: 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较量。意大利队方塔纳在第一棒出发之后并没有急于站在前面，
0: 是的，
1: 保留了一些体能之后在第二次交接棒找到机会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超越，这就是老将的能力，从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时隔20年的漫长的里程，第六届冬奥会，方达纳仍然在用他的经验，用他的能力帮助着东道主，还是要把祝贺的掌声送给意大利队，但是对于中国队这些年轻的队员来说，尽管刘少昂已经27岁，孙龙25岁，但是功利、张楚彤都是新生代的非常年轻的队员，
0: 这支队伍还是比较年轻，
1: 非常年轻，对于他们来说前路依旧漫长，对于他们来说希望近在前方，
0: 吸取教训，好好总结，总结之后我们之后还有其他的比赛项目，
1: 对，
0: 抓紧时间恢复过来，
1: 短道速滑项目500米的女子半决赛，来看下一组中国选手老将范可欣将会出战，但是对于范可欣来说这是挑战极大的一组，因为他将在
3: 第五道
1: 出战，对于范可欣来说每一步奥运之旅或者说每一场比赛的晋级都是极其不易的，今年32岁的范可欣已经是中国队现在最年长的一位老将了，第四届奥运会的比赛，
3: 在他同组的是3名加拿大选手，而且启动也是非常快，
1: 在最内道的是韩国队的选手崔敏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世界名将。来看起跑，不错，加拿大队起到前面。这个时候对于范可欣来说啊，机会要出在3个加拿大队对崔敏静的冲击上。
3: 对，金布丁跟崔敏静的时候，在第一个弯道身体上有个小碰撞的。对。
1: 因为加拿大队绝不会甘心只进一个选手到 A 组，所以他们一定会发动攻击，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是范可欣的机会，但3个加拿大选手这个阵容实在太强了，
3: 是的，
1: 战将
3: 上了，
1: 金布丁那一道上
3: 来过去了，
1: 来看一下萨洛尔特在身后似乎还要继续完成超越，我加拿大队配合相当不错，这个时候范可欣再跟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加拿大队和崔敏静还是好的，哎呀，对于范可欣来说已经
3: 很好了，
1: 相当不容易了，
3: 对，
1: 就是能够在这么难的一场比赛里尽可能的去抓住机会，让自己的位次稍稍再往前一些，
3: 从第五道的道次然后到最后冲刺能够以第三名，小组第三名能够冲到终点线，我就觉得他已经很棒了，所以在这儿可以看到金布丁和崔敏静手臂上在入弯道稍微有一点点小动作的，所以金布丁在这儿是慢放内道。

0: 选择去做超远，看他们两个的手臂。
1: 崔敏静的启动速度确实在这些选手当中相对啊，两个加拿大选手要慢一点。金伯丁启动是比较快的，
0: 嗯，
1: 他是两届500米的奥运铜牌得主，
0: 是的，
1: 他也非常希望能在自己最后一届冬奥会上去更进一步。范克新不容易，这场比赛对于范克新来说，最大的机会。

0: 他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都当最后一场决赛我去打。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收拾一下心情，一起进入到女子500米 A 组决赛的赛场，看一看世界排名第一的沃尔泽布尔，世界排名第二的萨洛尔特，500米项目当中竞争非常激烈，以及两届冬奥会500米金牌得主，目标直指三连冠的方塔纳东道主。这一场争夺确实是世界最高水平。
0: 对，两名荷兰选手，两名加拿大选手，然后包括还有方塔纳的话，他可能是比较难滑的。
1: 嗯，
0: 但这个起跑肯定大家都是要争的。
1: 对，
0: 就起跑很关键。
2: Go to the start。 Ready。
1: 比赛开始，看启动。
0: 好，桑塔纳还是跟着，但是桑德拉启动真的是第一圈特别快。
1: 嗯，
0: 这时候多斯马连续三刀。
1: 来看方塔纳，这个时候已经被桑德拉逐渐拉开了，桑德拉的绝对速度非常非常快。
0: 对，
1: 然后看他能不能守住身后的多斯马。
0: 那一道，因为方塔纳是追滑的，所以他那道要如果守不住的话，荷兰选手就是有机会的。
1: 对，方塔纳这个时候线路整体守的还不错，最后的一圈看看方塔纳能不能守住。这个时候桑德拉拿下这枚金牌已经毫无疑问，最后一个弯道出来，方塔纳无论如何，对于方塔纳来说已经是一场了不起的比赛了。虽然没能实现500米金牌的三连冠，但是连续三届奥运会两金一银在这个单项上，第六届奥运会，我觉得对于方塔纳来说足以值得所有的掌声和尊敬。而此时此刻，桑德拉沃尔泽波尔成为了新的500米奥运金牌得主，而且是在这一天的比赛当中以打破自己保持世界纪录的方式展现着自己在这个单项当中的统治力。对于桑德拉来说，他终于站上了500米奥运冠军的领奖台，而对于方塔纳来说，连续三届，两届金牌一届银牌，足以值得骄傲。在自己的第六届冬奥之旅上，方塔纳仍然能够在前两个单项拿下一金一银的成绩。
0: 所以这一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孙龙，还有加拿大选手
1: 丹基诺，另外呢有韩国选手申东民，有荷兰选手波尔，还有拉脱维亚选手克鲁斯伯格斯。这一组同样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组。丹金诺在整个这个奥运周期当中，虽然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但是他的整体实力毋庸置疑，相当相当的出色。他在2024年世锦赛上是1000米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本赛季他的500和1000米都是排名世界第一。来看孙龙，
0: 孙龙还是要抢到第二位，所以跟在丹尼努身后。
1: 嗯，
0: 因为丹尼努他是想他的滑法，我们刚才在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比赛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是喜欢领滑，
1: 对，因为
0: 先掌控比赛的节奏，
1: 他的速度耐力能力很强，他既是500米的世界排名第一，又是1500的世界排名第一，所以他对自己的速度耐力很有信心，而且他愿意在前面领。这个时候韩国队其实是汲取了之前的一些经验，不能让丹尼努在前面。你看
0: 选择了反超，
1: 丹尼努还是很积极，
0: 这个位置我不想让。对，孙龙选择反超，这滑得比较聪明，
1: 非常好，
0: 非常好。
1: 而且在
0: 荷兰选手觉得选择小心一下，孙龙要把内线要收好的。我在这儿，因为丹尼努速度很快，但他圈很大，
1: 对，
0: 所以孙龙他俩就相当于我就相当于一个队，我们要打配合，你打外面，我打内侧，我把里面收住了，里面谁有能力你就从外道过。
1: 对， 就是孙龙现在守住内道，外道因为丹尼奴出弯道的时候会滑得大，你们有这个速度，你们就从外道去超丹尼奴，那你能连超两个人你厉害。现在丹尼奴速度带得很快，孙龙跟住了，非常不错。后面的克里克伯多哥。

0: 头朝拉开一点，孙铭要小心内道，
1: 要
0: 防内道，最后的弯道，内道守住。好的。
2: 那孙铭今天比赛确实还不错，就沉稳了很多。但是丹尼努的速度确实挺快。
0: 就他500又是世界排名，1500又世界排名，就一长一短，他都有非常强的能力，所以。他在途中滑变速的时候，他也有信心，我可以加两道就冲上去。
2: 对，
0: 而且后程
2: 他启动很快。
0: 对，而且他后程的这个速度耐力又很强，
2: 就是中国能力太强的运动员确实挺可怕的。
0: 对，而且他个儿又高，
2: 对，身位上你就过他就比较难，因为腿长嘛。
0: 所以孙龙的这个战术制定是很合适的，我跟着丹宁奴，他拉外道滑，
2: 我
0: 守内道。
2: 对，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配合，
0: 根据对手来决定这场比赛的战术。
2: 是的，就运动员在看到分组的时候，他就应该想到我在这一组应该怎么滑。
0: 对，
2: 我如果中国队只有我自己的话，我如何利用对手把他当成我队友一起打配合进入到决赛，这才是最关键的，这是一个聪明运动员的一个做法。
0: 这样的话，在这一组孙龙和丹尼奴是进入到了 A 组决赛，我们还是要期待一下。我们来看男子组的 B 组决赛，在 B 组决赛当中呢，有中国选手刘少昂将会出战。啊，现在看到的是申东明，韩国队的队员。啊，这是涅文斯基，来自波兰队的选手。而一道出发的呢是荷兰队的选手波尔。现在镜头给到了中国选手刘少昂。对于刘少昂来说，其实前面的整个设计包括比赛的滑法都展现了他丰富的这种奥运大赛的经验，但是有些遗憾啊，在这个意外和偶然性比较大的半决赛当中出现了一些这种碰撞和变化。啊，最内道的啊，最外道的是加拿大选手卢瑟尔。
3: Ready。
2: 对，刘少昂起滑也没有着急，现在第四位更忙。加拿大选手选择外道超到第一位，韩国选择一个内道反超。刘少昂要选择外道，在这儿过得还是挺漂亮的。
0: 在 Final B 组的决赛当中，刘少昂滑的还是比较积极的。现在波尔要上第一，但是刘少昂加了一刀，啊，在这个弯道处稍稍的有一个变速，让自己保持在第一的位置，还有四圈。
2: 还剩两圈了。刘少昂还在领先滑警察的位置，
0: 圈速滑到8秒8，这个速度整体来说属于一个比较适中的速度。最后一圈，
2: 韩国选手选择外道，然后最后冲刺，
0: 不错。刘少昂其实还是在展现着自己在这届大赛当中不断在提升自己的兴奋感和这种竞技状态。这场比赛其实作为 B 组决赛，刘少昂打得相对这么积极主动，可能在一方面也是想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兴奋点。
2: 是的，
0: 去刺激一下这种比赛的感觉。
2: 其实对于少昂来说，他这场比赛在这一组比赛当中其实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2: 对，他还是证明他还是在1000米当中有这个能力的。
0: 对，我们来看现场灯光暗下，男子1000米 A 组决赛马上开始。首先入场最内道的是加拿大选手丹金诺，也是现在加拿大队整体实力最为出色的选手，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之旅。他在24年的世锦赛上拿到了这个项目1000米的金牌，本赛季他500米排第一，1000米排第五，1500米排第一，标志性的大鸟飞翔的动作伴随着他入场。接下来

0: 来将要入场的中国运动员孙龙。2024年世锦赛上，孙龙在1500米项目夺金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变得更加的沉稳和自信。这个赛季他500米排名第5，1000米排第9，1500米排名第4。希望孙龙在今天能够延续四分之一和半决赛当中的这种沉稳，延续他的这种稳扎稳打的状态，在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三道出场的是克鲁泽伯格斯，拉脱维亚的选手，虽然之前在单项比赛上没有太过耀眼的表现，但是搅局能力极强，孙龙一定要非常留意克鲁泽伯格斯。四道出场的是来自韩国队18岁的年轻的选手林中彦，也是他首次冬奥之旅。林中彦目前1000米世界排名在第2，刚刚出道就获得了极出色的这种成绩。最外道是来自荷兰队的选手范德沃特，琴斯范德沃特，也是这次范德沃特兄弟俩当中的弟弟，2024年世锦赛1500米的第2名，在今年世锦赛上的500米他也是拿到了第3名，目前1000米的世界排名是第6。啊，琴斯是排第7，这个对于孙龙来说，在半决赛当中跟着丹金奴华的那个整个竞技状态，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选择和这种技术的制定。
1: 是的，
0: 看一看决赛里孙龙会采取什么样的滑法。
1: 所以他们两个还是第一道和第二道。
0: 但是决赛当中我们说克鲁泽伯格斯和林中彦都是搅局和变速能力很强的选手啊，要更加的留意。比赛马上开始。
2: Ready.
0: 比赛开始。
1: 好，孙龙还是要抢住第二位。
0: 这个时候林中彦上到了第3的位置。
1: 是的，这个荷兰选手选择了外道
0: 范德沃特，滑得相当的积极主动，一上来就把速度带得比较快，上到了最前面。丹金奴似乎在准备，他应该不会给范德沃特太长的时间在前面。
1: 对，反超回来。
0: 对，丹金奴是非常希望自己用最主动的方式去滑行。现在孙龙在第3位。这个时候
1: 林中彦是在孙龙后面。
0: 对，这个时候因为范德沃特和丹金奴的变速啊，圈速快接近9秒，在1000米当中这个圈速带的是比较快的前期。克鲁泽伯格斯我们刚才说过变速能力非常强，要小心啊。这个时候孙龙掉到了第4的位置。
1: 好，林中彦选择外道，
0: 孙龙还是在守内道。
1: 范德沃特也选择外套，但丹金奴防得挺好，没让他过。
0: 现在克鲁泽伯格斯在找机会，孙龙这个时候还是稳扎稳打，还有三圈。
1: 孙龙这时候就应该稳一点，要找一下机会，
0: 看一看前三名他们之间的这种短兵相接有没有机会。孙龙上两刀，再上，再上，好的，上到第3的位置，控制住内道上上来，
1: 等待机会，
0: 丹金奴先到第2，外道再上，不错，压过来，五百道下一刀，哇！太漂亮了，哇，太棒了。
1: 孙龙还差了一个半圈，仅仅差一个半圈，真要再有一个半圈的机会，我感觉他都能冲到第一位。
0: 哇，孙龙这时候冲到赛场边和刘少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孙龙这个时候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感觉这个时候孙龙的眼泪马上就要下来了。稳扎稳打的一场比赛，而爆发在最后的两圈。同时也要恭喜荷兰选手范德沃特，在这场比赛当中，范德沃特滑出了自己一往无前的那种气势。
1: 是的，
0: 无论是在前面去争抢这个领滑的位置，还是最后对丹金奴的反超，他有那股气势，就是我要冲这块金牌。掌声送给孙龙，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孙龙的几次超越，包括最后那半圈时机的把控，
1: 太棒了。
0: 当丹金奴在这个时候被范德沃特反超之后，丹金奴其实自己也出现了降速，孙龙抓住了这一点，最后一个
1: 外道超越，最后冲刺
0: 了。
1: 哇、哦，
0: 真的是极其精彩。

0: 彩的一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就是太精彩了，
0: 真的很不容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看到孙龙扑到场边，投入刘少昂的怀抱当中去紧紧拥抱，然后眼泪都流下来的时候去拥抱张金指导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动容。
1: 不容易，
0: 唯有意志坚定才能战胜一切困难。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Go to the start。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短道速滑。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半决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半决赛的第一组，在这一组当中有我们非常关注的中国选手刘少昂。
2: 是。然后现在滑行第一位置的是威廉姆。
1: 丹基努，丹基努也是本赛季在1500米这个单项上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
2: 是，
1: 而且就像此前大靖不断提到的，就是这名选手现在心里啊憋着一股劲儿，
2: 憋股劲儿。对，
1: 1000米没比好，在1500米上非常渴望证明自己。
2: 然后现在第五位的是韩国选手黄大宪。
1: 对，其实这个赛季黄大宪状态掉的是比较快的。
2: 是的，而这儿有一个滑得比较乱的一个时候。现在少昂目前处于最后一名。
1: 是，
2: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稳。对，非常稳，
1: 因为刘少昂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现在就需要找到合适的时间点，看看什么时候来启动，什么时候来变速。
2: 是，
1: 现在丹基努还是领滑，但是美国选手希奥现在成为了领滑的选手。意大利选手斯佩申豪瑟现在在第三。
2: 少昂现在往外滑，
1: 准备开始启动了。
2: 怎么启动了？
1: 在这一圈看到选手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变速。
2: 是的，
1: 少昂在外道连续超过了三位选手。
2: 看少昂能不能上到上
1: 前道之后继续从外道。刘少昂现在从内道
2: 变线超过第二位啊，
1: 连续的三位选手来到了第二位。丹基努现在处于第一，刘少昂在第二，第三位的是斯佩申豪瑟。
2: 现在日本选手在外侧超越。
1: 这一箱的情况确实是变化非常的快啊！刘少昂现在还是在第二，紧紧跟着丹基努，守好内道，进入到最后一圈。
2: 哎呀，少昂！
1: 刚才也是有一个内道的超越啊。
2: 是的，
1: 少昂还是感觉稍微有点受到了这种
2: 受到日本选手一个
1: 影响。
2: 影响，对。

0: 这一枪对于刘少昂来说确实太可惜了，其实他之前滑的都很好，
1: 非常胖，而且他滑的他那个超越滑的非常漂亮，哎呀可惜可惜。
0: 这就是我们现在不断提到的在男子一千五百米的竞争格局当中存在的这种多变性。因为像原来一千五百米的打法可能这个至少前半段啊都不会有明显的提速，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竞争的激烈，
1: 而且前面站位非常非常乱，滑的就在这儿。
0: 其实这个角度能够看到，
1: 哎呀，
0: 这个冰刀踢到了一起，在弯道处。对于刘少昂来说，确实是比较遗憾啊。
1: 是的，是的，裁判现在也正在看录像。
0: 对。其实这个时候，镜头也对准了两位日本选手。
2: Final decision.
0: 我们听一下判罚的结果。日本选手宫田将吾被判犯规，中国选手刘少昂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
1: 太好了。
0: 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没有判罚的情况之下，已经没有那个小 Q 了，就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能够晋级了。
1: 是的。
0: 最终在半决赛第一组，一共是有三位选手晋级到了 A 组的决赛。丹金努第一个完赛，韩国选手黄大宪排在小组第二，中国选手刘少昂也是进入到了男子一千五百米的 A 组决赛当中。半决赛第二组，在这一组当中很有意思，有三位选手都曾经站上过2024年鹿特丹世锦赛男子一千五百米的领奖台。
1: 是的，
0: 孙龙是那一届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他身旁的范图沃特是那一届世锦赛的一千五百米银牌获得者。
3: Ready。
0: 比赛开始。
1: 好，孙龙在最外道，因为他是站不下了，他只能站在第二排。
0: 还是先不着急啊。因为毕竟这个圈数比较多，慢慢来。
1: 是的，而且前面容易发生意外，现在。
0: 对。
1: 大家急于站位，所以你看，这个没有成绩这个要求了，大家。滑行的这个节奏也慢慢下来了。
0: 对，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更考验选手什么时候来打变速了。
1: 是，
0: 这个对于他们阅读比赛包括解读这个比赛是很有要求的。现在孙龙还是选择跟滑，纳达里尼啊，刚才也是没有抢到第一，
1: 这组前面也比较乱。
0: 对，现在第一已经是更换了三次了，范特沃特现在滑到前面来领。
1: 哎，
0: 当然这一组还有杜布伊斯，杜布伊斯刚才有点掉速了啊，现在掉到了最后。
1: 杜布伊斯刚才被耽误了一下。
0: 比赛还剩下八圈，现在前三名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1: 孙龙
0: 现在在
1: 第四，
0: 还是先选择跟着内道启动。
1: 哎，孙龙，
0: 这儿小心，这儿小心。现在来到第三，
1: 换不上，现在换不上跟他们挤。
0: 比赛还剩下六圈，现在这个外道，纳达里尼是上来了，杜布伊斯也从内道启动，纳达里尼
1: 一下被带
0: 下
1: 来了，杜布伊斯也上来了，杜布伊斯现在上到第三位，孙龙现在，
0: 比赛还剩下四圈，孙龙现在暂时排在第六，看看孙龙能不能找到机会起速。外道，
1: 孙龙要过得干脆一点。孙龙，
0: 比赛还剩三圈，现在前三名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刚才纳达里尼和杜布伊斯出现了，
1: 杜布伊斯现在
0: 降速了，孙龙现在在第四。
1: 孙龙还有机会，孙龙还有机会，
0: 加油，孙龙！内道，孙龙超到第三，还有机会，继续
1: 漂亮，孙龙
0: 漂亮，孙龙现在来到了第二，最后的直道冲刺，
1: 漂亮！
0: 孙龙第二个冲过了终点线。这就是之前大靖说的，因为这一组整体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1: 是的，
0: 所以在前三位选手的领滑的位置不断的变化的情况之下，你看孙龙他是选择先跟着第一集团，

0: 前面一直有意外发生，一直有意外发生。
1: 没错，这个确实是前三名的情况很混乱的情况之下，孙龙找到了机会。
0: 是，现在看裁判员也去到了这个录像回放。
1: 嗯，其实在这一组比赛当中啊，杜波伊斯在滑行过程当中不止一次出现了明显的降速，这都是因为在他想向前滑行超越的过程当中被身前的选手给防下来了啊。你看这儿就是第一个接触点啊，第一个降速点。孙龙其实在这一块啊，内道上来的是很谨慎的。
0: 是，
1: 杜波伊斯开始启动，这个时候前三的竞争是最为激烈、最为混乱的。
0: 现在这儿杜波伊斯被挤出去了。
1: 嗯，然后这是在内道，也就是出圈之后内道，纳达里尼是被孙龙给超过了。这个其实纳达里尼内道没有守住，给了孙龙超越的机会，这是线路的问题。镜头也对准了科里。
0: 这组滑的确实前面特别特别乱，
1: 嗯，而且当时相当于已经形成了第一集团和追赶集团，有判罚。最终这一组是判了纳达里尼犯规啊，判了意大利选手纳达里尼犯规，加拿大选手杜博伊斯是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还是从外道进内道变道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犯规。
0: 杜博伊斯判给杜博伊斯撞出去了。
1: 对，裁判认为在这儿对于杜博伊斯的滑行是有很明显的干扰，判了纳达里尼的犯规。
0: 那目前现在看决赛就已经有八个人了。
1: 没错，
0: 这组还没比完。
1: 在半决赛第二组比赛当中，范特沃特和孙龙排在小组前二顺利晋级，此外杜博伊斯也被判入到了 A 组决赛。接下来来关注半决赛的第三组比赛开始。
0: 这个韩国选手上来就领滑，
1: 申东民现在领滑，但是你看他把速度压得非常慢。
0: 对，
1: 加拿大选手不甘心，鲁塞尔超到了第一，但现在你看无论谁领滑都在不断低头向身后看，
0: 看第二名是谁，看他前后左右是谁。
1: 对，他不希望后面的选手突然打一个变速啊，把自己超过去。
0: 是的，而且他们要看后边谁跟着，然后他们决定是用什么样的速度来滑。
1: 没错，因为其实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大家是怕这种搅局者的出现。
0: 是的，
1: 你万一谁突然在这儿打了一个变速，把整个的速度带起来，
0: 这节奏就乱了。
1: 对，尤其是在前两名领滑的选手。
0: 是，
1: 克雷西现在来到了第一，刚才在直道啊滑了一个完整的外道，超过了两位选手来到第一，
0: 速度逐渐被带起来了。
1: 鲁塞尔排在第二，申东民在第三。
0: 哎，
1: 这个内道波兰选手没有完成超越啊，皮筋内道没上来，前三位没有发生变化。克鲁斯伯格斯刚才有一个变速，但也未能成功超越。
0: 哦，这组拉脱维亚还是有机会的。
1: 对，克鲁斯伯格斯内道超过了韩国选手申东民，来到了第三。
0: 哎呦，
1: 现在速度起来了，
0: 突然间起速了。现在
1: 对
0: 英国选手，
1: 比赛还剩下五圈，克雷西现在整个的节奏带得不错。
0: 是的，哎呀，
1: 哎，这儿有一个碰撞，选手也有摔倒的情况。
0: 哦，英国的选手挺能带呀。
1: 确实是，比赛还剩两圈，克雷西仍然排在第一，克鲁斯伯格斯在第二，鲁塞尔在第三。现在在没有判罚的情况之下，只有两位选手能够进入到 A 组决赛。
0: 哎呀，
1: 在内道在弯道处，两位选手排在第二和第三的选手出现了碰撞，
0: 出现了碰撞，
1: 滑出去了。
0: 这么看，决赛不止八个人了。
1: 是，其实能够看到连续的三场半决赛，大家的这种激烈竞争啊，确实是让本来就很拥挤的赛场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扑朔迷离了。
0: 是的，而且瞬息万变。
1: 没错，这个确实也充分体

0: 现着现在在1500米在男子这个单项长距离上的一个竞争的局面，
1: 是的，
0: 它是比较混乱的，是给了加拿大选手鲁塞尔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判罚，
1: 对，因为他犯规两次，
0: 没错，这样又有选手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拉脱维亚选手克鲁兹伯格斯被判进到 A 组决赛，
1: 那就是1500米 A 组决赛一共9个人，
0: 没错，非常拥挤的一枪，
1: Final B 反而轻松了，反而人少了，
0: 这样在这一组当中英国选手特雷西排在小组第一晋级，申东民小组第二晋级，克鲁兹伯格斯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
1: 好，现在镜头给的是二号位孙龙，
0: 没错，中国名将孙龙在本届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宝贵的银牌。0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5岁，本赛季的世界排名水晶球奖排在第四位的选手。
1: 现在镜头给到的是三号位
0: 丹
1: 威廉，
0: 加拿大队的名将威廉丹吉努，
1: 丹吉努，对，外号大鸟，
0: 相信丹吉努心里也憋着一股劲儿啊，
1: 憋着一股劲儿，
0: 他连续两个赛季能够在水晶球奖是排在头名的选手，
1: 是的，
0: 但是在这一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个人单项上还没有登上过领奖台，
1: 是的，这是韩国选手
0: 黄大宪，今年26岁的选手，北京冬奥会1500米的金牌获得者。当然相较上一个奥运周期啊，其实最近两年他的竞技状态还是有点走下坡路，
1: 要下滑，对，
0: 来自于英国的选手特雷西，
1: 特雷西刚才是一鸣惊人，
0: 没错，他制定了非常好的这种领滑的战术，
1: 是的，如果我要是他这组，我的战术只有一个，开板我就跑，
0: 所以其实这一枪啊，对于他来说也是很大的考验，
1: 很大考验，对，如果他要是能想明白，我要是他，我一定开板我就全力滑，要做这个兔子战术。
0: 接下来登场的是另外一位韩国选手，20岁的年轻小将申东民。
1: 申东民，
0: 他也是在最近这个赛季冒头比较快的一位选手。当然，目前在个人单项上还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
1: 是的。
0: 另外一位来自于加拿大的名将，杜博伊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北京冬奥会男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收获了银牌。他在本赛季赛季初的时候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他也是快速的恢复，
1: 对，
0: 能够打多站的世巡赛，包括现在也站到了奥运会的舞台上。
1: 现在到了我们中国选手刘少昂，
0: 另外一位来自于中国的选手刘少昂，今年27岁，他是在2025年北京世锦赛收获了男子1500米的铜牌，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很有实力的一位选手。
1: 是的，是的。
0: 来自于拉脱维亚的选手克鲁兹伯格斯，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呢，就是变速能力比较强，经常会做一些我们可能事先预料不到的一些超越动作。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比较好捣乱。希望他能这场他能捣乱。其实可以看到决赛有很多这种名将，其实在前两轮的时候已经被淘汰了，
0: 是，
1: 而且反而现在这种能折腾能捣乱的运动员也进到了决赛了，所以这场决赛一定是非常非常乱。
0: 9位选手出发的 A 组决赛，
1: 实属罕见，
0: 我们也期待着两位中国选手孙龙和刘少昂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1: 希望孙龙跟刘少昂他们俩能有一颗大心脏，
0: 是，镜头也对准了范特沃特，他拿到了1000米的金牌。范特沃特是内道来出发，
1: 所以我们要确保自己不出现失误。
0: 现在首先要做的是稳。
1: 对。
0: Ready。比赛开始。因为人数比较多，所以大家都想往前再去抢一抢，占据一个比较清晰的站位。
1: 是的，现在
0: 丹吉努领滑，
1: 孙龙站在了。
0: 在第四、第五的位置
1: 的位置，
0: 因为现在人确实比较多，中段是比较拥挤的。刘少昂现在是跟在最后。
1: 现在是场上可以看到是两名韩国选手、两名中国选手、两名加拿大选手。其实大家都想利用集体优势。
0: 现在孙龙暂时排在第四，范特沃特领滑，克鲁兹伯格斯在第二，丹吉努在第三。有选手在这儿其实就已经有点提速了。外道刚才特雷西其实没上来。
1: 现在大鸟属于第一位置。

0: 道，克雷西划了一个完整的内道，现在
1: 一直在
0: 对
1: 变换位置，
0: 一直在
1: 变换位置啊。
0: 现在特雷西领滑，
1: 反而少王现在在最后一位，但我觉得他也快往前冲了，
0: 因为他是比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他对于整个的速度，
1: 哎呀，摔倒一个，
0: 是很敏感的。加拿大选手摔倒了。刚才摔倒的是杜布伊斯，
1: 杜布伊斯摔倒了啊！现在少王也在往前唱，少王利用外道
0: 、
1: 外道速度，
0: 连续超过了三位选手。刚才在内道，范德沃特收内圈，还是内道完成了对于特雷西的超越。刘少昂现在来到了第三
1: 的
0: 位置，
1: 现在少昂还在外面唱，
0: 继续外道起速，
1: 狠一下少昂，狠一下，哇，
0: 非常严重的，
1: 哇，把孙龙也出去了。
0: 孙龙和刘少昂都受到了影响，这个意外确实是出现的很突然啊！
1: 他俩别放，还有机会，因为前面一直很乱。
0: 这就是我们此前不断提到的九位选手参加这组 A 组，
1: 这场一定非常非常乱，
0: 非常的乱。进入到最后一圈，范德沃特现在处于领先。看看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哇，荷兰选手范特沃特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
1: 哇，恭喜荷兰运动员又拿一金。
0: 这一枪确实是，我相信无论对于运动员本身来说，还是对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说，这都是很意外的一枪。
1: 所以这是一定有判罚的。孙龙他膝盖好像有问题了，
0: 因为刚才在弯道处是三位运动员摔倒了，
1: 快看看他是不是，孙龙快看看膝盖，
0: 现在孙龙是站在场边，一只手一直在
1: 扶着
0: 围墙，另一只手扶着膝盖。其实现在选手的身体状态是我们最为担忧的，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希望所有的选手都能够安全健康的完赛，
1: 是的是的，而且他们俩我觉得已经拼到这儿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0: 没错，现在我们唯一期待唯一希望的就是孙龙和刘少昂他们的身体别出问题。
1: 哇，这场比赛，哎，
0: 这确实是
1: 有点可惜，
0: 混乱的比赛，混乱当中
1: 九个人
0: 充满着遗憾，
1: 九个人什么事都能发生。希望孙龙只是皮外伤。
0: 是我们希望所有的选手都能够健康顺利的完赛。
1: 哎呀，
0: 来看
1: 孙龙现在
0: 孙龙是被搀扶着离开了赛场，
1: 目前是能走，我觉得心里就这个大石头已经放下了一大半了。
0: 来看一下最终的判罚结果吧。
2: Final decision penalty number 16 Great Britain、
0: 最终是判罚英国选手特雷西犯规。判罚特雷西犯规
1: 啊，这儿他给这两个都耽误了，就那一下子，
0: 确实是这样。最终的结果也出炉了，最终判罚英国选手特雷西犯规，孙龙因为受伤没能完赛，荷兰选手范特沃特最终收获了冠军，英国选手特雷西在这场比赛当中成绩取消，裁判判罚犯规，荷兰选手范特沃特拿到了金牌，韩国选手黄大宪收获了银牌，拉脱维亚选手克鲁斯伯格斯收获了铜牌。我们恭喜所有登上领奖台的选手，同时呢，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孙龙，送给刘少昂，
1: 是

0: 方向塞外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0: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

0: 方是中国队和墨西哥队。中国队这一次的团体阵容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老将李佳曼。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雨薇。黄雨薇今年是21岁，是队伍当中的中生代选手。这位是队伍当中的老将李佳曼，今年是28岁，她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团体的银牌成员。刚刚为中国队射出第一支箭的是19岁的朱静怡，也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我们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的团体配置，三位选手分别是巴斯克斯、弗洛雷斯、罗萨莱斯以及特鲁西略。在射箭的团体比赛当中，每支队伍呢是各派出3人参加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每局每队需要射出6支箭啊，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比下去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常规局当中的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那在今天的第一局比赛当中，双方是战平，所以各拿到了1分的积分。现在是第二局的下半局，不错，一个10环。
1: 没问题啊，时间够。起点一。
0: 28岁的李佳曼在奥运会和青奥会的舞台上都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巴黎奥运会收获了女子团体的银牌之外，她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还拿到过女子个人和混合团体的2枚金牌。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队当中非常年轻并且非常优秀的19岁小将朱静怡。朱静怡呢，目前已经是2025年啊，在女子个人这个项目当中收获了银牌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中国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5环。这样的话，看一下墨西哥队啊，在本局当中的最后2支箭，一个精彩的10环。像在本局比赛当中，目前墨西哥队是占优啊，看一下最后1支箭发挥的情况。不错啊，这1支箭是一个9环。那这样的话，墨西哥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是累计56环，56-55环，墨西哥队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2分局分，目前呢大比分以3-1领先。中国队在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反曲弓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项目，整体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女子团体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当中啊，中国队的女团已经是在墨西哥站啊收获过1枚金牌，在上海站拿到过1枚银牌，队伍的整体配备也是比较齐整的。我们看之前在前2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有朱静怡、黄雨薇和小将于琦啊一起配备搭档的，进入到本站，我们看到老将李佳曼也是回归到了队伍当中啊，来参与女子团体的比赛。现在队伍的整体的人员构成啊，新生代、中生代，包括老将都有着出色的表现。第二局出现了一些波动，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第3局双方的发挥。朱静怡现在的世界排名在第2。

位，也是在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排名最高的。开局一个十环，黄宇威，这一件非常的出色啊，内十环。黄宇威在场上的调整还是非常快，上一局有些波动，现在立刻射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来看一下李佳曼，不错，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啊，前三支箭中国队都是十环，目前累计满环。墨西哥队的前三支箭，第一箭是一个漂亮的十环。第二支箭九环。第三箭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经过了前三支箭的较量之后，墨西哥队目前是落后中国队两环。来到第三局的下半局，九环啊，有惊无险。我们看黄宇威在射箭之后啊，这个弓箭稍微有一些打到脸。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非常出色。不错啊，漂亮，一个压线的十环，五十九环，在单局比赛当中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绩啊！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墨西哥队。同样一个精彩的十环，这边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其实意味着中国队已经拿下了这一局啊，因为哪怕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也无力回天了。还是射出了一支非常精彩的箭，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是五十七环，中国队一个非常出色的五十九环，中国队领先两环，获得了第三局的胜利。目前呢，双方的局分持平，3-3。朱静怡自己的配饰啊，朱静怡确实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也是我们的新生力量。今年19岁的年纪，已经是拿到了世锦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而且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啊，这个是黄宇威，黄宇威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在墨西哥站也是和女团一起收获了金牌，她的女子个人还拿到了铜牌，这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界杯的奖牌。对手墨西哥队，这一支队伍同样非常的强大。目前双方的局分战至3-3，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来面对第四局的较量。很多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心态，现在双方都有着绝对的机会。

0: 演示中国队先发，第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
1: 相信动作，好，强做好。
0: 漂亮，完全顶住压力，第一支箭上来就是一个十环，开了个好头。
1: 顶住，坚决一点，给你保持好。
0: 第二支箭，黄宇威，
1: 漂亮，
0: 也是不错的九环。
1: 没问题，我相信你。
2: 动作，
1: 轻一点啊，轻一点。
0: 九环，中国队的前三支箭，朱静怡是十环，黄宇威和李佳曼都是九环，累计28环。墨西哥队开局一个九环。也是一支老带新的队伍，队伍的整体氛围还是非常轻松的。八环，这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场上也是有一阵微风，也确实需要运动员的临场调整能力。九环，两个九，一个八。
1: 冷静。
0: 较量过后，中国队是28-26，领先两环。在后三支箭当中，中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把位进行了一些调整，黄宇威先发一个九环。今天在比赛当中，中国队的每局把位都会稍微有一些调整。李佳曼二番，同样是一个九环。最后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非常快的一个出手，漂亮，十环，相当的果断啊！你确实看到了朱静怡在比赛当中的大将之风啊。确实队伍也是相信他的心理素质，所以把这一局的第一箭和最后一箭都交给了他。墨西哥队这边后三支箭当中的第一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漂亮。十环。那这样的话，如果墨西哥队第三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看一下墨西哥队最后一箭的表现，九环。那这样的话，中国队是凭借常规局当中的优秀表现啊，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在第四局的较量当中，56-55环，以一环之差拿到了最后一局两分的积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队的朱静怡、李佳曼和黄宇威，是为中国队收获了反曲弓女子团体的金牌，这也是本赛季世界杯中国队拿到的这个项目当中的第二枚金牌，再次恭喜中国队。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韩国队，拿到银牌的是墨西哥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是韩国队和美国队。马上进入到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在第一局当中，韩国队呢是获胜，率先拿到了两分的积分。

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考尔斯、达姆尔、斯托达德。第二局美国队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开局一个十环。第二局见，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

漂亮，三个十环的开局。第二局比赛一上来，美国队的整体表现还是很出色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金济德和李宇熙，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韩国队的射箭啊，确实是传统的优势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支韩国男子团体的队伍，也是多年以来非常稳定的一个团队阵容啊。金济德这支箭有一些波动啊，九环啊，确实我们看场上在这个时候刮起了一阵微风，这需要选手在临场去感受风向风速啊，从而决定自己的出手。金优镇一个压线的十环也是不错的，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目前韩国队只落后一环。一个压线的十环，九环。相比女团的比赛啊，目前男团比赛的时候，场上的风速还是更大了一些。九环，控制的还不错。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啊，目前是累计58环的成绩。李宇熙，10环，漂亮。金济德是一个九环。这样如果金优镇是十环的话，双方打平。不错，关键时刻还是靠老将十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呢，韩国队与美国队是各积一分，双方都是58环持平。就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韩国男团的累计环数是2045环，排名资格赛的首位。这其中是包含了86个十环以及28个内十环。这支美国队呢，他们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10名，是累计200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67个十环和30个内十环。双方在整体的稳定性上肯定还是韩国队占优一些，另外在队员过往的战绩当中，韩国队这边确实是人人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美国队的整体的大赛经验会稍逊一筹。这次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啊，韩国队首轮是轮空，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四分之一决赛是5-1战胜了德国队，之后进入到了半决赛，面对的是墨西哥队，韩国队呢是以6-2获胜啊，来到了现在的金牌赛当中。一上来一个九环，美国队呢是在第二轮比赛当中战胜了实力非常突出的印度队，在第三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队，

0: 后续的半决赛是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到了决赛。九环。
1: 유설태
0: 第三局一上来，美国队的累计环数27，中国队第一支箭又是一个十环，非常的稳定。韩国队同样是十环，而且我们看韩国队两支箭的落点还是比较相近的，李宇熙和金继德的这一支箭相差不远啊，说明整体队伍都是非常稳的。再来看一下金佑镇，
2: 哇，
0: 左边一个八环啊，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这在金佑镇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目前韩国队还是有着一环的领先优势，看一下下半局。跳内十环，是在所有的资格赛的数据当中，美国队只有在内十环这个数据上是领先韩国队的，其他都是落后于韩国队不少。九环。这支箭可能还需要再确认一下，九环或十环，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如果压到了则被记为十环，目前呢暂时被记录为九环。漂亮，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啊！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只要韩国队不出现大的失误啊，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现在累计的环数还是相当占优的，十环。金佑镇的最后一支箭，十环，漂亮，精彩的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韩国队58环比55环获胜，最终呢，韩国队以局分5-1战胜了美国队，获得了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三位韩国选手金继德、金佑镇和李宇熙啊，再次呈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而美国队最终也是收获了一枚银牌，最终获得铜牌的是中国台北队。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殿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海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澳大利亚队对阵西班牙的半决赛。澳大利亚队和西班牙队呢闯进半决赛，他们之中的胜者将和美国与加拿大的胜者争夺本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呢上来是一个抢断，完成了这次反击。他们的后卫呢，4号是保拉·瓦伦祖埃拉。好球，这边澳大利亚队。7号奥利维亚·奥勒齐沃茨。